0: 在青海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碧波荡漾，水鸟翩跹，岸边的芦苇随着摇曳，市民三五成群漫步在清水栈道，抬眼望去，远处群山苍翠，近处流水潺潺，蓝绿交织，水城共融，这是高原古城交出的一份生态答卷。
1: 五年来，西宁市有力推动了生态文明高地上的中心城市建设，坚定不移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久久为功，推进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西宁绘就新画卷。
0: 黄水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流经西宁，宛如碧绿的丝带穿城而过，与南北两山共同构建起独特的气候调节系统，被西宁市市民唤作母亲河。而就在十多年前，这条河还曾因城市发展和人为活动一度水质恶化，岸线杂乱，鸟类难觅踪迹。
1: 如今黄水河畔鱼鸟翩跹，国省控断面水质全部达到或者是优于三类，黄水河正在变回清澈模样，系统治理迎来了新面貌。
0: 2013年，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启动试点建设，多年来西宁市持续推进水系连通、植被恢复、海绵化改造等一批工程，将黄水湿地公园作为流域治理的关键节点，一步步精雕细琢，通过自然护岸和半自然护岸建设、水生植物种植、退化湿地修复、建设鸟类生境岛等措施，开展野生动物栖息地恢复工作，黄水湿地公园面积从241.41公顷增长到329公顷，湿地率从47.5%提高到64.67%。
1: 数字背后的笨功夫，藏在日常管护的细枝末节里。黄水湿地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在水里增设了生态浮岛，选中进行了净化了水源植被，增加了水体流动性和自净能力。对公园内的雨水排口定期的采样检测，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处置，这套检测到预警到处置的常态化机制已经成为了湿地日常管理的标配。
0: 目前黄水湿地公园与建设支出相比，园区野生动植物由103种增加到了146种，野生脊椎动物由71种增加到187种，特别是鸟类由19种增加到152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19种，省级保护鸟类12种，成为重要的候鸟迁徙地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
1: 观鸟爱好者小陈对此深有感触，说早些年能看到的鸟种很少，现在每年都有了新面孔，甚至四季都能够看到珍稀的鸟禽，在家门口就能拍到这些鸟，对我们鸟友而言太幸福了。
0: 完善巡护体系，不定时开展联合执法，科学管控灯框，强化环境整治。一直以来，西宁市将黄水湿地纳入河湖长、林草长、景长制管理范围，建立起公园管理中心一站一点一园四级巡护体系，明确各级岗位职责与巡护频次，推动黄水湿地公园日常巡护工作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重点对扰鸟、垂钓、噪声污染、光污染、燃放烟花爆竹等不文明行为开展全天候巡查。
1: 同时联合着公安、城管、林草等部门及属地的管理单位，开展了黄水湿地执法检查活动，检查内容涵盖了扰鸟、打鸟以及夜间的违规垂钓等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执法检查有效遏制了各类危害鸟类栖息地水生生物生存的违法违规行为。结合园区游客游园通行安全和夏季冬季开闭园的时间差异，动态调整水鸟栖息地周边的夜间路灯照明时间，采用了分区域分时段的管控模式，避免夜间的强光直射到水鸟栖息水域或者是滩涂，最大限度减少了光污染对水鸟栖息繁殖的干扰，确保鸟类栖息环境得到持续改善。
0: 如今 黄水湿地公园的野生动物植物资源更加丰富，园区的自然教育功能凸显，不仅建成全省首家湿地科普馆，还设立了五所湿地学校和湿地课堂，被命名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青海省科研科普基地，成为面向大众开展自然教育的重要平台。多年来，黄水湿地公园联合学校、机关单位等，通过互动游戏、自然观察、专题讲座等方式，把生态保护理念种进市民心里。
1: 湿地不只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了城市生态资产的硬核支撑。据测算，黄水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价值已达到了6.45亿元。黄水湿地的实践折射出黄河上游生态保护从治水到营境，从工程驱动到系统治理的深层逻辑。黄水湿地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期间将会继续强化多部门协同保护机制，推进湿地整体的功能提升，同时也会探索湿地加文创、湿地加生态体验的多元利用方式，把水与城、人与湿地的故事讲得更深更远。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启航。
2: 我是实习主播翟云。
0: 7月6号清晨，西宁市城北区九州河畔世家小区门前的早市烟火气儿正浓。61岁的陈红拎着菜篮穿梭其间，他买完菜便在小区新安装的休闲长椅上坐下歇脚，看着不远处老邻居在健身器材上舒展筋骨，他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2: 作为居民代表，他和网格员、党员、物业工作人员以及热心居民共同组成了一支多元队伍。大家既是民情信息采集员、政策法规宣传员，也是矛盾纠纷的调解员。
0: 退休前，陈红曾在司法部门工作，多年的经历让他养成了爱管闲事的习惯。刚搬到九州河畔世家小区时，他发现小区环境虽好，但公共设施不齐全，老人们买完菜没地方坐，只能靠在墙边歇脚，小区里养狗不牵绳的现象时有发生，邻里间难免发生摩擦。更让他头疼的是小区的停车位，起初只有200个，业主们为了停车不得不抽签决定。
2: 大家的事儿得大家商量着办。陈红把这些诉求一一记下，他向社区和物业公司提出了建议，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一场由社区和物业联动的微改造迅速铺开，社区在广场和小区里安装了休闲长椅，物业公司通过优化空间规划，将小区停车位从最初的200个扩充至460个。
0: 小区物业公司经理杨生花同样是一名幸福专员，他深知要让群众居民有幸福感，就得把服务做到大家的心坎上。有居民反映，部分楼栋墙面出现裂缝，地面石材破损，存在安全隐患。物业公司立即对1000多平方米的楼面墙面裂缝和地面石材破损问题开展了全面修复。
2: 为了让居民们推开窗就能看到绿意，物业公司在小区里种下了20000多株月季、芍药和牡丹。如今，这片花海不仅成了居民们最爱的打卡地，更成了邻里间交流感情的会客厅。
0: 如今，黄水河畔社区依托红心链党建品牌，从网格员、党员的热心居民中精心挑选出了一支60多人的幸福专员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除了14名社区专职幸福专员外，其余都是来自群众和辖区爱心单位的工作人员。
2: 黄水河畔社区党委书记毕海琴深有感触地说，这些热心居民以及辖区爱心单位是我们基层治理最宝贵的财富。街道和社区通过打造红心链品牌，把大家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未来，社区还将继续深化这支队伍建设，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回应群众期盼。
3: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湖裸体资源快，
5: 西宁市国货，
6: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声，
1: 会八方民情，
0: 民声好新闻
1: 尽在民声在线。
2: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2: 7月7号，记者从青海省演艺集团了解到，青海两部剧目入选国家级展演活动，杂技节目暮云飞帽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活动，青海平弦戏考扣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
3: 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将于8月1号到2号在北海人民剧院上演。此次展演是全国杂技领域国家级专业盛会，全国各地53个优秀节目入选，省演艺集团杂技团暮云飞帽脱颖而出。
2: 暮云飞帽以杂技草帽为原型，将毡帽化作杂技表演道具，用飞帽翻飞、锅庄翻滚、多人传帽、集体叠人的杂技语言表达艺术形式，在舞台上精美呈现。
3: 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行，全国共有81个经典折子戏参与到本次展演，代表着各剧种表演艺术精粹与入选院团的最高表演水平，其中展现了全国地方戏曲剧种的独特艺术魅力。青海平弦戏考扣将于8月6号亮相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展现青海地方戏曲的魅力。
2: 7月6号，记者从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黄河公司建设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光储一体化实证基地配套的顶耀光储电站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义宣光伏电站配套新宗储能电站同日顺利并网。
3: 至此，黄河公司装机储能装机容量增加到 1153.63 兆瓦到 3506.52 兆瓦时，两座电站的年合计输送清洁电能超过了 2.32 亿千瓦时，每年共节约了标准煤为 7.365 万吨，累计每年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19.95 万吨。
2: 7月11号，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在西宁发枪。本届赛事以1355公里的比赛距离、1627公里的总里程、以近乎零转场的连续赛段设计和海拔阶梯式攀升的竞技逻辑，向全世界车手发出高原勇敢者的终极挑战。
3: 本届赛事时隔了十余年，再一次环绕着青海湖整整一圈。赛段依托着2200米海拔的黄水河谷作为车手的高原适应热身区，随后逐步向3000米到4000米的高海拔发起冲击，最终环绕着平均海拔3200米的青海湖完成了全部赛程。赛道融合了城市道路、国道盘山道、环湖景观公路和河谷省道，完整贯通了黄水河谷、祁连东段山区、黄河上游峡谷、龙阳峡库区以及青海湖环湖全域。
2: 赛事共设8个赛段，从城市绕圈到高山爬坡，从超长耐力消耗到技术下坡对决，全方位考验车手的综合能力。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高海拔缺氧、湖面不定横向风、连续回弯头以及超长单距距离等不确定因素贯穿始终，其中海拔4000米的童宝山将成为本届赛事的皇后赛段制高点，也是决定各色荣誉山归属的最难点。
3: 作为高原适应赛段，车手将会在第一赛段西宁绕圈赛121公里的距离中调整着身体状态，现代化都市的多民族风情将会为激烈的绕圈争夺拉开序幕。第二赛段黄原到门源，整个首一个超过了200公里的长距离陡坡赛段，车手们将会在唐伯古道的历史余韵中完成 成绩车手的初步分化。第三赛段门员到互助共有168公里，车手们将会逐步的增加爬坡的强度，容易山的竞争全面升温。
2: 作为比拼技术含量的赛段，第四赛段互助至贵德共196公里，长距离爬坡后的超长下坡对车手的控车技术与胆识做出了双重考验，这里将上演速度与技巧的顶级博弈。第五赛段贵德至共和136公里，车手们将在短短距离爬坡调整日中为后半程的鏖战准备体能。
3: 第六赛段共和至冈察是所有赛段中距离最长的赛段，共有233公里。车手们将正面的迎击青海湖的横峰，是意志力和团队抗风阵型的终极耐力消耗战。第七赛段冈察到西海镇共有130公里，车手们将会决战顶级的特级的爬坡点，海拔4000米的铜宝山。这里呢也会成为决定本届赛事爬坡王的关键点。第八赛段西海镇到青海湖景区共有146公里，收官赛段将会决出最终的总冠军，环湖公路将为这场高原盛宴画上句点。
2: 本届赛事共吸引了一支 UCI 世界队、九支 UCI 职业队及12支 UCI 洲际队参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车队已经蓄势待发。最大的看点莫过于中国本土车手能否在顶级较量中留下自己的齿痕。面对去年环青赛的最大赢家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各支劲旅能否在今年的高原对决中一雪前耻，从 UCI 世界队中夺回象征总成绩的黄山，一切悬念都将在车轮与高原的碰撞中揭晓答案。
3: 七月以来，高温天气让市民感受了一把高原夏天的热辣滚烫。根据青海省气象台的监测，7月2号到5号，青海东部农业区柴达木盆地部分地区以及共和祁连境内都出现了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高温站次总数列历史同期的最多，11个国家站以及194个区域站达到高温热害标准，东部地区气象干旱等级加重。7月6号到8号，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的河谷地区持续高温晴热天气，9号起高温天气结束，降水来袭。
2: 这轮高温天气什么时候结束？气象专家介绍说，7月9号至12号，全省大部进入多雨时段，中东部及青南地区有中到大雨，过程期间累积降水量可达到30毫米至9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
3: 气象部门提醒道，目前青海多地已经出现了连续3天以上的高温天气，7月6号到8号，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河谷地区仍然是持续高温，对农业和水利以及公众造成了不利影响。农业区气象干旱会持续加重，等级加重，影响农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需要采取农田补充灌溉和保水等措施。
2: 持续高温天气使得蒸发量大，河道来水量减小，沿河各地需要做好水库调节和农业灌溉工作，确保水利正常发电和各地农业正常用水。东北地区需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暴晒时段，做好防晒暑准备。
3: 7月9号到12号，东部地区需要警惕强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及可能会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7月7号，来自青海省商务厅的消息，省商务厅联合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青海省财政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购贴补贴细则》，对6类智能家电产品购新予以补贴。
3: 细则明确道，个人消费者在青海省省内呢购买智能门锁，含智能防盗门和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1级能效以及水效的产品。智能扫洗机机器人和手持智能相机和消费级无人机、家用制氧机含呼吸机 六类的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的家居产品，予以补贴。其中智能门锁含智能防盗门，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需为一级能效或者是水效产品。智能扫洗地机器人和手持的智能相机、消费级无人机五类产品，按照产品的最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家用的制氧机含呼吸机，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 20% 给予补贴。每位个人消费者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2000元。
2: 值得注意的是，青海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购新补贴仅限产品本身购买使用，产品安装所需的人工费、辅材费等不予补贴。此次补贴全省统一采用消费立减模式，通过建行生活 APP 发放电子优惠券，用消费立减模式通过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线下企业门店、线上平台购买补贴产品时，在支付环节展示优惠券二维码，符合规则直接完成抵扣，及时享受补贴。
3: 补贴的资金按照年度总量控制，按月均衡使用原则执行，按照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原则，每天的10点投放到当日的线上和线下优惠券，优惠券当日有效。线下的优惠券每日核销时间为早上10点钟到晚上的21点，线上优惠券每日的核销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的23点59分，逾期自动失效。
2: 好的，继续来关注。港石卡高原旅游装备与技术实践展示活动将于2026年7月8号至12号在祁连山港石卡雪峰景区举办。活动整体规划高原旅游装备共创展示营和实践体验区，汇聚50多家国内外户外品牌，划分5大主题展区集中亮相。开幕当天还将举办行业交流会、户外服饰走秀、企业新品推介、藏医药康养展演、企业家徒步、花海雪山外景拍摄等活动，搭建高原旅游装备产业对接资源交流平台。

0: 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哦，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是吧？将来还能入住。哦，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0: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
1: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哎呀，
2: 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1: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3: 原价888，今天3008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哎呀，太好了！
4: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
5: 今天咱们见个面呗。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6: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7: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6: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7: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
6: 一会儿开会了。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喂，
8: 你好。
6: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在看奥特曼。这奥特曼是啥呀？
8: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
6: 说你也不懂。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哎，心脏病又犯了。
9: 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重置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1: 早安，青海。
10: 早安，青海。每天新出发。Good morning，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的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年一年呢？
4: 眼睛看着，嘴里咧着，我们现在生活过上好日子。

0: 青海。
1: 高原盛夏款款而至，携三五好友去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开启一趟原生态之旅，成为不少省内外游客的选择。作为大通县生态文旅的核心景区，每年夏季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以其丰富的林海草甸美景成为游客心中向往的避暑胜地。
0: 走进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你会感叹这里的景色与众不同。连绵的群山被层层叠叠的油松云杉装扮得郁郁葱葱，放眼望去满目苍翠，生机盎然。这里没有人工雕琢的精致，只有浑然天成的质朴。富氧离子充沛，是名副其实的高原天然氧吧。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林区分布了植物79棵432种，高等脊椎动物为51棵178种，现有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为28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成为了现实。
1: 耀子沟的美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馈赠，这里坐拥万亩林海高山草甸，是大通县保存最为完整的原始森林片区之一。景区所属的东峡林区是大通县天然林自然保护重点区域，也是西宁市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为国家天然林保护、三北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安全重点实施区域，森林集中连片植被体系完整，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绿色屏障。
0: 如何将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呢？大通县探索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协同并进之路。大通县始终将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资源保护放在首位，立足于国家公园建设目标，持续加大耀子沟林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居优良水平。
1: 目前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空气质量稳定达到1级标准，园内地表水各项单项指标均符合国家地表水一类标准，洁净空气、优质水源、茂密林海共同构筑起得天独厚的高原生态环境。
0: 东峡林场东峡管护站站长马龙介绍道，我管护这片林场10年，亲眼看到了这片林场的变化。如今这里的森林草原资源越来越丰富，野生的动植物也越来越多，这一切完全得益于长久不懈的保护。每年的6到9月是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最美的时节，游客纷至沓来，景区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1: 依托扎实的生态本底，大通县坚持精准适度、科学有序的开发原则，稳步推进景区基础设施提质完善，持续补齐文旅服务短板，推动优质生态资源向绿色经济能效高效转化。目前景区已建成5公里景区环线道路、4公里砂石游步道、800米特色木质栈道及100平方米观景平台，串联全域山林景观资源，形成布局合理、通达顺畅、体验舒适的游览体系。同时配套建成主题酒店、生态教育中心，有效完善住楼接待、生态科普、研学体验等多元功能，构建起集生态观光、康养休息、科普研学于一体的全域旅游业态。
0: 如今的耀子沟国家森林公园持续升温的生态旅游热度，有效带动了周边民宿餐饮、农特产品销售、文旅服务等业态蓬勃发展，拓宽了群众就业增收渠道，真正实现一片林海守护一方生态，一方山水富裕一方百姓。
1: 7月，湛蓝的天空与绿色青山构成高原独有的底色，每到周末，西宁近郊山林、湖畔与郊野营地格外热闹，一顶顶帐篷错落有致地铺开，抬头是青山流云，低头是烟火美食，市民游客相约奔赴山野，享受松弛惬意的慢时光。依托绿水青山，青海露营经济持续升温，一顶帐篷串起多元产业，成为高原夏日里最鲜活的风景。
0: 青海人夏日清单中，浪山不可或缺。 天气晴好的周末，西宁的周。

0: 周边各大郊野绿地、山野林间和露营基地热闹非凡，浩浩荡荡的浪山大军奔赴于山野，携家人约好友走进了自然，在绿水青山间解锁了独属于高原的夏日惬意。
1: 青海的浪山之旅除了美景作伴，更离不开的是美食。大家在营地支起小锅，摆上食材，炕锅羊肉、清汤面片、炕羊芋等都是浪山餐桌上的标配。锅盖掀开，鲜香四溢。不少网友感慨，青海人对浪山的热情纯粹又热烈，哪怕只是半个西瓜，搬到户外品尝都别有一番滋味。
0: 7月4号，伴着晴好的天气，西宁市黄中区多巴镇的西森露营基地游人是络绎不绝，大家自带火锅和烧烤食材，一边欣赏着山野风光，一边享用着户外的美食。午后，不少的游客即兴的起舞，在草坪上跳起了浪青海，路过的游客也纷纷的驻足加入，大家载歌载舞，笑欢歌笑语不断。
1: 戴成军介绍说，二号营地需要给客人送一桶水，三号营地提醒顾客注意用火安全。露营基地负责人戴成军穿梭在各个营区之间忙碌不停。露营基地占地78亩，目前正在试运营阶段，仅周六就接待游客约400人。
0: 基地依托着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科学地划分了多种特色营位，为带给游客更好的体验，营地还兼顾了亲子休闲、好友小聚、团队团建和野餐等多元化的需求，适配了不同人群的户外游玩偏好，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就能够拥有高品质、多样化的露营体验，尽情享受着青海夏日的山水之美。
1: 凭借自然生态优势，西宁近郊盘活了不少乡村闲置山地和土地空地，通过统一规划打造标准化露营基地，带动餐饮、零售、乡村旅游同步发展，让青海人熟悉的浪山变成了带动村民经济、激活乡村发展的露营经济。
0: 7月5号，黄中区李家山镇双语田园露营基地游客纷至沓来，大家自带食材来到营地，分工清洗、烧烤、烹饪，开启了厨艺大比拼。在基地配套的采摘棚里，葡萄、黄瓜等时令的蔬果长势良好，也让游客在露营之外还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
1: 如今景色宜人的露营场地曾经是一处养殖场，经过5-6年的生态治理和植被恢复，这里面貌焕然一新，油菜花盛开，绿树环绕，溪水潺潺，开阔平整的绿地成为了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处，孩子们在草坪上自由奔跑，玩耍嬉戏，现场氛围轻松热闹。
0: 环境变好，业态丰富，也带动了当地的村民就业。村民张亚东从小生活在这里，他也见证了家乡环境的变化，如今他就在家门口的露营基地务工，旅游高峰期，基地每月可以吸纳周边的村民300多人次就近务工，有效地带动了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
1: 从农家乐露营行业10多年的基地负责人周亚杰对本地露营市场的变化感触很深，他说，市场的露营需求已明显发生转变，从最初简单的户外打卡变成更加专注品质的深度体验。
0: 周亚杰说，从农家乐转型为了露营基地，我用了10年的时间，这也是不断学习改进的过程，现在游客更看重了场地环境、配套设施和服务质量，追求更舒适、更丰富的户外体验。为此，他走访多地学习考察，基地也在不断地完善业态、优化服务，力求打破季节性的局限，实现了长效经营。
1: 夏日的青海，河湖清澈通透，高海拔独有的清爽凉风让整片山野成为天然避暑胜地，优质的自然禀赋是露营火出圈的最大吸引力。
0: 随着露营产业的快速发展，省内的各类山野营地、乡村营地不断的增多，多家露营基地负责人表示，绿水青山是青海露营经济发展最大的优势，但是单纯依靠着自然风光的发展模式已经是难以长久维持。由于露营基地同质化现象的突出，玩法、场景和服务趋于一致， 游客的新鲜感逐步的下降。如何突破竞争，打造特色，成为了各大营地的发展重点。只有兼顾着热度和质量，生态与经营，才能让季节性的露营热潮转变为可持续、有活力的乡村文旅经济。
1: 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康阳镇露营基地经营者马向军对此感触颇深。他说，青海夏季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区别于外地的闷热，高原凉爽舒适的环境总是能吸引大量游客前来避暑休闲。凭借优质的生态资源，自今年5月以来，他经营的营地15个小木屋和帐篷营位周末基本全部订满。
0: 马向军说，他目前最大的感受就是在各地的露营行业都在转型升级，大家都在积极探索着新业态，把户外休闲、乡村观光和近郊轻度假有机的融合，不断地丰富了游客的游玩内容。
1: 在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依托各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当下省内各大露营基地纷纷提档升级，通过规范收费标准、细化服务流程、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游玩体验等举措，朝着标准化、品质化方向稳步发展。
0: 青海的浪山季也让本地的户外装备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销售高峰。不少的市民趁着闲暇时间来采购着露营装备，也为出行做足了准备。
1: 康永城在小批发市场城北区经营两家户外用品店，夏季以来店里客流不断，货架上各式帐篷、野餐垫、折叠桌椅、卡式炉、烧烤用具琳琅满目，都是大家浪山的热门刚需装备。不少顾客进店对比款式，询问价格，销售人员也忙着一对一讲解，根据不同家庭、朋友组团的出游需求，介绍各类帐篷的尺寸、材质和性价比，帮大家挑选合适的装备。
0: 市民江女士说道，暑期呢，打算带孩子去到祁连县露营，特意过来选购了帐篷和桌椅，这家店里品类齐全，价格也比较实惠。
1: 做户外用品行业近6年时间，康成勇见证了青海人浪山方式的变化。他介绍说，早些年前大家户外出游大多会简单凑合，带一块野餐垫就能进山休闲，而现在市民对露营装备的要求越来越细致，越来越讲究，更偏爱轻便耐用、防晒防雨、收纳方便的款式，既看重实用性，也要求颜值与氛围感，装备更新换代的速度明显加快。
0: 露营热潮串联起了青海夏日的消费链条，从山野间火热的露营体验到城市商铺的装备热销，浪山经济成为了拉动实体消费、激活市场活力的特色夏日产业。
2: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3: 跟随989，
2: 跟随989，
3: 边走边听，
2: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3: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从伊拉克纳杰夫返回伊朗首都德黑兰。报道说，佩泽西奇扬此行接在

0: 在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送葬仪式，访问期间他还会见了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据此前报道，伊朗媒体消息称，
1: 当地时间8号， 伊朗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和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都听到了数次的爆炸声。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号宣布， 已开始对伊朗进行打击，以报复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
0: 当地时间7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已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 击中超过80个目标。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 美军袭击了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舰艇。
1: 7月8号， 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报告由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和淮阴师范学院等机构的历史学和国际法等多学科学者共同编制。报道告指出，菲律宾在歪曲涂抹历史事实和错误适用国际法的基础上，持续采用误导国际舆论、实施非法激进行动等方式， 非法声索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主权，严重威胁南海区域的和平稳定，成为周边国家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冲击了战后国际秩序安排，将自身追求不法私利所引发的风险向国际社会扩散转移。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伊朗谴责美国重新对德黑兰实施石油制裁， 称其明显违反了2026年6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政府应对此次违反承诺的后果负责。伊朗外交部表示，
1: 在此前的20天里， 美国直接或者是通过以色列政权对黎巴嫩采取的行动一再违反了该备忘录的各项条款。
0: 无论程度轻重，声明还补充说道，伊朗将会采取其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来捍卫其国家安全。伊朗发表声明之际，正对伊朗发动空袭。法国极右翼领导人勒庞当地时间7号晚确认参加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他同时表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任命其副手极右翼党派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拉代为总统。勒庞当晚在法国电视一台采访参加访谈节目时做出上述表述，他表示他与 巴尔代拉将很快投入总统选战，他当晚还推出了竞选网站，并通过其他社交媒体推广。已经宣布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的法国前总理阿塔尔·菲利普、法国极左翼领导人梅朗雄等表态，普遍对勒庞参选保持保留或者是怀疑。 勒庞于2011年至2021年担任国民联盟及其前身国民阵线的主席，他目前担任国民联盟在法国国民议会的党团主席，在该党内部具有广泛影响力。 勒庞曾三次竞选法国总统，他在2017年、2022年的选举 中进入第二轮投票，但均被马克龙击败。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当地时间7号表示，
1: 2026年法国经济增长预期由 0.9% 下调到 0.7%。 莱斯屈尔是在当天向法国议会提交年终公共财政报告时做上述表态， 他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主要归咎于第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弱于预期。他表示，这一调整也反映了国际局势。

0: 局势有关的挑战，特别是中东局势。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清晨推开窗的时候，风里已经藏着新一天的暖和软意，那些昨夜没有解开的小纠结会在晨光慢慢铺展的过程中悄悄地松绑。新的一天，各位听众早安。
2: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4: 岁月正，北京时间9点整，
5: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6: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5: 点亮心中灯火，
6: 讲好青海故事。
5: FM98.9 AM666，
6: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8: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

0: 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让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读文字的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月明，非常荣幸今天晚上一起度过一起阅读的时光。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畅韵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我们常常在琐碎的生活中去感知生活，在情绪的波动里去感知情绪，却很少跳出个人的方寸天地去追问世间万物运行的底层逻辑。日常的文学读物治愈的是我们的情绪和生活，而跨越历史、地理、生态、心理的深度书籍，则可以重塑我们的认知、格局、世界观。真正的阅读从来不止于风花雪月的治愈，更在于看见天地，望见众生，理解人类千万年行走的轨迹。更深层次的，则是看懂自我与世界与自然与时代的相处之道。这期节目呢，我们摒弃全网泛滥反复推荐的通俗的畅销书，为大家甄选十本小众高级视觉独特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共情的跨领域的经典。书单涵盖了四大维度：人类文明演变史、自然生态进化论、山河人文地理学、大众行为心理学。十本书是个全新的认知维度，从山川大地的格局到物种生灵的存续，从千年文明的迭代到普通人的人性本心，层层拆解世界运行的真相。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第一本书1368中国与现代世界之形成，作者胡马云，他可以帮我们跳出固有史观，去看懂大明开启的全球文明变局。很多人对明代历史的认知呢，始终困在闭关锁国、保守落后、皇权专制的刻板印象里。大众通俗史书里大多是聚焦了王朝兴衰、帝王功过、朝廷纷争，却从未站在全球文明的视角看懂1368这个关键年份对于中国乃至现代世界格局的深远影响。1368中国与现代世界之形成是一本极其小众、颠覆了传统史观的全球史经典。相信呢，当我们跳出中原中心论的狭隘的叙事，以元末明初的时代转折为切口，就能够打通中国与中亚、中东、东南亚乃至欧洲的文明脉络。作者摒弃了细说与通俗演绎，用严谨的史料、宏大的视角来证明现代世界秩序的雏形并非由西方率先开启的，而是以明代中国为核心，联动整个亚欧大陆逐步构建而成。这本书呢，它没有去讲解琐碎的宫廷轶事，只讲文明的碰撞，还有贸易的重构、秩序的更迭，帮我们打破了固有历史的认知，看懂中国融入世界、影响世界、塑造世界的千年底层逻辑。这里边有一些经典的段落，我们帮大家去朗读一下，大家呢也可以欣赏借鉴。

0: 其中就有1368年并非只是一个王朝的开端，更是现代世界体系萌芽的元年。当传统史观将明代定义为封闭、保守、停滞的时代，实则忽略了亚欧大陆深处的汹涌的文明浪潮。明朝从未彻底隔绝世界，所谓的海禁是乱世之初的秩序规整，而非文明的自我封闭。从河西走廊的陆路通商到广州口岸的海洋贸易，明代中国始终是亚欧贸易网络的核心枢纽，输出丝绸、瓷器、文明礼制，吸纳异域物产、技术文化，推动东西方世界的双向交融。现代世界的形成，从来不是单一文明的独角戏，而是东方与西方、农耕与游牧、内陆与海洋无数次碰撞、妥协、融合的结果。14世纪的中国以自身的体量与文明底蕴，悄然奠定了此后600年世界格局的基本底色。历史的真相从来不在片面的标签里，而在跨越山海的全局视野中。深度文本破解和听众共情的解读，就是我们从小到大接受的历史教育常常陷入到了非黑即白的片面认知。盛世即是繁华开放，晚期就是封闭落后。但这本书最珍贵的价值，就是打破了标签化的史观，教会我们用全局动态辩证的眼光去看历史、看世界、看人生。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结束了元末乱世的分裂格局，重塑了东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很多人误以为明清两代错失了全球化的机遇，实则明代是古代中国对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朝廷整合口岸贸易，规范丝路通商，看似收紧管控，实则是构建稳定的跨国贸易体系。彼时的中国物产丰饶，文明成熟，制度完善，是整个亚欧大陆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深刻影响着周边所有国家的发展轨迹。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不只是历史新知，更是一种顶级的思维方式。不要被固有认知裹挟，不要被片面评价定义。无论是看待一段历史、一件事实、一个人，都不能只看表面的标签，要跳出局限的视角，看见背后的时代背景、底层逻辑、多元成因。放在当下的生活中呢，我们常常被网络碎片化信息左右，对时代、对他人、对自我产生片面的判断。读这本1368，读懂的不仅是600年前的文明变局，更是成人的顶级世界的处世智慧。保持全局视角，拒绝刻板偏见，接纳事物的多元性，不困于成见，不惑于流言，方能看清世事本质。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本书《瘟疫与人》，这本书的作者呢是威廉·麦克尼尔。这本书主要是把生态重塑历史，看懂微观生命改写人类文明的一个过程。多数历史书籍呢都是以战争、政权、帝王、经济为历史的主线，而《瘟疫与人》则是开辟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小众视角，真正悄悄改写了人类文明走向的，从来不只是战争与政治，还有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与传染病。作为全球疾病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这本书呢，彻底重构了人类历史的解读维度。作者麦克尼尔提出核心的微寄生与巨寄生理论。微生物对人体的侵袭是微寄生，人类群族之间的掠夺战争则是巨寄生。人类文明数千年的演变始终是在两种寄生关系的博弈中去推进的。全书没有晦涩的学术公式，以通俗厚重的笔触

0: 梳理从上古时代到近现代，瘟疫如何摧毁帝国、终结盛世、阻断迁徙、倒逼变革、重塑人口结局、结构和文明的格局。它让我们明白，人类从不是世界的主宰，我们的历史、发展、命运始终与自然生态、微观生命深度绑定在一起。我们来读一下其中的经典段落。人类历史的进程从来不只由人类自身主导，那些隐匿于空气、水源、土壤中的微小生命，常常比千军万马更能改变王朝兴衰与文明走向。瘟疫是自然调节人类社会的隐秘力量，每一次大规模的蔓延都是人类与生态平衡的一次重新的校对。强盛的帝国会因为瘟疫骤然衰落，固化的制度会因为灾难被迫革新，封闭的群组会因为危机开启交融。我们习惯高估人类的力量，低估自然的制衡。所谓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人类不断适应微生物、适应自然规则与万物共生共存的漫长过程。没有绝对的人类胜利，只有永恒的生态平衡，这是贯穿人类千万年文明史的终极真相。读完《瘟疫与人》，它会彻底的颠覆我们对历史和自我的认知。我们总以为人类依靠智慧、武力、制度征服世界、创造文明，但回望千年历史，无数盛世崩塌，王朝覆灭，人口更迭，文明断层，最隐秘的推手往往是一场悄无声息的瘟疫。古罗马的衰落，中世纪欧洲的动荡，古代中国的人口迁徙与制度变革，背后都有瘟疫的深刻影响。战争可以重塑疆域，而瘟疫可以重塑文明的根基。微生物没有硝烟，没有声势，却能打破所有人类构建的秩序，倒逼人类改变生活的方式、医疗体系、贸易模式、种群的格局。这本书带给我们当代人最深刻的启示是敬畏自然、谦卑自持。现代社会科技发达、医疗进步，我们渐渐滋生了凌驾自然的傲慢，以为人类可以掌控一切、改造一切。但千年文明史告诉我们，人类永远是自然的一部分，永远受制于生态规律。同时，这本书也教会我们接纳无常，正视危机。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都伴随着困境与磨难，灾难从来不是单纯的毁灭，更是革新与重生的契机。个人人生亦是如此，所有突如其来的困境、波折、变故，都是自我迭代、自我完善的契机。接纳无常，敬畏规律，顺势而为，才是长久的生存智慧。为大家推荐第三本《寂静的石头》，喜马拉雅地区的科考随笔。地理素文明，读懂山河也能够了解人文底色。这是一本极其小众、文笔绝美、兼具地理科考严谨性与人文治愈感的自然地理经典。不同于枯燥的地理教科书，这本书以喜马拉雅全域科考为线索，行走雪域高原、戈壁山谷、冰川秘境，记录山河地貌的亿万年演变、高原生态的独特规律、极地人文的生存智慧。作者深耕高原地理科考多年，以细腻通透的文字串联起了山川、冰川、气候、植被、族群、民俗，清晰拆解一个核心真理：一方水土养一方文明。山河地貌的格局决定了地域文化、民族性格、生活方式的全部底色。这本书贴合了我们本土高原地理风貌，文字沉静辽阔，意境悠远，既能科普自然的地理知识，又能治愈人心，开阔格局，是极少被推荐但质感绝佳的宝藏读物。我们来分析它的经典段落朗读。 喜马拉雅的每一块静默的巨石，每一片亘古的冰川，都是地球亿万年演变的无字史书。山河不语，却承载着苍苍的变迁，孕育着独属于高原的生命与文明。险峻的山阻阻碍了喧嚣，也守护了纯粹。凛冽的气候磨砺了环境，也锻造了坚韧。高原土地贫瘠，气候苦寒，环境严苛，却孕育出了最淳朴、最隐忍、最敬畏自然的人文性格。地理从来不是冰冷的地形数据，文明从来不是空洞的文化符号。山河塑造生存方式，环境淬炼民族心性，土地沉淀人文底蕴，所有地域的风骨、人群的气质、文化的特质，终究是山河岁月的馈赠。身处辽阔天地，方知人间琐碎之渺小，俯瞰山河万象，方懂从容坚守之可贵。很多人读地理只记住了山川河流、地形气候，却从未读懂地理与人文、地理与人性的深层关联。这本《寂静的石头》最动人的地方，就是打通了自然地理与人文精神的壁垒。喜马拉雅广袤辽阔，山河壮阔，环境严苛，亿万年的地质演变造就了独特的高原生态。在这里没有平原的富饶繁华，只有风雪与冰川，坚守与自愈。而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山河的淬炼中养成了敬畏自然、质朴纯粹、坚韧不拔、从容淡然的性格。我们常常疑惑，为何高原人民豁达纯粹，为何雪域文明温润坚韧？答案藏在这片山河的肌理之中。严苛的自然环境让人们远离烦躁功利，辽阔的天地格局让人心开阔坦荡，漫长的岁月沉淀让文明纯粹绵长。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极为的深刻，人的格局终究是被眼界与环境所塑造。我们困于城市的方寸之地，容易纠结得失，内耗情绪，执念琐碎。当我们读懂山河辽阔，读懂自然壮阔，读懂天地万象，所有人的人生烦恼都会变得微不足道。人生最好的修行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以山河为镜，修开阔格局；以自然为师，养从容心性。不困于琐碎，不扰于得失，坦然处事，温柔坚守。接下来第四本书《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这本书作者贾德·戴蒙德。贾德·戴蒙德是世界级生态与人类文明研究大师，相较于全网爆红的《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大崩坏》更加小众、更加深刻、更具现代的警示意义。作者抛开战争、政治、经济的表层原因，从生态学、环境学、资源学维度解析古今人类文明崩塌的核心真相。全书复盘全球多个古文明的消亡案例，从太平洋孤岛文明到美洲古部落文明，再到近现代的区域社会危机，最终得出颠覆性的结论：绝大多数文明的消亡并非毁于外敌入侵、战乱动荡，而是毁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的透支、资源的滥用、人与环境的失衡。这本书不煽情，不鸡汤，以冷静客观的学术视角剖析了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既解读历史文明的兴衰规律，也警示当代人类的发展困境，极具深度与现实意义。其中经典的段落朗诵：人类所有文明的繁荣都依托于自然生态的馈赠， 人类所有社会的崩塌都源于人与自然平衡的破裂。我们总将文明兴衰归于战争、权力、制度与人口，却忽视了最根本的底层逻辑。土地肥力、水资源、植被生态、气候环境、资源储备才是文明存续的根基。人类总是在繁荣的巅峰过度自信，无节制地掠夺自然，消耗资源，破坏平衡。短期的发展红利换来长期的生态反噬。文明的崩塌从来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无数次微小失衡持续透支后的必然结果。敬畏自然，节制欲望，维系平衡，不仅是文明延续的法则，更是人类生存的终极智慧。这本书的最新的价值观理念呢，就是教会我们透过表象看本质，看懂所有繁荣与危机的底层逻辑。古往今来，人类总在追逐快速发展、极致扩张、无限索取，误以为凭借智慧与技术可以无限突破自然边界。但无数消亡的古文明早就证明，自然的包容是有限度的，生态的平衡更是有底线的。所有对自然的透支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反噬人类社会，小到区域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枯竭，大到文明停滞、社会崩塌。这本书的道理不只适用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更适配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修行。人生也是一场生态平衡的修行，我们的精力、情绪、心态健康就是个人的生态资源。很多人活得疲惫、内耗、焦虑、崩溃，本质上就是自我生态的失衡，过度的消耗精力，无限内耗情绪，盲目追逐欲望，不懂留白节制，就想透支自然的文明终将崩塌，透支自我人生。读完这本书，我们能收获最清醒的人生自律。凡事有度，取舍有恒，张弛有道，生活不必过度紧绷，欲望不必无限膨胀，懂得节制，懂得留白，懂得养护自我身心的生态平衡，才能让人长久稳定，向阳而生。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做好书分享。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自由恋啊，这得换到几个一小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6: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7: 我来读，你来听，
8: 你来读，我来听，
6: 用读书愉悦心灵，
7: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一起阅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曲阅读，我是月明。相信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很多朋友啊都在守在收音机前，想听一听我们今天的好书推荐。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不错的书籍。不过呢，在我们后半段的好书推荐即将开始之前呢，我们会给大家呢先放一首歌曲呢放松一下。歌曲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呢去深读一本好书。这本好书呢叫《人类简史》。我最近也在读这本书，所以呢我搜寻了很多关于这本书的介绍。那我相信呢很多的介绍呢会讲得比我还好，所以呢我干脆呢就把很多专家对于这本书的研究呢带给大家。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好，回来之后呢，我们为大家解析的文章啊，是《人类简史》啊，相信呢很多朋友都读过这本书，或者说想读这本书却一直还没有读。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去详读一下。
2: 是存在至少六种。尼安德特人比我们强壮，脑容量比我们大，在欧洲生存了30万年。但今天你去任何一个角落，都只剩下一种人类。这是一场灭绝战争，而胜利者就是你我的祖先智人。我们凭什么赢？答案藏在《人类简史》这本书里，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用了一个词叫虚构现实，这四个字解释了人类如何从非洲草原上瑟瑟发抖的猎物，在几万年内灭掉了所有竞争对手，登上了食物链的最顶端。更细思极恐的是，赫拉利在书的最后抛出了一个问题，当我们有能力重新编辑生命代码的时候，人类这个物种还能存在多久？看完接下来的内容，你会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历史，以及洞察财富、权力与阶级的虚构本质。人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地球霸主，在相当长的时间

0: 间里，我们的祖先连块骨头都抢不到。250万年前，最早的人类出现在东非大草原，那时候的智人祖先体型不如黑猩猩，速度不如羚羊，力量不如狮子，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一颗稍微大一点的脑袋，但这颗大脑是个烧钱的货，它只占体重的2%到3%，却消耗身体25%的能量。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祖先必须花更多时间觅食，同时减少其他器官的发育，最直接的代价就是肌肉退化。你可以去动物园看看黑猩猩，它能单手把成年人像布娃娃一样甩出去，而我们的祖先选择了用脑子换力气，代价惨烈。长达200万年的时间，人类都是生态系统里的边缘角色。考古学家研究远古人类的生活痕迹，发现了一个扎心的细节：早期人类的骨头化石旁边，经常躺着其他食肉动物啃剩的骨头。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祖先不是猎人，而是等狮子吃饱了，猎狗也走了之后，才敢偷偷摸摸跑过去，用石头敲开骨头，吸里面的骨髓。骨髓是其他猎食者够不着的边角料，这就是人类在食物链上的最初定位，不是捕猎者，是捡漏的。那问题就来了，一个靠捡剩骨头活命的物种，是怎么在短短几万年里突然冲到食物链顶端，把其他所有人种都送进坟墓的？答案藏在70万年前的一场基因突变里，赫拉利把它叫做认知革命。没人知道确切原因，可能是某次偶然的基因变异，可能是某种病毒改变了大脑结构。总之，70万年前，智人的大脑突然开窍了，我们学会了一种全新的能力——讲故事。你可能会说，讲故事有什么了不起？猴子也会交流，蜜蜂也会传递信息。关键区别在于，智人讲的故事可以关于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一只猴子可以警告同伴小心有狮子，但只有智人能说出这样的话：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如果我们在满月的时候跳一支舞，狮神就会保佑我们。这话是真的吗？当然不是。但神奇的是，当100个人都相信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能围绕这个虚构形成协作。而一群信仰狮神的人可以轻松打败另一群只会争抢香蕉的猴群。这就是人类的超能力，用虚构故事绑定大规模陌生人协作。你想想看，两只黑猩猩想合作，必须互相认识，互相信任。他们的社会规模上限大约是150个个体，再多就乱套。但智人不一样，两个从未见面的智人，只要都相信同一个神、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货币，就能立刻建立信任。10万人可以为同一个宗教赴死，100万人可以为同一个国家纳税，70亿人可以接受同一张绿色纸片的价值。这些东西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存在于物理世界。国家是虚构的，公司是虚构的，人权是虚构的，金钱也是虚构的。但正是这些虚构，让智人能够以任何其他物种都无法想象的规模进行协作。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比我们大，体格比我们强壮，但他们的部落最多只有几十人。当100个智人拿着长矛出现在他们面前，人数就是碾压级的优势。认知革命不是让人类变得更强壮，而是让人类变得更会骗人。赫拉利说，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飞跃靠的都不是真相，而是一个更有效的谎言。但下一个问题更扎心，既然我们这么擅长合作，既然我们成了地球的主人，为什么人类并没有变得更快乐？赫拉利给出了一个暴击式的答案，农业革命是史上最大的骗局。这话听着刺耳，但你细品。10万年前，人类开始驯化小麦、水稻、玉米，教科书告诉你这是文明的起点，是进步的标志。但赫拉利反问，到底是人类驯化了小麦，还是小麦驯化了人类？你看数据，采集时代的人类每天工作3到4个小时，食物来源多样，营养均衡。他们研究猩猩，追踪动物，熟悉上百种植物的习性。而农业时代的农民呢，每天弯腰劳作10几个小时，只吃1、2种作物，营养结构单一，脊椎病、关节炎成了流行病。考古学证据显示，最早的农民身高比他们的采集者祖先矮了整整10厘米，寿命也更短，那人类为什么还要种地？答案很残酷，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采集社会人口稀少，每个人需要大面积的领地觅食，但种地可以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养活10倍的人口。问题是，人口增长会吃掉所有的剩余粮食，于是你必须开垦更多的地，种更多的麦子，养更多的孩子，然后继续循环。这是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陷阱。几代人之后，没有人还记得采集时代的自由了，所有人都被绑在土地上，年复一年的播种、施肥、收割。赫拉利用了一个很毒的比喻，人类以为自己驯化了小麦，其实是小麦驯化了人类。10万年前，小麦只是中东地区一种不起眼的野草，而今天它覆盖了地球2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植物之一。 从小麦的角度看，它利用人类的贪婪完成了自己基因的全球扩张，这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今天的你是不是也在某种陷阱里？你以为拥有了房子，其实是房贷拥有了你。你以为选择了一份工作，其实是工作绑定了你。你以为驯化了手机，其实是手机驯化了你。农业革命的逻辑从未消失，只是换了一身皮。那么问题又来了，如果人类这么容易被陷阱困住，文明又是靠什么维持运转的？答案是两个史上最成功的虚构故事，金钱和帝国。先说金钱，你手里的纸币本质上就是一张纸，它不能吃，不能穿，不能住。你之所以愿意用劳动去交换它，唯一的原因是你相信别人也会接受它。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信任机制。在跨国贸易中，两个素不相识、文化迥异的人，只要面对公认的支付系统，交易立刻达成。赫拉利指出，金钱比语言更通用，比宗教更普世。今天地球上几乎每个人都相信金钱，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真正的全球共识。但金钱本身是中性的，它需要一个更大的容器来运转，这个容器叫做帝国。帝国的本质是什么？是用暴力统一规则，然后用文化消化差异。秦朝征服六国，强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把纷争的割据变成了持久的统一。罗马人征服了地中海世界，然后告诉所有人，你们现在都是罗马人了。西班牙人征服了美洲，然后让原住民信仰天主教，说西班牙语。大英帝国征服了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然后用英语、普通法和自由贸易把世界捏成一个整体。帝国听着很残暴，确实也很残暴，但赫拉利指出一个反直觉的事实，帝国是人类文明最有效的融合器。今天你吃的番茄来自美洲，你喝的茶来自中国，你穿的棉布来自印度，你用的阿拉伯数字来自中东。这些东西之所以能流通全球，正是因为帝国打破了边界，强制推广了标准。更有意思的是，帝国的子民往往会逐渐认同帝国的价值观，被罗马征服的高卢人几代人之后，比罗马人还维护罗马的荣耀。这套逻辑至今有效。今天的全球化体系不需要军队驻扎在你门口，它只需要你相信它的规则，依赖它的网络。钱和权从来都是一体两面，但最应该让我们警醒的还不是金钱和帝国的历史，而是赫拉利在书的后半部分抛出的那个问题：当算法开始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还是这个游戏的玩家，还是被玩的棋子？这是整本书最让人坐立不安的部分。赫拉利说，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圣的灵魂，我们不过是一堆生化算法的集合。你觉得你有自由意志，其实你只是在对刺激做出反应。你喜欢吃甜食，是因为远古时代糖意味着能量，大脑进化出吃糖等于快乐的算法。你害怕孤独，是因为被群体抛弃的个体在草原上活不过三天。你追求地位，是因为高地位意味着更多交配机会，这条规则写进了基因。你以为你在做选择，其实是几百万年前写入的代码在做选择。这就是问题的核心，如果人类只是算法，那更高效的算法会不会取代我们？今天你打开购物软件，算法比你更知道你想买什么。你刷短视频，算法比你自己更清楚什么能让你多巴胺飙升。你用导航开车，算法替你决定走哪条路。赫拉利说，我们正在把越来越多的决策权交给算法，因为它确实比我们更准确、更高效、更客观。可问题来了，当算法替我们做完所有重要决定的时候，我还剩下什么？公元前500年，人类开始问神是什么？公元1500年，人类开始问自然是什么？而现在，算法正在逼我们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赫拉利没有给出答案，但他埋下了一颗种子，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人类可能第一次拥有重新设计自己的能力。基因编辑、人工智能、人机融合，我们这个物种可能正站在最后一个十字路口。人类简史读完之后，我沉默了很久。赫拉利最狠的地方不是告诉你历史的真相，而是让你意识到你一直相信的那些东西，国家、公司、金钱、人权、自由，没有一样是真的，他们都是虚构。但正是这些虚构让70亿陌生人能在同一套游戏里协作。虚构不是欺骗，虚构是文明的地基。然而问题在于，谁有权定义下一个时代的虚构？过去先知、国王和资本家定义了规则，未来呢？当算法可以预测你每一个决定，基因编辑可以重塑你的身体，人机接口可以改写你的记忆，那时候人这个概念本身还存在吗？这不是科幻电影，这是赫拉利下一本书的主题，它叫未来简史。如果人类简史让你明白了我们从哪里来，那未来简史会逼你面对一个更致命的问题，我们将往何处去，以及我们还能存在多久？
1: 怎么样啊？分析完这本书之后，是不是觉得听起来还是很畅快淋漓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解这本书啊。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分解到末尾的时候呢，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啊。我们会把这两本书都给大家分解掉，让大家真的去了解自己的来时路和去时图。
2: 简史，我才明白什么是无知的力量。牛津大学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学霸们的必读书单中至少有一本历史类书籍，其中本校历史学博士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格外受年轻人追捧。作为一本现象级畅销书，《人类简史》自2012年出版以来，全球售出2600万册，超百万读者打出了 9.1 的高分，国际豆瓣榜单上它也一直稳居前50名。尤瓦尔·赫拉利更是因为此书被评为21世纪人类预言家。在书里，他像站在外太空，用上帝视角俯瞰地球上亿年的变迁，从135亿年前宇宙大爆炸到38亿年前有机生物的出现，从250万年前古猿登场到10万年前智人，也就是今天的人类统御全球。赫拉利以其诙谐的笔触带我们穿越时空，重走人类演化之路。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十分以
1: 好，这个视频呢稍微有些中断啊，那么稍等一下，我稍作调整。
3: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5: 你来读，我来听。
3: 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看完六百万册，超百万读者看完。重走人类演化之路，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十分疑惑，残酷竞争中为什么体型不大、战斗力不强的智人能爬到食物链顶端？为什么在最近的500年中，智人忽然有了堪比神明的力量，能上天入地？看书前，我以为这不过是因为人类有超强大脑，无所不知。但赫拉利的一个论断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他说，人最伟大的发现就是对重要的问题毫无所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人才迸发出强烈的好奇与探索欲。我不知道从来不是结束语，而是崭新的开始。一，不知道自己不知道是最危险的处境。翻开书，作者从人类的起源说起。600万年前，一只母猿生下两个女儿，一个成了黑猩猩的祖先，另一个就是人类的祖奶奶。最早的人类出现在东非，后来欧洲、西亚、印尼、西伯利亚也都有了人类的足迹。几十万年前的原野上，至少奔跑着六种人类：尼安德特人、直立人、梭罗人、弗洛里斯人、凡尼索瓦人以及本书主角智人。然而，除了智人，其他几类人在短短几十万年间就灭绝了。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随着智人的崛起，亚欧大陆、美洲大陆，就连海外孤岛澳洲，很多生物也消失了。而这些生物大都是一方霸主。作者发现，所有灭绝的动物都有一个共性：过分依赖经验，生存惯性太大，完全意识不到危机所在。书里有个例子，关于澳洲的双门齿兽，这种体型像熊，重达2吨的巨无霸，在智人登陆澳洲后就灭绝了。但在过去上亿年，双门齿兽可是丛林之王，它们每天悠哉地嚼着树叶，没事就打盹睡觉。当一群群智人出现，他们的眼神与看见几只活蹦乱跳的狒狒没什么不同，他们根本意识不到这群小矮子会用工具、陷阱以及天衣无缝的合作威胁到自己的生命。于是乎，双门齿兽就这样被猎杀，直至灭绝。毫不夸张地说，生存竞争中，太多动物都死于这样一种无意识。它们每天觅食、睡觉、交配，不知道外界的变化，更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这些生物就像哲学家克里希纳穆提说的那样。

0: 困于已知的头脑，欠缺生存警觉。得过且过的状态其实是最危险的处境，而这种情况人类社会同样适用。就拿眼下的生活来讲，如果工作中你不知道自己哪里不行，不知道行业的发展趋势，就很难再有上升空间。人工智能来袭，如果你对 AI 闻所未闻，那结果很可能错过时代的列车。一个扎心的事实是，只有知道哪里出了问题，人才会去寻找办法。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太多人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也就是书里说的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当好奇心与探索欲消失，人也就关上了自我迭代的大门。生存竞争本就是真刀真枪的较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谁停止进化，谁就会被淘汰出局。二，意识到我不知道，人才开始进化。书里说，智人的崛起在距今7万到3万年间，这期间基因突变促使智人有了新的思维模式，会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比如原本在非洲定居的智人，对非洲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从而有了走出去看看的冲动。原本习惯了打猎的智人，不知道能不能换一种活法，从而尝试着开垦种地，畜牧养殖。因为不知道，但又充满着好奇和探索欲，智人就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开启了加速进化的过程。作者分析道，远古生物的行为模式向来是几百万年不变，而智人只要10-20年就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经济活动。书里有个故事很有意思。1744年，苏格兰牧师亚历山大和罗伯特打算成立一个基金，用来补贴神职人员的遗孀，这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基金这个定义都是后人给出的。而两位牧师对这个构想如何实现也完全摸不着头脑。在以前，若是碰上什么难题，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安全知识需牢记，
3: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4: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5: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6: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5: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7: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8: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9: 他故意学我的。
10: 笑话，
9: 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0: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1: 哎，你在吹什么？
8: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8: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1: 嘘，有人来了。
12: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98.9 AM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6: 推开世界的门，
17: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7: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曲，音乐的类型和风格都是蛮多的，而且呢每一个人的风格也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听一些抒情的，有的人呢喜欢听说唱类的，还有的人呢喜欢听英文歌曲。那总之呢每个人的兴趣点也是有所不一样。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耐听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我知道，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主题曲，也是由郁可唯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澄澈的嗓音在耳边前音低唱，郁可唯娓娓道来一份经历着时光沉淀的我知道。这首歌让听众徜徉在细腻的旋律里，体会从一个小小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张碧晨的单曲《见与不见》，这首歌确实称得上是一首好歌。这首歌里看似淡然，又隐藏着巨大悲伤。被残酷打垮，再去坚强地面对明天的张碧晨，真的是让人心疼。你可能会明白，最大的伤痛往往不是声嘶力竭，而这也是张碧晨的性格。表面看似不动声色，内心却满怀着真诚和热烈。

接下来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这首歌呢以平时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唱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7: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1: 还是现代的激情，
7: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宋佳的文艺气质不仅能够在节目里突围，即便是放置于国内的乐坛，他的这种情格都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尤其是当大多数女歌手选择追逐国际化潮流性格的时候，那宋佳的这一款文艺型更是凸显出了务实的审美力以及鲜活的生命力。这两点在演绎《春风十里》时就有具体的体现。《春风十里》的原版歌曲是基于民谣跟英式的摇滚风格创作的，整体打造出了一种轻盈流畅的氛围。宋佳的演绎则彻底转换了歌曲的意境，在他口中的春风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某种重量，其中呢有思想的重量以及情绪的重量。

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我在鼓楼的夜色中为你唱花香自来，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来自杨宗纬的《空白格》这首歌曲呢，是杨宗纬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的经典演绎。他用自己的方式和技巧，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也引发了众多听众的情感共鸣。

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张靓颖的《我的梦》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挫折和坚持。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也充满了正能量，鼓舞了众多听众。这首歌曲所传递的信息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永不放弃。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

0: 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4: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3: 越来越动听。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呢，和您分享来自程响的这首《可能》。这首歌呢是程响演唱的歌曲，由曲比阿且编曲，发行在2022年7月。那这首歌曲属于流行风格，舒缓怀旧的一种旋律，非常让人能够产生共鸣。歌词呢采取了对比的方法，通过可能反复的运用，表达在人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都会遇到令人难忘的人和事。

姑娘在远方这首歌呢，是由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3年。这首流行歌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用流畅的旋律、唯美的歌词，表现了男子思念远方姑娘的情感，也描绘了异地恋的心境。它深情表达了远距离恋爱中的苦涩和痛苦，带给很多人心灵的安慰。如果你也是一个异地恋情的人，也是能够在歌曲当中产生一定的情感共鸣。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容祖儿演唱的一首歌曲。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一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容祖儿的驾驭呢，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蜂拥投向 EDM 的怀抱，在各种绚丽的音色和律动当中做着科学家般的结构时，许嵩呢却把自己的音乐时钟拨到了上个世纪，而且是精准地定位到了60年代。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老古董》，它的细节必然是实实在在的，就像那一些60年代的美式家具一样，纹理可见，触感厚重，即使单单映入眼帘，都有一种岁月的质感。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3: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上集，到延安去。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2: 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这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牺牲前的场景。隔着近60年的时光，也隔着巨大的时代鸿沟，依然能让我们热泪盈眶。这部经典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江姐这一英雄形象，它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向往，成为中国影史上不朽的角色，也让亿万观众记住了影片中江姐的扮演者于蓝。于蓝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名熠熠生辉的电影女明星。上世纪60年代，她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她在花甲之年还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曾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劳动模范称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等荣誉。1995年，于蓝获得中国文化部广电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世纪奖优秀女演员奖等重要奖项。2019年9月，入选中国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2020年6月27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1: 哇，好大的雪呀，真想出去玩。哎，佩文，你玩过爬犁吗？
3: 玩过呀，小时候我在奉天老家，下雪天就和哥哥出去滑爬犁，哥哥把滑犁扛到雪坡上，我就浮在上面，咻的一下就从高高的坡上滑下去，感觉真好。那时候我才6、7岁大呢，就算摔了很多跤，还是求着哥哥一趟又一趟带我滑。
4: 你这个野丫头，你不怕的吗？
3: 不怕，高高的山坡上有蓝蓝的天空，雪也是白白的，可以特别高兴的欢笑，多好啊。
4: 唉，可是我们现在就只能困在屋子里，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平沦陷，学校停课，我真害怕呀。哎，听说日本兵会杀老百姓，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呀？
3: 嗯，害怕有什么用？淑凤，已经是国破家亡了，我们还是要乖乖当亡国奴吗？
4: 那佩文，你想做什么呢？
3: 嗯，北平城真的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我听说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我要去找他们。
4: 哇，佩文，你可真勇敢，我也同你一道去。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于佩文是于蓝的原名，他1921年出生在辽宁，因此后来常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幼年时期，他阅读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等人的作品，甚至知道了托尔斯泰。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不甘于平庸的生活。1931年，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于蓝随家人由沈阳逃离至张家口。这次逃难经历让10岁的于蓝第一次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 1937年，于兰一家在北平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77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不愿当亡国奴的于兰，在1938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而当时在于兰旗袍的袖子里，还缝着跟党联系的介绍信。尽管介绍信没被搜出来，但于兰仍被抓到了宪兵队，挨了不少鞭子。幸运的是，他和同学被营救出来。随后，他再次踏上去往抗。

0: 日根据地的征程。这一回她巧妙地过了哨口关卡，和闺蜜赵露一起翻过妙峰山，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时任晋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待了他们。在这里，于兰第一次听说有个地方叫延安，革命在那里如火如荼，他决定到延安去。
1: 佩文，
2: 哎，
1: 你走慢一些，等等我啊！
2: 又喊错了，再喊错我也管你叫淑凤了。
1: 哎呀呀呀呀，我忘了忘了，于兰于兰于兰，赵露赵露赵露，行了，这回准记住了。
2: 嗯，出发前你妈妈给你改名叫赵露，意欲着咱们去延安一路顺当平安。
1: 对，妈妈还对你说，你去延安前途广阔，那就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所以你就改名叫于兰，多好啊。
2: 是啊，可不敢再忘记了。赵露，咱们要加快脚步，早一点到延安，就早一点见到万里无云的蓝天，从此再也不受压迫了。
1: 我也想早一点到延安，咱们已经走了快两个月了，又要赶路，又要躲开敌人，这行路真难呢。昨天渡黄河的时候，咱们坐在两条大木船上，和骡子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中飞渡，哇，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2: 嗯，我也真正体验到了黄河大合唱中那种壮烈情景。幸好有杨成武司令安排的战士护送，还有这十多个同路人，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顺利到达延安的。
1: 我听说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都在去延安，延安的城门也都是成天开着的，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他们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那个城门。他们在延安挖窑洞、开荒，吃着黑豆小米，穿着打补丁的衣裳。玉兰，
2: 嗯，
1: 你说会不会很艰苦啊？
2: 嗨，艰苦怕什么？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我们必须到延安去，那里的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
1: 嗯，说得对。哎，于兰
2: 啊，
1: 到延安以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2: 我想继续读书，学习工程技术，将来为国家建设铁路和桥梁。你呢？
1: 嗯，我想投入到战斗中去，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不被帝国主义欺负，说不定啊，还能找个帅小伙儿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呢。
2: 那我祝福你早日实现愿望。赵露，
1: 嗯，
2: 我们唱歌吧，唱着歌就会忘记劳累，这一千多里的路程马上就要走完了。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哇，于兰，
2: 啊，
1: 你快看，宝塔山
2: 到延安了。10月24日，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
0: 1938年10月24日，是于兰终生难忘的日子。到延安的那天，他看见延安城小而简陋，但是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是部队士兵，整整齐齐，特别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这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一切都令他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大家来到报到处填表，于兰看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撞击着他的内心。他第一次郑重地填写上自己的名字，于兰。70多年后，他仍发自内心地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延安的岁月中，于兰先后在抗大、女大学习，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努力改造自己，锻炼自己。一年后，她终于在镰刀斧头的

0: 旗帜下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人生道路的基石。在延安七年多的时间里，最让于兰难忘的是1942年5月30日，毛主席来鲁邑给大家做报告。那天于兰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看到毛主席站着演讲，身边只有一个桌子一杯茶，他的身上也是大补丁落小补丁的，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亲切。当听到毛主席号召鲁邑教学员们到生活中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时，他顿时热血沸腾。不久，鲁邑组成文工团，于兰投身其中。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于兰逐渐明白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的演技更加淳朴自然。此后，他参与了那个时期党领导的所有文艺活动，在几部重要的话剧，如《129》《火》《日出》《带枪的人》《佃户》《中秋》，以及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编的《求婚》中，出任主演或者担当重要角色。于兰的名字在沿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
1: 大明星，你快看看，这礼物你喜不喜欢啊？
2: 什么大明星啊？哎呀，红色的围巾，赵露，你的手可真巧，真漂亮。
1: 这可是我费了好几个晚上点着油灯给你织的呢。
2: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赵露同志。
1: 哎，于兰，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不能保守啊？
2: 什么秘密？你快说呀。
1: 熊赛生大姐把我找了去，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2: 呀，你真的要实现愿望了？快告诉我，是哪个帅小伙？
1: 不是帅小伙，是帅大哥。
2: 嗯，
1: 是你认识的，也是咱们鲁邑实验剧团的田芳。
2: 田芳？
1: 嗯，
2: 就是那个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吗？
1: 对，就是他。我们初中二年级一起去看过他主演的《壮志凌云》，你还记得吗？
2: 我当然记得，他演的田德厚，把这个为抗击侵略者而舍弃爱情、英勇牺牲的农村男青年演活了，我很崇拜他。赵露，你喜欢他吗？
1: 我早就喜欢他了。
2: 那么，我祝福你们。
0: 田芳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参加了《壮志凌云》等十余部影片的拍摄，被称作一颗新星。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演艺明星前程，一腔热血奔赴延安。他比于兰早到延安几个月，表现出色，先后演出了《日出》《佃户》等话剧。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曾留下一张大合影，坐在毛主席右边的人就是田芳。当时他在鲁邑担任艺术指导科科长，既演戏也指挥学员排戏。尽管是于兰少女时期崇拜的大明星，在人品性格方面也令于兰十分仰慕。但由于两人都内向腼腆，虽然经常在一起排练演出，却谁也没有一点特殊的表示。当得知赵露的秘密之后，于兰更是彻底熄灭了自己心底的小小火苗，真诚地祝福了好友。谁知道事情的变化非常突然，赵露尚未与田芳接触，鲁邑的熊赛生大姐又找到了于兰，表示田芳真正喜欢的人并不是赵露。
2: 田芳同志您好。
3: 哟，小姑娘你好啊。
2: 请叫我于兰。

0: 田方同志，我今天来，我是来批评您的。
1: 哦，于兰同志，我做错了什么吗？
0: 您怎么能那样对待赵露呢？明明心里不喜欢，却让赛生大姐去拉红线，这样多让她伤心啊！您做错事儿了。
1: 不，我没有做错，赛生大姐没有问过我，是她太冒失了。
0: 可是，赵露有什么不好呢？
1: 她很好，但是我和她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结合起来就不会好的。而且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当我在沿河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暗暗选中他了。
0: 她真是个幸运的姑娘。
1: 如果能得到他的喜爱，那么我也是个幸运的人。于兰同志，那个姑娘就是你，也是我理想中的革命伴侣，你是否愿意和一个大你10岁的男性相恋呢？
0: 我不知道。
2: 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于兰与田芳走到了一起。1940年的11月7日，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革命节，19岁的于兰嫁给了29岁的田芳。在热闹而简朴的婚礼之后，他们成为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婚后在表演上，田芳给了于兰不少指导，令她受益匪浅。田芳也听取于兰的意见，在演出时还不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于兰，听取她的看法。尽管生活有诸多艰难时刻，但因为理想与信仰上的一致，这一对红色双星始终并驾齐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田芳奉命前往长春，参与接管了日本人的伪满印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东北人民电影制片厂。不久之后，于兰也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此时他面临新的选择，是从事行政工作呢，还是继续做演员呢？他能否适应银幕表演呢？有的朋友直率地对他说，你的脸不适合上镜头，还是干别的好。可是于兰不服，征服观众的是演技而不是脸蛋儿。他选择了电影表演之路，田芳也支持他的选择，鼓励他做个人民的好演员。1954年，苏联表演艺术家在中央戏剧学院开办表演干部训练班，33岁的于兰已经是2个男孩田欣欣和田壮壮的母亲了。她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田芳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她，扉页上写着，做一个好学生。于兰入学前，田芳只有一句话，两个孩子不要牵挂，家里有我。当时田芳是电影局副局长和北影厂厂长，工作繁忙，但他没有让于兰为家事分过心，于兰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于兰饱含深情地说，没有田芳的帮助和鼓励，我是很难坚持学完的，好在我没有使他失望。于兰在北影主演了《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向武儿、程娘子、张寡妇、周濂、江杰等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他诚恳地说，没有田芳，我不可能成为演员，不可能终身献身表演艺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下集，烈火中永生。作为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在青少年时期下乡为群众们表演抗战话剧时，便树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头，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时光，于蓝认为自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演员，他说，这是我真正的文艺思想的启蒙。这样的信念也贯穿了于蓝日后的电影生涯。在电影《龙须沟》里，他饰演的是一位有着多重性格的北京妇女程娘子。起初于蓝还不确定自己能否将这个角色演好演活。于蓝说，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了好多大杂院，走得腿都肿了。怀着身孕的于蓝还去了天桥一带观摩老百姓的生活，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他去了德胜门小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他说，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直到有一天，于蓝碰见了宿舍门房苏三宝的妻子苏嫂。苏嫂在说话时的阵势让于蓝将她与程娘子联系起来，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于蓝决定观察这位苏嫂，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后来我就和他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角色。1962年，于蓝入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于蓝的演艺巅峰也很快就要到来了。
1: 老铁，
2: 啊，
1: 我要向你推荐一本叫《红颜》的书，这书太好了。
2: 哦，哎呀，你还在养病呢，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1: 我在住院的时候啊，读到了《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红颜》，一读之下特别激动。书里写到那些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我们在延安时见到的那些人。所以一出院，我就托人拿到了这部书的完整稿，一口气就读完了。
2: 哎呀，你还是这样热血沸腾啊。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呢？咱们新中国太需要优秀的影片了。
1: 嗯，还真巧了，欧阳红英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也读了这本小说，想和我合作把《红颜》拍成电影，你说我行吗？
2: 你当然行。于蓝啊，你的每一部影片我都反复认真看过，你的表演一部比一部好，我为你的进步由衷地感到高兴。哎呀，我现在忙于行政管理，不能常演戏了，所以我把自己对表演事业的希望和感情寄托在你的身上，相信你一定能挑起红颜这个重担。
1: 老田
2: 啊，
1: 可我遇到了问题。
2: 哦，什么问题啊？
1: 红颜里的革命烈士那么多，采访后我整理出来20万字的笔记，却发现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事迹都很动人，哪个人物的故事我们都不愿意舍弃。
2: 哎呀，那可不行，一部影片的时长是不够塑造每一位英雄的，如果不舍弃，把宝贵的时间分给每一个人，反而造成人物形象模糊，事迹不能充分展现，那么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啊，所以剧本迟迟不能开展，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2: 你扮演过这么多优秀的革命女性角色，已经有了许多经验了。红颜中有没有适合的或相近似的人物，以她为代表展开创作呢？
1: 哎呀，老田，夏衍老师也这样提醒过我呀。
2: 哦，就是那位著名的剧作家夏衍。
1: 对对。
2: 哎呀，
1: 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了整整3天。
2: 啊，
1: 快结束时，夏衍老师就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我说：“剧中已经写江姐了呀，她有2场戏。”
2: 那么夏衍他怎么说？
1: 他说：“2场戏远远不够，江姐的事迹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且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
2: 哎呀，光是你这样的形容，我就觉得江姐这个人物非常值得去深挖创作。
1: 嗯，
2: 我们的革命先烈首先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人，应该有自己的情感、性格和生活。哎呀，这样才能唤起老百姓最深沉的情感。
1: 是啊，老田，你说的对。不过夏衍老师给我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他说，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
2: 这句话非常有深度啊。夏衍是要你演出有别于他人的江姐气质与个性。
1: 嗯，可是江姐的个性又是什么呢？
0: 于兰从大量素材中慢慢摸出了江姐的个性。当别人激动哭闹时，她镇定冷静；当变

0: 这就是江姐真实的性格特征。于兰向剧组的同志们阐述了她理解的江姐。江姐是个很成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善于思考，有头脑，所以在码头就要开船时，看见自己的同志非常焦急地寻找她，她就装作没看见。她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是出事了。她是温柔的女性，也是坚强的战士。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无数观众被于兰饰演的江姐这一人物打动，纷纷给于兰写信，向她表达敬意。江姐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女性形象，也成为于兰工作生涯中最经典的角色。从此，于兰成了江姐的代名词。回忆这部影片时，于兰说，我就因为她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她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让人民都知道。对于观众的喜爱，于兰既感恩又谦虚，他说，这个角色使人产生信任，感到亲切，所以才成功，并不是我这个演员有多么了不起。于兰始终认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能有愧于江姐。她曾经把别人给她的大笔片酬转手就捐给孤儿院。于兰说，事实上所有的伟大牺牲都是江姐做出的，但今天人们把对她的爱给了我，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江姐这一角色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无数人从江姐身上获得了鼓舞，也正是江姐坚定的信念，帮助于兰挺过了灾难和病痛。1971年，于兰在干校劳动时不慎从屋顶跌下，严重受伤，面部神经受损，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1974年，丈夫田芳因患肝癌逝世，令她悲痛不已。不久后，于兰又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不幸接踵而至。但于兰正如江姐的那一句经典台词，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她没有被灾难击垮。虽然无法继续从事心爱的演员事业，于兰的一生依然与中国电影牢牢联系在一起。1981年，于兰以花甲之年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
1: 于兰大姐啊，您这个无名指整个都断了，怎么弄这么严重啊？
2: 早上上班的时候啊，办公室门弓突然断了，门弹回来，就夹住着右手。哎呀，今年冬天特别冷，我这无名指的指尖竟然就粘在了门把上。起初呢，我也没在意，这么冷，感觉不到嘛。没想到出了这么多血，才发现手指整个断了。带累的大伙儿都放下工作送我来医院，哎，真没事儿。
1: 哎呦，您这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这还没事儿呢，十指连心，你。

0: 这得多疼啊。
1: 我呀，都做过9次大手术了，还会怕这点疼吗？
0: 哎，行行行，您呐是江姐啊，您顽强。
1: 那可不，疼的时候我就想啊，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儿算不得什么。
0: 可您毕竟都60多了，早该退休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啊？我这做医生的得劝劝你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你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养好身体。
1: 我现阶段的目标啊，是得把儿营厂建起来，什么也没这个重要。你看啊，今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关心青少年成长，党和人民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何况这一次为的是发展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这是我真心爱的事业，我不能有半点犹豫。
0: 那你也得先把这手指头给处理好，现在这么严重，只能考虑做断指再植啊。
1: 哟，这个麻烦吗？
0: 哎，想让手指恢复功能需要一个手术，我会亲自做的，问题不大，但是风险要提前告知你。一个呢，手指感染的风险是存在的，另一个是术后休养大概需要1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好，您这个岁数了，多休息休息啊，我给您安排手术时间吧。
1: 哎，我不做手术。
0: 为什么呀？
1: 我们现在儿营厂刚刚组建，工作非常忙，有很多工作是需要我去解决的，我要休息了，很多事情就得放缓停顿下来，休息1个月，这万万不行。
0: 哎呦，您现在都是儿营厂厂长了，这种事情交给其他同事做不行吗？您的手指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我这个厂长啊，可是个光杆厂长啊，手下无兵马，囊中无钱财，国家在想办法，具体的困难也得我们自己克服，我没有休息的条件。行了，这手指啊我不要了。
0: 玉兰大姐啊，您说什么？
1: 断了的这节儿就让他为革命牺牲，不接回去了。你给我缝好伤口，我就能继续工作了。
0: 不是这，哎呦，您这是图个什么呀？
1: 能给孩子们抬抬轿子，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安心了。
2: 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初期，条件非常艰苦，为了招兵买马，60多岁的于兰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每场房自己建，无经费，于兰主动与各界化缘。缺人才，他大胆任用非科班人员，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于兰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在于兰任厂长的那10多年，儿营厂的导演阵容可谓豪华，张艺谋、冯小宁、张建亚、谢小京、田壮壮，这些后来飞升国际的导演，曾在儿影厂完成了他们最初的实习作品。10多年里，儿影厂先后拍摄了《四个小伙伴》《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好爸爸》《坏爸爸》等儿童电影，这些电影温暖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其中《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铜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但于兰并不满足，他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 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2001年，80岁的于兰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他仍热切关注着儿童电影的发展。他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只有拍出更多更好符合儿童特点的影片，才能满足儿童求知欲望，才能激发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于兰将自己毕生的热爱与激情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2017年元月17日，刘云山同志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于兰，高度评价他塑造的英雄模范，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称赞他为儿童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在一次采访中，于兰曾说，我希望大家忘了我这个演员，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精神。然而，人民不会忘记，无论是于兰还是江姐，那些曾为国家做出不朽贡献的奋斗者、奉献者、坚守者，都会被铭刻在时代的记忆中，永远闪闪发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4: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深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5: 文化和旅游部8号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4: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游、观赛等多方面的优惠措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 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多方面的夏季优惠。
5: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乡下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和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4: 8号，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旨在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目录涵盖了田径、铁人三项、游泳、篮球、足球、乒乓球等20项备受青少年喜爱的赛事活动，横跨多个省市。
5: 7月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4: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县乡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5: 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6: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9: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0: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一笑生成。
8: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11: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9: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12: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8: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3: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9: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8: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9: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4: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8: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4: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大家好，我是辉静。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15、17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4: 吴晓军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点、联农富农，加快构建一兴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叶兴百叶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
3: 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先、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配套设施、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谋定15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发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牌品质、深化融合创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强加快构建全养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 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15/5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3: 省领导杨逢春、王大南、朱向峰、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4: 7月7号，济宁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济宁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卫东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骆朱南杰出席。
3: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贯彻落实的坚定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要牢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实践伟力，深刻领会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自觉体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3: 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作风、硬的举措，突出抓好各级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干部思想作风，长效机制建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的建设提质增效。要强化系统思维，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政治

0: 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等工作贯通结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西宁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全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生根，渐行见效。西宁市领导殷立军、南海燕、牛德海、申文飞、刘强峰、肖新、刘维、万向鹏、贺生杰、韩俊良、袁文出席。
1: 七月八号，记者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目前会展搭建工作已全面启动，各展位参展主体陆续入场施工，展馆搭建工作将于7月12号前全面完成。
0: 本展会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与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高质量互利共赢，奋力实现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加精彩办会目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合力。
1: 本届青洽会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引商，展览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大区域，共设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展会集中展示青海人文风貌、生态禀赋与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步呈现相关国家、各省区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就。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9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及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置山东、福建2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馆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对口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和直播嗨购2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禅坛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0: 7月1号到3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果洛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
1: 检查组深入马庆县、甘德县、达日县，深入各县部分水源地、群众取水点和乡镇卫生院、兽医站、疾控中心以及乡镇派出所、学校等关键点位，现场检查牧区水源源头防控和条例宣传普及、流浪犬只管控、校园包虫病健康教育等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并与基层防疫工作人员、学校教师做座谈交流，收集意见建议。
0: 检查组强调，要压实法治防治责任，克服松懈麻痹思想，细化年度考核指标，推动各级属地部门将包虫病防治法定职责落实落地落细，要聚焦源头综合管控，从严从实家犬拴养驱虫、流浪犬收容处置、病害牛羊脏器无害化处理，完善牧区水源防护与野外宿主监测，全方位阻断疫病传播链条，要夯实基层防控根基，建强专业化防疫队伍，规范人群筛查、患者随访救治流程，强化重症低收入患者兜底帮扶，严防因病返贫致贫，要健全全域协同共治体系，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打通部门数据共享渠道，创新马背宣讲、校园科普等双语宣传模式，引导群众实现从被动防控到主动防护转变，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治格局。
1: 4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以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

0: 主场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办。此举标志着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1: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七月初持续到八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举措。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包券，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优惠，热血奇迹发布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
0: 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和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0: 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攀升，青海文旅市场持续回暖，为规范旅游住宿价格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自6月21号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旅游住宿价格全覆盖监测工作，依托成熟的网格化监测体系，精准摸排市场情况，实时掌握价格行情，全省旅游住宿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1: 本次监测坚持抓重点全覆盖的原则，监管范围全面立体，不留空白区域，监测对象涵盖高端酒店、连锁经济型酒店、特色网红民宿等各类住宿业态，覆盖全省主要旅游目的地、核心商圈以及西宁机场、火车站等重点交通枢纽，同时重点紧盯青海湖、三江源等热门景区周边住宿，筛选确定67家代表性经营主体，覆盖市场主流房型，动态更新价格数据，为精细化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0: 各监测点位落实专人站岗，按时采集报送价格数据，常态化开展实地巡查与数据核验，确保监测信息真实可靠。从近期的监测结果来看，全省住宿价格走势平稳，各类的房源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没有出现大幅的涨价和恶意的竞争低价等乱象。目前辖区内未发现虚假标价和捏造涨价信息、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行业整体经营规范，诚信有序。
1: 青海依托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市场监管、发展改革、文旅、交通等多方面力量，搭建起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的联动平台，对价格异常线索及时会商核查，精准处置，通过数据赋能、部门联动、闭环管控的全链条监管方式，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实现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有机结合，以精准贴心的监管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文旅诚信金字招牌。
0: 7月8号，记者从西宁市教育局了解到，西宁城区2026年九年级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7月9号9点公布， 八年级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将于7月10号9点公布。
1: 考生可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成绩，届时西宁市教育局官网将一并公布成绩分段表、志愿填报参考线。
0: 7月14号至16号，城区在校考生到毕业学校填报志愿并确认签字，在外就读的西宁户籍考生、历届生呢自行在网上填报确认。7月16号17时前呢，所有的考生完成网上的志愿提交，考生及家长需科学审慎填报志愿，志愿填报信息一经确认提交将不得更改。
1: 西宁市高中招生办公室按照招生录取程序，根据各高中学校当年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学考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批次向各高中招生学校投档。各中高中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进行阅档，审核考生报考资格，按程序予以录取。八月上旬，西宁市高中招生办公室统一公布录取结果。届时，家长和考生可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0: 西宁市教育局特别提醒，考生在查询成绩或者查询录取结果时，如果遗忘密码，西宁城区的初中应届生可以联系学校毕业学校的教务处，在外就读的西宁户籍考生和历届生呢，可以在系统注册页面点选找回密码进行重置和登录查询。
1: 需要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的考生，由考生或监护人携带准考证、户口簿原件，于2026年7月15号到17号到西宁市教育考试院一楼大厅打印。如未能及时打印的，7月17号以后，请到西宁市教育局二楼学生服务窗口打印。
0: 八月上旬，各高中学校将录取通知书呢通过同城快递寄送至考生。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按要求及时到被录取学校报到，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咨询电话：西宁市教育局0971-4393-009、4393-114，拨分机号2。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趟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岐黄护青苗健康校园行2026年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暨中藏医药进校园活动在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举行。借助上海对口援青契机，学校与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藏医院合作，通过文化长廊展示、公益健康筛查、互动体验等形式，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传统医学的平台，送去实用的健康科普服务。
1: 活动当天，校园内新建成的中医药文化长廊成为一大看点。长廊以传承中医智慧、护航青少年健康为主题，墙面图文展板用通俗语言梳理了中藏医药文化的发展脉络，普及四季养生、药食同源、治未病等基础理念。玻璃展馆内陈列着枸杞、黄芪、山楂、红景天等几十种常用的道地药材标本，每样都配有清晰的说明卡，标注名称、功效和日常用法。学生们结伴驻足，对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药材仔细的辨认。
0: 现场还设置了7大主题体验区，聚焦情绪管理、脊柱健康、体重管理、视力防护和口腔健康等青少年高发健康问题。在脊柱健康科普区，省中医院骨伤科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脊柱侧弯公益筛查，并现场教授简易脊柱保健体操，传授日常护脊技巧。初一学生索南说，平时写作业总弯腰驼背，今天才知道坐姿有问题，跟着医生学了护脊操，下课得坚持练。
1: 藏医药文化体验区同样人气很旺，省藏医药的药师摆出红景天、藏红花、鱼肝子等常用的道地藏药材，手把手地教学生们通过看外形、辨色泽、闻气味来识别药材，讲解基础功效和日常应用。此外，耳穴压动和艾灸等中藏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前排起长队，医护人员逐一讲解操作要点和养生功效，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传统医技。视力口腔筛查区里，学生们为每名医生们为学每名学生做基础检测，并一对一做出养护建议。
0: 青海省中藏医药管理局三级调研员华旦诺尔桑介绍，活动将中藏医药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多种形式，既让师生系统掌握实用健康知识，也培

0: 7月8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主持召开全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扛牢责任，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乡镇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先贡献更多基层力量。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魏强、副组长赵海燕到会指导。
1: 王卫东指出，乡镇一级的工作很关键，乡镇党委书记很关键，乡镇工作强则基层根基强，发展全局稳。乡镇党委书记的思想作风、能力素质和观念意识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乡镇的发展和治理成效。
0: 王卫东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善于和勤于以讲政治、统领工作为方法，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方法，以把握政策动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为方法，以群众满意度具象化为方法，以引导基层主动发现、报告和解决问题为方法，以见事、见人、见思想、见作风、能上能下为方法，以坚持以下看上、压实责任为方法，以培优、育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方法，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提高工作质效，切实把换届换出的新气象、学习教育激发的新干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会上，西宁市委副书记宁发贵围绕如何争当新时代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做经验分享，大通县委、黄原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做交流发言。西宁市领导薛亚军、牛德海、申文飞、韩俊良、袁文出席。
0: 时间进入七月，大美青海草原铺翠，湖水湛蓝，迎来了一年最灵动明媚的时节。万众期盼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蓄势待发即将启幕。西宁作为赛事永久开幕式和揭幕战举办地，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即将率先点燃盛夏竞技热潮。这座高原古城也将因飞驰的车轮焕发全新活力。
1: 25载的时光沉淀，让这份期盼愈发的醇厚。每到七月，西宁绕不开的话题总有环青赛。打开短视频社交平台，不少市民都分享着自己拍下的赛道风光和历届比赛的图片，大家满怀热忱，翘首以盼，静待车轮驰骋，共赴夏日的激情之约。
0: 一年一度的西宁绕圈赛承载着岁月印记与城市情怀，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伍穿行于街巷，途经风光秀丽的公园，掠过独具韵味的文化地标，将满城绿意与秀美风光尽数呈现。小时候最期待西宁绕圈赛，记忆中绕圈赛那天，大家早早守在街边驻足观看，满心欢喜地目送骑手疾驰而过。市民张傲感慨道，他说不知不觉这场赛事已经陪伴自己走过多年了。
1: 市民吴伟言语间满是期待与欢喜，他说今年电视剧《生命树》火热出圈，让大美青海再度走红，相信本届的环青赛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大家既能饱览高原绝美的风光，还能现场观看国际顶尖车手同场竞技。
0: 山东游客卢先生说道，去年一段环青赛事互助至门员赛段的画面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视频中连绵起伏的金色油菜花海搭配澄澈的蓝天，骑行队伍穿梭在烂漫花海间追风前行，一幅壮阔绝美的高原画卷徐徐铺开，鲜活生动的赛事实景让无数网友领略到青海独有的夏日盛景，纷纷心生向往，将青海列入出游清单，追随赛事脚步前来打卡游玩。他说，去年刷到环青赛的视频，里面的风景实在太美了，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今年特意专程过来，打算顺着比赛赛段一路游玩，亲身感受一番骑手们

0: 行的大好风光。
1: 如今的环青赛早已成为引领全民运动的新风向标，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利用闲暇的时间结伴骑行出游，尽享户外的乐趣。骑行爱好者刘一新表示，环青赛竞技看点十足，氛围感拉满，也带动了整个城市的骑行热潮。现在身边骑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了，他说今年也会和骑友们一起为喜爱的车队加油呐喊。
0: 盛夏已至，盛会将临，市民和游客满怀期待，满心欢喜，期盼着在飞驰的车轮间领略高原盛景，在热烈的呐喊声中见证赛场风采，携手共赴这场独属青海的夏日体育盛会。
1: 在上个周末，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全部结束，青超联赛半程收官，第七轮的赛事呢将于7月11号和12号开赛，半程排名和射手王的荣誉争夺激烈，四场对决看点十足。
0: 六轮战罢，玉树牦牛队6战5胜1平积16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球队打入17球仅失4球，攻防实力断层领先，领先第二名海东天佑德队5分，本轮无论赛果如何都稳坐半程榜首，积分榜次席争夺十分焦灼，海东天佑德队3胜2平1负积11分，海南龙阳队3胜1平2负积10分，两队仅差1分，西宁雪豹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同积8分紧随其后，果洛格萨尔队6战5平积5分，是青超联赛公认的平局之王，黄南热工艺术队4平2负积4分，海西柴达木队1平5负积1分，位列末尾。
1: 7月11号的15点，黄南热工艺术队呢将对阵海西柴达木队。本场呢，黄南主场调整至肩章线，两队六轮未尝胜绩。海西柴达木队的攻防漏洞明显，仅进了4球，失了15球。黄南热工艺术队呢擅长稳守平局，此番呢是两队打破不胜魔咒的最佳机会，双方将全力争夺宝贵的积分。
0: 当日19点，海东天佑德队坐镇海东市体育中心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东天佑德队进攻体系完备，杨光勇、热发引力、努尔麦麦提、赵君成合力贡献10球，全力缩小与玉树牦牛队的积分差距。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防守稳健，上轮零封西宁雪豹队，本场力争跻身积分榜前四，攻防对决看点十足。
1: 7月12号的15点呢，西宁体市体育场将上演关键的6分抢位战。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南龙阳队，海南龙阳队呢积10分，西宁雪豹队积8分。本场的胜负呢将直接改写中游的排名。海南龙阳队上轮取胜，两名射手呢各斩获2球。西宁雪豹队防线稳固，仅失6球。米文华手握3球冲锋，胜者呢将巩固上游席位。
0: 同日，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迎来三江源德比，平局王果洛格萨尔队迎战玉树牦牛队。果洛格萨尔队打法均衡，擅长守平，玉树牦牛队锋线火力全程全联赛顶尖，久美文江、扎西、刘广运合计轰入11球，防守保守对上犀利进攻，果洛格萨尔队能否延续平局精神阻拦玉树牦牛队，成为本场的最大悬念。
1: 本轮半程的射手王之争呢，同样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同样以6球并列榜首。杨光勇呢，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拥有充足的得分机会。久美文江直面果洛格萨尔队，防线也有望破门。两人将全力角逐半程金靴。扎西和米文华等球员呢，也有望追进榜首。
0: 7月11号到12号，四大赛场同步开战，榜首、中游、榜尾多线竞逐，积分榜排名、射手归属全部悬念将在半程收官战一一揭晓，高原足球热潮再度席卷青海。
1: 7月8号，省气象台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在7月9号至7月12号之间，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大到暴雨过程，多地暴雨风险突出，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

0: 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准备。
1: 此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7月9号下午到10号上午，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7月9号到7月12号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毫米到7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80毫米到10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20毫米到40毫米，期间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专家建议，此次的降水过程呢，需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浪等次生灾害，同时呢，需要防范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公众出行及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牧业生产等的防雷暴和防雹天气保护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马子红。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周北京至西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沿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4号隧道雅士高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这0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省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要防护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013新镇丽江高速工业路段江路林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新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8公里处华夏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新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清车港湾封闭。30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克路段葛毛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交通管制。23侧格至漠河公路乐化路段盛家峡附近乐都方向新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23侧格至漠河侧漠线黄中区千家寨正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加站线龙黄河大桥至同日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024新吉澜沧县新海县河坎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027张掖至孟连县孟岩县铁门米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白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311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316长乐至崇仁县同时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年轻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341胶南镇海岩县后柱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以及上两节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伦有中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龙有中雨，天峻、乌兰、星海、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 西风，局地呢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南迁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14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阵雨14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阵雨13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

0: 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2: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3: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6: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7: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5: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9: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5: 是憧憬，
6: 是担当，
5: 是情怀。
6: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5: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3: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12: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听众朋友，请听根据康志刚长篇小说《天天都有大太阳》改编的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编剧陈曦、何林、田伟，导演金枝队，责任编辑张娜、安玉娜，策划刘宏伟、曹丽、张子磊，统筹韩振民、杜毅、韩海潮，监制音编李旭亮，总策划商业男，总统筹马建斌，总监制郭建廷。

0: 来，快吃！
1: 哎，大爷大娘，哎，今天的村民大会在哪儿开呢？啊，
0: 你不是我们村的吧？哎
1: 呦，大娘，您不记得我了？我是连春啊。
2: 啊？哦，哦，还真是咱连春啊。
1: 对呀、啊，
0: 连春啊，哎，有日子没见了。
1: 对对对对。
0: 你也来参加选举大会嘞？
1: 是啊，大娘，以后啊，我就在村里住下了。
0: 你说啥？哎，这，
2: 这村民大会就在那个村东头那老槐树下小广场上。
1: 好，好，好，好。哎，大爷大娘，我赶着去开会。哎，等有空了咱们再唠啊。哎，
2: 我们老两口也正要赶过去投票嘞。哎，
1: 好好好。哎，大爷大娘，你们慢走，我先跑两步啊。
0: 好。哎，
2: 好嘞。
3: 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燕赵大地呼图河畔的一个叫刘家湾村的地方。故事咱就从刘连春从县城赶来参加村主任改选大会说起。5年一次的村委会主任选举可是刘家湾村的一桩大事儿。18岁以上的村民，在外地打工的，在城里做大小买卖的，都放下手里的活赶回了村子参加投票。这不，乡里的马宣伟还亲自到场主持监督嘞。
4: 村民们，安静一下啊！咱们这个会啊，马上要开始了。
5: 打错，管好你们家猴崽子！大喇叭通知了都好几遍了，别带娃，别带娃，就是不听。村婶子，我们家娃小，放家里出了事儿你负责呀。再说了，你也就是村主任的一个远房婶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村主任家的太奶奶呢。这场合还轮不到你在这吆五喝六的啊。
6: 刘大翠，你一个路都走不利索的瘸子还敢跟我胡咧咧，你看我不撕你的嘴，我就是给我打你，让别打了你呀。
5: 村婶子，你别欺负大翠了，人家一个人带俩孩子容易吗？
6: 面子去，不用你管。
5: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把我们一家三口子都撕了。你打，
6: 你给我滚！
7: 崔婶子，别跟大翠姐一般见识。哎，那个，哎，大宝小宝，别哭了啊！叔叔给你们钢炉烧饼吃，昨天才在这镇上买的。
5: 去，哪凉快哪待着去。哎，谁要吃你的破玩意儿？哎，
7: 不吃拉倒。好心当成驴肝肺。
6: 刘八戒，我看你呀、啊、是想媳妇想疯了吧？啊，连瘸寡妇的主意都打。
8: 哎，行了，喊多半天了，都给我住嘴！看不见马宣伟在这儿了吗？大翠，把你家的孩子看好了。
6: 就是、
8: 什么玩意儿？这
6: 带个小孩，我告诉你，东家串西家串。
8: 哎呀，婶子，你也消停会儿。你不看看什么场合，吓到他个啥呀？
6: 哼，先饶你一回。
5: 大宝小宝，到妈这儿来。今天可是咱刘大主任的好日子，耽误不起。
8: 哎，你这娘们儿，我说你，呀，就闭上你的臭嘴吧！怎么回事？说不听呢，怎么？
9: 哎呀，哎，我说，大好家伙，静一静啊，静一静。今天呢，咱们这个民选呢，乡里啊特意派了马宣伟来监督，体现出了乡里对我们这次活动的重视啊！大家呢，鼓掌欢迎啊！
10: 静一静啊！今天我受乡里的委托来监督咱们这次选举，这回啊，报名参加村主任选举的这两个候选人嘞，大家都熟悉。一个呀是咱们之前的村主任，刘屯同志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铁柱同志。这刘屯同志啊，这情况我就不多说了啊。这前几届这个村主任呢，都是他干的，情况大家都了解，都熟悉。这个铁柱同志呢，大家也不陌生啊，又是党员，又是退伍军人，这几年哎一直在外地打工，35了啊，正是年富力强，能干的时候。下面啊，咱们有请他们上台发表这个竞选演说。首先上台的呢是刘屯同志，大伙儿啊，鼓掌欢迎。
11: 哎，行，那个各位村民啊，大家好，我这呢，这个刘屯呢，在这个村主任这个位置上啊，也干了好几届了，是吧？我呢文化不高啊，整不了那些花里胡哨啊，咱就是实在人做那个实在事儿啊。我呢说的那个敞亮点啊，今天你投我一票，来日我刘屯感恩图报啊，绝不会亏待大家啊。哎，大家对我刘屯好，我对大家也假不了，是不是啊？
12: 是
11: 啊。哎，那么这些年呢，我刘屯做人做事就是这个脾气，希望大家多多捧场啊，多多支持啊。我呢，就说这么多了啊。
7: 啊，这话实在，
6: 大侄子说得好，大伙儿啊都投他，
13: 投他。
14: 哎。我投刘主任一票。这个刘主任对咱刘家湾那是有贡献的，大伙儿都知道咱们村的这条路啊，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这可是刘主任带着咱们修成柏油路的，对吧？当时啊，因为政府给的资金没有到位，害是人家刘主任拿自家的钱先垫上了。是咱村的会计，这事儿我最清楚了。能这样疑心为村子里的爷们们，肯定错不了。我王会计投刘屯主任一票。
11: 来，这，哎，那个我说哈，修路那事儿呢，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当年呢，县里给的钱不够，我刘屯不垫钱，还能指望谁呀？是不是啊？啊，这些都是应该的。啊！
7: 哎，我也投刘主任，刘主任好啊，知道关心村民，经常给我烟抽，给我酒喝，那可是刘家少管家的，七八十度的。
15: 刘八戒，是不是还要帮你找媳妇儿啊？
7: 你给我滚一边去！媳妇儿那得自个儿找。

0: 这叫共同富裕是不是？对，共同富裕。你们倒是吃上喝上富裕了啊，我们喝的还是西北风嘞。哎，
1: 你咋？咋就喝西北风了？
2: 刘主任对大伙儿。
3: 好了好了，大伙儿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啊！这个接下来呀，咱们请铁柱同志发表他的竞选演说，鼓掌欢迎。
4: 好，乡亲们，我这次参加竞选，不是为当官发财，我呀，就是想为咱们刘家湾的父老乡亲出点力，干点事儿。这些年啊，我在城里做工程，没有发财，但日子过得还算平和。可我是党员呐，退伍军人，看到村里。 还有人为吃喝发愁，我这心里实在是难受。我自个儿富，算不了什么，带着大家共同富裕，那才对得起国家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在这儿，我当着乡领导的面啊，我愿意给村民们立下军令状：如果我铁柱在任期间，有一丝一毫的往自个儿腰包里捞钱。 大家呀，就把我们全家赶出刘家湾村，永不回来。
5: 说得好，说得好，
4: 大家伙啊，大家伙，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说得好听啊，不代表干得实在。有没有为刘家湾的老少爷们操心出力，那每个人心里都有本明白账。刚才王会计提到了刘主任修路的事。 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咱们刘家湾村的耻辱。当年政府创建美丽乡村，拨款给我们修路，嘿，这路倒是修得快啊，还不到半年就开始东修西补，那现在走起来仍然是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土的。
6: 这确实是这。
7: 那内行人是不是都看得明白啊？这就是偷工减料造成的质量问题。
8: 至于偷了多少工，减了多少料，这工程队可是咱们刘屯主任找来的，他心里应该很清楚。
6: 我说铁柱，你想当村长没人拦着你啊？你别阴阳怪气的。 怀疑修路有猫腻儿，啊！你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啊！你这样诬陷造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当着马学伟的面，我对天发誓，我刘屯如果多拿一分钱的好处，天打五雷轰！他铁柱这是无中生有，造谣！
9: 你胡说八道！ 马学伟啊，你看铁柱，他这是竞选吗？他这是人身攻击呀！柳主任干了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哪能这样冤枉人啊？这都是哪年的事了？陈谷子烂米的，提着有意思吗？
4: 哎，王会计，如果说修路是陈谷子烂米的事儿，那也是你刚才提出来的。 不就是想替刘屯表功拍马屁吗？乡亲们，我知道啊，今天我报名竞选，碍到某些人的眼力，我原本也没指望能当这个村主任。这都开始打脱贫攻坚战，咱刘家湾村再这样穷混下去，连村口的滹沱河都会为我们感到脸红的。
10: 柱子说的有道理，这叫啥道理？又听见搁那吹牛皮，出去当了几年兵，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11: 就是啊，要是他当了村主任呀，说不定我们连西北风都喝不上嘞。
12: 哎，是啊，就是说的对。
13: 吃了，
1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安静一下。哎，今天呀，咱们是竞选大会，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咱们只讨论和竞选相关的事儿啊。大家提到的其他的问题呢，我也一定会向乡领导进行反映。大家私底下呀，就别嚼这个舌根子了，好不好啊？有事儿找乡里、乡政府的大门啊。

0: 向大伙儿开着。
1: 那个啥，投票了，投票了啊！
2: 两位竞选者锵锵归锵锵，这民主选举呀、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票数。不出大伙儿的意料，刘屯以多出一票的悬殊再次当选刘家湾村新一届的村主任。刘屯知道手底下那几个听吆喝的没白忙活，发出去的那一个个红包最后还是换回了在他名下画勾的一张张选票。不少人心里也在阳光下多了几道阴影。
0: 最后借这个机会啊，宣布一件事儿，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扶贫攻坚啊，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对吧？那为了更好的推进这项工作呢，市里呢抽调了农机局的刘连春同志来咱们刘家湾村挂职第一书记啊。这连春大家都认识啊，都是从咱村走出去的，是在座的乡亲们看着长大的娃。哎，连春，你下边也站半天了啊，你要不要上来跟乡亲们说几句啊？
3: 啊，今天我就不上去了。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呀就在这儿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我呢也是喝着胡同河水长大的，回刘家湾就是回自个儿家了。以后还请各位父老乡亲多多支持我，帮助我，共同把咱们村啊富裕起来。
0: 连春说得好啊，咱也希望啊咱们刘家湾在刘连春书记的带领下能大发展啊，大变化，好不好？
4: 好。
2: 听了乡马宣伟意味深长的一席话，刘屯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那心中刚刚流淌起来的欢快的小河流，仿佛被扔进了一块石头，建了个透心凉。他开始意识到，这刘家湾已经不是他刘屯想怎么地就怎么地的刘家湾了。而这边，刘连春上任前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医院看望村里德高望重的老支书德胜叔。
5: 二床三床，该点药水了。
3: 请问德胜叔在这个病房吗？
6: 哪个找我呀？
3: 德胜叔，是我呀。
6: 你？
3: 我是连春。
6: 连春
3: 啊？
6: 你是
3: 德胜叔？你看看我啊。当年老区村委会找您要废稿纸的刘连春啊。
6: 连春啊。
3: 慢点慢点。德胜叔，你小心，来坐下坐下来。
6: 我这眼睛不争气啊。
3: 叔，您这眼睛是啥毛病？严重不？
6: 也不是啥大毛病，就是白内障。年头太久了，快看不见了。
3: 那就赶紧做手术啊。叔，现在这白内障手术可简单了，顺利的话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第二天就能看清东西了。
6: 不急不急啊。叔这回啊就是先做个检查，手术的事啊以后再说吧。
3: 叔，您都这样了还等什么呢？
7: 啊，开饭开饭了啊，都出来打饭啊。来吃什么呀？
3: 叔叔，您的碗放在哪里了？我去帮您打饭。
6: 不用不用。叔没买饭票。你看你婶子在家烙的大饼，待会儿啊用开水泡泡就吃了。花那个钱干啥嘛？
3: 叔，我看看。您来看病就吃这个呀？没油没盐的
4: 怎么吃得下嘛？天气开始转暖了，万一变馊了咋办啊？
6: 哎呀，连春啊，顶好着嘞，可香了。哎，你忘了，当年在村里的时候，你吃你婶子烙的大饼，每回都能吃好几张嘞，是不是？
4: 我记得，我记得，那时候我家里困难，叔，你老把我带到你家去吃饭。
6: 哎，现在你婶子烙的饼一样好吃。哎，
4: 叔，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做手术交不起手术费？
6: 嗯，哎，等以后再说吧。走路的时候慢着点就行了。
4: 哎呀，叔，白内障手术花不了多少钱，您现在这种情况怎么能回去呢？
6: 这又不是啥要命的病，叔都这么大岁数了，花这个钱就是浪费。
4: 不，叔，这回一定要把手术给做了，我帮您交手术费去。
6: 你帮？哎呀，麻烦你，叔心里过意不去，就不做不做。
4: 哎呀，叔，你听我的，万一走到摔着，那问题就更大了啊！您就听我的吧。
6: 这让你破费，这怎么是好啊？
4: 哎呀，哎，叔，我这不是要回村了吗？还指望您眼睛早点好起来，好帮帮我呀。
6: 哦，你是说回去当第一书记的事吧？
4: 对呀。
6: 哎，村里人呐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嘞。
4: 叔，您给我交个底儿，咱们村像您这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多吗？
6: 哎，连春啊，跟你说实话啊，恕我这种情况在村里真不算差的，起码我们全家还能吃饱饭。
4: 啥？村里还有吃不饱饭的？
6: 嗯，还真有几户吃穿都挺不容易的。
4: 低保户不是有救济金吗？
6: 可问题是啊，这几家真正的贫困户还都没评上低保，没有救济金。
4: 那这救济金都给了什么人？
6: 给了什么人？这个情况啊，你一到村里就能了解到，这些都控制在刘屯手里，低保名额都被他的亲戚啊，听他吆喝的那些人给分掉了。
4: 哎呀，
6: 哎，叔真的是老了，也帮不上你什么。哎，不过有个人还真的能帮到你。
4: 哦，谁呀？
6: 铁柱啊。
4: 柱子哥。
6: 是啊，说是他这两天就要回工地了，你赶紧去打听一下，最好把他给拦下来。
4: 哦，行，我从您这儿一走就去找他。
6: 嗯，快去吧孩子，一定要把他留住。
8: 条框
9: 嘞！哎呀，大婶儿，您这些柳条编的小筐啊、小篮子什么的，这城里好卖吗？
8: 还行嘞。嗯，城里人还真待见这些土玩意儿，
9: 是吧？
8: 哎，说是纯天然无公害啥的。
9: 哦，
8: 我这编的嘞也不多，一天的功夫也就卖光嘞。
9: 哦，这还真卖挺好啊。
8: 哎，成本低。咱胡托河啊，多的就是这柳树条子。
9: 哦，柳树条子还真是个好东西。
8: 哎，是嘞是嘞。
10: 铁柱，铁柱。
4: 哎，柱子哥。
11: 哎，连春，怎么是你啊？
4: 哎，柱子哥
11: 啊，
4: 你没走真是太好了。
11: 哎呀，连春，你不是要去咱们村当第一书记吗？你来找我干什么？
4: 柱子哥，你别走了
11: 啊！
4: 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一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两岸百里桃麦香。

0: 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
1: 柱子哥，你别走了，
2: 啊，
1: 我来啊，就是要留下你，留下来，咱们一起干。
2: 哎呀，我一个被淘汰的废物，我能干啥呀？
1: 柱子哥，你对咱刘家湾村的一腔热血，就是我来找你的理由。柱子哥，留下来吧，啊，
2: 连川。有一腔热血又能咋样？这回刘屯又当上村主任了，咱这刘家湾村呢，
3: 嗨，没啥指望了。
1: 哎，怎么能叫没指望呢？
2: 连春
1: 啊，
2: 你那天也看见那个死了丈夫瘸了腿带着俩娃的苦女人了吧？
1: 哦，你是说大村？
2: 是啊，
1: 看到了看到了，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样子呢，虽说小儿麻痹走不好路，哎，可他长得多好看呐！啊，还心灵手巧的，用狗尾巴草编的小猫小狗，可神了。哎，对了，我上大学那年他就出嫁了，怎么又回到村里来了？
2: 哎，他可是忒不容易了，前些年老公出车祸死了，公婆又得了治不好的病，花了不少钱呢，最后还是没了。现在他带着两个娃回到村里，户口呢也迁回来了。你想想，一个残疾的女人带着两个娃，那日子得有多难呢？
1: 听说他家没有救济金。
2: 哎呀，那压根就评不上啊。
1: 啊，为啥？
2: 哎，说是当年老公车祸时有一大笔赔偿金，吃利息都够了，还要什么救济金呢？大翠说啊，

0: 那些钱都给公婆看病了，可这刘屯他们就是不信，非要什么证明。你说老人都走了好几年了，能有什么证明啊？这就是故意刁难人嘛。
1: 可大翠有没有钱，过的什么日子，大伙不是都能看得到吗？
0: 谁说不是嘞？一家三口住的还是他爹娘在时留下的老房子，土坯盖的啊，年头太久了，一到夏天下大雨，不是东墙倒就是西墙塌。要不是我带着村里的几个哥们儿帮着修着，这冬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
1: 哎呀，这都啥年代了，还有人过这样的日子？
0: 连春，听哥哥的，别去跟他们较劲儿了。现在刘屯他们那是要钱有钱，要人有人，咱们凭什么跟他们斗啊？何况你这第一书记也是临时的，那干两年就走人了吧。你走了，村里依然是桥归桥，路归路，我看还是算了吧。
1: 不，柱子哥，你听我说，现在国家是下了决心要把咱们贫困的百姓从穷坑里拉出来，制定了各种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方针政策，干什么、怎么干都考虑得非常细致周到，对利用扶贫、弄虚作假、贪污腐败的行为，那会坚决地予以打击，毫不留情。你我都是党员，你还当过兵，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怎么能不冲上去，而是掉头撤退呢？
0: 我是怕
1: 柱子哥，我知道你怕什么啊，就算是为了像大翠这样的穷乡亲，也值得咱们拼一把。他们不是别人，是和我们一起喝着滹沱河水长大的亲人呐。柱子哥，柱子哥。
0: 行，连春，我跟你回去，咱们啊一起冲锋。
2: 刘连春走马上任了，村前的滹沱河一如既往地流淌着，唤起他不少小时候的记忆。村头那棵老槐树正喜滋滋地迎接他回来，他从树下经过的时候，能感觉到这棵老树向他投来期待的目光。调整低保户人员名单，是第一书记刘连春砍向以村主任刘屯这些人的第一板斧。这一斧在村里激起了千重波浪。这不，村支委扩大会议确定的新低保名单刚刚公布，村委会的院子里就闹开了锅。
3: 刘连春，快出来！
4: 什么呀？怎么把我们家
5: 刘连春，刘连春，你给我出来！你凭啥取消我们的基金？
3: 你个挨千刀的刘连春，你断了我老婆子的活路，我就死给你看！我的一个天儿啊！
5: 哎呀，出事儿了！村婶子倒地下了！
6: 村里寡妇又跑地上撒泼了！
7: 这是他拿手好戏了，
8: 咱们快进去看个热闹去！哎呀，
7: 这下狗刘连春喝也活的了
5: 哦！出来！
3: 我寡妇。刘连春，我不活了！
5: 出来呀！
3: 你这是把我的孤老婆子往死路上逼呀！
7: 还不出来，刘连春！
5: 大伙快看呐，刘连春不在里面，他从外面回来了。哎，好你个刘连春，你可回来了你！我问你，你凭啥把我刘八级的第一保资格给取消了？今天你不跟我说清楚，我和你没个完！
9: 哎，刘八级，你有事说事。
5: 哎呀，哎呀，

0: 你别住，有你什么事啊？你给我一边待着去！
1: 我是党员，只要是咱刘家湾的事儿，我铁柱就得管。
2: 哎，没事没事没事，
3: 管不了了呀。
0: 马欣啊，
1: 管不了。
0: 你的事儿，咱们待会儿再说。咱们先把崔婶给扶起来，好不好？哎，
1: 来来来，
0: 崔婶，你先起来。
1: 刘连春，
0: 哎，
1: 你别碰我。
0: 今天不把我弟宝平衡恢复了，我就死在这儿！哎呀，
1: 不恢复，
0: 我们就是不走。
1: 好，哎，柱子哥，你去给崔婶搬个板凳来。
4: 哎，好嘞。
1: 来来来，崔婶啊，别着急啊，咱们慢慢说啊。来来来，坐起来，坐起来。哎，
4: 今儿不把救济金给我。
1: 就甭想让我起来！哎呦，我说崔婶啊，你看看，你这条花袄多好看呐！哎，是女儿给你新买的吧？
4: 你甭跟我扯别的，你就说这救济金，你是给还是不给？哎呦，
1: 我说崔婶啊，躺的时候你也不看着点儿。这几天刚下的雨，院子里到处都是青苔，这样弄到衣服上还真不好洗嘞，啊！
4: 这么漂亮的衣服，以后还怎么穿呢？啊，
1: 那哪儿呢？哪儿蹭上了这是？这可是我闺女从省城里买的牌子货。
4: 笑什么呀？笑什么？
1: 笑什么？你们？
5: 哎，崔婶，
1: 不行，
5: 有什么话呀？您还是坐着说吧。
1: 来来来，坐坐坐。啊，
4: 哼，坐着说就坐着说。
1: 刘连春，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
5: 我一个孤老婆子，凭啥就享受不了低保？哎，崔婶啊，您的情况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哎，不得不说，您真是好福气啊！啊，养了一双孝顺的儿女。当年我叔走得早，您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给拉扯大了，现在这俩娃都长大了，懂事了，知道感恩了。这些年在外面打工。
6: 每个月可都往家里给您汇钱，是不是啊？嘿嘿，
7: 可不是咋的，每回从镇上取钱回来啊，崔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了。
6: 那是，那是一路走一路显摆啊！啊，逢人就说我那大小子又给寄多少钱了，闺女又给我买啥好吃好穿的了，骄傲着嘞。
5: 我记着呢。
1: 就是啊，我说婶儿。
4: 您这日子过得这么舒心，这么自豪，干嘛要去跟吃饭穿衣都困难的乡亲们争什么救济金呢？那刘大翠儿怎么就评上了？哼，她吃着她男人拿命换来的赔偿金，在人面前还装着一副穷酸相，关着门在家里偷着吃驴肉火烧，你们这不是？
6: 欺负我这个老寡妇吧，崔婶儿，我问问您，大翠姐在家里吃驴肉火烧，是您亲眼见到的？我，那倒没有，大伙儿都是这么说的。哎，
8: 俺们可没这么说过啊，这可是你编排的。
9: 你这老婶子就喜欢在背后嚼人舌头根子是吧？还说我们？
10: 我说崔婶儿，我铁柱说句公道话。 别人嚼大翠姐的舌头根子，您不应该呀。当年我叔走得早，您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孩子，那过得有多难，您都忘了吗？您当年也是从大翠姐现在的苦日子里走出来的呀。更何况，大翠姐腿脚还有残。

0: 都直竖大拇指，说她是仁义的好媳妇儿。她男人离世没多久，公公婆婆就先后查出了癌症，而且都是到了晚期。一般家人碰到这种情况就不治了吧，啊，反正花了钱也治不好啊。大翠姐呢，硬是跛着脚，带着二老到处寻医问药，西医不行就找中医，床头床尾的伺候着，花光了所有的钱。到最后啊，那二老的丧葬费还是村里人帮着凑起来的。那大家伙都看看，这是赵家岭村村委会给大翠开的证明信，村里的每个人都在上面安了手印儿。大家伙传着看看，
1: 我看看，
2: 看看，
1: 给我看看。
0: 大翠姐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她本以为咱自家乡亲能多给她些温暖和依靠，而她得到的是啥呀？啊，是无休止的猜忌和恶言恶语的伤害，这能不让她寒心吗？
3: 就是这个崔婶啊，总是欺负大翠，有次我看到他从人家家门口过还吐口水来，
4: 欺负人家是残疾，动不动就找茬骂人家，
3: 太过分。
0: 崔婶儿，如果大翠是您的女儿，看到别人这样对她，您心里是什么滋味？
1: 我
0: 崔婶儿，您是长辈，大翠也是您看着长大的孩子，咱们一个村子里相互帮衬着，这才像一家人嘛。
4: 哎呀，连春呐，
0: 哎，
4: 你们忙，婶子就不添乱了。我回家把衣服洗洗，这青苔时间长了就洗不掉嘞。
5: 行行行，天也不早了啊，大伙儿也都散了吧。
0: 哎，散了吧，散了吧，
6: 散了，散了，
7: 散
6: 了，
7: 散散散散啥散？啊，不还有我呢？啊，
0: 八戒，你也要低保？
7: 哎呀，全村人都知道，我家那真是穷的叮当乱响啊！啊，哎呦，我穷的我连媳妇儿都娶不上，你不给我低保，我就活不下去了。
5: 哎哎，刘八戒，知道你为啥娶不上媳妇儿吗？
7: 刘铁柱，你说我为啥娶不上？
5: 全村人都知道。哎，大伙儿啊，一块告诉他，
8: 来，
5: 还有呢，
8: 铲。
7: 去，都瞎起啥呼啊！我跟你们一个字儿都说不着，今天我就要刘连春一句话，这究竟你是改还是不改？
0: 哎，八戒，你扳手腕怎么样？
7: 啊？扳手腕？我扳啥手腕？
0: 就是比力气。
7: 这个，哎呀，我赢刘铁柱有点悬，我赢你，我那是绰绰有余啊。
0: 好啊，那要不咱俩比试比试？
7: 哎呀，比就比，但是你说输了怎么说？
0: 你输了就听我的，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7: 哼，那要是你输了呢？哎，那你就给我上低保。
0: 那不行。我不能拿公家的事儿跟你瞎胡闹，这是原则问题，换个别的。
7: 哎，那这样，你住村这两年你就得把我养起来，你管我吃管我喝。
9: 哎，我说刘八戒啊，你臊不臊啊？你居然提这样的要求。
10: 可不咋的，一个有胳膊有腿的大男人提这样的要求可真有你的。
7: 你们别说话，我让你们养了吗？啊，你刘连春，你说行不行？
0: 行。
7: 哎，好，还得

0: 酒也有肉。大家做个见证，就这么定了。柱子哥，哎，搬张桌子来。今儿啊，我和巴金好好的比试比试。哎，巴金，咱们可是一局定输赢啊！
1: 嗨，就一局定输赢。
2: 来来来来，让开让开，来来来，那柱子，
1: 摆上这儿，
2: 场子摆好了。咱们准备开始，
0: 来，
1: 开就开，还我怕你吗？你不念书，我不行，掰手腕，你不行，哎，你来，
0: 来，那就开始了，
2: 来来来，我准备，来来哎，准备啊，来，开始，哎哎，
3: 我加油，加油，
4: 念书不行，你掰手腕也不行啊！
5: 就是刘八戒，你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你看你那脸，哎，憋得像我们家公鸡的大红冠子。
1: 哎呀，行，我输了，我认。那刘连川，你说你让我咋样？啊，
0: 我就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啊，
1: 我咋就不？不正常了，
0: 八金，你看看你现在的日子，啊，天天跟着别人蹭吃蹭喝，晚上呢喝得烂醉如泥，白天睡到三尺日头，家里有一样像样的东西没有？啊，你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每天就这样混吃等死，有今天没明天的，这以后年纪大了，或者万一有个病有个灾儿的，怎么办？
1: 哎呀，所以我要政府救后主。
2: 哎，行了，八金，你也是堂堂七尺的男儿啊，不缺胳膊不少腿的，刚过三十岁啊，就舔着脸问政府要救济，哎，你臊不臊？
6: 对呀，铁柱说的对，
7: 就是你臊不臊啊？哎呀，
1: 行了，我都已经这样了，能咋办？
0: 哎，八金。刚才你可是说了啊，大家伙都听见了，让你干啥就干啥。
5: 哎，对，我们都听见了，哎，就是这么说的。
1: 别起哄，我认。哎，谁让我输了呢？啊，咱江湖好汉讲信用。
0: 好，柱子哥在咱们村里组建了一个突击队，你这就到突击队里边去干活。以后啊，你的一切行动。都听柱子哥的，能办到不？哎，
1: 那这突击队能挣钱不？
2: 我跟你说啊，以后村里的所有工程啊，都是咱们自己做，还能在外边接活呢。哎呀，按劳取酬啊，保证亏不了你。哎呀，
1: 能挣钱，那就干呢。
0: 好，这个事儿就这么说定了。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哎，
0: 那这救济款的事儿，哎
1: 呀，这以后再说吧。
0: 不反悔？
1: 谁不反悔？谁？哎，反悔谁是王八蛋？
8: 刘连春以四两拨千斤的功夫化解了矛盾，而接下来刘连春要实施的党务村务事务工作三公开的又一举措，让刘屯真的是寝食难安了。这不，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两个黑影一前一后的悄悄地来到了村东头的玉米地里。
9: 哎呦，我的刘大主任，这黑漆麻黑大半夜的，咋把我叫到这儿来了？刚还摔了一大跟头，你看这手都割破了。哎，主任，你有啥指示你就说，这血还流着呢，我得赶紧回去整个创可贴。
10: 我说你这几年是不是日子过舒坦了，人也变得娇贵了？你瞧你那个虚乎样，手破了算个屁啊！ 你说说看，咱俩的事儿是能在你家说呢，还是能在我家说呀？
9: 对，都不合适。那主人，你快说呗。
3: 来，抽身，来。
10: 我告诉你，要出大事儿了。
9: 啊？出啥大事了？
10: 今天下班的时候，刘连春把我留下了，说是以后啊，咱们村委会的工作要实行正规化管理，严格遵照那个什么政府制定的三公开原则。
9: 啥是三公开呀？
10: 这我也没弄明白，我也是从那个刘连村那学到的，叫党务、村务、事务三公开。具体内容我是记不住啊，只记住一条，叫财务公开。
9: 啥？财务？咋公开呀？
10: 大概的意思就是，村里挣多少钱，政府给了多少钱，那个工程款、救济金啥的都算上，要一五一十的说清楚。这些钱怎么花的？花在哪儿了？
9: 哎呀，这咋能公开呀？这不行啊！
10: 就是啊，这不是把咱们往那个死胡同里逼吗？
9: 哎呀，主人，这可咋办呀？主人，这可是要坐牢的。我的孩子还那么小，你快想个办法呗，主人。
10: 行了，慌什么呀？你看你吓那个熊样，没想好办法，我能让你到这儿来吗？
9: 有办法了，那啥办法？你快说呗。
10: 哎呀，那个丢卒保车。
9: 丢卒保车？
10: 哎，
9: 我是卒，您是车。您的意思是，叫我一个人把这事给扛下来？
10: 你想啊，扔出去一个，总比一锅端好吧？
9: 那就算我一个人把这事担起来去自首，可人家也得信呐。
10: 哎呀，我啥时候说让你去自首了？
9: 你刚才不是说顶我这个组保你那个局吗？
10: 哎呀，我的意思是你走离开刘家湾，让他们找不到你。
9: 我走，哎呀，我能走哪儿去呀，主人呢？
10: 哎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不被人抓到。
9: 这，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出逃？
10: 对，你走的时候啊，把账本啊全处理了，无凭无据的，他们查什么呀？
9: 对。哎，主人，啊，那我这一走，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
10: 哎呀，怎么会呢？刘连春那就是个挂职的第一书记。哎呀，在咱们刘家湾村干两年就走人了。我只要没事，村主任照干。两年后，这刘家湾照样是咱们的天下。到时候你回来，照样干你的会计，位置我保证给你留着。
9: 好，哎，那我走了，这两年我老婆孩子咋办呀？我那儿子才刚上小学，我可是从来没离开过他们啊，主任。
10: 哎呀，没事儿，不用担心，不是还有我呢吗？这一点呢，你尽管放心，在咱们刘家湾村，只要有我刘屯一口吃的，就肯定少不了你老婆孩子的。
9: 这。
10: 哎呀，这还有啥想不明白的？我这个丢卒保车之策，保的可不是我刘屯一个人啊。要是咱俩都进去了，你老婆孩子一样没人照顾。现如今，我毕竟还在村主任这个位置上，保你老婆孩子衣食无忧，那肯定没有问题呀。
9: 哎呀，那。
4: 那也只能这样了。
10: 我跟你说啊，只要他们找不到你，就找不到证据。这两年你一定要藏好了，千万别让他们抓到。
4: 主人呢，到时候你一定要把事情摆平了，你得让我回家呀。
10: 哎呀，我说你就放一百个心吧。我是谁呀？我刘屯当村主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什么事没经过？听我的，没错。
4: 现在也只能依靠您了。那主任，你说说我该咋办呗。
10: 哎，你山东不是有个远房亲戚吗？
4: 对。
10: 你呀，就去他们家躲两年，哪儿都不要去。哎呦，我跟你说，现在你到哪儿干啥都要身份证，千万别出门，知道吗？
4: 知道。
10: 出门就可能被抓了呀。
4: 我知道了，知道了。那啥，我走之前还要做啥不？
10: 过来。到时候啊，你就这么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滹沱河畔》第二集，主题歌作词陈曦，作曲马国华，演唱张泽君，录音合成赵涛、鞠芳群，音响效果白马。剧中人刘连春由凌云演播，刘屯由张瑶涵演播，德胜书由郭正健演播，刘铁柱由王旭峰演播，王会计由任杰演播，刘八金由赵毅演播，崔寡妇由马小季演播，刘金花由武凤春演播，大翠由杨颖演播，马宣伟由马国柱演播。出品单位：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石家庄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7: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6: 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7: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8: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9: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10: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11: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9: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10: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9: 坚持坚持。
5: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2: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3: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4: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2: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5: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5: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
16: 饭酒吧
15: 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7: 我是邓布利扬。
18: 我是格兰城。
17: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8: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7: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8: 人为什么打呼噜？
17: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8: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7: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7: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8: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7: 长知识去生活。
18: 每天下午2点，
17: 万万没想到，
18: 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啊，开启健康之旅。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啊，将可以来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那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这个相关的门店领取啊。第一个门店呢，是在我们西宁市城北区的这个雷家巷啊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那么第二个地点呢，就在我们的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0，那在我们城中区的地点呢，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29-8号。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啊！欢迎红唇，人间至味是清欢，平凡之路星河摇影，就像春染 ，Oblivate， 冻龄女神法图玛。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哈，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星河摇影很棒啊，已经赞了1000次了，感谢感谢。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它的名称呢也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改善并保持健康状态。它的品牌标志啊，也是蕴含着一个中华养生的智慧和祝福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养固健呢系列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哈。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们，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啊无限极养固健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答题的规则大家要听好了。那我们的知识问答呢，分为选择题和问答题啊，选择题和问答题，问答题也是简答了。那么选择题呢，大家可以来打电话啊，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啊获得一份奖品。那么连续答对5道题哈、啊，可以获得2份奖品，答错不扣分。那我们的简答题啊，也是打电话啊，打电话拨打电话答题，答对1题。获得一份奖品。好，这是我们拨打电话的方式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啊，答对1题获得一份奖品，连续答对5题获得2份奖品。那么我们线上的答题也非常简单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选择题简答题全部答对啊，获得2份奖品，其余的情况的话呢都获得1份奖品啊。就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啊，这个简答题选择题全部答对的话呢，可以送您2份奖品啊，其余的情况的话呢只能获得1份奖品了。

0: 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好嘞，请问第一题，哎，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呢适合补充的饮品有哪些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出汗呢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今天的题目啊，有关于养生，但是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的，也邀请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啊养固健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是一对哦。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是啊，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节目啊开播的第一期。那么每周四啊，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四我们也都会啊将会带来这个养固健的养生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 ，B B B B B。今天养生的姐姐们比较多啊，温水淡温水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出汗多当然不能喝冰啤酒啊，同时也不能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一个电话答题挑战的环节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挑战答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答题啊，答对一道题，这个牙膏就可以带回家。那么答对五道题，连续答对五道题啊，两份奖品带回家，好不好？这个诱惑力大不大？我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朋友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呢提倡啊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夏天为什么要尝试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清热去暑健脾 ，C 滋补肝肾，请作答。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女士，哎，贵姓？
1: 姓刘，
0: 刘女士，哎呀，听起来非常的自信啊，现在答题也是自信满满，是不是？好，那您预计要挑战几道题呢？
1: 刚刚那一道你因为你们说是拨打电话，我没在那上面，没选了一个 B 呗。
0: 选了一个 B。刚刚那道题因为我已经就是公布答案了，所以就不能算了。咱们现在第二道题开始，好不好？
1: 嗯，好。
0: 好，第二道题开始挑战啊，刘女士啊，来，请听题，请问夏季提倡适量吃这个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啊？夏天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 ，C. 滋补肝肾，请作答。
1: B B B
0: B B B， 确定吗？
1: 嗯，确定确定。
0: 确定吗？
1: 这苦的东西都是去火的呗。
0: 哦，
1: 清热。
0: 平时你也爱吃点苦的，是不是？
1: 对。
0: 苦瓜爱吃吗？
1: 爱吃
0: 爱吃，哎呀，我也爱吃。好，来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答了些什么啊？这道题，夏季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 ，C. 滋补肝肾。 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基本上也是都是选了一个 B 的啊。好嘞，那刘女士这道题到底是答对还是答错呢？我们来公布答案。夏季提倡吃苦味食物，当然是清热去暑啦！恭喜您答对啦！
1: 啊，谢谢，
0: 不客气。然后呢，第一道题答对，咱这个一个奖品已经拿到手了，好不好？那刘女士要不要继续挑战一下？连续答对五道题，送您两份奖品，要不要继续挑战？
1: 嗯，挑战一下吧。
0: 挑战一下，好，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先说一下这道题哈，因为夏季的话呢，这个暑热比较重啊，苦味的食材呢可以清暑热，同时还可以健脾胃啊，也能缓解夏季湿热带来的一个身体的困重。好，那大家也都答对了啊，选 B 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啊，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A 肩颈酸痛 ，B 受凉感冒 ，C 皮肤水润。嗯，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啊 ？A 肩颈酸痛。啊 ，B 呢是受凉感冒 ，C 呢是皮肤干燥水润。嗯，长期待在空调房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1: 前面两个是会的呗，那应该是 C 吧？
0: 应该是 C， 确定吗？
1: 因为它是不会出现的，
0: 对，不会出现。
1: 嗯，那就是应该是 C，
0: 应该是 C。好，这道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答的也很快哈。C C C C C。啊，木木天道酬勤，就像春染陈春梅，今生水清微，菊姐星河摇影，生活高手。好，选了 C， 恭喜您答对。第二道题又挑战对了啊。
1: 闷的。
0: 哎呦，闷的，有时候闷的就很准啊。很棒，两道题已经答对了，咱们还有三道题，好不好？继续加油哈。好嘞，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我们三伏天啊，午间的时候小憩啊，就是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呢 ？A 一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请作答。三伏天啊，午间小憩就是中午。哎，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 ？A 一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好，刘女士，请作答。
1: 一个小时有点太多了吧？
0: 嗯，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应该是 B，
0: 20到30分钟。
1: 嗯，因为时间太长都睡晕了。
0: 哦，睡晕了。四十到五十分钟不算长吧？我觉得。
1: 40到50分钟，那你这是最适合的时长啊。
0: 哎，对，最适合的时长
1: 吧，
0: 应该是 B， 确定吗？
1: 应该确定，
0: 应该确定。您应该自信一点啊，是完全确定，恭喜您又答对了，就是20到30分钟。
1: 谢谢。
0: 哎呀，太厉害了。哎，我们刘女士很会答题啊，第一个是看选项，哎，看选项，然后呢再分析题目啊，分析题目的时候还会看一些关键词啊，很棒哎。您这上学的时候肯定是学霸啊。星河摇影说星河摇影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午睡只睡30分钟啊，对，20到30分钟是最适宜的啊，就即便大家不上学，在家里面小憩的时候也是啊，因为呢午休超过半小时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深睡眠，进入深睡眠你醒了以后啊就会头晕乏力，那么20到30分钟的这个短睡能够养心提神啊，也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恭喜您又答对啦。好，刘女士很棒啊，接下来下一道题，还有两道题就挑战完成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第五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季啊，要少吃冰饮，还有冰镇的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呢？啊，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 ？A，
1: 应该是保护，
0: 保护什么呢 ？A， 心肺 ，B， 脾胃 ，C， 肝肾。
1: 嗯，

0: 地肠道，请作答。
1: 那就是那个啥了，闭了，应该是胃，因为太冰镇的东西对胃不适合呗。
0: 对胃不适合，吃了这个脾胃会受不了，是不是？
1: 对，太冷的东西它那个刺激性太大呗。
0: 好，您选了 B。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 B 脾胃。刘德顺、陈春梅、菊姐、星河摇影、旧染春夏、木木、天道酬勤、金生水清啊、生活高手、脾胃。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都是 B 吗？哎，请问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啊？保护什么 ？A. 心肺 ，B. 脾胃 ，C. 肝肾 ，D. 肠道。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A， 心肺。好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B 脾胃。恭喜大家答对！哎呀，刘女士你很棒啊，这道题又答对了。
1: 闷的，
0: 哎，闷得好，闷得好啊！这个说明您这个平时的这个养生知识还是掌握的不错的啊，身体调理啊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基础的。那么脾胃啊，就是最害怕寒啊，脾胃最害怕寒，大寒的寒凉的食物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引发腹胀、腹泻，甚至是食欲下降，尤其是小朋友啊，所以夏天呢啊，就是不能吃这种冰镇的东西了啊。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记住了吗？下一道题啊，也是我们刘女士挑战的最后一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组啊，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A 红枣啊，祛湿气啊。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请作答。祛湿食材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
1: 薏米有点祛湿的那个，我在哪个地方看了，好像薏米是祛湿的呗。
0: 看过是吗？
1: 在哪看的我忘了，好像是薏米是祛湿的，还有什么？哎呦，还有一个是啥我忘了。
0: 那
1: 我们嘛 B， 你看红豆薏米，因为有薏米呗，红豆我不知道。
0: 觉得薏米是对的是吗？
1: 对。
0: 那其他的选项里你再听一下啊，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
1: 红枣是补血的吧？
0: 补血的。
1: 羊肉是干啥的？羊肉是不知道哎。
0: 羊肉是干啥的？哦，每一位食材都有它这个食补的地方哈。哦，那您就确定选 B 是吗？
1: 对。
0: 好。
1: 应该是 B。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啊，感谢阳光灿烂关注我们哈。B B B B B B B B B B B 啊，长八九 B B B B B， 不用打那么多个 B 啊。星河摇影，但凡出个绿豆，我也会选，因为他们应该都可以熬成红豆汤、绿豆汤。啊，陈春梅 ，A C 是大补的。好嘞，我们威也选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红豆薏米，恭喜刘女士啊，获得我们的两份奖品，恭喜你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非常的幸运啊，也非常的棒。那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多多的积累一些这种养生的健康知识啊，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倍儿棒啊，身体健康，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多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那稍后呢，这个我们把电话切出去哈，请您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的。
0: 好的，刘女士，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再会。
0: 啊，很棒啊，刘女士挑战五道题全部答对了啊，这个两份奖品啊，第一天我们开播第一天啊，第一份两份奖品就已经获得了啊，太棒了。 好，那我们刘女士啊，就是您是哪一位啊，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这位听友啊，给我们直播间里留个言啊，因为我们的信息呢也是要留下您的这个啊网名的，好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我们送出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植雅牙膏一对。好，刚刚我们打电话的这位刘女士啊，可以给我直播间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啊，绿叶啊，叫绿叶。好了，那绿叶啊，给我们导播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哈。好，来继续请听题啊，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那这个夏季啊，我们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夏季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的7到9点 ，B. 中午的11到15点。C 傍晚的17到19点，请作答。电话太忙打不进去啊，三路电话啊，三路电话换着打好吧，6329356或者357或者358啊。夏季户外活动，我们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 ？A 是清晨的7到9点。B 呢是中午的11点到15点 ，C 呢是傍晚的17点到19点。天风好久不见哦，是啊，好久不见嘞，最近在忙什么呀？好久没来我们直播间互动了哈，啊，天风也是我们老听友了哈。星河摇影一天之中就中午最热。夏季户外活动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7到9点 ，B. 中午11点到15点 ，C. 傍晚17到19点。这道题也太简单了吧！啊，送分题啊，大家都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11点到15点啊，日照最强，气温最高啊，非常容易晒伤、中暑。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啊错峰出行，或者是做好防晒。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这个人呢容易心烦燥热啊，那中医把这个归因为什么啊，归为什么原因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夏天啊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归因为什么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

0: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您好，
1: 喂，
0: 哎，您好，女士。
1: 啊，我是答题的，
0: 您好，女士贵姓啊？
1: 我姓李。
0: 姓李，李女士啊，你的声音好甜美呀。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挑战，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的，这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人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A. 心火旺盛，B. 肝火旺盛，C. 肺燥阴虚，请作答。
1: 答题是 A，
0: A. 心火旺盛，对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呢？为什么选 A 呢？
1: 因为夏季是养心的正当时节嘛，所以
0: 啊，
1: 心火就容
0: 夏
1: 易引起不适吧。
0: 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容易这个心情烦躁，是不是啊？是养心的好时候哈。哎，
1: 对。
0: 很有道理啊。我们有朋友选了 A、B 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这单选题，朋友们单选题啊，没有多选的。好，夏天容易心烦燥热，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啊？然后哎，金深水清说，因为大家都选。选一个哈，选一个，A 心火旺盛，B 肝火旺盛，C 肺燥阴虚啊。那李女士选了 A 心火旺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道题也是啊，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不允许改答案啊，不允许改答案，就只能我们导播记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的不算。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哈。正确答案就是 A，心火旺盛。恭喜李女士答对啦！哎，很棒啊！那这个第一道题就开门红是不是啊？啊，我们党友没说啊，中医五行心为火，应该是 A。没错没错，李女士第一道题答对了，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那您要接着挑战，还是就这一个奖品带回去就行啦？
1: 接着挑战一下吧。
0: 接着挑战一下，好嘞。那夏天呢，我们对应的是五脏之心啊，暑热啊会扰动心火啊，容易心慌烦躁失眠，所以呢，饮食清淡一点啊，就可以降心火啊，清心降火。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天洗澡的话呢，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请作答。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水？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请作答。
1: 答案是 B，温水。
0: 温水，您夏天一般会用温水还是热水洗？
1: 我一般用温水
0: 一
1: 吧，
0: 般
1: 不
0: 用
1: 太
0: 温
1: 热的
0: 水，
1: 水。
0: 不太热的水啊。哦，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女生用的水会偏热一些啊，就是温水可能差不多30度左右啊，30度、40度左右啊，还是感觉稍稍有点凉的。啊，我喜欢热水，我感觉我们女生平时应该用热水比较多的。夏天洗澡推荐用什么呢？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星河摇影，这个我记得你讲过啊，对，你是认真听讲的同学啊，这个我确实讲过。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夏天洗澡的这个话题，就像春染前两天答过，押题了是吗？上次好像问的是出汗以后该用什么水啊？没错没错，哇，你们学过的东西都记得啊，很棒啊，邓布利昂很欣慰。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温水，恭喜你们答对了。天风选了个热水啊，答错哈。好嘞，李女士这道题又答对了，恭喜您。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要用温水啊。温水呢可以舒缓毛孔啊。那冷水、冰水的话呢，会让寒气入体啊，影响我们气血的一个循环。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夏天啊，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夏天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A. 多辣多油，大量冰食；B. 清淡少油，这个少量。少寒凉辛辣，C 呢是多吃肉食，温补燥热。夏天养生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啊？A 多油多辣多油，B 清淡少油，C 多吃肉食。好，李女士请作答。
1: 答案是 B 吧。
0: B 啊，这道题就毋庸置疑了，选 B 啊，恭喜答对。 这一道送分题了啊，夏天那肯定是要少油清淡了啊，就算不是夏天，平时也不能多辣多油多吃肉食，对吧？啊，因为如果说夏天呢本来我们就湿气重啊，然后再吃一些辛辣的或者是生冷的话呢，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和湿气啊。好嘞，我们朋友们也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好嘞，李女士，那您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了啊，答对了三道题了，我们还有两道题。那接下来的两道题呢就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是简答题。简答题，您要继续挑战吗？
1: 嗯，继续挑战吧。
0: 继续挑战，好，来，下一道题，请问。请问啊，我们在开播之前呢就给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无限极啊，无限极它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讲到私利及人。那么请问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呢是思考的私，利是啊这个利益的利啊，及啊就是以及的及啊，然后及人，私利及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道简答题哈，大家可以稍稍思考一下。好，李女士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们无限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叫做私利及人啊。这道题呢又涉及到一个文学了，私利及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我稍稍想一下。
0: 对，稍稍想一下，稍稍想一下。好，我们给李女士一点思考的时间啊，我们朋友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因为这是一道简答题啊。今天呢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
1: 私利及人的文化它是
0: 私利及人。
1: 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文化。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陈春梅她说换位思考啊，关注对方的感受。金深水清说不要求利益，木木说不要求利益，就像春染不要求利益，私利及人。
1: 他就是那个老说的，就是换位思考。但在别人的角度要对面向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那个啥利益上考虑问题。再一个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一方面吧。再就是，第二的，在我也说不上来。
0: 您刚才说的已经很准了，您刚才说的已经很准了，就是要
1: 就是站在对方的问题上要考虑第一个问题。考虑问题。
0: 哎，对，站在对方的角度，互换角度，互换位置啊，
1: 互位。对，
0: 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同时呢，这个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啊，要也为多为对方考虑，就是可以互利共赢啊，不要只是自私自利的想到自己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人和做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比日常生活当中做人也是要这样啊，要考虑共赢，兼顾对方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啊，我们直播间里面 Winnie 啊，做事先思考如何有利于大家，没错没错，一定要互利共赢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啊共同受益啊，否则的话呀也是得不偿失。好嘞，那第四道题我们李女士也答对了，下面我们第五道题啊，请听题。那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这道题呢稍稍有点难了啊，稍稍有点难了。但是我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几个选项好不好？几个选项啊，稍微减少一下难度。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这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请作答。
1: 饮食有节，情度有志吧。
0: 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是 C 啊。D 呢是运动有度，情志有恒。
1: 它是单项题吗？是多选题？
0: 单选题。 单选题，单选题，您再听一下选项啊，因为本来这道题是一个简答题啊，我给大家一些选项，无限极核心健康的养生理念是什么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
1: 私利及人，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0: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确定吗？
1: 嗯。确定，
0: 确定，恭喜大家答对了，嗯，恭喜李女士，哎呀，我都害怕你答不对啊，很棒，很棒啊，那五道题全部答对，那稍后呢，也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吗？
1: 好的，
0: 嗯，那可能我们导播老师这会儿有点忙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还有20分钟，结束之后，咱们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啊，没事，稍后您在咱们的直播间哈，给我留一个言啊，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李女士，恭喜您啊，获得2份我们
1: 的
0: 奖品啊，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星河摇影，我炸了，我选的 A。这道题没有任何技巧啊，全靠蒙了。好嘞，我们还有几道选择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来，请问，无限极啊，提倡要有三条养啊，请问是哪三条养呢？啊，我们无限极呢提倡啊有三条养，是哪三条养呢？调养什么？有三个调养，大家说对一个就算你答对，好不好？三个调养啊，大家只要说对一个调养啊，我就

0: 就剩下3道题，那您来答一下好不好？
1: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3道简答题啊，来，请问无限极提倡的3条氧是什么呢？
1: 无限极提倡的3条氧是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
0: 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太棒了，太棒了，恭喜你答对，答对，
1: 谢谢谢谢
0: 啊，说明还是对咱们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对咱们公司企业
1: 的
0: 文化有一定了解哈。好嘞啊，那我看一下直播间啊，大家答扶正气答的比较多啊，扶正气，扶正气，扶正气。哎，很棒啊，我们就是因为有3条氧嘛，然后大家选对一个我们就算对啊，我们导播老师也是可以记一下啊，就选了扶正气的我们都算对，明天会更好，调阴阳调阳阳打错了。好嘞，调阴阳啊，调阴阳怎么说呢，不算全对，应该是平阴阳啊，平阴阳，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好嘞，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我们后面还有听友在排队，那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好吗？
1: 嗯，好的，谢谢
0: 啊，恭喜您，恭喜您，那这一份奖品送到您的手里哈，稍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哎，好的，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再见。
0: 好嘞好嘞，再会。
1: 嗯，再会。
0: 好，那我们啊，刚刚这个听友电话没接通哈，没接通，我们导播老师再看一下。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2道题了，最后2道题啦。电话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啊，我们。想要参与电话连线的朋友可以来重新拨打一下，重新拨打一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无限极啊提倡4合理是哪4合理呢？无限极提倡4合理是哪4合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D 情志有恒。无限极提倡的4合理是哪4合理呢？啊，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您好，您好，请讲。您好，怎么听友打进电话来不说话了哈？好，我们再接一下哈，听一下。您好，女士您好，啊，这个电话有点问题哈，电话有点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互动就到这里了啊，我们电话连线答题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无限极提倡的4合理是什么啊？无限极提倡的4合理是什么 ？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 ，D. 情志有恒。多选题。如一赞了直播啊，谢谢。就像春然以为简答题呢啊，确实是我本来想设置简答题，但是这道题难度有点大啊，所以我就设成多选题了。您刚才答的饮食合理、起居合理、运动合理、情志合理，算对啊，完全对。起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啊，情志有恒，这种4合理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选 A、B、C、D 的朋友都答对了。雪狼2816 A、B、C、D 啊，对的。好，春梅 A、B、C、D， 星河摇影6啊，生活高手 A、B、C、D， 就像春然。就像春然刚才就是当简答题答了啊，就算你对了啊。好嘞，我们最后一道题，请问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2个维度呢？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2个维度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啦，多选题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请作答。无限极提出新平衡的核心在。

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选两个啊，选两个。刚说了和两个维度啊，你还给我选个 A、B、C， 哪两个维度？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A C B C A B， 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我们张星星选了 AB 星河摇影 AC 生活高手 AC 如一生活平衡身体平衡春梅 AC 雪狼2816 AC 天道酬勤 AC 明天会更好 BC 今生水清木木 AC 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好来我们很多朋友啊选了 AC 有选 AB 的也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那这道题答完之后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今天呢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啊刚刚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哈，稍后来给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吧今生水清生活好身体好有选 AC 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两个维度啊就是身体平衡和生活平衡选 AC 选 AC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啦好嘞朋友们那我们的答题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就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奖品的几位听友哈，有绿叶啊、陈春梅、健康新创业、AAA、金山水清、星河摇影、就像春染、天道酬勤、木木。那么几位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可以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可以去星灿电影院兑换一张电影票。那么同时呢，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来领取我们今天养固健奖品的方式啊。那所以呢，大家有两份奖品了，一份是我们养固健的牙膏，还有一份是我们的电影券啊。那我们电影券呢，凭借截图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就可以了，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就可以了。那么呢，也稍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我们养固健牙膏的领取方式。好，恭喜以上几位听友，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就是刷完牙去看电影，或者晚上看完电影回家直接刷牙睡觉。

0: 好，朋友们，那么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凭借短信呢前往门店去领取这个我们的牙膏啊，地址呢就在啊城北区呢，是这个雷家巷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电话是5362837，或者是呢可以去到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电话是8224794。我们城中区的地址在南山路29-8号，电话6268755。没关系啊，每周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啊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我们以后每周的周四呢都会为大家带来养固健的养生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关注我们啊，然后呢同时也可以这个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天节目都有好礼赠送给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小说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扬，拜拜啦。
1: 表面清与高，心里叫有错，你记恨那个好，小丑般老错，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露数。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2。

0: 9427 0108410 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9427，0108410 9427。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9427，0108410 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 9427，0108410 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18集。
7: 二，加强搜捕中共地下党员。三，采取跟踪、暗杀等手段，对付奔走和平的各界人士，绝不能允许他们为和谈推波助澜。四，在适当的时机，制造事端，给傅作义施加压力。
6: 郑建民说完，又气势汹汹地看着他的部下。
7: 都记住了吗？要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8: 是，不择手段，严防傅作义改其意志。
6: 布置完这一切之后，郑介民才稍稍地松了口气。
7: 我不能辜负委座的重托呀，一定要把傅作义，哪怕一小点的风吹草动，都要扼杀在萌芽里。
6: 做好严防傅作义变节的充分准备之后，郑建民才乘飞机回了南京。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傅作义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9: 可谁知道郑建民走后的第二天，傅作义就接到了蒋介石要他立刻赴南京参加第二次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电视。
6: 手握着刚刚收到的电文，傅作义不免沉思起来。
7: 老蒋的行动可真够快的，郑建民刚走他就叫我去。难道郑建民真的在北平嗅到了什么气味呢？逼得老蒋不得不下手了。南京当然不能去，徐永昌和郑建民刚回去就来这么番电报，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个好兆头啊。
6: 想到这儿，傅作义立即命令副官
7: 回电南京，平津危急，不敢稍离啊。傅作义。是。
6: 副官应了一声，立即去回电了。副官走后，傅作义冷笑一声，把电报扔进了纸篓里。
9: 第二天上午，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的办公室 突然来了一位神秘客人，他的名字叫蒋纬国，是蒋介石的第二个儿子，人称二太子。
6: 蒋纬国的到来多少令傅作义感到有些意外。
10: 老蒋怎么了？怎么派郑介民还不行，又把自己的太子也给派来了？我已表明我绝对不能南撤，这就等于说我不会再跟你老蒋走了。他怎么还要多此一举派二太子蒋纬国来呢？
6: 单说此次蒋纬国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之后，便立刻恭恭敬敬地给傅作义行了一个晚辈礼。
9: 傅叔叔，晚辈纬国代家父给您问好啊。
6: 傅作义见了，赶紧上前扶起了他。
10: 纬国贤侄啊，不必多礼，不必多礼啊，啊，快起来。
6: 蒋纬国随即直起身子来，望着傅作义。
9: 傅叔叔，纬国此次前来是为家父送信的，别无他意啊。
6: 蒋纬国说着，把蒋介石的亲笔信恭恭敬敬地双手呈给了傅作义。眼前这情景，傅作义不由得想起不久前赴南京参加华北高级军事会议的时候，老蒋给予他的荣宠。那时，蒋介石就是派大儿子蒋经国亲赴机场迎接，以表示对傅作义的极高礼遇。而这次，老蒋明知北平已经是是非之地，却还是不避风险地派自己的二公子前来，不能不令傅作义的心里感到了一阵热。
10: 难道老蒋对我傅作义还真有三分信任和三分期待吗？
6: 傅作义一边想着，一边打开了蒋介石写给他的信。
9: 李僧君，常言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只要一生你一人归来，就胜似千军万马。只要你一生归来，蒋某就有底气重新开始整顿山河，以息签约呀。蒋某平生最大的教训，就是西安事变中上了共产党的当，同意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结果导致了党国大业今日的惨败呀。为此，蒋某愿借此信而自省，同时特派次子蒋纬国前来面陈有关事项，望医生能将蒋某的话深而思之为盼。
6: 老蒋的信写得很动情，令傅作义看了不由得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随后问蒋纬国：
10: 纬国，纬座在信中说有些事情要你面陈，请讲吧。
6: 蒋纬国随后便面陈起来。蒋纬国捎来的话当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还是叫傅作义率队伍南撤，并许愿让他出任华东南军政长官，并且把东南的军政大权交给他，把华北和东南军队的指挥权也交给他，只要傅作义能设法由天津分海陆两队撤至青岛，便会有美军的援助等等等等。傅作义听完蒋纬国的话，不由得又一次苦笑了。
10: 这个老蒋画了一个圈儿，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了。原来这就是老蒋派蒋纬国来的真正目的啊。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又来软的，老蒋可真会软硬兼施啊。 无论你老蒋怎么说，我傅作义也不会离开北平的。一旦离开北平，我就是自寻死路啊。
6: 想到这儿，傅作义用无可奈何的语调对蒋纬国说：
10: 贤侄啊，你应该已经看到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南撤的最好结果是傅作义带几个残兵败将回来，到那时就算是伪作不弃，你说我傅作义还有脸去见伪作吗？还有脸去见诸位将领吗？贤侄啊，请你转告伪作，伪作的训导傅作义谨记在心。至于平津之事，我自有分寸，会谨慎处理，请伪作放心就是了。
6: 傅作义的话无异于逐客令，蒋纬国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恭恭敬敬地又向傅作义行了个礼，而后长叹一声，快步地走了。
9: 蒋纬国走了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基尔突然来到了北平。
6: 白基尔对傅作义说：
11: 哦，傅将军，如果你愿意和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今后可以抛弃蒋介石而支持你。现在如果傅将军能把部队撤到沿海地区，美国海军就可以在沿海全面掩护您的撤退或者另图发展。
6: 傅作义听完禁不住问道：
11: 哈，白吉尔先生，您所说的另图发展指的是什么呢？
6: 白吉尔先生回答：
11: 啊，那就是说，如果您脱离蒋先生，谋求独立发展，并且跟中共争天下的话，那么今后的美元就可以直接交给您。
6: 白吉尔说完，见傅作义皱起了眉头，于是他赶紧说：
11: 哦，傅将军，您现在不必回答我，您仔细想一想，然后再做决定啊。
6: 傅作义听完苦笑了：
11: 白吉尔先生，我只是一个地方长官，不便于直接跟外国打交道啊。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
6: 然而白吉尔并不甘心，当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傅作义重复以上的话的时候，傅作义终于忍不住了：
11: 白吉尔先生，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可以自己解决，不需要外人干涉。如果只是重复您已经说过的话，那么白吉尔先生，请允许傅某公务繁忙，恕不奉陪，请您回吧。
6: 白吉尔被傅作义的话呛得面红耳赤，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0: 时间很快就到了1948年12月22号。这一天对于傅作义来说，不啻是天塌地陷的日子。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这一天准时对被围在新保安的傅作义第35军的两个师发起了攻击。当时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时，简直是惊呆了。
1: 新保安是北平至张家口公路上的一个城堡。据说，当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慈禧太后率光绪皇帝逃往西安的途中，曾经在此地平安地度过了一夜，从此赐名这个地方为新保安。
0: 第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主力，想不到只用了几个小时，新保安就完全被解放军攻破。第35军的一个军部和两个师以及一个守护团被悉数歼灭。第35军军长郭景云自杀，副军长王雷震，第101师师长冯子，第267师师长温汉民被俘。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拜国之君赐封的新保安竟然成了傅作义埋葬看家之本的不祥之地。
1: 更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奉傅作义之命，急匆匆从张家口撤往绥远的第11兵团和第105军刚刚开出张家口，就被解放军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在张家口外围拦击阻截。除了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领少数护卫侥幸逃脱之外，第11兵团部和第105军军部以及5个师、2个骑兵旅和2个保安团又都被解放军全歼。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张家口随之被攻克，察哈尔省全境宣告解放。
0: 至此，傅系的主力已然被歼灭殆尽，平绥线东段全部被解放军攻占。毛泽东制定的平津战役作战方略中的从西线开刀战策获得了圆满成功。
1: 噩耗传来，傅作义犹如五雷轰顶，他一下子跌坐在沙发上，脑子完全懵了。
2: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从此完了。
1: 傅作义说完仰倒在沙发上，不禁泪流满面。就在这个时候，傅东菊和王克俊走进门来，见父亲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傅东菊赶紧劝了他几句：“爸爸，你不要绝望，千万不要绝望，还来得及，还是有出路的。”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傅作义就粗暴地打断了他：“
2: 你给我住嘴！你看看，这就是你所说的共产党。他们突然对我发起了进攻，把我的老家底儿打得七零八落。你说共产党只是想谈判吗？啊，共产党这是要谈判的态度吗？啊！”
1: 傅东菊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什么，因为此时的他也没有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王克俊见状，赶紧悄声地吩咐勤务兵：“
3: 乖，去把杜院长叫来，快。”“是。”
1: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飞快地跑去请杜静之了。不一会儿，杜静之闻讯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当他赶到傅作义的办公室的时候，只见傅作义一边在打自己的嘴巴，一边在失声痛哭。一见到杜静之，傅作义便捶足顿胸地大叫了起来。
2: 完了，全完了。
1: 此时的傅作义已经有些精神恍惚，并且浑身痉挛。
0: 杜静之见状，赶紧把傅作义扶到沙发上坐好，随后让门外的卫兵拿了点安神的药片给傅作义。

0: 过了一会儿，傅作义渐渐地安静下来。
1: 杜静之见状，吁了口气，他悄悄地把王克俊拉到一边。
2: 哦，克俊啊，你得赶快找个合适的人来陪陪他。这，要不然的话，哎。
1: 下面的话，杜静之没有说下去，但是王克俊已经明白杜静之要说什么。因为王克俊知道傅作义以前曾经有过一次自杀。王克俊听了赶紧点点头。
2: 啊，好的，我明白，我稍后就去安排。
1: 单说傅作义吃了药以后安静了一会儿，随后他对杜静之等人说，
2: 哦，我这儿没事了，你们都去吧。
1: 杜静之看了看傅东菊和王克俊，两个人也跟他交换了一下眼神，于是几个人就走出了傅作义的办公室。来到门外，王克俊悄声对杜静之说，
2: 哦，杜院长，你看请刘老先生过来陪陪总司令如何呀？
1: 杜静之听了点点头回答道，
3: 嗯，我看呢目前他是最好的人选，我现在就去请刘老先生。
1: 杜静之说完便匆匆地走了。王克俊又把傅作义身边的勤务人员和卫兵叫到一起，叮嘱他们，
3: 总座今日心绪欠佳，你们一定要日夜警惕，小心看好总座，否则总座一旦出了事儿，就拿你们试问。
1: 傅作义的勤务兵和卫兵听了一个个吓得赶紧称是。王克俊随后特别交代傅作义的贴身警卫，
3: 哦，你们要把自己的武器藏好，而且一定要找机会把总司令的枪悄悄地收起来啊。
1: 贴身警卫听了齐声回答，
4: 是。
1: 王克俊布置完这一切，便忧心忡忡地等待着刘厚同的到来。
0: 再说杜静之把傅作义的情况告诉给哥哥杜任之之后，杜任之便心急火燎地去找刘厚同。
1: 杜任之和刘厚同都是傅作义的至交，两个人都致力于傅作义跟中共和谈，但是由于身份不同，所以与傅作义在私交上也有深浅之分，两个人在心态上也有些差异，但是对傅作义应该走那条路的看法却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不管结局如何，也不管共产党如何开口要价，傅作义最好的出路仍然还是和谈，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大局，也是能给傅作义留下一个英雄之名和俊杰之身的唯一上策。
0: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1: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0: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仁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4: 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十九集。
0: 此时刘厚同听了杜任之送来的消息之后，二话没说，便赶紧赶往中南海去见傅作义。
1: 几天不见，傅作义明显的消瘦了，刘厚同见了以后心情不免很是沉重。
0: 傅作义的心绪此时虽然略有好转，却仍然神情恍惚，茶不思饭不想。傅东菊专门给他熬的小米粥，他一口都没有动，只是在居人堂里一圈一圈地转着，讷讷地叨咕着什么。
1: 文克俊见状，轻轻地走到傅作义的身边，小声地报告：“
2: 总司令，刘老先生来看你了。”
1: 见到刘厚同，傅作义不由得声音哽咽，热泪如雨：“
2: 完了，完了，我的政治生涯全完了。”
1: 傅作义说着，禁不住扶住了刘厚同。
0: 王克俊站在一边，连忙摆手示意屋里的勤务兵赶快离开，然后自己也走了出去。
1: 刘厚同满脸同情地扶着傅作义坐下，随后说：“
2: 李生啊，你还没有到绝路，不必过于悲观呐。”
1: 刘厚同说着，便坐在傅作义身边，用与往常截然不同的严肃语调对傅作义说：“
2: 医生，政治生命不是轻易就能结束的。旧的政治生涯完了，新的政治生命还可以从头开始吗？”
1: 刘厚同的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来见傅作义的路上，刘厚同就已经做了准备。果然， 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心头一惊，不免有些醒悟。
2: 啊，新的政治生命？那什么是新的政治生命呢？
1: 刘厚同见傅作义对自己的话有反应，才这样问的。于是他说：“
2: 啊，医生啊，我们从春天开始就讨论走和平道路的事情。这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在讨论什么？不就是老蒋不行了，国民党不行了，要寻找一个新的前途、新的归宿、新的出路吗？这新的出路啊，就是新的政治生命。”
1: 傅作义听了，不免赞许地点点头。刘厚同接着说：“
2: 我的想法是啊，我们既然已经看清了要走这条路了，已经决定了要走这条路了，那就不论发生什么，都要坚定地走下去。”
1: 刘厚同说完，看了一眼傅作义，他接着说：“
2: 医生啊，现在平津已经被包围，南下肯定是出不去了。张家口又被占领，平绥县也被切断，西去也没有可能。如果要守城等待增援，可是城内的粮食和弹药都是有限的，再加上老蒋早已经是自顾不暇了，他根本就不可能来救你，所以守是守不住的。现在唯一可行的办法还是只有走和平的道路。”
1: 傅作义听到这儿，不禁提起了精神，想了一会儿，他又悠悠地问道：“
2: 可是一刘先生，您看这共产党是什么态度啊？共产党这态度是要和谈吗？”
1: 刘厚同想了想，肯定地回答：“
2: 谈，共产党总是要谈的。医生，你想想，你是带兵打仗的人，假如能不死人，能和平解决问题，难道你就一定要打吗？”
1: 刘厚同说到这儿，叹了口气：“
2: 哎，依我来看啊，关键是那个要价的问题。他们开出的价码我们不能接受，而我们开出的价码呢，他们也不能接受。所以啊，就导致了目前的局面了。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这是客观的现实啊。”
1: 傅作义听了，不免略有所悟，而后问：“
2: 那共产党的意思是想让我缴械，让我投降？”
1: 刘厚同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
2: 共产党能提出什么个价来，我眼下还猜不出来。不过作为敌对双方，共产党占主动，他们提出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听了刘厚同的话，傅作义很久没有吱声，他一改平日在刘厚同面前都必定正襟危坐的习惯， 又站起身来，在屋里踱起步来。过了好一会儿，傅作义停下了脚步。刘厚同接着说：“
0: 其实，我们现在的条件虽然已经不如过去了，谈判的资本也少了许多，但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要谈，还是可以继续争取的。”
1: 刘厚同说完，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说道：“
0: 医生啊，时至今日，我们与中共也好，还是国共双方也好，时势不同，强弱倒置，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如何才能争取到尽量好一点的结果了。你说是不是啊？”
1: 后面的大实话是刘厚同想了又想才说出来的，因为刘厚同知道他最后说的话很可能会刺伤傅作义的自尊心，但是说了出来总比为了自尊而不顾现实要好。刘厚同见傅作义没有表态，于是他想了想又说：“
0: 医生啊，不管怎么说，只要北平免遭兵血战乱，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能得以保全，那就是大功一件嘛。你就会深得人心，就会青史留名。医生，你已经为国家奋斗了大半辈子了，这就算是最后一件功德吧。”
1: 刘厚同说到这儿，傅作义的心绪完全冷静了下来。刘厚同的话虽然不受听，却句句在理，都是发自肺腑的逆耳忠言。傅作义细细地琢磨着刘厚同的话，竟然有了一种解脱之感。他声音平和地问刘厚同：“
0: 那么，以先生之见，医生该做何种举措呢？”
1: 刘厚同略显迟疑了一下，他看着傅作义的眼睛说：“
0: 医生啊，以我之见，你还是再给毛泽东去份电报，表明我们的看法和诚意。你可以把电报发给崔在之，让他转交给林彪和刘亚楼，再由他们转给毛泽东。”
1: 傅作义听了点点头，又在屋子里转了几圈，随后把王克俊叫了进来。“
9: 啊，克俊，你记一下，给共产党和毛泽东发个电报，让李腾九给崔在之交给林彪他们转发。内容如下：毛先生，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交由贵方认知，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三，傅作义绝不保持军队，也无任何政治企图。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以后，国军即停止全体进攻行为，暂维持现状。贵方军队已请稍向后方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再平商谈解决。此转换时期，
0: 盼勿以缴械方式致使作义为难。此阶段以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贵方决定。作义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

0: 无条件地趴下。
1: 口述完电报之后，傅作义用征询的目光看向刘厚同，刘厚同点了点头，傅作义便挥挥手让王克俊把电报发出去了。
0: 王克俊走了以后，傅作义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一样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后他坐了下来。
1: 电报发出去以后，傅作义的心情有了一些好转，也开始能够按时地吃饭和睡觉了。
0: 可是令傅作义没有想到的是，他和刘厚同煞费苦心拟就的电报，毛泽东竟然没有理睬，而中共中央随后又向前逼近了一步。中央军委令平津前线司令部发了一个口气强硬的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敦促傅作义等人
1: 自动放下武器，以郑洞国为榜样，下令全军自动缴械，不要进行无意的抵抗。如若继续执迷不悟，进行无意的抵抗，则必然遭到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0: 这些话听来好像是对傅作义提出的勿以缴械方式使作义为难的想法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1: 不仅如此，就在告华北国民党军将领书发表的第二天，中共和毛泽东好像对傅作义说的政治主张和政治风度，以及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等等，均不屑一顾，以中共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公布了43名国民党头等战犯名单，傅作义的大名也在其中。
0: 这一来把傅作义推到了对立的极点，让傅作义感到无法接受并且无法忍受了。
2: 难道共产党就这样说话不算话，前后矛盾，表里不一吗？
0: 想到这儿，蒋介石此前的训示和怀疑自己所走道路是否明智的懊恼，再一次像恶魔一样缠上了傅作义的心。傅作义禁不住捶桌拍凳大哭大叫，整个人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对于中共的做法，刘厚同也感到大为惊愕。
3: 他们这样做不是违背他们自己制定的宽大政策了吗？难道中共也会出尔反尔？
0: 在傅作义的脑海里有一种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那就是作为军人的荣誉，沙场横死，马革裹尸，也好歹是个英雄，倘若是缴械投降或者是定城下之盟，那将是最为人所不耻也最被人瞧不起的事情。
1: 此时的傅作义认定共产党在这儿逼他缴械投降，于是他便横下一条心来，宁可率余部抵抗一死，也绝不举白旗投降。
0: 于是打定主意的傅作义立刻把李腾九叫到了办公室，他黑着脸对李腾九说：
2: 崔在之一天一个电报，甚至两个电报，叫我们答应刘亚楼的条件，说是如果不答应他们的条件，这事儿恐怕就谈不成。你回答他，就说我傅作义不再有任何政治企图，只是想帮助成功者速成。如果他们真要缴械，就从我身上做起好了。
0: 李腾九犹豫了一下回答：
3: 好，我这就去办。
0: 李腾九走了以后，

0: 傅作义又叫来了张慎武。
1: 慎武啊，现在的情况比较复杂，你什么都不要问，你带上一笔钱，悄悄地经绥远去兰州，等候我的指令，以备万一。
2: 是，总司令，我知道了。
0: 张慎武回答了一声，赶紧走了。随后，傅作义又叫来了樊真。
1: 啊，你马上去民航，秘密包租一架飞机，准备把参谋长李世杰和秘书王克俊的家眷送往兰州。你也要做好一切准备，随时跟我一起走。
2: 是，总司令。
0: 樊真答应了一声，也下去了。布置完这些事情之后，傅作义马上对王克俊说：“
1: 马上通知军以上的长官，我要立刻召开军事会议。”
0: 王克俊愣了一下，赶紧回答：“
1: 好，好。”
0: 于是便赶紧去布置了。紧急军事会议一个小时之后，在华北剿总的大会议室举行。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少将以上的各级军官。在会上，傅作义一脸悲愤，慷慨激昂：“
1: 诸位，从现在开始，我傅作义要把华北剿总的指挥权交给副总司令李文将军，而我自己要去南京向蒋委员长请罪。凡是华北剿总的部队，无论是中央军也好，还是所谓的傅家军也好，从今天开始都要听从李文将军的统一指挥。另外，从今天开始马上在天坛和东单抢建两个临时机场，在城内抢修环城马路，以备战时急用。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加紧部署，准备和共军一决死战。”
0: 傅作义的这一决定和态度变化，把参加会议的参谋长李世杰和副参谋长梁树斋等人都给吓得愣了好几愣。以前他们是知道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想法的，而今天傅作义却突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不能不使他们感到十分的震惊。
3: 对于父亲的一系列举措，傅东渠看在眼里，不免急在心上，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他紧急要求会见崔月离，经过他的上线周毅他联系好之后，傅东渠急匆匆地来到了约定地点，住在东皇城根的李忠家里。
0: 他来到李忠家的时候，崔月离已经在屋里等他了。见到傅东渠神情沮丧的样子，崔月离赶紧问：“
1: 东渠啊，你怎么了？”

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0: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文化和旅游部8号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1: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游、观赛等多方面的优惠措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多方面的夏季优惠。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和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8号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旨在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 目录涵盖了田径、铁人三项、游泳、篮球、足球、乒乓球等20项备受青少年喜爱的赛事活动，横跨多个省市。
0: 7月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1: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县乡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0: 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800多月呗，新加坡最多一定有忠诚自由脸，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大家好，我是辉静。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15-15时期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4: 吴晓军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点、联农富农，加快构建一兴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叶兴百叶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
3: 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先、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配套设施、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谋定15-15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发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牌品质、深化融合创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快构建全养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 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十五五”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3: 省领导杨逢春、朱向峰、城纪委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4: 七月七号，西宁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西宁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卫东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骆朱南杰出席。
3: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贯彻落实的坚定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要牢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实践伟力，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自觉体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3: 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作风、硬的举措，突出抓好各级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干部思想作风，长效机制建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的建设提质增效。要强化系统思维，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等工作贯通结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西宁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全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生根，渐行见效。西宁市领导英丽君、南海燕、牛德海、申文飞、刘强峰、肖鑫、刘维、万向鹏、贺生杰、韩俊良、袁文出席。
4: 七月八号，记者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目前会展搭建工作已全面启动，各展位参展主体陆续入场施工，展馆搭建工作将于七月十二号前全面完成。
3: 本展会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与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高质量互利共赢，奋力实现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加精彩办会目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合力。
4: 本届青洽会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引商，展览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大区域，共设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 展会集中展示青海人文风貌、生态禀赋与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步呈现相关国家各省区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就。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九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及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置山东、福建两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馆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对口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和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禅坛省区市地坛艺术精品。
3: 7月1号到3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果洛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
4: 检查组深入马庆县、甘德县、达日县，深入各县部分水源地、群众取水点和乡镇卫生院、兽医站、疾控中心以及乡镇派出所、学校等关键点位，现场检查牧区水源源头防控和条例宣传普及、流浪犬只管控、校园包虫病健康教育等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并与基层防疫工作人员、学校教师做座谈交流，收集意见建议。
3: 检查组强调，要压实法治防治责任，克服松懈麻痹思想，细化年度考核指标，推动各级属地部门将包虫病防治法定职责落实落地落细，要聚焦源头综合管控，从严从实家犬拴养驱虫、流浪犬收容处置、病害牛羊脏器无害化处理，完善牧区水源防护与野外宿主监测，全方位阻断疫病传播链条，要夯实基层防控根基，建强专业化防疫队伍，规范人群筛查、患者随访救治流程，强化重症低收入患者兜底帮扶，严防因病返贫致贫，要健全全域协同共治体系，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打通部门数据共享渠道，创新马背宣讲、校园科普等双语宣传模式，引导群众实现从被动防控到主动防护转变，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治格局。
4: 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以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办。此举标志着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3: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举措。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包券。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优惠，热血奇迹发布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
4: 期间，各地将围绕乡下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和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3: 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4: 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攀升，青海文旅市场持续回暖。为规范旅游住宿价格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自6月21号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旅游住宿价格全覆盖监测工作，依托成熟的网格化监测体系，精准摸排市场情况，实时掌握价格行情，全省旅游住宿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3: 本次监测坚持抓重点全覆盖的原则，监管范围全面立体，不留空白区域，监测对象涵盖高端酒店、连锁经济型酒店、特色网红民宿等各类住宿业态，覆盖全省主要旅游目的地、核心商圈以及西宁机场、火车站等重点交通枢纽，同时重点紧盯青海湖、三江源等热门景区周边住宿，筛选确定67家代表性经营主体，覆盖市场主流房型，动态更新价格数据，为精细化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4: 各监测点位落实专人站岗，按时采集报送价格数据，常态化开展实地巡查与数据核验，确保监测信息真实可靠。从近期的监测结果来看，全省住宿价格走势平稳，各类的房源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没有出现大幅的涨价和恶意的竞争低价等乱象。目前辖区内未发现虚假标价和捏造涨价信息、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行业整体经营规范，诚信有序。
3: 青海依托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市场监管、发展改革、文旅、交通等多方面力量，搭建起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的联动平台，对价格异常线索及时会商核查，精准处置，通过数据赋能、部门联动、闭环管控的全链条监管方式，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实现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有机结合，以精准贴心的监管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文旅诚信金字招牌。
4: 7月8号，记者从西宁市教育局了解到，西宁城区2026年9年级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7月9号9点公布，8年级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将于7月10号9点公布。
3: 考生可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成绩，届时西宁市教育局官网将一并公布成绩分段表、志愿填报参考线。
4: 7月14号至16号，城区在校考生到毕业学校填报志愿并确认签字，在外就读的西宁户籍考生、历届生呢自行在网上填报确认。7月16号17时前呢，所有的考生完成网上的志愿提交，考生及家长需科学审慎填报志愿，志愿填报信息一经确认提交将不得更改。
3: 西宁市高中招生办公室按照招生录取程序，根据各高中学校当年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学考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批次向各高中招生学校投档。各高中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进行阅档，审核考生报考资格，按程序予以录取。8月上旬，西宁市高中招生办公室统一公布录取结果。届时，家长和考生可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4: 新民市教育局特别提醒，考生在查询成绩或者查询录取结果时，如果遗忘密码，西宁城区的初中应届生可以联系学校毕业学校的教务处，在外就读的西宁户籍考生和历届生呢，可以在系统注册页面点选找回密码进行重置和登录查询。
3: 需要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的考生，由考生或监护人携带准考证、户口簿原件，于2026年7月15号到17号到西宁市教育考试院一楼大厅打印。如未能及时打印的，7月17号以后，请到西宁市教育局二楼学生服务窗口打印。
4: 8月上旬，各高中学校将录取通知书呢，通过同城快递寄送至考生。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按要求及时到被录取学校报到，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咨询电话：西宁市教育局0971-4393-009、4393-114，拨分机号2。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

0: 及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二十五载环青逐风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新加坡最多是得有忠诚自由恋，是得换到情一生深
3: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岐黄护青苗健康校园行2026年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暨中藏医药进校园活动在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举行。借助上海对口援青契机，学校与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藏医院合作，通过文化长廊展示、公益健康筛查、互动体验等形式，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传统医学的平台，送去实用的健康科普服务。
1: 活动当天，校园内新建成的中医药文化长廊成为一大看点。长廊以传承中医智慧、护航青少年健康为主题，墙面图文展板用通俗语言梳理了中藏医药文化的发展脉络，普及四季养生、药食同源、治未病等基础理念。玻璃展馆内陈列着枸杞、黄芪、山楂、红景天等几十种常用的当地药材标本，每样都配有清晰的说明卡，标注名称、功效和日常用法。学生们结伴驻足，对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药材仔细的辨认。
0: 现场还设置了7大主题体验区，聚焦情绪管理、脊柱健康、体重管理、视力防护和口腔健康等青少年高发健康问题。在脊柱健康科普区，省中医院骨伤科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脊柱侧弯公益筛查，并现场教授简易脊柱保健体操，传授日常护脊技巧。初一学生索南说，平时写作业总弯腰驼背，今天才知道坐姿有问题，跟着医生学了护脊操，下课得坚持练。
1: 藏医药文化体验区同样人气很旺，省藏医药的药师摆出红景天、藏红花、鱼肝子等常用的道地藏药材，手把手地教学生们通过看外形、辨色泽、闻气味来识别药材，讲解基础功效和日常应用。此外，耳穴压动和艾灸等中藏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前排起长队，医护人员逐一讲解操作要点和养生功效，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传统医技。视力口腔筛查区里，医生们为每名学生做基础检测，并一对一做出养护建议。
0: 青海省中藏医药管理局三级调研员华旦诺尔桑介绍，活动将中藏医药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多种形式，既让师生系统掌握实用健康知识，也培育了中藏医药文化素养，推动传统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教育。
1: 据了解，这次活动也是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从非遗走进青海传统中藏医药系列活动之一，既回应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实际需求，也注重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今年全省还将陆续推动中藏医药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帮助青少年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厚植传统文化底蕴。
0: 7月8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主持召开全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扛牢责任，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乡镇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先贡献更多基层力量。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魏强、副组长赵海燕到会指导。
1: 王卫东指出，乡镇一级的工作很关键，乡镇党委书记很关键，乡镇工作强则基层根基强，发展全局稳。乡镇党委书记的思想作风、能力素质和观念意识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乡镇的发展和治理成效。
0: 王卫东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善于和勤于以讲政治、统领工作为方法，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方法，以把握政策动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为方法，以群众满意度具象化为方法，以引导基层主动发现、报告和解决问题为方法，以见事见人见思想见作风、能上能下为方法，以坚持以下看上压实责任为方法，以培优育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方法， 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提高工作质效，切实把换届换出的新气象、学习教育激发的新干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会上，西宁市委副书记宁发贵围绕如何争当新时代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做经验分享。大通县委、黄原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做交流发言。西宁市领导薛亚军、牛德海、申文。

0: 即将率先点燃盛夏竞技热潮，这座高原古城也将因飞驰的车轮焕发全新活力。
1: 25载的时光沉淀让这份期盼愈发的醇厚。每到七月，西宁绕不开的话题总有环青赛。打开短视频社交平台，不少市民都分享着自己拍下的赛道风光和历届比赛的图片，大家满怀热忱，翘首以盼，静待车轮驰骋，共赴夏日的激情之约。
0: 一年一度的西宁绕圈赛承载着岁月印记与城市情怀，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伍穿行于街巷，途经风光秀丽的公园，掠过独具韵味的文化地标，将满城绿意与秀美风光尽数呈现。小时候最期待西宁绕圈赛，记忆中绕圈赛那天，大家早早守在街边驻足观看，满心欢喜地目送骑手疾驰而过。市民张傲感慨道，他说不知不觉这场赛事已经陪伴自己走过多年了。
1: 市民吴伟言语间满是期待与欢喜，他说今年电视剧《生命树》火热出圈，让大美青海再度走红，相信本届的环青赛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大家既能饱览高原绝美的风光，还能现场观看国际顶尖车手同场竞技。
0: 山东游客卢先生说道，去年一段环青赛事互助至门员赛段的画面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视频中连绵起伏的金色油菜花海搭配澄澈的蓝天，骑行队伍穿梭在烂漫花海间追风前行，一幅壮阔绝美的高原画卷徐徐铺开，鲜活生动的赛事实景让无数网友领略到青海独有的夏日盛景，纷纷心生向往，将青海列入出游清单，追随赛事脚步前来打卡游玩。他说去年刷到环青赛的视频，里面的风景实在太美了，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今年特意专程过来，打算顺着比赛赛段一路游玩，亲身感受一番骑手们徒行的大好风光。
1: 如今的环青赛早已成为引领全民运动的新风向标，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利用闲暇的时间结伴骑行出游，尽享户外的乐趣。骑行爱好者刘一新表示，环青赛竞技看点十足，氛围感拉满，也带动了整个城市的骑行热潮，现在身边骑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了。他说今年也会和骑友们一起为喜爱的车队加油呐喊。
0: 盛夏已至，盛会将临，市民和游客满怀期待，满心欢喜，期盼着在飞驰的车轮间领略高原盛景，在热烈的呐喊声中见证赛场风采，携手共赴这场独属青海的夏日体育盛会。
1: 在上个周末，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全部结束，青超联赛半程收官，第七轮的赛事呢将于7月11号和12号开赛，半程排名和射手王的荣誉争夺激烈，四场对决看点十足。
0: 六轮战罢，玉树牦牛队6战5胜1平积16分，提前锁定半程冠军，球队打入17球仅失4球，攻防实力断层领先，领先第二名海东天佑德队5分，本轮无论赛果如何都稳坐半程榜首，积分榜次席争夺十分焦灼，海东天佑德队3胜2平1负积11分，海南龙阳队3胜1平2负积10分，两队仅差1分，西宁雪豹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同积8分紧随其后，果洛格萨尔队6战5平积5分，是青超联赛公认的平局之王，黄南热贡艺术队4平2负积4分，海西柴达木队1平5负积1分，位列末尾。
1: 7月11号的15点，黄南热贡艺术队呢将对阵海西柴达木队。本场呢，黄南主场调整至肩章线，两队六轮未尝胜绩。海西柴达木队的攻防漏洞明显，仅进了4球，失了15球。黄南热贡艺术队呢擅长稳守平局，此番呢是两队打破不胜魔咒的最佳机会，双方将全力争夺宝贵的积分。
0: 当日19点，海东天佑德队坐镇海东市体育中心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东天佑德队进攻体系完备，杨光勇、热发引力、努尔麦麦提、赵君成合力贡献10球，全力缩小与玉树。

0: 牦牛队的积分差距。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防守稳健，上轮零封西宁雪豹队，本场力争跻身积分榜前四，攻防对决看点十足。
1: 7月12号的15点呢，西宁体市体育场将上演关键的六分抢位战。西宁雪豹队主场迎战海南龙羊队，海南龙羊队呢积10分，西宁雪豹队积8分。本场的胜负呢将直接改写中游的排名。海南龙羊队上轮取胜，两名射手呢各斩获2球。西宁雪豹队防线稳固，仅是6球。米文华手握3球冲锋，胜者呢将巩固上游席位。
0: 同日，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迎来三江源德比，平局王果洛格萨尔队迎战玉树牦牛队。果洛格萨尔队打法均衡，擅长守平，玉树牦牛队锋线火力全程全联赛顶尖，久美文江、扎西、刘广运合计轰入11球，防守保守对上犀利进攻，果洛格萨尔队能否延续平局精神阻拦玉树牦牛队，成为本场的最大悬念。
1: 半程射手王之争呢，同样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同样以6球并列榜首。杨光勇呢，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拥有充足的得分机会。久美文江直面果洛格萨尔队，防线也有望破门。两人将全力角逐半程金靴，扎西和米文华等球员呢，也有望追进榜首。
0: 7月11号到12号，四大赛场同步开战，榜首、中游、榜尾多线竞逐，积分榜排名、射手归属全部悬念将在半程收官战一一揭晓，高原足球热潮再度席卷青海。
1: 7月8号，省气象台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在7月9号至7月12号之间，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大到暴雨过程，多地暴雨风险突出，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准备。
0: 此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7月9号下午到10号上午，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7月9号到7月12号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毫米到7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80毫米到10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20毫米到40毫米，期间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气象专家建议，此次的降水过程呢，需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呢，需要防范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公众出行及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马子红。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周北京至西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沿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四号隧道雅石岗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这里0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省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要防护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013新镇丽江高速工业路段江路林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新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花下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新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清车港湾封闭。30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克路段葛毛立交至格尔木南护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交通管制。23次克镇漠河公路乐化路段顺家峡附近乐都方向新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23次克镇漠河侧磨线黄中区千家寨正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掩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加站线龙黄河大桥至同日市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 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G24新吉澜沧县、新海县河坎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封通行。G27张掖至孟连县、孟连县铁门明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坂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G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G316长乐至铜仁县，铜仁市宝安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禁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G341胶南镇海岩县后柱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半部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以及上两节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伦有中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龙有中雨，天峻、乌兰、星海、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14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阵雨14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阵雨13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0: 再会。
5: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6: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7: 如果信仰有声音， 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

0: 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最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7: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 AM 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说爱你》。哎，那蔡依林带来的这首《说爱你》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搭配非常复古的键盘编曲啊，甜度也是恰到好处。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少女暗恋时忐忑又非常悸动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霸占了各大音乐的榜单啊。哎，那么这首歌曲当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华语舞曲的经典代表作《说爱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一首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说爱你》。哇，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青涩的年纪里面啊，爱意总是含蓄又小心翼翼哦，心底反复的斟酌着心意，却不敢直白的诉说，却不敢直白的诉说出来啊。欢快的曲调呢，也是非常治愈人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我们校园时代的懵懂的情怀，提醒我们珍惜年少，提醒我们珍惜年少时非常纯粹的心动和简单的美好的一个旧时光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啊，依然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看我七十二变》。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感非常强烈的电子流行曲风，歌词呢也是传递突破自我、不断的蜕变成长的一个态度啊，非常前卫的编曲，也是打响了这个百变歌后的一个招牌啊。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是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流行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看我七十二变》。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看我七十二变》。哎，那么人生啊，本身就是不断的一个蜕变的成长过程，不必被固有的标签所束缚着。激昂的节奏鼓舞我们要勇敢地突破自身的一种局限性。这首歌曲呢，也是尝试全新的生活状态啊，在历练当中打磨自己，活出丰富多样的人生模样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轨迹》。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轨迹》呢，也是非常抒情慢板的周氏曲风啊，钢琴伴奏的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啊，诉说着分手之后，哎，独自走过往之路的一个怀念和惆怅。周杰伦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将思念藏在平淡的歌词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里面氛围感非常之强的一首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轨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轨迹》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很多的遗憾在情感结束之后呢，总会不自觉地回忆过往相处的点滴啊。平缓的旋律也是安抚心底的一个惆怅吧。离别虽然是常态，过往的经历都会沉淀为成长的阅历，让人慢慢的遗憾我们的和解，让人呢慢慢与遗憾和解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啊，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生如夏花》呀，也是曲调非常的空灵悠远，歌词呢也是富有诗意啊，歌颂生命灿烂绚啊，歌颂我们的生命热烈绚，非常肆意的绽放我们的本质。编曲呢也是非常干净，褪去了浮华的一个包装，用非常质朴的歌声来诠释着活着的真谛。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问世后收获极高的口碑，传唱至今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有连啊，是得换到几个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9: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

大人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和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布达拉》啊，布拉格广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欧式古典编曲和流行的说唱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浪漫别致，歌词勾勒异国小城的唯美街景。中西曲风的巧妙结合呢，也是打破了流行歌曲固有的模式。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呢，也是热度非常之暴涨啊。哎，那常年霸占怀旧歌单当中。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和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布拉格广场》。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和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带人奔赴远方的浪漫街道啊，让人暂时好像脱离了日常琐碎的压力。年少时总向往着诗和远方，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对自由旅途的憧憬，也教会我们要心怀向往。认真经营平淡生活的小浪漫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那么张靓颖带来的这首《如果爱下去》呢，张靓颖的嗓音也是非常细腻，富有穿透力啊，曲分伤感抒情和遐想分开之后呢，继续相伴的生活模样，旋律层层的递进啊，渲染着怀念过往的情绪。发行之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啊，也是当年治疗热门，也是当年一首非常热门的治疗疗伤的一首流行歌曲。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如果爱下去》。

其实我们常常的会有各种的假想啊，各种的假如吧，纠结已经走远的人和往事。歌曲呢也是提醒人们不要沉浸于过往的遐想当中，往事没有办法进行重来啊，珍惜当下的生活，放下执念，向着崭新的生活稳步的前进吧。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容祖儿为我们带来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呢，容祖儿带来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曲呢，也是曲风非常的清新励志，旋律温柔治愈啊，郁郁挣脱束缚，怀揣勇敢，独自奔放远方。容祖儿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清澈啊。歌曲呢也是独立自强的一种人生态度，常年也是用作我们的校园广播和励志栏目的背景音乐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翅膀，不必依靠他人的庇护啊。温柔的曲调呢，也是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成长就是学会独自面对风雨，坚守内心的信仰，自由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全世界失眠》。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钢琴单曲简单的一个伴奏啊，也是非常的简约，曲风呢也是安静慵懒，也是刻画深夜思念一个人而辗转难眠的状态。其实啊，深夜总是容易放大心里的思念和孤单。心里的思念和孤单，每一个人都有暗自心事没有办法入眠的时刻。和平的旋律安抚着我们的情绪，学会接纳独处的时光，和自己进行和解，安稳抚平自己的心底的一个思绪吧。非常安稳地抚平自己心底的思绪，没有浓烈的哭腔啊，这首歌曲真的是没有浓烈的哭腔，以平淡的口吻诉说着心事，以细腻戳中无数当中深夜独处在那里独自睡眠的朋友们的内心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全世界失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特邀解说刘兰芳，领衔主演屈靖国、季冠霖。

什么神人？我只是略知地理，一炮轰的，让洪水改道而已。

话说那清末年间，江湖上有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姓刘，叫刘铭传，字号大钱山人。此人乃是淮军名将，自幼便胸怀大志，曾豪言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事。”乡亲们因他脸上有马点，排行老六，便唤他刘六麻子。这刘铭传呐，可是个传奇人物，提倡洋务运动，思想先进超前，性情刚烈，桀骜不驯，虽为官场中人，却看不惯那些阿谀奉承、勾心斗角的做派，得罪了不少人。1872年，他在直隶提督任上，借口投伤复发，告假还乡，本打算休养个两三个月，谁知这一歇便是13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1884年，刘铭传已在大钱山下赋闲十余载，每日早晚必到刘老维的寒亭中赏玩他那心爱之物国际紫白盘。此盘乃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堪称国宝。刘铭传对此盘爱不释手，仿佛他能抚平他心中的

0: 你又特意为郭继子白盘修建了这座盘亭，可谓是万无一失啊。
1: 世上岂有万无一失之事，千万不可大意。
0: 明白，我已派专人看管。
1: 同治三年，我带伤作战，攻下常州城，进驻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的府邸。夜晚读书时，听到窗外有清脆的金属碰撞声，挑灯查看，在马厩中发现一马槽，不仅古朴，且器形宏大，遂命人清理。洗净后，发现底部刻有铭文，更觉非同寻常。后经询问当地文人，得知此乃郭继子白盘，西周晚期铸造的一件青铜重器。盘内铸有111字长篇铭文，记录了国国贵族继子白奉周王之命抗击鲜允的功绩。太平军俘获后，不知其宝，而用作马槽。如此宝物，若战乱损毁，或落入贪财之人手中，命运不堪设想。我派人秘密将其运回合肥老家，深藏宅中，建盘亭而护之。曾有洋人重金购买，被我一口回绝。这是我大清国宝，不容有失啊。
0: 而谨遵父亲教诲。
2: 老爷该歇息了。
0: 娘。
1: 睡不着啊。这几日半夜我都听得盘亭有声响，这郭继子白盘一动，恐怕天下要不安生啊。盛云
0: 在
1: 朝廷有何消息？
0: 法国军队入侵越南，强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朝廷上下惶恐不安，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不休啊。
1: 法国是想以越南为跳板进入中国，觊觎

0: 卿颜面扫地。
1: 朝廷那么多人，轮不到老爷杞人忧天呢。
0: 唉，我大清人数虽众，但敢于赴死决战之人寥寥无几呀。
1: 听马蹄声。
2: 撤撤，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八百里将旗。
0: 臣在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擢赏徐府衔，督办台湾事务，所有台湾镇道以下各官均归节制。钦此。臣刘铭传领旨。
3: 恭喜刘大人，告辞。
0: 督办

0: 台湾事务多半台湾事务。老爷，这国际子白盘还真是灵验了。国难当头，国际子白盘也是催我为国尽忠啊。早不让你带兵，现在要跟法国人打仗，想起你了。
1: 非去不可。为何？前些年打仗都打了中国人，这回国家有难，我决意出山抗法保台。就在刘铭传接到谕旨的同一天。 法国人野心勃勃，建立了海域舰队，总司令孤拔老奸巨猾。此时孤拔身在上海，听闻刘铭传欲复命赴台，便暗中派人盯梢，意图阻挠。报告孤拔司令。
2: 刘铭传已经到了上海。嗯，他在做什么？啊，一众大小官员排着队去驿馆为他接风洗尘。刘铭传整天花天酒地，在忙着喝酒应酬呢。不能大意，李士兵。
1: 到，
2: 马上封锁海上，一旦发现刘铭传敢赴台湾。
1: 你知道该怎么做？放心吧，司令官阁下，我法兰西军舰时刻待命。刘铭传胆敢出海，就叫他葬身海底。
2: 嗯，听说这个刘铭传是个传奇人物，我要去会会他。
1: 啊，哦，听说后天就是刘铭传的生日，他的夫人正在为他操办寿宴。
3: 有很多官员都会去给他祝寿的，祝寿。嗯，正是好机会。
4: 海上海山啊！谢谢，谢谢。
3: 铭传兄，别来无恙啊！
4: 一切安好。
5: 元帅。
6: 我这年大寿，属下特备薄礼前来祝贺。各位，刘铭传久居山野，承蒙太后恩典，得以出山，都是同僚旧友啊！这杯酒，我刘铭传先干为敬。
7: 哎呀！哎呀！明传兄何时赴台上任啊？啊！我要在上海多住些日子。这十里洋场比我的大前山热闹多了。干！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法兰西古巴将军到。
6: 圣爷，他到。
7: 跟我去门口迎客。
8: 是，
6: 古巴将军，请。啊，您就是刘铭传大人。
8: 正是，
6: 久仰大名啊！<笑>古巴将军，您不请自到，莫不是给我祝寿而来？<笑>
7: 李士弼，
8: 在。
6: 把礼物拿上来。
8: 遵命，司令官阁下。
6: 这桌上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休得无礼！且慢，古巴将军，刘某生日，倒要看看您送的是什么厚礼呀！啊，打开！
9: 这是支洋枪，
10: 洋枪！
11: 这是什么东西啊？
10: 来者不善呐！哼，古巴将军，我父亲生日，你送一支杀器，是何用意？
2: 听闻刘大人要赴台湾就任，这支枪是见面礼。
0: 就怕大人不会用。
1: 哦，
0: 哼，那我倒要试一试。啊，对面墙上有一只挂钟，我试着能不能击中钟摆。
2: 哎呦，
3: 什么这是？
2: 真准
3: 啊！太准了！
4: 对
0: 哦，呵呵，刘大人好枪法！
1: 谢谢顾八将军。刘某喜欢这洋玩意儿，啊，请坐。
5: 顾八将军，请坐。
4: 谢夫人。
6: 老爷。夫人，老家的酒菜准备好了。
1: 我这生日宴席，我夫人也算办得中西结合。
5: 顾八将军，我们老家肥西有很多美食，我都带来了。
1: 从飞邓到飞寺，买了一只老墨子，拿到湖里试一试，除了骨头。就是噗。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顾八将军，这是我们老家的土话，意思是从肥东到肥西买了一只老母鸡，拿到河里洗一洗，除了骨头就是皮。说明啊，我们烹调鸡鸭鹅的功夫很厉害。
4: 哦，
5: 顾八将军，别担心，没有毒。我先来吃一口。
4: 嗯，好，我很喜欢鹅肉。
1: 来，我们每个人敬顾八将军三杯，洋酒、白酒、米酒。我都干了！哎呦，
7: 刘大人海量，
8: 海量！
9: 我敬你，
10: 我也敬你一杯。

0: 点了。林世斌，林世斌，林世斌，
1: 在。司令官阁下，
0: 现在几点了？
1: 哦，现在是凌晨一点。
0: 哦，这就太厉害了，脑袋晕晕的。
1: 哦，是啊，您喝醉了，还是我扶您回寓所的。
0: 刘明传呢？
1: 刘明传，哈，他醉得像一滩烂泥，都钻到桌子下面去了。
2: 来来来来，五八司令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3: 老爷，老爷，你喝得太多了。
0: 像一滩烂泥。海上怎么样？看清楚每一艘出港的船。
1: 好，放心吧，司令官，今天夜里海上惊涛骇浪，就连一条鱼都游不过去的。
0: 您的意思，现在我们的军舰不在海上巡视？
1: 哦，当然，这种鬼天气，我们的军舰按照惯例都进港避风了。
0: 愚蠢！赶紧调动军舰，严加防范。
1: 那个刘明传他喝多了，肯定在家呼呼大睡呢。
0: 中国人擅长调虎离山，这个刘明传一向善用骑兵，不能忽视。
1: 司令官阁下，刘明传就算能骗过我们，可他能躲得过海上的惊涛骇浪吗？他要是敢出海，一定会被海浪撕成碎片的。
0: 赶快派出军舰！派出军舰！

救上来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救上来了！别摔！救命之恩！诸位，今日116位壮士，迎着惊涛骇浪出海。若有人葬身海底，我命的人代为孝敬爹娘，抚养幼孤。我刘铭传，愿以死相搏，上台湾岛，杀外国寇！

0: 我将李同恩施于船只共存亡，把我那尊铜炮推到船头，对准海浪，轰他一把！
1: 这。
2: 1884年七月的一天深夜，刘铭传带着百余名勇士冒雨渡海，他们与风浪搏斗，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天亮了，海上变得安静下来，一轮红日冉冉升起，他们迎来刘铭传生命中最辉煌的岁月。
3: 前面好像是海岸线，
0: 是台湾。点火炬，发信号。
3: 是。
4: 台湾，我们到海了。
1: 元帅，岸上有很多人，是不是在等我们？
0: 台湾道台梁敖大人应该看到我们发出的信号吧？
5: 看，船快到了。哎呀，朝廷要派大军上岛，咱们兵力有补充了。
6: 是啊。朝廷肯定送来很多补给。
1: 哎哎，来了
5: 来了，我看见打头的船了。哎，船来了。
7: 哎呀，梁大人啊，您在台湾主政十余年，忠心可见，

0: 船靠岸，浪跳板。石祖大人到。
1: 岳帅辛苦，
2: 梁大人辛苦。
1: 岳帅，咱们就两艘木船，大队人马还在后面。
2: 嗯，朝廷只派来两艘船。
3: 就两艘船啊？这点人谈何支援？
4: 梁大人，我就说吧，这个回民船只看不上。
1: 岳帅舟船劳顿，卑职已备好酒宴为爵帅接风洗尘。
2: 行。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刘铭传传奇》第一集，编剧吕慧、李明，导演王瑞，编辑真真、周周、单世立，新媒体编辑王京芳、李文刀，策划杨娜、牛一平，监制彭以学，总监制吴文胜，主题歌作词李明、左派，作曲左春龙，合唱欧罗巴声乐组合，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张赫，后期制作徐方群。剧中人刘铭传由曲靖国演播，刘铭传夫人程氏由季冠霖演播，刘胜云由凌云演播，李同恩由胡伯豪演播，杨敖由张瑶涵演播，于守信由林振赫演播，莱雅由张子墨演播，赛夏由赵毅演播，孤拔由白马演播，李鸿章、利士比由任杰演播，法国女记者由武凤春演播，光绪由王浩宇演播，头领由郝明亮演播，管家由屈浩演播，由安徽广播电视台、中共肥西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谢谢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

0: 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

0: 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5: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7: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10: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三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1: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0: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2: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3: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改

0: 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付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10: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7: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14: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3: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5: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7: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3: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

0: 他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魏晓明。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吴晓军在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天路通，万物生。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制播工作准备就绪。录音报道：黄忠提质改造排涝通道，筑牢乡村防汛安全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尊崇生态法治，参与

0: 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企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以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户主县、天峻县、共和县、冈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给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吴晓军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工作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平、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
0: 听众朋友，铁路修得再高再快，最终的落点都在人身上。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沿线群众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在建设与运营中始终把改善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保护自然生态放在第一位。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巡山队员罗松加措：
3: 四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藏羚迁徙的时候，铁路上那个吾辈大桥专门给藏羚迁徙留的通道，109也给他们留了通道，给动物方便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
2: 京藏铁路的建设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格尔木昆仑物流运业有限公司总裁贾存军：
4: 当前呢，每天的进出的车流量呢，在2800辆左右，入驻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
2: 今年42岁的刘玉兵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商户刘玉兵：
5: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2: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结步，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拉萨西站铁路货车叉车工顿珠结步：
6: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
2: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农牧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这悠悠天路不仅是一条钢铁大道，更是一条连心之路、致富之路、生态之路。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载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0: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工作情况，并与各相关部门及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开展交流座谈。通报指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要将办理代表建议与完善工作思路、推进工作落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破解难题，要重点从抓实制度赋能、抓实分析研判、抓实双向沟通、抓实落地见效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成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办理责任，把握实现要求，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宣传引导，切实把民意民智转化为治理效能，把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惠民实际。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报道。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围绕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青海保险业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落实惠民举措，推动保险服务深度惠及民生，助力地方发展。本次宣传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设立了反诈咨询台，警示投保诈骗、虚假保单等风险，针对条款晦涩、线上诱导骗保等问题开展科普，引导群众理性投保，守护自身权益。今年，青海保险业还创新宣传形式，助力全媒体打造年轻化科普内容，各机构推出 AI 数字人 IP， 结合保险服务实景制作短视频，打造智能化、通俗化的保险科普新模式。同时，全省保险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面向老人困难群体落实公益保障项目，开展志愿服务与物资帮扶，以暖心服务传递行业温度。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 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

0: 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我省海北中门源县举行，标志着本年度全国暑期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我省各地推出丰富的暑期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利好政策，持续升级夏季文旅产品，优化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出游文旅消费多元需求。主场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等多部委联合中国银联、支付宝、大麦娱乐、滴滴出行、美团、热雪奇迹等平台企业集中发布覆盖赛事出行、气象、消费、演艺、冰雪运动等多维度的暑区文旅扶持及惠民优惠举措。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青海围绕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规划，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游览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自然资源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观，同步启动青海家宴特色美食推广，投放总额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全游玩场景，让利广大游客。据了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全国各地紧扣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门出游需求，持续加码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展超30000场文旅主题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让广大游客尽享高品质暑期旅途。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报道，7月9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展馆内设历史科普、艺术陈展、数字互动、趣味参与4大板块，共16个展区，借助全息光影投影打造沉浸式场景。现场配有儿童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体验，让昆仑神话以科技形式鲜活呈现。作为西海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是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探索文化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又一举措。展览展期到10月下旬。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7月9号，青海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开展的“金青连心，同心筑梦”儿童先心病公益救助青海行暨大型义诊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第一人民医院启动。这次集中筛查和义诊覆盖西宁市黄中区的15个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筛查，符合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治疗的患儿将分批安排赴北京同仁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在青开展先心病公益救助，先后覆盖青海玉树、海西、黄南、果洛、海南等多个地区，积累了丰富的高原儿童先心病救治经验。活动不仅能让患儿在家门口享受到先进的诊疗服务，还将通过专家现场带教、技术指导，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先心病筛查识别能力。
1: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董亚杰报道，日前，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需求，开展环保政策、监管监测要求咨询等面对面服务。8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自身在生产发展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问题，相关业务处室现场开展环保政策宣讲、监管标准解读、业务咨询指导，帮助企业明晰标准、厘清思路，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据了解，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将在每个月的第一周周五下午开展。
0: 青海台记者韩露、李长玉报道，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青海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环青赛赛事转播工作，目前所有技术筹备工作准备就绪，全员整装待发。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作为国内顶级的高海拔长距离户外赛事，转播难度大，尤其是在高海拔、不同地形和复杂多变的天气条件下，实现全程有效信号覆盖，更是对转播技术的巨大挑战。

0: 重重考验下，青海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提前启动赛道各项勘察筹备工作。自2023年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已成功实现八个赛段的全程直播，在高海拔赛事信号捕捉、多场景画面切换、长距离传输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本届赛事转播奠定坚实基础。本届赛事直播中，团队将根据往年成熟经验，实时截取信号素材，备份高清画面，同时构建多重传输保障体系，精准把控每一处技术细节，确保直播信号稳定可靠，为观众带来流畅观赛体验。据了解，本届环青赛赛事实况将通过海外多家电视转播网络对外分发，全球数十个国家同步播出，依托赛事转播窗口向世界展示青海风貌，在竞速激情之中彰显高原生态之美、民族团结风采与特色非遗底蕴。赛事期间，每天13点到15点，观众可通过央视体育频道和我台青海卫视频道收看比赛直播，沉浸式感受高原骑行的独特魅力。
1: 青海台通讯员钟兰琪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多赛段降雨天气来袭。预计9号到12号，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大到暴雨过程，出现强对流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攀升。预计赛事期间，开幕式及第一赛段有中到大雨，第二到第四赛段、第六到第七赛段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五赛段有中到小雨。雨后大气对流活跃，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第八赛段及闭幕式天气晴好。赛事期间，沿途天气复杂多变，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气温骤降、风力加大，同时存在高山垭口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同时还存在地质次生灾害隐患，需提前做好相关赛事安全保障。
0: 听众朋友，明天上午10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1: 听众朋友，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沟渠排涝通道提升工程，有效解决汛期水患风险。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周雨一发来的报道。
2: 汛期降雨增多，一大早甘河滩镇甘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开始巡查河道，排查沿岸住户安全隐患。往年强降雨夜来，甘河沟道水位暴涨，冲毁农田林地，沿线村民房屋岌岌可危。西宁市黄中区甘河滩镇甘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
3: 每年汛期到了以后呢，我们甘河村的隐患点一处就是在河道边，有5或16人，我们都要进行转移。
2: 为彻底根除民生隐患，2025年黄中区投入4650万元，启动甘河上白崖沟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整治5.23公里的沟道，新建混凝土排涝渠，加固河道护岸，完善排水系统，排洪能力全面升级。工程投用后，沿线5个村6300多名群众、884亩耕地、18亩林地得到全方位安全防护。今年，西宁市黄中区继续推进石灰沟排涝提升项目，建成后治理段防洪标准提升至10年一遇，守护沿线1.8万多名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鲁云公路1200多亩耕地及沿线工矿企业安全，同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与沿线生态环境。
1: 青海台通讯员张子君报道，7月8号，海东市开展2026年防汛综合应急演练。创新采用半盲桌面推演加实景实战模式，围绕极端暴雨、山洪、城市内涝等各类险情，全方位检验各单位预警、抢险、转移、救援综合实战水平。演练模拟海东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橙色暴雨预警，全市立即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主会场统筹调度，乐都、平安、互助3地同步设立现场指挥部，开设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水域救援、 通信电力抢修、道路强梁抢通、河堤加固等全链条科目。现场分别模拟户主县临川乡组织危险区群众紧急转移，平安区实施孤岛救援，乐都区中坝水库泄洪疏散以及洪水冲毁桥梁、通讯基站等突发场景，各类救援队伍快速响应协同处置。本次演练共有23家单位参与，出动37支救援队伍、340多名救援队员。演练全程线上直播，实现市、县、乡村四级同步联动，全面检验跨区域人员、物资、信息协同联防机制，为平安度汛打下坚实基础。
4: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5: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6: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1: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部署零售业发展工作。
0: 今年7月11日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紧扣15时期我国航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强调数字化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呼应今年世界海事日主题，推动将数字赋能实践转化为航海事业发展实效。
1: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日发布报告说，今年六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摄氏度。
0: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当地时间8日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方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天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法案规定，模型开发者将在财政等方面获得国家支持。
1: 古巴电力联盟8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介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恢复供应。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小明、瑞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1: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0: 很多事情都是被逼无奈的，当没有退路的时候，我们只能选唯一的一条路。当然，机会也是被逼出来的。如果不是形势所逼，如果不是他人所迫，怎么会选择这条路呢？而往往，没有路的唯一的出路，有可能真正会有大机会。段三娘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看中的王庆，哎，竟然给他的家族带来了如此大的麻烦。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王庆你就得随王庆。而且这王庆实际上有老婆呀，那这段三娘算啥呀？也就最多充其量算偏食吧。没办法，段家的全家全都收拾收拾细软，跟着王庆一行来投房山。这个房山山上呢有匪寇啊，这个匪寇叫什么呢？叫廖丽。廖丽似乎有点像当初的王伦，也是心眼小，而且害怕呢确确实实这一大家子人自己孤孤单单的哪天再被他们宰了。于是廖丽拒绝了他们。王庆一看，哼，廖丽就你一个头领，那我杀你还不手到擒来吗？小喽啰还不听强者的吗？所以王庆、段三娘拿刀就奔向了廖丽。王庆、段三娘和廖丽打了不到十多个回合，王庆看准了一个破绽，一泼刀把廖丽砍倒，段三娘随后赶上又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王庆提着滴血的泼刀大喝一声，如果有不愿意归顺的，廖丽就是榜样。众罗罗看他杀了廖丽，谁还敢抵抗呢？人就是这样，嗨，崇尚强者，强者为王，都扔了兵器拜倒投降了。王庆除了后患，带领大家上了山，来到山寨时已经东方发白了。那座山的四面都是天然的石室，就像房屋一样，因此叫做房山，归房州管辖。当天王庆安顿好了大家的家属，然后杀牛宰马，奖赏喽啰们白酒为大家庆祝。大家呢推举王庆做寨主，一面制造兵器，一面训练喽啰，准备迎战官兵。周隐、张固行得到王庆等人杀死了都头、官兵和王达，逃上房山的消息后，立即和本州的守御兵马都监胡有为商议围剿王庆。胡有为整点营中的军兵，准备起兵去抓捕王庆，可两个营的士兵却突然吵闹了起来。原来已经两个月没有发军饷和粮米了，现在让士兵们饿着肚皮，你怎么去杀贼呀？张固行听到要发生兵变，只得先发一个月的钱和米，但这下呢反倒更加激怒了将士们。 因为管事儿的平时不对将士们安抚，直到闹了起来才妥协，已经骄纵了军心呢。还有更可笑的，现在闹事儿了啊，还和平日一样克扣军饷，将士们平日就受够了克扣盘剥的气，今天借机会一起发泄出来。将士们群情激愤，把胡有为杀了。张固行一看势头不好，只得先逃跑了。城里没有了朝廷的官员，本地的无赖也趁机跟随叛军抢劫百姓。房山上的王庆听说城中发生了兵变，趁势带领喽啰们来攻打房州。那些叛军无赖本来就是乌合之众，这时反而归顺了强盗，因此王庆轻而易举地占据了房州作为老巢。那个张固行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也被杀了。王庆得到了房州官府仓库里的钱粮，派李柱、段二、段五分头在房山山寨和各地竖起了招募兵将的旗号，买马招兵，积草屯粮，附近的村镇都被劫掠一空，那些游手好闲的无赖以及凶恶犯罪的人都纷纷加入。这时呢，巩端、巩正也被黄达敲诈得倾家荡产了，听说王庆招兵也来入了伙。临近的州县只顾加紧把守城池，谁敢带人马来抓捕？强盗们在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内就聚集了20,000多人，攻占了附近的上金县、竹山县、云乡县三个城池。临近的州县紧急上报朝廷，朝廷命令各地发兵围剿，但宋朝的官兵大多粮饷不足，士兵缺乏训练，将领指挥不灵，而王庆带领的强盗们都是拼着性命杀来，官军根本无法抵挡。因此王庆的势力越来越大，随后又打破了南丰府。后来东京调来的将士不是贿赂蔡京、童贯，就是贿赂杨戬、高俅，才买来个领兵的官职。那些将领花了很多本钱才弄到大权，怎么能不克扣军饷粮米呢？他们杀害无辜的人，冒充杀了强盗去请功，纵容士兵抢掠百姓，骚扰地方，不但没有剿灭强盗，反而把好人逼得当了贼人。从此王庆的势力越来越大，指挥大军向南进攻，由李柱献计，里应外合，攻破了京南城。于是王庆拜李柱为军师，自称楚王。此后不断有江洋大盗、山寨强人来加入，只用了3-4年时间就占据了宋朝的6座州城。王庆于是在南丰城里建造宫殿，做起了皇帝，也按照宋朝的体制设立了文武直台、省院官僚、礼相外将，封李柱为军师都丞相，方翰为枢密，段二为护国统军大将，段五为辅国统军都督，范权为殿帅，巩端为宣抚使，巩正为转运使，秋祥为御营使，封段三娘为妃。王庆又打破了云安军和皖州，一共被他攻占了8座州城和86个县。当初王庆派刘敏率兵攻打皖州时，因为皖州临近东京城，蔡京等人瞒不过天子，就上奏了道君皇帝。皇帝派蔡攸、童贯征讨王庆来救援皖州，可是呢，蔡攸、童贯不会带兵啊， 虐待士卒，导致军心涣散，因此被刘敏杀得大败，宛州失陷，东京震惊。贼将刘敏、鲁成等人战胜了蔡攸、童贯后，乘胜把鲁州、襄州围困住。这时宋江率领大军平定了河北，班师回来，又奉诏征讨淮西，真是马不停蹄呀。宋江统帅大军20多万向南进发，渡过黄河，赶来救援鲁州、襄州。当宋江的大军冒着酷暑跑到阳翟州边界时，贼人听说宋江的大军到来，就解除了对鲁州、襄州的包围，带兵退去。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请陈安府、侯参谋、罗武玉等人驻扎在阳宅城内，自己率领大军并不进城。宋江传令让大军都驻扎在方城山上浓密的树林深处，躲避酷暑。吴用说，大军驻扎在丛林里，我担心敌人用火攻。宋江说，
1: 正要他用火攻。
0: 宋江命令部分将士在高岗树荫下用竹棚茅草盖了一个小小的山棚。这时河北的降将乔道清领会了宋江的意图，主动禀告宋江说，
2: 乔某感激先锋的大恩，今天愿意出力。
0: 宋江很高兴，悄悄把计策传给乔道清，然后派他到山里去了。宋江挑选身强力壮的将士30,000人，派张清、琼英带领10,000人马去东山脚下埋伏，派孙安、卞祥也带领10,000人马去西山脚下埋伏。两路人马只要听到中军的轰天炮响，就一齐杀出来，把粮草都堆积在山南面平坦的地方，派李应、柴进带领5000名将士看守。满洲守将刘敏是贼军中很有谋略的将领，贼人都叫他刘志伯。他打探到宋江的兵马驻扎在山林茂密的地方避暑，就说，
2: 哼，宋江这伙人终究是水泼草寇，不知道兵法，所以不能办成大事。等我略施小计，保证让他20万人马交烂一半。
0: 随即传令挑选轻装将士

0: 留下偏将韩樊、班泽镇守城池。刘敏率领军兵傍晚离城，恰巧遇到南风大作。刘敏这个高兴啊，
1: 嘿嘿嘿嘿嘿，
0: 看来宋江这伙人该当失败啊。三更时到达方城山南，忽然雾气弥漫了山谷。刘敏说：上天帮助我成功了。随即命令将士们在后面擂鼓呐喊助威，命5000名将士全力把火箭、火炮、火炬投向山林茂密的地方，然后把火车点着，向宋军囤积粮草的地方推去。正当奋勇向前冲时，忽然齐声大叫：不好啦，不好啦！原来刚才南风刮得还很猛烈，刹那间却变成了北风。这时又听到山上霹雳般一声巨响，原来是乔道清使出了回风反火的法术。那些火箭火炬都向贼兵阵里飞来，就像千万条金蛇火龙一样，烈焰腾腾扑向贼兵。贼兵躲避不及，都被烧的是焦头烂额呀。宋先锋命令凌振施放号炮，炮飞到半空中炸响，东面有张清、琼英，西面有孙安、卞祥，都领兵冲杀过来。

赐死，寇猛被乱军乱兵杀死，贼兵的23000人马损失了大半，其余的都四散逃窜了，只有刘敏带领着300-400个残兵败将逃回了宛州去了。宋军没有被烧毁半点粮草，也未损失一个军卒，还缴获了大量马匹、衣甲、金谷等。吴用说，贼兵已经被兄长的妙计吓破了胆，但是宛州的地形山水环绕，丘陵起伏，如果贼人调拨兵将用重兵防守，恐怕很难迅速攻克。如今我们的军威大振，城内的贼兵士气低落，如果我们迅速进攻，一定能取胜，但必须分兵在南北两面驻扎，以防贼人的救兵袭击。宋江连声叫好，按照吴用的计策传令，派关胜、秦明、杨志、黄信、孙立、宣赞、郝思文、陈达、杨春、周通统帅兵马30000人驻扎在宛州东面，以防贼人南面救兵，派林冲、呼延灼、董平、索超、韩涛、彭启、单廷圭、魏定国、欧鹏、邓飞领兵30000人驻扎在宛州西面，以抵挡北面贼兵。河北降将孙安等17员将领起来请战，我们非常感激先锋收留重用，愿意做前部先锋去攻城，报答先锋的大恩。宋江于是派张清、琼英统帅孙安等17员将领50000人马为前部先锋攻打宛州。随后宋江和卢俊义、吴用带领其余将领率军离开方城山向南进发，到距宛州10里外扎营，派李云、汤龙、陶宗旺监督制造攻城器械，送到张清军阵备用。张清等众将领带领兵马把宛州围得水泄不通，城中守将刘敏那夜中了宋江之计，只逃脱的性命。他逃回宛州后，立即派人去南丰向王庆报告，同时送信给临近的州县请求救兵，他则命令坚守城池等待救兵到来。宋江率领军兵攻打城池，一连攻了6-7天，但城墙坚固，没有攻下。宛州城北面临近汝州，守将张寿领救兵20000前来救援，但被林冲杀了主将张寿，其余的偏将、牙将和军卒都溃败逃散了。同一天，宛州南面的安昌、益阳等县派救兵到来，也被关胜击败，抓住了将领百人张仪。这时李云已经造好了攻城器具，孙安、马陵等人同心协力，派将士们把一袋袋土堆积起来，逐渐逼近城墙，又挑选勇敢敏捷的士兵奋勇登上城墙，一举攻克了宛州城，活捉了守将刘敏，其余的偏将、牙将被杀死20多名，共杀死贼兵将士5000多人，投降万人。宋江率领大军进城，把刘敏处死，张贴告示安抚百姓，记名关胜、林冲、张清、孙安等将领的功劳，然后派人到杨宅州给陈安府报捷，并请陈安府等人来宛州镇守。陈安府听到报告很高兴，随即和侯参谋、罗武玉来到宛州。宋江在宛州处理军务，过了10多天，这时候已经是8月上旬了。哎呦，酷暑天气已经逐渐退去了。宋江和吴用商议说，

0: 现在该攻哪个城池了呢？
1: 吴用说，这南面的山南州向南通往湖湘，向北控制关洛，是楚蜀的咽喉要道，应当先攻取这座城池，分割贼兵的势力范围。宋江点点头，
0: 军师所说正符合我意。
1: 于是留下花荣、林冲、宣赞、郝思文、吕方、郭盛带领兵马50,000人辅助陈安府镇守宛州，陈安府又留下了圣手书生萧让，传令水军头领李俊等8名将领带领水军船只由密水到山南城的北汉江汇合。宋江陆路军兵分成3队告别了陈安府，统帅150,000大军离开了宛州。接下来他们要杀向南州。其实王庆所聚集的这些人呢，真的比乌合之众强不了多少，都是呢地痞流氓、无赖、杀人犯、抢劫犯，都是这些人。比之前的那2仗的交敌对方可真是差远了。就看这最初这几仗打的不费吹灰之力，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阻拦，所以说王庆军必败也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把结果交给时间，看一看王庆究竟是怎么败的。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30余载造锅煮饭，魏炳波院士助力中国空间材料科学破局。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开幕。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第8届海峡两岸篮球邀请赛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

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班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在热烈的掌声当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体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科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去你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以及青海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县举办。此举标志着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求。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在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呢推出了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到电影、话剧、Live House 等推出了折扣场次。那么滴滴出行呢，是上线了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热雪奇迹发放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期间呢，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呢，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到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且发放了涵盖到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我们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情况。7月10号10点，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正式启幕。作为赛事重要组成部分，开幕式文艺演出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近500名演职人员整装待命，静待全球目光聚焦西宁。25年车轮滚滚，环青赛从诞生之初一路走来，已成长为全球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 UCI 世界职业系列赛 2.Pro 级别赛事。25年的积淀，环青赛不仅仅是专业车手的竞技场，更是融入了西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每年盛夏共同期待的人民节日。街头巷尾的赛事氛围，社区学校的骑行活动，家家户户守在屏幕前的加油助威，环青赛已深深扎根于青海大地，成为西宁这座城市最热烈的夏日记忆。据了解呢，本届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啊，是紧扣了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续河流开篇，依次呈现出了昆仑之约、青海之宴、生命之树、永逸之行四大篇章，以尾声启航收尾。同时呢，演出还融合到了舞蹈、歌曲、情景表演、体育竞技与多媒体光影等多种形式，集结数十家演出单位，通过主屏、地屏与立体舞台技术，打造沉浸式的 3D 视听体验。
蓄河流将展现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的生态禀赋。舞者以蓝白色系服饰模拟江河蜿蜒汇聚之态，呼应中华水塔的守护使命。第三篇章《生命之树》则通过地平光影呈现不断生长的生命之树，舞者化身藏羚羊、雪豹等高原精灵，让用生命守护生命的生态初心可视化、可感化。25年间呢，环青赛也是从单一的体育赛事啊，逐渐成长为了融合到生态展示、文化交流、产业发展与百姓生活的综合平台。在本届的文艺演出当中呢，第二篇章《青海之宴》将通过民俗情景表演与非遗活态展示，呈现青海多民族共生的人文画卷，与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丰富成果。第四篇章《永逸之行》则是将借助到了自行车杂技与裸眼 3D 技术，重现高原赛道上的拼搏瞬间，致敬每一位为环青赛付出汗水的人。尾声启航中，全体演职人员将共同唱响本届赛事主题歌，历届赛事的精彩瞬间与青海生态美景依次展现，寓意了新的征程正式开启。目前呢，开幕式及文演出的舞台搭建、节目联排、技术调试都已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环青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作为环青赛开幕式的永久举办地，西宁市已做好准备，赛道已铺就，演员已就位，25载初心不改，环青赛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共赴这场高原之约。

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十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相关情况啊。第二十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自2006年创立，2011年永久落户西宁以来 ，FIRST 青年电影展以一颗校园里播下的种子，成长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青年电影孵化平台。今年呢，是正式迎来 FIRST 风华正茂的20岁生日。本届影展的主竞赛的评委会阵容啊，已于日前官宣了，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利·冯·多纳斯马尔克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袁泉、游小影、曾国祥、赵琦共同组成评委会。届时呢，入围影片将在西宁各大影院及露天放映场地展映。影展呢，是集竞赛、展映、创投会、产业放映、训练营、论坛工坊等多元板块于一体，为青年电影人提供从创作到市场的完整链路。那么值得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今年5月份西宁市的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正式揭牌，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同步启动，标志着影展与西宁的羁绊从一年一度的光影之约迈向长期扎根的生态共建。

那么在启动仪式之上啊，主办方也是发布了三项核心的支撑举措，深化 FORS 训练营与青海所在地创作的融合，推出青海外景地绿皮书，明确示范区整体运营规划，从人才培育、外景服务、产业运营三个维度搭建全链条影视服务体系。演员周一围被授予新西部电影推介官称号。20年深耕高原 ，FORS 呢不仅是为华语电影输送了文牧野、辛玉坤、滕丛丛等一批优秀青年电影，也让西宁这座中国夏都的文化气质愈发鲜明。从节展承载地到产业集聚地，从青年电影人的精神原乡到新西部电影的创作热土，第20届西宁 FORS 青年电影展的启幕，既是20载光影之路的里程碑，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祁连县坚持把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激发消费潜能、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在2025年，成功打造八宝美食街、创建天境印象街为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基础之上，2026年高标准建设天境祁连星空夜市，设有特色农畜产品、特色美食、日用百货、儿童娱乐等10多类摊位，并于每周一到周四晚间创新举办职工拔河比赛和民俗文化展示活动，深受本地群众和省内外游客喜爱。那么同时呢，还初步建立起了可游可购可娱的夜间消费格局。同时依托9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从消费拉动成效来看，夜间经济有效释放了内需潜力。据统计，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消费额达23.85万元，最高峰客流量达5000人，最高单日销售额达70万元。八宝美食街日均客流量达4000人次，人气较旺的商户呢，单日销售额可以达到9000元。从业态丰富成效来看，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有效增强了游客参与感和体验感，弥补了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全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夜间经济正加快从单一美食业态向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业迭代升级，旅游消费业条持续拉长，夜间游客业态更加丰富，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了新的动能。

0: 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八号在天津开幕，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群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落脚点。他们将持续推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截至目前呢，2700多家台企在天津深耕，投资总额超过190亿美元。天津也成为两岸经贸融合度最高的北方城市之一。2025年全年，在京88家重点台资企业营业收入为781.9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43.39亿元人民币。据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介绍到，天津将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进一步释放新型产业机遇、重大支撑平台赋能机遇和先行先试开放机遇，为广大台企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未来将加强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探索医疗康养合作新路径，与本次金台会方向高度契合，希望未来继续支持台商在金发展，实现金台两地互利共赢。金台会创办于2008年，也成为加强金台产业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金台会将持续到7月12号，还会举办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产业对接活动，以及金台民乐交流专场音乐会、台青文化实训研习。

0: 行、2026两岸媒体行等民间交流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口海岸八号发布数据，今年前六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12.6%。上半年，海南以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拓宽国内外客流。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引领高端消费，叠加清明、五一、端午假期及 AP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锦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等国际赛事，全岛免税热度持续攀升，离岛免税加速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发展。各免税经营主体呢，也是精准抢抓了展会契机，推出了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呢，一到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科技动态。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重复别人等于落后，必须寻找原始创新的科学生长点。秉持这一理念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魏秉波，长期以来深耕金属材料凝固科学与技术和空间材料科学研究，自主设计研制了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为探索金属材料在极端环境下的制备成型提供强有力的实验手段，取得中国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关键突破。7月8号，魏秉波团队凭借了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那么这份荣誉的背后啊，是他深耕空间材料科学研究，从零开始造锅煮饭的执着。那么回顾自己多年的研究历程啊，魏秉波非常形象地比喻说，我干了30年，就为了解决两个问题，造了一口锅，再用这口锅煮一锅饭。那么魏秉波口中的锅指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而这锅饭呢，则是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在高温难熔合金上获得前沿科学突破。那么这个造锅煮饭的念头啊，是始于1992年。那一年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28岁的魏秉波结束了在德国的合作研究，重返母校西北工业大学任教。回国后不久呢，魏秉波便参与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他一心想在地面创建一个太空，也就是说希望在地面模拟出太空微重力下的无容器效果，开展空间材料实验。无容器状态啊，

0: 是科学家研究金属过冷梦寐以求的实验手段，让熔融的金属材料成为液滴漂浮在空中，不与容器壁接触，在较低温度下不凝固，仍然保持液体状态。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则为实验实现无容器状态提供绝佳条件。1994年，魏品波以空间材料科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了中国较早提出空间材料科学新概念的学者之一。以杰青项目为起点，此后的30多年呢，魏品波带领科研团队持续攻关，逐步建立了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自主研制了静电悬浮、电磁悬浮、超声悬浮、气动悬浮和自由落体等五种实验设备，都是达到了国际先进和领先水平。2021年，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开始在轨运行。魏品波团队制备的10多种、数百个高性能难熔合金样品，先后在中国空间站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进行了6批次的在轨实验，获得大量关键科学数据，有望为探索新材料提供指导。那么，在这一系列实验当中啊，钨合金的实验效果是尤为亮眼的。钨呢，是目前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熔点高达3422摄氏度，冶炼当中很难找到合适的容器。在钨融化之前呢，冶炼容器往往就先融化了。所以呢，长期以来钨合金在超高温度下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一直是科学界的难题。2025年，魏品波团队利用中国空间站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成功把钨合金加热到了超过3100摄氏度，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此外呢，他们还发现，30多年来地面化熔、空间点睛的梦想可以说是终于实现了。从地面自研设备攻克卡脖子技术，到太空逐梦刷新世界纪录，魏品波用30多年时间带领团队造出了完全自主设计的中国锅，在太空当中煮出了一锅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饭。
1: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在经过两年的筹备之后，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在

0: 坎，以及阿斯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的主流古代文明。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啊，得以完整呈现。来自国内7省份的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与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并置呈现。该展览呢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力图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以及秘鲁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为期4周的2026年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项目进入到尾声了。5名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高校的学生，在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就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进行学习，并亲身参与到了田野发掘工作，掌握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规范与操作流程。琉璃河遗址呢，是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实证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已连续举办3届，并对中国文物考古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国际学生啊，提供了有关中国考古的知识培训和田野操作技术训练，促进中外考古学交流与合作。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啊。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是8号晚，也就是昨天，在鸡西市会展中心体育馆举行。会上呢，启动了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100日行动，集中发布避暑消夏的新线路、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近年来呢，黑龙江省啊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推动工农商文体旅融合发展，冰雪旅游火爆出圈，避暑旅游不断升温。那么今年夏天呢，黑龙江也是诚邀全世界的游客朋友啊，共同体验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的舒爽畅快。现场是首先发布了10大提升行动，黑龙江省将从精品线路优化、文旅业态创新、食宿品质升级、交通通行保障、惠民消费让利、景区设施提质等全方位升级赋能，优化暑期出游体验。黑龙江呢是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在跨境旅游合作方面啊，可以说是前景广阔。今年夏天呢，黑龙江打造的特色分城的10大边境特色活动，包含到了东极文化季、星海湖游钓、中俄嘉年华、界江文化旅游节、漠河北极光节等，持续深耕边境文旅资源优势。百日行动期间呢，黑龙江也是解锁了多元化夏日文旅玩法，推出了10大精品主题线路、10大趣玩漂流地、10大精品自驾营地、10大必看文艺活动、10大潮玩趣味活动，跟着赛事游龙江以及10大必逛美食盛会，全方位覆盖到观光、休闲、运动、美食、研学等多元出游需求。推介会现场，与会嘉宾代表共同参与启动环节，将亚洲最大淡水界湖星海湖的湖水注入启动台。此次百日行动全面开启黑龙江夏季宠客模式，依托22摄氏度清爽盛夏的生态优势，全力打造国际化避暑旅游目的地。
1: 体育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信息。第八届海峡两岸篮球邀请赛日前在湖南滨州开幕，24支中学篮球队超400名两岸青年同台竞技，以球为媒，共赴青春之约。本届赛事由湖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滨州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来自中国台湾的8支队伍与湖南

宁德中学、地质中学、滨州市第二中学队伍在五天的赛事当中展开较量，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那么在赛事之余呢，组委会是策划了湖乡文化体验行，包括走进东江湖、九龙水寨，探访滨州市博物馆，参访大型台起剧神殿子与林武鸭体验工厂，让台湾青年感受到山水之美和产业活力。七号，2026全国滑雪登山体能公开赛暨全国跨界跨项选材活动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运动训练基地落下了帷幕。那么在这历时四天的赛程当中啊，194名参赛选手围绕滑雪登山、室内专项测试、短距离垂直竞速、800米多组间接跑、长距离越野跑等展开激烈角逐。经过多轮较量呢，赛事组委会是从成年男女组、U18 男子组、U16 男女组当中啊，评选出了各组别的优胜选手共30名。在选材环节呢，不仅有冰雪项目运动员，也是吸纳了田径、越野跑、自行车等跨界选手参与，最终将有20名选手进入到国家滑雪的登山集训队。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节目的最后啊，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全省大地大部分地区啊是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的，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隆有中雨，天峻、乌兰、星海、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是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啊，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和大家分享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3到4级。那么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六十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100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近年来，台北祁连县立足祁连山富，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98.9 AM 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4: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用读书愉悦心灵，
4: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和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他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雅静，非常荣幸能够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被大量的碎片信息所包裹，我们或许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翻开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纸书了。不过别担心，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搜罗了一份非常重磅的精神食粮。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翻开第一本精神食粮。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唤醒无数人远方向往、重塑大家对于旅行认知的经典书籍，也是无数人青春里浪漫的远方启蒙。很多人对于旅行的理解是风景优美，是舒适惬意，是轻松度假，但三毛用自己真实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远行从来不是享受现成的美好，而是敢于奔赴荒芜，接纳未知，在最朴素甚至艰苦的环境中活出滚烫的人生。这本书记录了三毛远赴遥远荒芜的撒哈拉沙漠定居生活的全部日常，没有滤镜满满的网红风景，没有精致舒适的旅途体验，只有漫天黄沙、简陋的居所、艰辛的生活条件，以及沙漠里独有的日出日落、淳朴的那种邻里之间，以及简单琐碎的烟火日常。三毛用温柔通透又极具生命力的文字，把枯燥孤寂的沙漠生活写得生动治愈、浪漫热烈，让我们看到哪怕身处贫瘠荒芜的天地，只要内心丰盈自由，依旧能把日子过成诗。读完这本书，你会彻底打破对于旅行的刻板印象，明白旅行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是打卡拍照、跟风出游，而是走出自己固有的生活圈子，去见识不一样的天地，接纳不一样的生活，修炼松弛勇敢的心态。它会治愈你的生活焦虑，让你拥有随时出发的勇气，也让你懂得无处身处何种境界都能够热爱生活、取悦自己。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文化苦旅》，作者余秋果。这是一本能够让所有旅行者瞬间拔高眼界、读懂山河背后底蕴的必读佳作，也是国内人旅行书籍的天花板作品，和普通游记只记录沿途风景完全不同。这本书是作者亲身踏遍中国大江南北，走遍无数千年古迹、名山名水之后写下的人文思考与岁月感悟。从苍凉壮阔的敦煌莫高窟，到温婉诗意的江南古镇，从厚重沧桑的边塞遗迹，到底蕴悠长的千年书院，作者行走的每一寸山河都串起中华千年的历史变迁、文明传承与岁月浮沉。它不只是简单描绘眼前的风景，而是透过山水古迹解读历史的兴衰、文化的延续、人文的风骨，让我们明白我们脚下走过的每一条路、看过的每一处风景，都藏在千年的故事与文明的沉淀当中。日常我们出行旅行大多只是看山看水、走马观花，读完这本书之后，你在奔赴山河看到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风景，而是厚重的历史、传承的文化和沉淀的岁月。这本书能够彻底拓宽你的认知格局，让你的每一次远行都变得有意义，真正的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成长蜕变。

第三名字叫做《行者无疆》，作者余秋雨。这本书是作者走出国门，跨越多个国家和城市完成的跨州旅行随笔，也是一本真正帮助我们打破眼界格局，看见广阔世界的成长书籍。如果说文化苦旅让我们读懂中国山河的厚重，那《行者无疆》就是带我们跳出固有的认知，看见世界不同地域的人文风貌、文明差异与生活百态。作者走遍欧洲众多历史名城、文明古迹，用深刻的文字记录着不同国度的历史渊源、城市的底蕴、人文性格和生活方式，在一次次跨越山海的行走中，对比不同文明的发展与沉淀，也沉淀出关于人生格局、眼界的深度思考。很多人觉得我们迷茫和内耗都源于生活圈子太小，认知太过局限，而这本书会以行走的视角告诉我们，世界辽阔万千，从来都不止一种活法，不同的土地孕育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生。多去看，多去感受，多去接纳，才能够放下执念，拓宽心胸，摆脱狭隘。这本书没有鸡汤式的说教，只有行走在世界沉淀下来的通透和清醒，非常适合想要突破自我、增长见识、提升格局的每一个人。第四本书籍名字叫做《自在独行》，作者贾平凹。这是一本适合在行走中阅读，在独处中治愈自己的随行笔记。很多人以为旅行一定要结伴而行，热闹欢愉，而这本书让我们读懂人生最好的旅行是一个人的山河自在。作者常年行走于山野乡村、市井街巷，无数次独行的旅途之中观察人间百态，感悟生活真谛。书中没有轰轰烈烈的远行故事，只有山河草木、世间烟火、平凡人生，独处感悟。他用最质朴温柔的文字写下独处的清静、生活的平凡与人生的通透。我们这一生，无论是奔赴远方的旅行，还是日复一日的日常，都需要学会和自己相处。大多数人害怕孤独，依赖热闹，总是在人群中迷失自己。懂得一个人看风景，一个人前行，一个人治愈，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由。它会让你在往后的每一次旅行中变得从容、清醒、松弛且强大。第五本书《人间行走》，作者毕淑敏。这是一本行走治愈焦虑、旅途救赎内心的暖心书籍。毕淑敏既是作家，也是常年行走山河的旅行者。他走遍祖国的大江南北，踏过山河湖泊，走过烟火小城，在一次次远行之中治愈自己，读懂人生。这本书集结了作者多年间行走山河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旅途里的风景，也记录了面对迷茫、焦虑、困惑、内耗时的自我和解与成长。人一定要多出去走走，山河才能治愈所有的意难平。所有想不开的事儿、放不下的烦恼，都在辽阔的天地面前不值一提。这本书，你会拥有松弛的心态，学会在行走中释怀，在奔赴中慢慢和生活了解自我、

0: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一起阅读，来继续推进书籍。第六本书《山河旧，人间暖》，作者来自于白落梅。这是一本自带诗意、温柔治愈的国风随行随笔，适合所有向往慢生活、渴望逃离悬浮、想要在文字里云游山河的人。作者偏爱行走于江南烟雨、古镇小巷、山野林间，走遍四季山河，看遍人间烟火，把一路上的清风明月、山水诗意、人间温柔全部都写进文字里。整本书的文字清雅温柔，意蕴绵长，没有喧嚣浮躁的内容，只有四季流转的山河美景、古朴静谧的小城烟火和治愈人心的人间感悟。在节奏飞快、人心浮躁的当下，我们可以放下那些浮躁的生活，来一起奔赴书中的远方。而这本书可以让我们在文字里完成一场温柔的云旅行，春日看江南烟雨，秋日看山河辽阔，静看人间烟火，慢品岁月温柔。它能抚平我们内心的浮躁和不安，能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守住一份从容静谧，更是安放心灵、治愈自我的好书籍。第七本书名字叫做《最美的旅途是归来》，作者大冰。这是一本记录天南地北人间故事，教会我们勇敢出发、坦然归程的旅行书籍。和传统风景游记不同，这本书的核心从来都不是风景，而是行走路上遇见的千万人生。作者走遍大江南北，走过山川湖海，遇见无数平凡又热烈的普通人，听说过无数滚烫真实的人生故事。有人奔赴山海追逐自由，有人告别远方回归平凡，有人颠沛流离依然心怀温柔，有人历经坎坷依旧热爱生活。每一个旅途故事都鲜活、真实、治愈、动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其实就是为了遇见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生活，明白人生有千万种活法，不困于自我的方寸天地，不纠结于眼前的鸡毛蒜皮。这本书会让你拥有勇气去出发，也拥有安稳归程的从容，让你懂得所有的远行都是成长，所有的奔赴都有意义。看过山河万里，见过人间百态之后，更能够珍惜当下的平凡烟火。生活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欢笑和泪水，每一个章节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和蜕变。在诵读中，我们将一同品味那些关于生活、关于成长的点滴感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总会有这样的时刻，也许是前行路上遇到了坎坷，也许是为梦想坚持有些疲惫，也许是在平凡的日子里突然想要有一份坚定、一份光亮。这个时候，一首好诗就像一束光，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能够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推荐的几本书。如果你也喜欢读书，那就静下心来和我们一同阅读。接下来进入到夜读时光，第一篇，坚定走向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人生中，我们在面对选择时，常常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填报志愿时，亲戚说专业 A 稳妥，朋友说专业 B 有趣，爸妈和你心里可能又各有方向。毕业了，你想去闯两年，就有人劝你回家工作更稳；想考研，又有人讲两年书不如两年经验。的确，你选择一条路，往往意味着放弃了另一种生活方式。或许那条路也会有很多美好，但是这个世界上比起想象中更好的路，只有一条最好的路。 就是你选择了之后把它走下去的那条路。最容易困住一个人的，莫过于用滤镜美化那条擦肩而过的路，在日复一日的空想当中消耗自己。所以与其去畅想那条没有走过的路，不如把心放在当下俯身耕耘。其实不是选错了，而是你根本没有敢选。我们回望曾经的经历，会发现许多懊悔的瞬间，不是因为过往的选择而出现偏差，而是当初选择被忧虑所绊住了脚，错过了遵从内心的勇气。很多人把困顿归咎于选错方向，其实困住脚步的可能不是选择本身，而是惧怕失败，惧怕承担后果的那种胆怯的心理。面对心仪的那个选择，我们可能会反复纠结利弊，迟迟不敢迈出关键的一步，最后一成不变地站在原地，又转头幻想另一条路的万般精彩。真正让人抱憾的，或许不只是一条路的试错，而是困在回望里，连出发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倘若当下心中仍有向往，那么就放下对于失望的那种恐惧，继续启程。选择前做好功课，然后坚持地走下去。坚定的选择需要提前做好功课，但做功课不等于无休止地纠结权衡和利弊。短暂地梳理信息，分析利弊，是帮助自己认清内心的一种方式。一旦思虑完成，就果断收起反复算盘的心思，接纳有用的参考意见，摒弃杂音，不因为细碎的利弊来回地去拉扯，避免把准备工作变成迟迟无法落笔的一些拖延。那么选定方向之后，首先要接纳前路的挑战，不被初期的困顿所劝退。前行途中，你还可以依据现实微调前行的方式，细化阶段性的小目标，一步步的去执行，也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铺就属于自己的宽阔和坦途。再来分享第二篇阅读，人生的四大幸事，有一件就好。第一，身上无病。人生有很多种活法，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够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做想做的事儿。身体无病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不要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会体会健康的重要。从开始吃饭，开始睡觉，好好的去照顾自己，开始多多锻炼身体，只要身体好，一切都会好起来。第二，心中无忧。一个人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心中无忧，不装事儿。有时候让一个人感到疲惫的，可能并不是身体上的疲劳，而是心里那些过不去的坎儿，放不下，想不开，看不透，忘不了。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当你做到心中无忧，专注于当下，生活便会更加明朗、清透和自在起来。人生的一些旅途当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身边有人陪你，身边有伴儿，心中有爱，就是最长的那些温柔。因为心中有爱，所以当下的每一天都值得期待。什么是热爱？就是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也心甘情愿地接受追寻路上的那些辛苦和坎坷。有了热爱，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人生啊，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因为哪怕仅仅是一件心中热爱的小事儿，就足以抵过岁月的漫长。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进入到今天聆听朗诵的时间，那么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总结到的朗诵经验。朗诵呢，已经成了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和在表演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形式。朗诵技巧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必要去学习技巧？朗诵作为有声表达语言，它不像唱歌那样固定和高音律，有其艺术标准的参考，不同的声音、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表达方式，就会有不同的朗诵效果。所以说朗诵也是个性化极强的有声语言。正如莎士比亚所说，一千个观众眼里，一千个哈姆雷特。曾经无数人被好奇地问出来，什么是好声音，什么是好朗诵。我的回答是，只要你自己的声音运用能够轻松自在，别人听起来自然入耳的就是好声音，能够理解作品以情代声，能够让人忘掉你的声音和技巧，而用真实的情感打动听众的朗诵就是好的朗诵。其实大家说来说去的有关朗诵的技巧之争，无非都是老生常谈的有声语言表达理论。我们不能把技巧和现象片面孤立地分开来看。毋庸置疑，朗诵既然是艺术，它就有其自身的艺术规律和技巧，其中的技巧是自身声音条件的理解能力、综合素质的一种看法，是一种支撑，是一种高明，但它并不能够像唱歌那样具有参照性和复刻性。朗诵之所以让人们喜闻乐见，是因为它学习起来容易朗朗上口，非常接地气。

0: 气儿，但朗诵需要气场，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有什么样的场合朗诵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朗诵，就会有什么样的气场了。我曾经看过有听力障碍、语言障碍的孩子们朗诵，听着他们努力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听懂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真情告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气场效应。在朗诵艺术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片面的孤立和去看待和解读懂技巧性的重要性，一种偏执就会越走越远。那么所以朗诵是有技巧的，你可以在聆听别人朗诵当中学会他朗诵的那种质感，再去通过自己的方式慢慢改进。让我们先来聆听一篇朗诵，自带阳光的人，声音来自于浩洋。
1: 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也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人。有些人只是与你擦肩而过的缘分，有些人却长长久久地陪伴了你许多年。我们一路走着，一路回首，一路感叹着，这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总有一些人经不住时间、利益和权力、美色的诱惑，渐渐地与你三观背离，越走越远。而也有一些人，他们怀揣着阳光与温暖，只是因为喜欢你的真与善，喜欢你的简单与质朴，而与你越靠越近。这样的人，因为简单无欲而让人心变得单纯，因为简单无欲而让友情变得无比纯净。没有欲望的友情，就是彼此欣赏与仰慕的一种情愫形成的磁场。这个磁场自带阳光，这个磁场会吸引无数自带阳光的人。因为无欲，所以无求，因为无求便无希望与失望，这就是爱和给予最高的境界，这也是友情最深的根基。三观相似的人，总会在大浪淘沙的时间的河里慢慢靠近，而心有私欲的人，也会在时间的波涛里被洗涤淘汰。我喜欢自带阳光的人，无论是在生命的低谷，还是在阴霾笼罩的冬日，有这样的朋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你都会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爱的力量。自带阳光的人像一束鲜花，像一片彩虹，像宁静的大海，也像温暖的晨曦。这样的人是怀揣佛光的人，他们可以把许多的不如意默默地藏在自己心里，只把最美好的笑容和爱意捧在掌心，送给与他一路同行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孤儿，我们孤独地来，孤独地去，来去之间漫长的旅途中，多么需要温暖、疼爱、关怀与懂得。而自带阳光的人，就是给你温暖、给你疼爱、给你关怀、给你懂得的人。他们像是寒冷的冬夜里贴在你胸口上的暖宝宝，他们为你的生命带来了光和热，让你在最孤寂的时候感动于友情的温暖。我喜欢那些自带阳光的人，他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孤单，他们让我们短暂的人生路途有了灿烂的笑容。在这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能有这样无欲无求、怀揣阳光的人出现在你身边，这应该是上苍送给你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也想

0: 想做一个自带阳光的人。我希望能为那些默默喜欢我、欣赏我和我一路同行的人们送去最温暖的阳光。我也愿做一个最贴心的暖宝宝，在每一个寂寞与寒冷的夜里，为爱我的朋友点亮心房。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温暖，只是我们彼此包裹得太紧，心离得太远，又有着太多的欲求，所以笑容和阳光渐渐减少。我多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自带阳光的人，用我们的笑容给身边的人带来春天，用我们真诚的爱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清丽的阳光。
1: 好了，那么在听完这篇朗诵之后呢，我们再来聆听好听的声音。朗诵不是技巧的凸显，而是情感为底色的言有心声。再来跟大家先分享分享朗诵的技巧，而是以情为底色的言有心声。内心流淌的情感，这与技巧是无关的，它是每个人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可以触摸到、感知到有血有肉的那些品质，在这样的情感生长深处深深的去依赖作品、声音、表达、章法、文化、理解、认知，这是一个审美的综合群落，它需要培养和磨砺。就像成为优秀的朗诵者必须要有好的语言面貌、好的基础一样，需要不断的磨砺功底。那么好的审美也需要不断的听作品、磨耳朵来沉淀感悟，得以升华到哲学思维的多角度来看问题。言无定势，语无定势，表达也是一样，认真对待作品，尊重文本的基调，尊重词句内心，还有心中心生敬畏。那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的底蕴、人生的经历和自我的理解，是相同或是异同的方式去呈现更好的自己。学习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一些作用，多听、多看、多思考、多学习、多积累、多探究、多感悟。总之来说，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现在的人都想把自己活成一阵风，只顾低头赶路，不辨南北西东，被时代的巨流推着向前，身不由己，心无归处。宏大叙事淹没了细碎的日常，喧嚣挤走了安宁。我们渐渐失去了感知快乐的能力，常常被焦虑攥在掌心。对未来惶恐，对过去悔恨，对当下茫然，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在我看来，世间最有智慧的莫过于一棵树。枣树、梨树、橡树，无论品种，根扎在哪里便认定哪里。它不跟风，不盲从，不偏听，不摇摆。黄土、黑土、盐碱地都不能让它背弃自己的选择。高山石缝里的一抔沙土也好，平原沃野也罢，树懂得认命，不是消极妥协，而是安身立命。终日挣扎的是人，从容生长的是树。它不逃避困境，也不怨对环境，只是抓住仅有的阳光与雨水，往深处扎根，向上伸展枝叶，安静、坚定、沉默地活成自己的模样。我见过山顶的树，被风折成倔强的形状，倾斜的枝干始终朝着一个方向。我见过荒原的树，独自洒下一片绿荫，与世无争，安详静谧。我见过荒漠边缘的树，排成沉默的纵队，用枯瘦的手臂与狂风暴雪对峙。他们不声张，却有千钧之力。四季轮回，便是树的一生。每一个春天，他们都会遗忘冬季的阴霾，重新生出新的枝叶，无怨也无悔，坦然迎接又一次新生。一圈圈年轮，刻下风雨，也记录成长。春花秋实，枯荣有时，生生不息。人这一生，所求不过心安，与其像风一样漂泊，不如学着做一棵树，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向内安顿，不慌不忙，不迎不惧，在自己的土地上站成永恒。

接下来一同来聆听夜莺细语。盛夏是带着香气如约而至的夏，有栀子花的香，还有荷花的缕缕淡香。在这个蓬勃的季节，花草树木卯足了劲儿向上生长，我们的心情也跟着明朗了起来。日子在日升月落之间慢慢地往前走，夏天的时光总是悠长的。路边的合欢花开得正好，粉色的绒球挂在枝头。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种子，不同的心念，种子发芽后会长成不同的样子。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接纳自己真实的样子，心怀感恩。遇到每一个夏天都给了我们许多美好和感动。晨起暮落的生活，柴米油盐的日子，我们在烟火里萌生，寻得自己喜欢的人和事儿，尊重每一个生命，也接纳每一个不完美。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焦虑，痛痛快快地感受一场夏天的热爱。盛夏的美是独特的。一家认为坐在露营桌前，我们吃着冰冰凉凉的西瓜，摇着旧旧的蒲扇，说着家长里短的故事。有些夏天是用来成长的，于我而言，当下的这个夏天更适合陪伴和感恩。慢下来，

面蒸腾起一层层薄薄的热气。这样的季节，最惬意的是下一场雨，坐在摇椅上，隔窗听雨，整个世界都静了下来。认真去做，不辜负阳光。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那些流过的泪水，流过的汗水，那些熬过的夜晚，都会成为我们勇往直前的铠甲。珍惜人海之中难得的相逢，夏日风光正好，愿你我专注当下，平安喜乐，生活步步安然。

0: 有没有想过，在做人做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品格？也许是厚道，厚道也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回响。
1: 古人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即为厚道，它意味着善良、诚实、不欺诈、不算计。厚道之人，行有厚道，积有厚德，如大地般承载万物，让人感到踏实而温暖。法言问神曰：“言，心生也。”语言代表着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也影响着一个人的运势与兴衰。北宋的寇准曾任两朝宰相，为人正直不阿。有一次朝臣们一起进餐，寇准的长胡子沾了汤汁却不自知，官员丁谓见状，忙起身帮忙慢慢擦掉。不料寇准却揶揄道：“身为国家大臣，就是帮上级捋胡子的？”群臣大笑，丁谓感觉羞愧无比，自此埋下了怨恨的种子。后来丁谓联合其他朝臣陷害寇准，以致寇准竟一再地被贬官流放，直至客死他乡。古人云：“口吐玫瑰，满屋芬芳；口吐吉利，人仰马翻。”现实中我们常常会看见这样的人，习惯于站在自己的立场评论他人，要么是无来由地试图找出他人的问题，或者是将小缺点说成大毛病，无限度地上纲上线。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说话不厚道的行为。也许你自诩对事不对人，却以冷箭般伤人于无形；也许你无意的心直口快，却像一盆冷水浇透了人心。人生于世，说话一定要积口德，口德好，运势就会好。当你说话留有余地，出言让人三分，自有一生平安，快乐萦绕。看过这样一个典故：清朝将军左宗棠酷爱下棋。有一次他微服出巡，偶遇了一个天下第一棋手的棋摊，便上前挑战。左宗棠连胜了几局，他按耐住兴奋对老人说：“把你的招牌撤了吧。”老人笑而不语。很快左宗棠出征新疆，大胜而归。当他再次私服出行时，又看见天下第一棋手的棋摊，他诚心想要教训一下老人，又上前下棋，不曾想他连输三盘棋。第二天再去依然如此，左宗棠愕然不已。老人笑着说：“上次我就认出了你，知道你要带兵去新疆，诚心让你赢，让你保持将帅的气势。如今你得胜归来，我也就无所顾忌，不再谦让了。”老子曰：“大丈夫取其厚，不居。”

0: 其薄，取其实，不居其华。做事厚道之人，不会拘泥于华而不实，反而是脚踏实地、舍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当看见门外徘徊的落魄乞丐，他会慷慨而悄然地送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饭菜。当看到环卫工艰难地推车上坡，他会果断地开着车助推前行，然后扬长而去。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做事厚道，正是一个人在虚浮的社会中立得住、站得稳的根基。听过一个民间小故事，有个老锁匠，技艺高超，做人做事都非常厚道。为了不让绝技失传，他准备了两个保险柜，以此来挑选衣钵子弟。大徒弟不到十分钟就打开了，二徒弟却花了将近半小时。最后老锁匠问，保险柜里有什么？大徒弟兴奋地说，好多钱，还有首饰。二徒弟却支支吾吾，我没注意到，您只让我开锁。老锁匠欣慰地宣布二徒弟为接班人。大徒弟愕然，众人亦是不解。老锁匠说，做这一行需要做到心中有锁而无其他，心上要有一把永远不能打开的锁。一把永远不能打开的锁，或许就是对厚道最好的解释。庄子曰，真者精诚致志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诚是为人厚道之根本。若为了一个机会丢掉人品而上演农夫与蛇，又或是为了一个甜头背信弃义而摆出鸿门宴，终究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做人做事守住良心，专心于事，才能做到精益求精，才能避免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为人厚道，清晰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定能在不经意间敲开一扇扇的门，推开一面面的窗。厚道之人必有厚报，厚道不是虚伪，它是一种气度。厚道不是懦弱，它是一种雅量。厚道更不是无能，它是一种智慧。
1: 可爱，
2: 继续来聆听到今天为大家阅读的最后时光。那么为大家再推荐到一篇阅读，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的闷在家里。为什么呢？听我一一来诉说。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精疲力尽的时候，都会想拉上窗帘，把自己关进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是如果待得太久，也会滋生出许多烦闷。长期锁着门窗，即便是居家办公的人，也可以隔一会儿就起来开窗透气，切换一下场景。有网友说，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到一种负面循环当中，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越累，越想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陷得越深。那么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固化的情绪和思维有了抽离，

到什么样的惊喜。这些惊喜往往不在屋子里，每一次走出车门或者是走出家门，都是对我们自己的一次拓展。门外的世界充满未知，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吧，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你的生活里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我们总在和时间赛跑，总怕慢一点就会被落下了，却忘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少年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不用焦虑，不用追赶，你走的每一步都在靠近属于自己的风景。好了，今天的一起阅读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聆听吧。

是在告诉大家，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们，继续支持正版音乐好不好？谢谢。刚开始之前，老师教的动作大家熟了吧？还记得住吗？记得吗？左右左右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5: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6: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5: 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6: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4: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7: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8: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9: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7: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8: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7: 坚持坚持。
4: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0: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1: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2: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0: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4: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3: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14: 我是邓布利扬，
15: 我是格兰城。
14: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15: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14: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15: 人为什么打呼噜？
14: 猫真的有9条命吗？
15: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14: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15: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14: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15: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14: 长知识去生活。
15: 每天下午2点，
14: 万万没想到，
15: 和您不见不散。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啊，开启健康之旅。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将可以来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那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这个相关的门店领取啊。第一个门店呢是在我们西宁市城北区的这个雷家巷啊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那么第二个地点呢就在我们的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0。那在我们城中区的地点呢，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29-8号。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欢迎红唇，人间至味是清欢，平凡之路星河摇影，就像春染 Oblivate 冻龄女神法图法。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哈，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星河摇影很�棒啊，已经赞了1000次了，感谢感谢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它的名称呢也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改善并保持健康状态。它的品牌标志啊，也是蕴含着一个中华养生的智慧和祝福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养固健呢系列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哈。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们，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无限极养固健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答题的规则大家要听好了，那我们的知识问答呢分为选择题和问答题啊，选择题和问答题，问答题也是简答了。那么选择题呢大家可以来打电话啊，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啊获得一份奖品，那么连续答对5道题哈，可以获得2份奖品，答错不扣分。那我们的简答题啊也是打电话啊，打电话拨打电话答题，答对一题获得一份奖品。好，这是我们拨打电话的方式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啊，答对一题获得一份奖品，连续答对5题获得2份奖品。那么我们线上的答题也非常简单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选择题简答题全部答对啊，获得2份奖品，其余的情况的话呢都获得1份奖品啊。就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啊，这个简答题选择题全部答对的话呢，可以送您2份奖品啊，其余的情况的话呢只能获得1份奖品咯。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 好嘞，请问第一题，哎，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呢适合补充的饮品有哪些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出汗呢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今天的题目啊，有关于养生，但是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的，也邀请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啊养固健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是一对哦。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是啊，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节目啊开播的第一期。那么每周四啊，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四我们也都会啊将会带来这个养固健的养生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 ，B B B B B。今天养生的姐姐们比较多啊，温水淡温水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出汗多当然不能喝冰啤酒啊，同时也不能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一个电话答题挑战的环节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挑战答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答题啊，答对一道题，答对一道题这个牙膏就可以带回家。那么答对五道题，连续答对五道题啊，两份奖品带回家，好不好？这个诱惑力大不大？我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朋友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呢提倡啊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夏天为什么要尝试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清热去暑健脾 ，C 滋补肝肾，请作答。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女士，哎，贵姓？
1: 姓刘，
0: 刘女士，哎呀，听起来非常的自信啊，现在答题也是自信满满，是不是？好，那您预计要挑战几道题呢？
1: 刚刚那一道你因为你们说是拨打电话，我没在那上面，没选了一个 B 呗。
0: 选了一个 B。刚刚那道题因为我已经就是公布答案了，所以就不能算了。咱们现在第二道题开始，好不好？
1: 嗯，好。
0: 好，第二道题开始挑战啊，刘女士啊，来，请听题，请问夏季提倡适量吃这个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啊？夏天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 ，C. 滋补肝肾，请作答。
1: B B B
0: B B B， 确定吗？
1: 嗯，确定确定。
0: 确定吗？
1: 这苦的东西都是去火的呗。
0: 哦，
1: 清热。
0: 平时你也爱吃点苦的，是不是？

0: 对，
1: 苦瓜爱吃吗？
0: 爱吃。
1: 爱吃，哎呀，我也爱吃。好，来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答了些什么啊？这道题，夏季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A. 温补气血，B. 清热去暑，C. 滋补肝肾。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基本上也是都是选了一个 B 的啊。好嘞，那刘女士这道题到。

0: 一个奖品已经拿到手了，好不好？那刘女士要不要继续挑战一下？连续答对5道题，送您2份奖品，要不要继续挑战？
1: 嗯，挑战一下吧。
0: 挑战一下，好，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先说一下这道题哈，因为夏季的话呢，这个暑热比较重啊，苦味的食材呢可以清暑热，同时还可以健脾胃啊，也能缓解夏季湿热带来的一个身体的困重。好，那大家也都答对了啊，选 B 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啊，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A. 肩颈酸痛 ，B. 受凉感冒 ，C. 皮肤水润。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啊 ？A. 肩颈酸痛。啊 ，B 呢是受凉感冒 ，C 呢是皮肤干燥水润。嗯，长期待在空调房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1: 前面两个会的呗，那应该是 C 吧？
0: 应该是 C， 确定吗？
1: 因为它是不会出现的，
0: 对，不会出现。
1: 嗯，那就是应该是 C，
0: 应该是 C。好，这道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答的也很快哈。C C C C C。啊，木木，天道酬勤，就像春染，陈春梅，金生水清微，菊姐，星河摇影，生活高手。好，选了 C， 恭喜您答对。第二道题又挑战对了啊。
1: 闷的。
0: 哎呦，懵的，有时候闷的就很准啊。很棒，2道题已经答对了，咱们还有3道题，好不好？继续加油哈。
1: 嗯、
0: 好嘞，第4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我们三伏天啊，午间的时候小憩啊，就是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呢 ？A 1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请作答。三伏天啊，午间小憩就是中午。哎，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 ？A 1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好，刘女士，请作答。
1: 一个小时有点太多了吧？
0: 嗯，
1: 应该是，
0: 应该是，
1: 应该是 B，
0: 20到30分钟。
1: 嗯，因为时间太长都睡晕了。
0: 哦，睡晕了。40到50分钟不算长吧？我觉得。
1: 40到50分钟，那你这是最适合的时长啊。
0: 哎，对，最适合的时长
1: 吧，
0: 应该是 B， 确定吗？
1: 应该确定，
0: 应该确定。您应该自信一点啊，是完全确定，恭喜您又答对了，就是20到30分钟。
1: 谢谢。
0: 哎呀，太厉害了。哎，我们刘女士很会答题啊，第一个是看选项，哎，看选项，然后呢再分析题目啊，分析题目的时候还会看一些关键词啊，很棒哎。您这上学的时候肯定是学霸啊。星河摇影说，星河摇影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午睡只睡30分钟啊，对，20到30分钟是最适宜的啊。就即便大家不上学，在家里面小憩的时候也是啊，因为呢午休超过半小时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深睡眠，进入深睡眠，你醒了以后啊，就会头晕乏力。那么20到30分钟的这个短睡，能够养心提神啊，也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恭喜您又答对啦。好，刘女士很棒啊，我们接下来下一道题，还有2道题就挑战完成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第5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季啊，要少吃冰饮，还有冰镇的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呢？啊，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 ？A，
1: 应该是保护。
0: 保护什么呢 ？A 心肺 ，B 脾胃 ，C 肝肾 ，D 肠道，请作答。
1: 那就是那个啥了 ，B 了，应该是胃，因为太冰镇的东西对胃不适合呗。
0: 嗯、对胃不适合，吃了这个脾胃会受不了，是不是？
1: 对，太冷的东西它那个刺激性太大呗。
0: 嗯嗯嗯，好，您选了 B。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B B B B 脾胃，脾胃，

0: 吴德顺、陈春梅、菊姐、星河摇影、旧染春夏、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生活高手、脾胃。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都是 B 吗？哎，请问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啊？保护什么 ？A. 心肺 ，B. 脾胃 ，C. 肝肾 ，D. 肠道。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A， 心肺。好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B 脾胃。恭喜大家答对！哎呀，刘女士你很棒啊，这道题又答对了。哎，蒙得好，蒙得好啊！这个说明您这个平时的这个养生知识还是掌握的不错的啊，身体调理啊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基础的。那么脾胃啊，就是最害怕寒啊，脾胃最害怕寒，大寒的寒凉的食物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引发腹胀、腹泻，甚至是食欲下降，尤其是小朋友啊，所以夏天呢啊，就是不能吃这种冰镇的东西了啊。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记住了吗？下一道题啊，也是我们刘女士挑战的最后一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好，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组啊，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 ？A. 红枣啊，祛湿。湿气，去湿气啊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请作答。去湿食材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
1: 薏米有点去湿的那个，我在哪个地方看了？好像薏米是去湿的呗？
0: 看过是吗？
1: 嗯，在哪看着我忘了，好像是薏米是祛湿的，还有什么？
0: 嗯，
1: 哎呦，还有一个是啥我忘了。我们嘛 ，B， 你看红豆薏米，因为有薏米呗，红豆我不知道。
0: 嗯，觉得薏米是对的是吗？
1: 对。
0: 那其他的选项里，你再听一下啊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
1: 红枣是补血的吧？
0: 补血的。
1: 嗯，羊肉是干啥的？羊肉是不知道哎。
0: 羊肉是干啥的？哦，每一位食材都有它这个食补的地方哈。好，那您就确定选 B 是吗？
1: 对。
0: 嗯，好。
1: 应该是 B。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啊，感谢阳光灿烂关注我们哈。B B B B B B B B B B B 啊，长八九 B B B B B， 不用打那么多个 B 啊。星河摇影，但凡出个绿豆我也会选，因为他们应该都可以熬成红豆汤、绿豆汤。啊，陈春梅 ，A C 是大补的。好嘞，我们 V 也选了 B 啊，正确答案就是 B 红豆薏米，恭喜刘女士啊，获得我们的两份奖品，恭喜你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非常的幸运啊，也非常的棒，那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多多的积累一些这种养生的健康知识啊，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倍儿棒啊，身体健康，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多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这个我们把电话切出去哈，请您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刘女士，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再会
0: 再会。啊，很棒啊，刘女士挑战五道题全部答对了啊，这个两份奖品啊，第一天我们开播第一天啊，第一份两份奖品就已经获得了啊。太棒了。好，那我们刘女士啊，就是您是哪一位啊，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这位听友啊，给我们直播间里留个言啊，因为我们的信息呢也是要留下您的这个啊网名的好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

今天呢，我们送出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植雅牙膏一对。好，刚刚我们打电话的这位刘女士啊，可以给我直播间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啊，绿叶啊，叫绿叶。好了，那绿叶啊，给我们导播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哈。好，来继续请听题啊，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那这个夏季啊，我们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夏季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的7到9点 ，B. 中午的11到15点 ，C. 傍晚的17到19点，请作答。电话太忙打不进去啊，三路电话啊，三路电话换着打好吧，6329356或者357或者358啊。夏季户外活动我们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 ？A 是清晨的7到9点 ，B 呢是中午的11点到15点 ，C 呢是傍晚的17点到19点。天风好久不见哦，是啊，好久不见嘞，最近在忙什么呀？好久没来我们直播间互动了哈，啊，天风也是我们老听友了哈。星河摇影一天之中就中午最热。夏季户外活动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7到9点 ，B. 中午11点到15点 ，C. 傍晚17到19点。这道题也太简单了吧！啊，送分题啊，大家都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11点到15点啊，日照最强，气温最高啊，非常容易晒伤、中暑。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啊错峰出行，或者是做好防晒。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这个人呢容易心烦燥热啊，那中医把这个归因为什么啊，归为什么原因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夏天啊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归因为什么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

0: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您好，
1: 喂，
0: 哎，您好，女士。
1: 啊，我是答题的，
0: 您好，女士贵姓啊？
1: 我姓李。
0: 姓李，李女士啊，你的声音好甜美呀。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挑战，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的，这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人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A. 心火旺盛，B. 肝火旺盛，C. 肺燥阴虚，请作答。
1: 答题是 A，
0: A. 心火旺盛，对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呢？为什么选 A 呢？
1: 因为夏季是养心的正当时节嘛，所以
0: 啊，
1: 心火就容易引起不适吧。
0: 夏天的时候就是容易这个心情烦躁，是不是啊？是养心的好时候哈。哎，
1: 对。
0: 很有道理啊。我们有朋友选了 A、B 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这单选题，朋友们单选题啊，没有多选的。好，夏天容易心烦燥热，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啊？然后哎，金生水清说，因为大家都选。选一个哈，选一个，A 心火旺盛，B 肝火旺盛，C 肺燥阴虚啊。那李女士选了 A 心火旺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道题也是啊，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不允许改答案啊，不允许改答案，就只能我们导播记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的不算。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哈。正确答案就是 A，心火旺盛，恭喜李女士答对啦！哎，很棒啊！那这个第一道题就哎开门红是不是啊？啊，我们党友没说啊，中医五行心为火，应该是 A。没错没错，李女士第一道题答对了，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那您要接着挑战，还是就这一个奖品带回去就行啦？
1: 接着挑战一下吧。
0: 接着挑战一下，好嘞。那夏天呢，我们对应的是五脏之心啊，暑热啊会扰动心火啊，容易心慌、烦躁、失眠，所以呢，饮食清淡一点啊，就可以降心火啊，清心降火。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天洗澡的话呢，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请作答。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水？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请作答。
1: 答案是 B，温水。
0: 温水，您啊，夏天一般会用温水还是热水洗？
1: 我一般用温水
0: 一
1: 吧，
0: 般
1: 不
0: 用
1: 太
0: 温
1: 热的
0: 水，
1: 水。
0: 不太热的水啊。好，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女生用的水会偏热一些啊，就是温水可能差不多30度左右啊，30度、40度左右啊，还是感觉稍稍有点凉的。啊，我喜欢热水，我感觉我们女生平时应该用热水比较多的。夏天洗澡推荐用什么呢？A. 冷水，B. 温水，C. 冰水，D. 热水。星河摇影，这个我记得你讲过啊，对，你是认真听讲的同学啊，这个我确实讲过。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夏天洗澡的这个话题，就像春染前两天答过，押题了是吗？上次好像问的是出汗以后该用什么水啊？没错没错，哇，你们学过的东西都记得啊，很棒啊，邓布利昂很欣慰。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温水，恭喜你们答对了。天风选了个热水啊，答错哈。好嘞，李女士这道题又答对了，恭喜您。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要用温水啊，温水呢可以舒缓毛孔啊。那冷水、冰水的话呢，会让寒气入体啊，影响我们气血的一个循环。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夏天啊，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夏天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A. 多辣多油，大量冰食；B. 清淡少油，这个少量。少寒凉辛辣，C 呢是多吃肉食温补燥热。夏天养生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啊？A 多油多辣多油，B 清淡少油，C 多吃肉食。好，李女士请作答。
1: 答案是 B 吧。
0: B 啊，这道题就毋庸置疑了，选 B 啊，恭喜答对。 这一道送分题了啊，夏天那肯定是要少油清淡了啊，就算不是夏天，平时也不能多辣多油多吃肉食，对吧？啊，因为如果说夏天呢本来我们就湿气重啊，然后再吃一些辛辣的或者是生冷的话呢，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和湿气啊。好嘞，我们朋友们也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好嘞，李女士，那您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了啊，答对了三道题了，我们还有两道题。那接下来的两道题呢就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是简答题。简答题，您要继续挑战吗？
1: 嗯，继续挑战吧。
0: 继续挑战，好，来下一道题，请问，请问啊，我们在开播之前呢，就给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无限极啊，无限极它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讲到私利及人。那么，请问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呢是思考的私，利是啊这个利益的利啊，及。就是以及的及啊，然后及人，私利及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道简答题哈，大家可以稍稍思考一下。好，林女士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们无限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叫做私利及人啊。这道题呢又涉及到一个文学了，私利及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我稍稍想一下啊，
0: 对，稍稍想一下，稍稍想一下。好，我们给李女士一点思考的时间啊，我们朋友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因为这是一道简答题啊。今天呢，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
1: 私利及人的文化，它是
0: 私利及人，

0: 我姓李，是东方。
1: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陈春梅她说换位思考啊，关注对方的感受。金深水清说不要求利益，木木说不要求利益，就像春染不要求利益，私利及人。
0: 他就是那个老说的，就是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要对面向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那个啥利益上考虑问题。再一个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一方面吧。再就是第二的在我也说不上来。
1: 您刚才说的已经很准了，就是要
0: 站在对方的问题上，要考虑第一个问题。考虑问题。
1: 哎，对，站在对方的角度，互换角度，互换位置啊，
0: 互位。
1: 对，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同时呢，这个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啊，要也为多为对方考虑，就是可以互利共赢啊，不要只是自私自利的想到自己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人和做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平日常生活当中做人也是要这样啊，要考虑共赢，兼顾对方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啊，我们直播间里面 Winnie 啊，做事先思考如何有利于大家，没错没错，一定要互利共赢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啊共同受益啊，否则的话呀也是得不偿失。好嘞，那第四道题我们李女士也答对了，下面我们第五道题啊，请听题。那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这道题呢稍稍有点难了啊，但是我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几个选项好不好，几个选项啊，稍微减少一下难度。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这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请作答。
0: 饮食有节，情度有志吧。
1: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是 C 啊。D 呢是运动有度，情志有恒。
0: 它是单项题吗？是多选题？
1: 单选题。您再听一下选项啊，因为本来这道题是一个简答题啊，我给大家一些选项。无限极核心健康的养生理念是什么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
0: 私利及人，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1: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确定吗？
0: 确定，
1: 恭喜大家答对了。恭喜李女士，哎呀，我都害怕你答不对啊。很棒很棒啊，那五道题全部答对。那稍后呢也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吗？
0: 好的。
1: 那可能我们导播老师这会儿有点忙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还有20分钟，结束之后咱们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好的，
1: 那稍后呢？没事，稍后您在咱们的直播间哈，给我留一个言啊，就是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好吧？
0: 好的，
1: 李女士，恭喜您啊，获得2份我们的奖品
0: 的
1: 啊，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的，
1: 拜拜，拜拜，
0: 拜拜。
1: 星河摇影，我炸了，我选的 A。这道题没有任何技巧啊，全靠蒙了。好嘞，我们还有几道选择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来，请问无限极啊提倡要有三条养啊，请问是哪三条养呢？啊，我们无限极呢提倡啊有三条养，是哪三条养呢？调养什么？有三个调养，大家说对一个就算你答对，好不好？三个调养啊，大家只要说对一个调养啊，我就算你们对。好，又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您好，女士。
2: 哎，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啊，能听到，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陈，我就是刚才在直播间里老互动的陈春梅。
1: 啊，是的，是的。哎呀，你刚才答的也很好呀。 然后
2: 谢谢
1: 我看到你的后缀写的是健康轻创业，那也就是对咱们的健康养生知识非常的了解了，是不是？
2: 也不能说非常了解，只是略懂一点吧。
1: 不能说非常了解，也是比较了解了。好，那咱这一道题也剩下不多了，咱就剩下三道题，那您来答一下好不好？
2: 可以。
1: 好，来三道简答题啊，来，请问无限极提倡的三调养是什么呢？
2: 无限极提倡的三调养是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
1: 扶正气、平阴阳、调
2: 脏
1: 腑，太棒了，太棒了！恭喜你答对，答对！
2: 谢谢，谢谢
1: 啊，说明还是对咱们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对咱们公司企业
2: 的
1: 文化有一定了解哈。好嘞，啊，那我看一下直播间啊，大家答扶正气答的比较多啊，扶正气。哎，很棒啊！我们就是因为有三条养嘛，然后大家选对一个，我们就算对啊。我们导播老师也是可以记一下啊，就选了扶正气的，我们都算对。明天会更好，调阴阳，呵呵，调阳阳打错了。好嘞，调阴阳啊，调阴阳怎么说呢？不算全对，应该是平阴阳啊，平阴阳，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好嘞，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我们后面还有听友在排队，那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1: 啊，恭喜您，恭喜您。那这一份奖品送到您的手里哈，稍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
2: 再见。
1: 好嘞，好嘞，再会。
2: 再会。
1: 好，那我们。啊，刚刚这个听友电话没接通哈，没接通，我们导播老师再看一下。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两道题了，最后两道题啦。电话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啊，我们。想要参与电话连线的朋友可以来重新拨打一下，重新拨打一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无限极啊提倡四合理是哪四合理呢？无限极提倡四合理是哪四合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D 情志有恒，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哪四合理呢？啊，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您好，您好，请讲。您好，怎么听友打进电话来不说话了哈？好，我们再接一下哈，听一下。您好，女士您好，啊，这个电话有点问题哈，电话有点问题。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互动就到这里了啊，我们电话连线答题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什么啊？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什么 ？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 ，D. 情志有恒。多选题。如一赞了直播啊，谢谢。就像春然以为简答题呢啊，确实是我本来想设置简答题，但是这道题难度有点大啊，所以我就设成多选题了。您刚才答的饮食合理、起居合理、运动合理、情志合理，算对啊，完全对。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啊，情志有恒，这种四合理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选 ABCD 的朋友都答对了。雪狼2816 ABCD 啊，对的。

这是一道多选题啦，多选题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请作答。无限极提出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选两个啊，选两个，刚说了和两个维度啊，你还给我选个 ABC， 哪两个维度？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 ACBCAB 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我们张星星选了 AB 星河摇影 AC 生活高手 AC 如意生活平衡身体平衡，春梅 AC 雪狼2816 AC 天道酬勤 AC 明天会更好 BC 今生水清木木 AC。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好，来，我们很多朋友啊，选了 AC， 有选 AB 的，也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那这道题答完之后，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今天呢，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啊。刚刚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哈，稍后来给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吧？今生水清，生活好身体。好，有选 AC 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两个维度啊，就是身体平衡和生活平衡，选 AC。 选 AC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啦。好嘞，朋友们，那我们的答题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就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奖品的几位听友哈，有绿叶啊、陈春梅、健康新创业、AAA、金山水清、星河摇影、就像春染、天道酬勤、木木。那么几位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可以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可以去星灿电影院兑换一张电影票。那么同时呢，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来领取我们今天养固健奖品的方式啊。那所以呢，大家有两份奖品了，一份是我们养固健的牙膏，还有一份是我们的电影券啊。那我们电影券呢，凭借截图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就可以了，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就可以了。那么呢，也稍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我们养固健牙膏的领取方式。好，恭喜以上几位听友，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就是刷完牙去看电影，或者晚上看完电影回家直接刷牙睡觉。

0: 好，朋友们，那么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3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凭借短信呢，前往门店去领取这个我们的牙膏啊，地址呢就在啊城北区呢，是这个雷家巷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电话是53628-37，或者是呢可以去到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电话是8224794。我们城中区的地址在南山路29-8号，电话6268-755。没关系啊，每周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啊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我们以后每周的周四呢都会为大家带来养固健的养生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关注我们啊，然后呢同时也可以这个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天节目都有好礼赠送给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小说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扬，拜拜啦。
1: 表面清与高，心里叫有错，你记恨那个好，小丑般老错，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啰嗦。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董卓的残暴真的堪比商纣王，如果让他成就天下大事，那岂不是千古奇冤吗？动不动杀啊，动不动剐，时时刻刻铲除异己，而且喜怒无常，满朝汉室文武无不人人自危啊。汉臣王允忍受不了董卓如此这般，无限感伤。他的府上有一名歌妓，这名歌妓模样能力都非常出众，那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美人之一貂蝉。貂蝉这一年年方16岁，于是王允想要使连环计来破坏董卓和吕布之间的父子关系的计谋跟貂蝉说了。貂蝉一应百应，并且誓死也要将王允的这计谋实施开来。于是王允先请吕布，再请董卓，先后将他父子二人引到自己的府中，分别见了貂蝉。当然要说享用女子，那一定得是先可董卓来了。于是就在当天夜里，王允差人将貂蝉送进了董卓的府中。王允骑马走到半路上，吕布骑马持戟走过来，正与王允遇见，就勒住马，一把揪住王允的衣襟，厉声问：
1: 司徒，既然把貂蝉许给了我，现在又送给太师，难道是在戏弄我吗？
0: 王允急忙阻止他说：
2: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请到草舍去。
0: 吕布同王允来到家里，下马进入后堂。王允说：
2: 将军怎么能怪老夫呢？
1: 有人报告我，说你用车子把貂蝉送进了相府，是什么意思？
2: 将军原来不知道，昨天太师在朝堂中对老夫说，我有一件事明天要到你家，我因此准备酒宴等候。太师饮酒时说，
1: 我听说你家有个叫貂蝉的女孩，已经许配给我儿奉先了，我恐怕你的话不准，特来请求见一见。
2: 老夫不敢违令，就令貂蝉出来拜见太师。
1: 太师说，今天是良辰吉日，我应当立即将她带回去配给奉先。
2: 将军识相，老夫怎敢推脱阻挡太师呢？
0: 吕布说，
1: 司徒没罪，我一时错怪了，改天亲自请罪。
0: 王允赶紧叫住吕布：
2: 哎，

0: 将军，小女还有些妆奁，待再去将军府时顺便送去。
1: 吕布辞谢回去了。第二天，吕布在府中听不到一点消息，就直接进入堂中询问各位侍妾。侍妾说，
2: 昨夜太师与新人睡在一起，现在还没起床。
1: 吕布大怒，偷偷地进入董卓的卧房后窥探。这时董卓正在窗下梳头，忽然看见窗外池中映照出一个很高大的人影，头戴束发冠，正偷眼看他呢。貂蝉知道是吕布，就故意紧皱双眉，装出忧愁不乐的样子，还不断地擦眼泪。吕布偷看了很久才离去，一会儿又进入。董卓坐在中堂上，看见了吕布，问他，
3: 外面没什么事吧？
4: 没事。
1: 站在了董卓身旁，吕布偷偷观望，见秀帘中一个女子微露半边脸，向他看着，以目传情。吕布知道是貂蝉，顿时神魂飘荡。董卓见吕布这个样子，心中疑惑，说，
3: 奉献没事就回去吧。
1: 吕布样样不快地出去了。董卓收纳了貂蝉以后，一个多月不出来料理事情。董卓偶然呢有点小病，貂蝉不脱衣带，尽心尽力的侍候，曲意逢迎。董卓心中非常欢喜。一天吕布进来问安，正赶上董卓睡觉。貂蝉在床后探出半个身子，望见吕布，用手指指心，又指指董卓，流泪不止。吕布看到这样，心都碎了。董卓双眼朦胧，见吕布目不转睛地注视床后，回头一看，见貂蝉站在床后。董卓大怒，呵斥吕布说，
3: 你敢戏弄我的爱姬？
1: 叫左右士兵将吕布赶出去，今后不许进入堂中。吕布心中怨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李儒，把经过告诉了他。李儒急忙来见董卓，说，
0: 太师要取得天下，怎么能以小事责备温侯？如果他心变了，大事就不能成功了。
3: 哦，那怎么办？

0: 董卓病好了，上朝议事，吕布持戟相随，见董卓和献帝说话，便趁机出来，上马直奔相府，在府前拴了马，提戟进入后堂，找到貂蝉。貂蝉说：“
1: 你先去后园中凤仪亭边等我。”
0: 吕布提戟去了，站在亭下栏杆旁边，过了很久，看见貂蝉款款走来，嚯，果然像月宫中的仙子。貂蝉哭泣着对吕布说：“
1: 我虽然不是王司徒的亲女儿，但她待我像亲生的一样。自从看见将军许配给你，我平生的愿望也就满足了。谁想到太师起了坏心，将我占了，我恨不得立刻死掉，只因为没与将军诀别，所以才忍辱偷生。现在有幸相见，我的心愿已经完成了。我身子已被淫污，不能服侍英雄，愿意死在你面前，以表明我的志气。”
0: 说完，手擎着栏杆往荷花池就跳。吕布慌忙抱住，哭着说：“
2: 我早就知道你的心了，只恨不能一同说话。”
0: 貂蝉手扯吕布说：“
1: 我今生不能给您当妻子，但愿来世我们再相见吧。”
0: 吕布也说：“
3: 我今生不能以你为妻，就不是英雄。”
0: 貂蝉赶紧接话：“
1: 我度日如年，愿君可怜救我。”“
3: 我现在脱困而来，恐怕老贼怀疑，应当赶快回去。”
0: 貂蝉牵着他的衣服说：“
1: 你这样害怕老贼，我是没有出头的日子了。”
0: 吕布赶忙站住，回过身：“
3: 等我慢慢设计出好的计策。”
0: 说完提戟要走，貂蝉赶紧加杆：“
1: 我以为你是当今世上第一的英雄，谁想到反而受他人的控制。”
0: 说完是泪如雨下。吕布满脸羞愧，回身搂抱起貂蝉，用好话安慰她，两个人依偎在一起，不忍分离。

0: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1: 董卓在殿上回头不见了吕布，心中怀疑，连忙告辞了献帝，登车回府，看见吕布的马系在府前，便问门吏，门吏说，温侯到后堂去了。
2: 啊！
1: 董卓直奔后堂，找寻不到，就叫貂蝉，貂蝉也不见，急忙问侍妾，侍妾说，
3: 貂蝉在后园看花。
1: 董卓寻找到后园，正看见吕布和貂蝉在凤仪亭下说话，画戟放在一边。董卓一看这种情况，愤怒了，大喊一声。吕布看见了董卓，大吃一惊，回身就跑。

0: 董卓抢了画戟，挺戟赶来。吕布跑得快，董卓肥胖赶不上，就投戟来刺吕布。吕布把戟打落在地上，董卓捡起戟在追赶时，吕布已经跑远了。董卓追出辕门，这时一个人飞奔前来，正与董卓撞在一起，董卓倒在了地上。撞倒董卓的人是谁呢？正是李儒。李儒扶起董卓到书院中坐定。董卓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李儒赶紧答应：我刚到府门，听说太师愤怒地进后园去找吕布，便急着赶来，正遇见吕布奔走，说太师要杀我，我慌忙赶来劝解，没想到误撞了恩相，死罪死罪。董卓这个时候赶紧说：这逆贼竟然戏弄我爱姬，我发誓要杀了他。李儒眼珠一转，和缓地说：恩相错了，以前楚庄王不计较戏弄爱姬的蒋雄，后来被秦兵所困的时候，得到他拼死相救。貂蝉不过是一个女子，而吕布是太师的心腹猛将，太师如果就这个机会把貂蝉赐给吕布，吕布感谢大恩，必然以死报答太师，请太师三思啊。董卓沉吟了半天说：
1: 你说的也是，我想一想。
0: 李儒谢过后出去了。董卓进入后堂，问貂蝉：
1: 你为什么与吕布私通？
0: 貂蝉哭泣着说：
2: 我在后园看花，吕布突然来到，我很吃惊，想要躲避。吕布说：
1: 我是太师的儿子，为什么要回避呢？
2: 提及追我到了凤仪梯，我见他居心不良，恐怕被他所逼，要投荷花池自尽，却被这家伙抱住。正在这生死之间，太师赶来，救了我性命。
0: 董卓看看貂蝉：
1: 我现在将你赐给吕布，怎么样？
0: 貂蝉大惊，赶紧哭着说：
2: 我已经侍奉贵人，现在忽然要下赐给家奴，我宁死也不受屈辱。
0: 说着拿起墙上的宝剑要自杀。董卓慌忙夺下剑，抱着貂蝉说：
1: 哎，我戏弄你呢。
0: 貂蝉倒在董卓的怀里，捂着脸大哭说：
2: 这一定是李儒的计策，李儒与吕布交情很深，故意设这样的计策，却不顾惜太师的体面与我的性命，我真想生吃了他的肉。
1: 我怎么忍心舍得你呢？啊！
0: 貂蝉依附在董卓的怀里：
2: 虽蒙太师怜爱，但恐怕这地方不宜久住，必然被吕布所害。
1: 我明天和你去梅屋，共享快乐，不要担忧啊。
0: 貂蝉这才收住眼泪，拜谢董卓。第二天，李儒来见董卓说：今天是良辰吉日，可以把貂蝉送给吕布。
1: 吕布与我有父子之分，不便赐给他，我不追究他的罪过就是了。

0: 你传达我的意思，用好话安慰他。
1: 这，太师，不要为妇人所迷惑。
2: 董卓变了脸色说：
0: 你的妻子能给吕布吗？貂蝉的事不要再多说了，再说定斩。
2: 李儒出去了，仰天长叹说：
1: 唉，我们都会死在妇人的手里呀。
2: 董卓当天下令去梅坞，百官都拜送他们。貂蝉在车上远远看见吕布在稠密的人群中眼望车中，貂蝉假装遮住自己的脸，像痛哭的样子。车已去远，吕布缓缓走在土岗上，眼望车后的尘土，叹息痛恨。忽然背后一个人问：
3: 温侯为什么不随从太师去，却在这里遥望感叹呢？
2: 吕布一看，哟，是司徒王允。王允说：
3: 老夫近来因为染病没有出门，所以很久没见到将军。今天太师去梅坞，只得带病出来相送，很高兴能遇见将军。不知将军为什么在这里长叹呢？
0: 哎，正是为您的女儿。
2: 王允假装吃惊地说：
3: 这么长时间还没给将军？
0: 老贼自己宠爱很久了。
2: 王允更装出吃惊的样子说：
3: 我不信有这样的事。
2: 吕布将前前后后的事告诉了王允。王允仰面顿足，很久不说话。过了一会儿，王允说：
3: 太师怎么能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呢？哎呀！
2: 挽着吕布的手说：
3: 请到寒舍商议。
2: 吕布一听这话，也正中自己的心意，因为这事儿也没法找别人商量。于是吕布就随着王允回到府中。要知回到府中之后，两个人又会怎样密谋，究竟要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改变现状，那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说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王允碰到了吕布，吕布十分的生气，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告诉了王允。王允不知道吗？王允知道的太详细了，甚至连将来事情的走向和结果他都已经了然于胸。因此王允请吕布来自己的家中密谈。王允请吕布进入密室，摆酒款待。吕布又将凤仪亭相遇的事细述了一遍。王允说，太师引入我女儿，夺将军的爱妻，必被天下人耻笑，不是笑太师。

0: 是叫王允和将军呐。我王允是年迈无能的人，可惜将军是盖世的英雄，也受到这样的侮辱。吕布怒气冲天，拍案大叫。王允说：“老夫失言，请将军不要发怒。
1: 我要杀了这老贼，以清洗我的耻辱。”
0: 王允急忙堵住他的嘴说：“哎，将军不要说了，恐怕要连累老夫了。”
1: 哼，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怎能忧郁地活在别人手下？
0: 以将军的才能，不是董太师所能限制的。
1: 哎，我想杀了这老贼，怎奈有父子之情，恐怕惹后人议论。
0: 王允微笑着说：“
2: 将军姓吕，太师姓董，投己的时候怎么没有父子之情呢？”
0: 吕布兴奋地说：“
1: 对呀，不是司徒的话，我自己还迷糊着。”
0: 王允见他主意已决，说：“
2: 将军如果扶助汉室，是忠臣，会名传千史，流芳百世；将军如果扶助董卓，就是逆臣，记载在历史上会遗臭万年呐。”
0: 吕布下拜说：“
1: 我主意已定，司徒不要怀疑。
2: 只恐怕事情办不成，反而招来大祸。”
0: 吕布拔出刀，把胳膊刺出血来发誓。王允跪着拜谢说：“
2: 汉室都是将军赐给的，切记不要泄露了，临行事时有计策，亲自来通报。”
0: 吕布慷慨地答应着离去了。王允立即请仆射侍孙瑞、司隶校尉黄绾商议。孙瑞说：“
3: 皇上有病刚好，派一个能言善辩的人去梅坞请董卓商议事情，一面以天子的密诏通报吕布，让他在朝门内埋伏好士兵，等董卓进入时杀他。”
0: 黄绾就说：“谁敢去呢？”孙瑞说：“
3: 吕布的同乡齐都尉李肃，曾经因为董卓不升他的官，心怀怨恨，如果让这个人去，董卓必定不怀疑。”
0: 王允就请来吕布商议。吕布说：“
1: 以前劝我杀丁建阳的也是这个人，现在如果不去，我先杀了他。”
0: 于是派人秘密请李肃过来。
1: 吕布说：“以前你劝说我杀丁建阳而投奔董卓，现在董卓上欺负天子，下虐待百姓，恶贯满盈，人鬼共愤，现在派先生去梅坞传天子的诏书，宣董卓进朝，埋伏士兵杀他，奋力扶持汉室，共同做忠臣，怎么样？”
0: 李肃一听吕布这话，赶忙应承：“
3: 我也早想除掉这老贼了，只恨没有同心的人。现在将军能这样，是天赐的，李肃不敢有二心。”
0: 于是折剑发誓。王允说：“ 先生如果能干成这件事，还担心得不到显赫的官职吗？
3: 第二天，李素领着十多个人来到梅屋，派人通报说天子有诏书，董卓让他进入。李素进来拜见，董卓说：
1: 天子有什么事召我？
0: 哦，天子有病刚好，想在未央殿聚集文武百官，商议将社稷让位给太师。啊，这里有诏书。
3: 董卓说：
1: 王允是什么意思？
0: 只等主公到来。
1: 啊，
3: 董卓高兴地说：
1: 哈哈哈哈，我夜里做梦，一条龙笼罩在身上，今天果然得到这个喜讯。
3: 便命令心腹将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四人领飞熊军3000人守住梅屋，自己当天启程回京城。董卓对李素说：
1: 我当了皇帝，你就是为我拿金帐的人。
3: 李素拜谢称臣，董卓又到里面与母亲辞别。母亲已经90多岁了，问他：
4: 我儿去哪里呀？
1: 儿将去接受汉帝禅让，母亲早晚要当太后了。
4: 啊，我近几天心惊肉跳，恐怕不是吉祥的兆头。
1: 您就要当国母子了，这不正是有惊人的喜报吗？
3: 于是辞别母亲出发，临行前对貂蝉说：
1: 我当天子，封你做贵妃。
3: 貂蝉已经知道原因，假装欢喜拜谢。
5: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3: 董卓上了车，前呼后拥向长安走去。走了不到30里路，突然折断了一个车轮。董卓下车乘马，又走了不到10里，马咆哮嘶鸣，拉断了辔头。董卓问李素说：
1: 哎，车折了轮子，马断了辔头，这兆头怎么样？
3: 李素说：
0: 是太师将要受汉室的禅让，弃旧换新，将成御辇，是金安的吉兆啊。
3: 董卓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正走着，忽然狂风骤起，大雾弥漫，遮天蔽日。董卓问李素：
1: 哎，这是什么征兆？
0: 主公要登上龙位，必然有红光紫雾以壮天威。
3: 董卓欢喜而不怀疑。到了城外，文武百官都出来迎接，只有李儒抱病在家，不能出来迎接。董卓进入相府，吕布进来祝贺。董卓说：
1: 我登上皇位，你当总督，掌管天下兵马。
3: 吕布拜谢，就在帐前歇息。夜里有10多个小孩在郊外唱歌，歌声随风飘进帐内。歌中说：
0: 千里草何青青，十日补不得生。

0: 好，好啊。第二天清晨，董卓摆好仪式进朝，忽然看见一个道人，身穿青袍，扎着白巾，手持长杆，上面绑着一丈布，两头各写一个口字。董卓问李肃，这个道人是什么意思？
1: 是个疯子。
0: 于是叫将士将他赶走。董卓进朝，群臣都穿着朝服在道上迎接，李肃手持宝剑扶车而行。到了北掖门，军兵都被挡在门外，只有御车20多人一同进入。董卓远远的看见王允等人持剑站在殿门前，惊讶地问李肃，
2: 持剑是什么意思？
0: 李肃不回答，推车直入。王允大喊，
3: 反贼到了，武士在哪里？
0: 两旁钻出来100多人，持戟挺竖直刺董卓。董卓穿着铠甲，被刺伤了胳膊，坠下车来，大声呼叫，
3: 瓦尔奉先在哪里？
0: 吕布从车后厉声出来说，
3: 有诏书讨伐老贼。
0: 用戟一下直刺咽喉，李肃砍了董卓的头。吕布左手持戟，右手从怀中取出诏书，大声说，
3: 奉诏讨伐贼臣董卓，其余的都不追究。
0: 官兵都欢呼万岁呀。吕布说，
3: 帮助董卓作乱的是李儒，谁能抓住他？
0: 李肃应声前去，忽然听到朝门外喊了起来，有人报告说，李儒的家奴已经将李儒绑了来。王允命令带到街市上杀掉，又将董卓的尸首在大路上示众。董卓的尸体肥胖，看尸的士兵将火放在他的肚脐中当灯点，脂肪油流了满地，百姓路过的都用手打他的头，用脚践踏他的尸体。王允又命令吕布与黄甫松、李肃领兵50000人到梅坞去抄董卓的家产。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听说董卓已死，吕布就要到了，便带领飞熊军连夜向凉州奔去。吕布到了梅坞，先取了貂蝉，黄甫松命令将坞中所藏的良家子女全部释放，但是董卓的亲属不分老幼全都杀了，董卓的母亲也被杀了，没收了坞中所有积蓄，黄金10万，白银几百万，绮罗珠宝器皿粮食不计其数。王允犒劳军兵，在大堂设宴，召集众官饮酒庆贺。正在饮宴时，有人来报，
3: 董卓暴尸在集市上，忽然有一个人伏在他尸体上大哭。
0: 王允大怒，
2: 杀掉董卓，军民没有不欢喜的，这是什么人，竟敢哭他？
0: 于是叫武士，
3: 把他给我抓来。
0: 不一会儿，将人抓来了。众官员一看，没有不惊讶的，原来是侍中蔡邕。王允就呵斥他，
2: 董卓逆贼，今天伏法，是国家的大幸。你是汉朝臣子，不为国家庆贺，反而为贼。

0: 是什么意思？
1: 蔡邕认罪说，
2: 我虽然没有才能，也知道大义，怎么能背叛国家而向着董卓？只是因为一时遇到他，有些感受，不自觉地为他一哭。自己知道罪大，愿先生原谅，愿意在脸上刺字，砍掉脚，使我写成汉史，以赎我的罪。
1: 众官员都怜惜蔡邕的才能，极力救他。太傅马日低对王允说，
0: 我觉得才华少有，如果让他续写成汉史，真是好事，如果杀他，恐怕让人失望啊。
1: 王允接过话来，
3: 以前孝武不杀司马迁，是他写了史记，于是导致诽谤的书流传后世，才导致今天国运衰微，朝政混乱，不能让佞臣执笔在左右右主。
1: 马日低只好退出去了，私下对众官员说，
0: 王允他没有后代吗？国家不要继世，怎么能长久？
1: 王允命令将蔡邕在狱中勒死，士大夫听后都为他伤心流泪。李傕、郭汜、张济、樊稠逃到陕西后，派人到长安上表要求赦免。王允说，
3: 董卓跋扈都是这四人协助，现在虽然大赦天下，唯独这四个人不能赦免。
1: 派来的使者回去报告李傕，李傕说，
3: 哎，不能赦免，我们就各自逃生吧。
1: 谋士贾诩说，
0: 如果放弃军队单独行走，那么一个小亭长就能绑缚各位了，不如召集陕西的人，加上本部的军马，杀入长安给董卓报仇，如果不能取胜，再走也不迟。
1: 李傕等人听了他的话，于是在西凉州散布说，
0: 王允将要消灭这个地方的人，
1: 大家都很惊慌。李傕等人又扬言说，
0: 等死没有什么益处，能跟我造反吗？
1: 众人都愿意跟随，于是聚众十多万人分兵四路杀奔长安。路上遇到董卓的女婿中郎将牛辅，领兵五千人要去给丈人报仇，李傕就与他合兵，派他为前锋。
0: 听说西凉兵来了，
1: 吕布说，
4: 司徒放心，这些鼠辈怕什么？
1: 于是率领将士出去迎敌，李肃率先迎战，正和牛辅相遇，大杀了一阵，牛辅抵挡不住，败阵而逃。没想到夜里二更时，牛辅趁李肃不备，竟然来劫寨。李肃军兵乱窜，败退30多里，损失了大半军兵。李肃来见吕布，吕布大怒说，
4: 你为什么挫伤我军锐气？
1: 于是一刀就把他给杀了。那接下来吕布能否平乱，能否独挡一面呢？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上集，到延安去。
1: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2: 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0: 这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牺牲前的场景。隔着近60年的时光，也隔着巨大的时代鸿沟，依然能让我们热泪盈眶。这部经典影片成功地塑造了江姐这一英雄形象，它饱含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向往，成为中国影史上不朽的角色，也让亿万观众记住了影片中江姐的扮演者于蓝。于蓝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名熠熠生辉的电影女明星。上世纪60年代，她凭借剧情电影《革命家庭》获得第二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当选中国文化部推选的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她在花甲之年还担任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首任厂长，曾获得广播电影电视部劳动模范称号、中国福利会妇幼事业樟树奖等荣誉。1995年，于蓝获得中国文化部、广电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世纪奖优秀女演员奖等重要奖项。2019年9月，入选中国最美奋斗者个人名单。2020年6月27日，这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北京去世，享年99岁。

0: 好大的雪呀，只想出去玩。哎，佩文，
1: 嗯，
0: 你玩过爬犁吗？
1: 玩过呀，小时候我在奉天老家，下雪天就和哥哥出去滑爬犁，哥哥把滑犁扛到雪坡上，我就浮在上面，咻的一下就从高高的坡上滑下去，感觉真好。那时候我才六七岁大呢，就算摔了很多跤，还是求着哥哥一趟又一趟带我滑。
0: 你这个野丫头，你不怕的吗？
1: 不怕，高高的山坡上有蓝蓝的天空，雪也是白白的，可以特别高兴的欢笑，多好啊。
0: 唉，可是我们现在就只能困在屋子里，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北平沦陷，学校停课，我真害怕呀。哎，听说日本兵会杀老百姓，你说这是不是真的呀？
1: 嗯，害怕有什么用？淑凤，已经是国破家亡了，我们还是要乖乖当亡国奴吗？
0: 那佩文，你想做什么呢？
1: 嗯，北平城真的像口活棺材，不能再这么待下去了。我听说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我要去找他们。
0: 哇，佩文，你可真勇敢，我也同你一道去。
1: 嗯，
0: 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2: 于佩文是于兰的原名，他1921年出生在辽宁，因此后来常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同龄人。幼年时期，他阅读了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等人的作品，甚至知道了托尔斯泰，这些文学作品打开了他的精神世界，让他不甘于平庸的生活。1931年，举世震惊的918事变爆发，于兰随家人由沈阳逃离至张家口。这次逃难经历让10岁的于兰第一次看到了国破家亡的惨景。1937年，于兰一家在北平安定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不愿当亡国奴的于兰在1938年第一次离家出走，去寻找队伍，没想到刚出城门就被日本鬼子逮住了。而当时在于兰旗袍的袖子里还缝着跟党联系的介绍信，尽管介绍信没被搜出来，但于兰仍被抓到了宪兵队，挨了不少鞭子。幸运的是，他和同学被营救出来，随后他再次踏上去往抗日根据地的征程。这一回他巧妙地过了哨口关卡，和闺蜜赵露一起翻过妙峰山，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时任晋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接待了他们。在这里，于兰第一次听说有个地方叫延安，革命在那里如火如荼，他决定到延安去。
0: 佩文，
1: 哎，
0: 你走慢一些，等等我啊！
1: 又喊错了，再喊错我也管你叫淑凤了。
0: 哎呀呀呀呀，我忘了忘了，于兰于兰于兰，赵露赵露赵露，行了，这回准记住了。
1: 嗯，出发前你妈妈给你改名叫赵露，意欲着咱们去延安一路顺当平安。
0: 对，妈妈还对你说，你去延安前途广阔，那就是在万里无云的蓝天下，所以你就改名叫于兰，多好啊。
1: 是啊，可不敢再忘记了。赵露，咱们要加快脚步，早一点到延安，就早一点见到万里无云的蓝天，从此再也不受压迫了。
0: 我也想早一点到延安，咱们已经走了快2个月了，又要赶路，又要躲开敌人，这行路真难呢。昨天渡黄河的时候，咱们坐在2条大木船上，和骡子马在汹涌澎湃的黄河激流中飞渡，哇，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要死了。
1: 嗯，我也真正体验到了黄河大合唱中那种壮烈情景，幸好有杨成武司令安排的战士护送，还有这10多个同路人，我们一定能克服困难，顺利到达延安的。
0: 我听说全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都在去延安，延安的城门也都是成天开着的， 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他们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那个城门。他们在沿岸挖窑洞、开荒，吃着黑豆小米，穿着打补丁的衣裳。玉兰，
1: 嗯，
0: 你说会不会很艰苦啊？
1: 嗨，艰苦怕什么？要抗日，要寻求民族独立，就应该跟共产党走。我们必须到延安去，那里的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
0: 嗯，说得对。哎，玉兰
1: 啊，
0: 到延安以后你打算做什么呢？
1: 我想继续读书，学习工程技术，将来为国家建设铁路和桥梁。你呢？
0: 嗯，我想投入到战斗中去，让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再也不被帝国主义欺负，说不定啊，还能找个帅小伙儿谈一场浪漫的恋爱呢。
1: 那我祝福你早日实现愿望。赵露，
0: 嗯，
1: 我们唱歌吧，唱着歌就会忘记劳累，这一千多里的路程马上就要走完了。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0: 哇，玉兰，
1: 啊，
0: 你快看，宝塔山
1: 到延安了。10月24日，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日子。
2: 1938年10月24日，是于兰终生难忘的日子。到延安的那天，他看见延安城小而简陋，但是充满了生命的力量。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灰色制服，打着绑腿的是部队士兵，整整齐齐，特别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感觉。这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一切都令他激动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大家来到报到处填表，于兰看见表格的左边有行竖排字，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右边是对革命无限忠诚。看到这几个字，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撞击着他的内心。他第一次郑重地填写上自己的名字，于兰。70多年后，他仍发自内心地说，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的地方，延安也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延安的岁月中，于兰先后在抗大、女大学习，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努力改造自己，锻炼自己。1年后，他终于在镰刀斧头的旗帜下举起了右手，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奠定了人生道路的基石。在延安7年多的时间里，最让于兰难忘的是1942年5月30日，毛主席来鲁邑给大家做报告。那天，于兰坐在比较靠前的位置，离毛主席很近。看到毛主席站着演讲，身边只有一个桌子、一杯茶，他的身上也是大补丁落小补丁的，一下子就觉得特别亲切。当听到毛主席号召鲁邑教学员们到生活中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时，他顿时热血沸腾。不久，鲁邑组成文工团，于兰投身其中。在火热的斗争生活中，于兰逐渐明白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他的演技更加淳朴自然。此后，他参与了那个时期党领导的所有文艺活动，在几部重要的话剧，如《129》《火》《日出》《带枪的人》《佃户》《中秋》，以及根据契诃夫小说改编的《求婚》中，出任主演或者担当重要角色。于兰的名字在沿河岸边开始被人熟知。
4: 大明星，你快看看、啊、这礼物，你喜不喜欢啊？
1: 什么大明星啊？哎呀，红色的围巾，赵露，你的手可真巧，真漂亮。
4: 这可是我费了好几个晚上点着油灯给你织的呢。
1: 你真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赵露同志。
4: 哎，玉兰，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能不能保守啊？
5: 什么秘密？
1: 你快说呀。
4: 熊赛生大姐把我找了去，说要给我介绍男朋友。
1: 呀，你真的要实现愿望了？快告诉我，是哪个帅小伙儿？
4: 不是帅小伙儿，是帅大哥。嗯，是你认识的、嗯、也是咱们鲁艺实验剧团的田芳。
1: 田芳？
4: 嗯，
1: 就是那个上海来的电影明星吗？
4: 对，就是他。我们初中二年级一起去看过他主演的《壮志凌云》，你还记得吗？
1: 我当然记得，他演的田德厚，把这个为抗击侵略者而舍弃爱情、英勇牺牲的农村男青年演活了，我很崇拜他。赵露，你喜欢他吗？
4: 我早就喜欢他了。
1: 那么，我祝福你们。
2: 田芳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参加了《壮志凌云》等十余部影片的拍摄，被称作一颗新星。抗战爆发后，他放弃了自己的演艺明星前程，一腔热血奔赴延安。他比于兰早到延安几个月，表现出色，先后演出了《日出》《佃户》等话剧。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曾留下一张大合影，坐在毛主席右边的人就是田芳。当时他在鲁艺担任艺术指导科科长，既演戏也指挥学员排戏。尽管是于兰少女时期崇拜的大明星，在人品性格方面也令于兰十分仰慕。但由于两人都内向腼腆，虽然经常在一起排练演出，却谁也没有一点特殊的表示。当得知赵露的秘密之后，于兰更是彻底熄灭了自己心底的小小火苗，真诚地祝福了好友。谁知道事情的变化非常突然，赵露尚未与田芳接触，鲁艺的熊赛生大姐又找到了于兰，表示田芳真正喜欢的人并不是赵露。
1: 田芳同志您好。
6: 哟，小姑娘你好啊。
1: 请叫我于兰。田芳同志，我今天来，我是来批评您的。
6: 哦，于兰同志，我做错了什么吗？
1: 您怎么能那样对待赵露呢？明明心里不喜欢，却让赛生大姐去拉红线，这样多让她伤心啊！您做错事儿了。
6: 不，我没有做错，赛生大姐没有问过我，是她太冒失了。
1: 可是，赵露有什么不好呢？
6: 嗯，她很好，但是我和她两个人的性格太相似了，结合起来就不会好的。而且我心里早就有一个人了，当我在沿河边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就暗暗选中他了。
1: 啊，她真是个幸运的姑娘。
6: 嗯，如果能得到他的喜爱，那么我也是个幸运的人。于兰同志，
1: 嗯，
6: 那个姑娘就是你。
1: 嗯，
6: 也是我理想中的革命伴侣，你是否愿意和一个大你10岁的男性相恋呢？
1: 我不知道。
2: 因为这个美丽的误会，于兰与田芳走到了一起。1940年的11月7日，也就是这一年的10月革命节，19岁的于兰嫁给了29岁的田芳。在热闹而简朴的婚礼之后，他们成为了一生的革命伴侣。婚后在表演上，田芳给了于兰不少指导，令她受益匪浅。

芬芳也听取于兰的意见，在演出时还不断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于兰，听取她的看法。尽管生活有诸多艰难时刻，但因为理想与信仰上的一致，这一对红色双星始终并驾齐驱。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田芳奉命前往长春，参与接管了日本人的伪满印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东北人民电影制片厂。不久之后，于兰也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工作。此时他面临新的选择，是从事行政工作呢，还是继续做演员呢？他能否适应银幕表演呢？有的朋友直率地对他说，你的脸不适合上镜头，还是干别的好。可是于兰不服，征服观众的是演技而不是脸蛋儿。他选择了电影表演之路，田芳也支持他的选择，鼓励他做个人民的好演员。1954年，苏联表演艺术家在中央戏剧学院开办表演干部训练班，33岁的于兰已经是两个男孩田欣欣和田壮壮的母亲了。他顺利通过了入学考试，田芳买了一个笔记本送给他，扉页上写着，做一个好学生。于兰入学前，田芳只有一句话，两个孩子不要牵挂，家里有我。当时田芳是电影局副局长和北影厂厂长，工作繁忙，但他没有让于兰为家事分过心，于兰也没有辜负丈夫的期望，学习成绩优秀。于兰饱含深情地说，没有田芳的帮助和鼓励，我是很难坚持学完的，好在我没有使他失望。于兰在北影主演了《翠岗红旗》《龙须沟》《林家铺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向武儿、程娘子、张寡妇、周濂、江姐等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他诚恳地说，没有田芳，我不可能成为演员，不可能终身献身表演艺术。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

心。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表演艺术家于蓝。下集，烈火中永生。作为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电影事业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于蓝在青少年时期下乡为群众们表演抗战话剧时，便树立起了扎根生活的念头，要深入生活，生活就是创作的源泉。回想起那段时光，于蓝认为自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演员，他说，这是我真正的文艺思想的启蒙。这样的信念也贯穿了于蓝日后的电影生涯。在电影《龙须沟》里，他饰演的是一位有着多重性格的北京妇女程娘子。起初于蓝还不确定自己能否将这个角色演好演活。于蓝说，那个时候我怀着田壮壮走了好多大杂院，走得腿都肿了。怀着身孕的于蓝还去了天桥一带观摩老百姓的生活，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时的姿态。他去了德胜门小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他说，但是我还是没有找到这个形象，心里头还是没有底气。直到有一天，于蓝碰见了宿舍门房苏三宝的妻子苏嫂。苏嫂在说话时的阵势让于蓝将她与程娘子联系起来，她那有气魄有胆量的劲头全出来了，透着对人真诚的关心。于蓝决定观察这位苏嫂，并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他说，后来我就和他们生活工作融在一块儿，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角色。1962年，于蓝入选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于蓝的演艺巅峰也很快就要到来了。
1: 老铁，
2: 啊，
1: 我要向你推荐一本叫《红颜》的书，这书太好了。
2: 哦，哎呀，你还在养病呢，怎么不好好休息啊？
1: 我在住院的时候啊，读到了《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红颜》，一读之下特别激动。书里写到那些渣滓洞和白公馆的共产党人英勇不屈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就是我们在延安时见到的那些人。所以一出院，我就托人拿到了这部书的完整稿，一口气就读完了。
2: 哎呀，你还是这样热血沸腾。啊，真的那么好？为什么不考虑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呢？咱们新中国太需要优秀的影片了。
1: 嗯，还真巧了，欧阳红英导演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啊也读了这本小说，想和我合作，把《红颜》拍成电影。你说我行吗？
2: 你当然行。玉兰啊，你的每一部影片我都反复认真看过，你的表演一部比一部好，我为你的进步由衷地感到高兴。哎呀，我现在忙于行政管理，不能常演戏了，所以我把自己对表演事业的希望和感情寄托在你的身上，相信你一定能挑起红颜这个重担。
1: 老田
2: 啊，
1: 可我遇到了问题。
2: 哦，什么问题啊？
1: 红颜里的革命烈士那么多，采访后我整理出来20万字的笔记，却发现每一位共产党员的事迹都很动人，哪个人物的故事我们都不愿意舍弃。
2: 哎呀，那可不行，一部影片的时长是不够塑造每一位英雄的，如果不舍弃，把宝贵的时间分给每一个人，反而造成人物形象模糊，事迹不能充分展现，那么电影的艺术感染力就会大打折扣。
1: 是啊，所以剧本迟迟不能开展，这是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
2: 你扮演过这么多优秀的革命女性角色，已经有了许多经验了。红颜中有没有适合的或相近似的人物，以她为代表展开创作呢？
1: 哎呀，老田，夏衍老师也这样提醒过我呀。
2: 哦，就是那位著名的剧作家夏衍。
1: 对对。
2: 哎呀，
1: 我们把情况向他汇报了整整三天。
2: 啊，
1: 快结束时，夏衍老师就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写江姐？”我说：“剧中已经写江姐了呀，她有两场戏。”
2: 那么夏衍他怎么说？
1: 他说：“两场戏远远不够，江姐的事迹多么感人，她有丈夫有孩子，而且丈夫牺牲了，她又被捕了，她的遭遇是感人的，老百姓会关心她的命运的。”
2: 哎呀，光是你这样的形容，我就觉得江姐这个人物非常值得去深挖创作。
1: 嗯，
2: 我们的革命先烈首先应该是有血有肉的人，应该有自己的情感、性格和生活。哎呀，这样才能唤起老百姓最深沉的情感。
1: 是啊，老田，你说的对。不过夏衍老师给我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1: 他说，你演江姐，千万不要演成刘胡兰式的女英雄，也不是赵一曼。
2: 这句话非常有深度啊。夏衍是要你演出有别于他人的江姐气质与个性。
1: 嗯，可是江姐的个性又是什么呢？
0: 于兰从大量素材中慢慢摸出了江姐的个性。当别人激动哭闹时，她镇定冷静；当变乱发生时，她能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理。江姐对丈夫和儿子爱得深沉，她虽随时准备牺牲，但绝非毫无牵挂，铁石心肠。于兰感到江姐不同于一般的女性，这既和她儿时艰苦的成长环境有关，更和她善于思考的习惯有关。这些经历使她在监狱里勇于斗争，善于斗争，这就是江姐真实的性格特征。于兰向剧组的同志们阐述了她理解的江姐。江姐是个很成熟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善于思考，有头脑，所以在码头就要开船时，看见自己的同志非常焦急地寻找他，他就装作没看见。他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是出事了。她是温柔的女性，也是坚强的战士。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上映，无数观众被于兰饰演的江姐这一人物打动，纷纷给于兰写信，向她表达敬意。江姐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女性形象，也成为于兰工作生涯中最经典的角色。从此，于兰成了江姐的代名词。回忆这部影片时，于兰说：“我就一。”

0: 因为他这样面不改色，心不跳，我就是为他这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理想献身的崇高气节所震撼，所以愿意扮演这个角色，把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为人，整个展现给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记住他们，永远记住。这是我们民族真正的精英，我们民族的先驱，民族的英雄，让人民都知道。对于观众的喜爱，于兰既感恩又谦虚，他说，这个角色使人产生信任，感到亲切，所以才成功，并不是我这个演员有多么了不起。于兰始终认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中，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能有愧于江姐。她曾经把别人给她的大笔片酬转手就捐给孤儿院。于兰说，事实上所有的伟大牺牲都是江姐做出的，但今天人们把对她的爱给了我，我怎么承受得起呢？江姐这一角色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无数人从江姐身上获得了鼓舞，也正是江姐坚定的信念，帮助于兰挺过了灾难和病痛。1971年，于兰在干校劳动时不慎从屋顶跌下，严重受伤，面部神经受损，她不得不告别心爱的舞台。1974年，丈夫田芳因患肝癌逝世，令她悲痛不已。不久后，于兰又被查出乳腺癌晚期，不幸接踵而至。但于兰正如江姐的那一句经典台词，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她没有被灾难击垮。虽然无法继续从事心爱的演员事业，于兰的一生依然与中国电影牢牢联系在一起。1981年，于兰以花甲之年受命组建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
1: 于兰大姐啊，您这个无名指整个都断了，怎么弄这么严重啊？
2: 早上上班的时候啊，办公室门弓突然断了，门弹回来就夹住这右手。哎呀，今年冬天特别冷，我这无名指的指尖竟然就粘在了门把上。起初呢我也没在意，这么冷感觉不到嘛，没想到出了这么多血才发现手指整个断了。带累的大伙儿都放下工作送我来医院，哎，真没事儿。
1: 哎呦，您这怎么能这么不上心呢？这还没事儿呢，十指连心您不知道啊，这得多疼啊！
2: 我呀，都做过9次大手术了，还会怕这点疼吗？
1: 哎，行行行，您呐是江姐啊，您顽强。
2: 那可不，疼的时候我就想啊，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儿算不得什么。
1: 可您毕竟都60多了，早该退休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啊？我这做医生的得劝劝你啊，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你现阶段的目标就是养好身体。
2: 我现阶段的目标啊，是得把儿影厂建起来，什么也没这个重要。你看啊，今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号召全党全社会关心青少年成长，党和人民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何况这一次为的是发展新中国儿童电影事业，这是我真心爱的事业，我不能有半点犹豫。
1: 那你也得先把这手指头给处理好，现在这么严重，只能考虑做断指再植啊。
2: 哟， 这个麻烦

0: 想让手指恢复功能，需要一个手术，我会亲自做的，问题不大，但是风险要提前告知你。一个呢，手指感染的风险是存在的，另一个是术后休养大概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好，您这个岁数了，多休息休息啊，我给您安排手术时间吧。
1: 哎，我不做手术。
0: 为什么呀？
1: 我们现在耳影厂刚刚组建，工作非常忙，有很多工作是需要我去解决的，我要休息了，很多事情就得放缓停顿下来，休息一个月这万万不行。
0: 哎呦，您现在都是耳影厂厂长了，这种事情交给其他同事做不行吗？您的手指

0: 就能继续工作了。
1: 不是这，哎呦，您这是图个什么呀？
0: 能给孩子们抬抬轿子，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就安心了。
2: 儿童电影制片厂成立初期，条件非常艰苦，为了招兵买马，60多岁的于兰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每场房自己建，无经费，于兰主动与各界化缘。缺人才，他大胆任用非科班人员，只要发现有才能的人，于兰就给他们发挥的机会。在于兰任厂长的那10多年，儿影厂的导演阵容可谓豪华，张艺谋、冯小宁、张建亚、谢小京、田壮壮，这些后来飞升国际的导演，曾在儿影厂完成了他们最初的实习作品。10多年里，儿影厂先后拍摄了《四个小伙伴》《应声阿哥》《少年彭德怀》《好爸爸》《坏爸爸》等儿童电影，这些电影温暖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其中《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第12届吉福尼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应声阿哥》获文化部1982年优秀影片奖、儿童故事片奖，《少年彭德怀》获1986年第6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1985年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协会成立，创立儿童电影铜牛奖，次年增设小评委奖。但于兰并不满足，他说，艺术品要为孩子服务，是要影响他们一生的，所以要努力拍好，而且要把好的影片送到学校，让孩子们看到。2001年，80岁的于兰从儿童电影制片厂正式退休，但他仍热切关注着儿童电影的发展。他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只有拍出更多更好符合儿童特点的影片，才能满足儿童求知欲望，才能激发儿童丰富的想象力。作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于兰将自己毕生的热爱与激情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2017年元月17日，刘云山同志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登门看望于兰，高度评价他塑造的英雄模范，感染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称赞他为儿童电影事业做出的贡献，希望他继续发挥传帮带作用。在一次采访中，于兰曾说，我希望大家忘了我这个演员，永远记住江姐和江姐精神。然而人民不会忘记，无论是于兰还是江姐，那些曾为国家做出不朽贡献的奋斗者、奉献者、坚守者，都会被铭刻在时代的记忆中，永远闪闪发亮。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2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

界、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

0: 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3: 是他故意学我的。
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5: 哎，你在吹什么？
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2: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5: 嘘，有人来了。
6: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7: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8: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7: 点亮心中灯火，
8: 讲好青海故事。
7: FM98.9 AM666，
8: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0: 推开世界的门，
1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11: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9: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音乐或歌曲，音乐的类型和风格都是蛮多的，而且呢每一个人的风格也是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喜欢听一些抒情的，有的人呢喜欢听说唱类的，还有的人呢喜欢听英文歌曲。那总之呢每个人的兴趣点也是有所不一样。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呢，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耐听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我知道》，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主题曲。

也是由郁可唯深情演绎的一首歌曲。澄澈的嗓音在耳边前音低唱，郁可唯娓娓道来一份经历着时光沉淀的我知道。这首歌让听众徜徉在细腻的旋律里，体会从一个小小身体里爆发出的巨大能量。

张碧晨的单曲《见与不见》，这首歌确实称得上是一首好歌。这首歌里看似淡然，又隐藏着巨大悲伤。被残酷打垮，再去坚强地面对明天的张碧晨，真的是让人心疼。你可能会明白，最大的伤痛往往不是声嘶力竭，而这也是张碧晨的性格。表面看似不动声色，内心却满怀着真诚和热烈。

接下来毛不易的这首《平凡的一天》，这首歌呢以平时的语言描述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唱出了大多数人的心声。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3: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5: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6: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7: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8: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7: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9: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0: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7: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9: 有军事设施，
7: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2: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11: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2: 还是现代的激情，
11: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3: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您的继续守候。宋佳的文艺气质不仅能够在节目里突围，即便是放置于国内的乐坛，他的这种情格都是非常弥足珍贵的。尤其是当大多数女歌手选择追逐国际化潮流性格的时候，那宋佳的这一款文艺型更是凸显出了务实的审美力以及鲜活的生命力。这两点在演绎《春风十里》时就有具体的体现。《春风十里》的原版歌曲是基于民谣跟英式的摇滚风格创作的，整体打造出了一种轻盈流畅的氛围。宋佳的演绎则彻底转换了歌曲的意境，在他口中的《春风》里，能够真切地感受到某种重量，其中呢，有思想的重量以及情绪的重量。

来自杨宗纬的《空白格》这首歌曲呢，是杨宗纬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的经典演绎。他用自己的方式和技巧，完美地诠释了这首歌，也引发了众多听众的情感共鸣。

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张靓颖的《我的梦》这首歌呢，讲述了一个人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挫折和坚持。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也充满了正能量，鼓舞了众多听众。这首歌曲所传递的信息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永不放弃。
1: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慢点。
1: 快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2: 团结，
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越来

好的，朋友们，继续来听歌，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接下来呢，和您分享来自程响的这首《可能》。这首歌呢是程响演唱的歌曲，由曲比阿且编曲，发行在2022年7月。那这首歌曲属于流行风格，舒缓怀旧的一种旋律，非常让人能够产生共鸣。歌词呢采取了对比的方法，通过可能反复的运用，表达在人生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都会遇到令人难忘的人和事。

姑娘在远方这首歌呢，是由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23年。这首流行歌曲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用流畅的旋律、唯美的歌词，表现了男子思念远方姑娘的情感，也描绘了异地恋的心境。它深情表达了远距离恋爱中的苦涩和痛苦，带给很多人心灵的安慰。如果你也是一个异地恋情的人，也是能够在歌曲当中产生一定的情感共鸣。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作词作曲，容祖儿演唱的一首歌曲。汪苏泷精心准备了这一首大开大合的强力型情歌，而容祖儿的驾驭呢赋予了这首歌痛快去爱、深情率性的张力。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蜂拥投向 EDM 的怀抱，在各种绚丽的音色和律动当中做着科学家般的结构时，许嵩呢却把自己的音乐时钟拨到了上个世纪，而且是精准地定位到了60年代。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老古董》，它的细节必然是实实在在的，就像那一些60年代的美式家具一样，纹理可见，触感厚重，即使单单映入眼帘，都有一种岁月的质感。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陪伴。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5: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辉静，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学习强国、三江源 APP 以及呢在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
5: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6: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6: 文化和旅游部8号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5: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游、观赛等多方面的优惠措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 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多方面的夏季优惠。
6: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和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5: 8号，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旨在推动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目录涵盖了田径、铁人三项、游泳、篮球、足球、乒乓球等20项备受青少年喜爱的赛事活动，横跨多个省市。
6: 7月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5: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

0: 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县乡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链接，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联动村社区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的问题。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1: 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4: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4: 大家好，我是辉静。
3: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8号，第三届青海省旅游发展大会暨省生态旅游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海北州召开。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全国旅游发展大会部署，总结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5年实践和经验，部署15、17重点任务，统一思想，乘势而上，实干争先，推动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
4: 吴晓军指出，过去5年，我们坚持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统筹生态保护和文旅发展，坚持规划先行、优化布局、生态优先、突出特点、联农赋农，加快构建一星一环四区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生态保护和旅游发展良性互促，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呈现出一叶兴百叶旺的带动效应，生态旅游正加速成为全省的支柱产业，山棕水源大美青海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取得标志性突破性成就。
3: 吴晓军强调，发展生态旅游是青海践行国之大者的重要载体，是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共同富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当前全省生态旅游正迈向生态打底、布局优先、业态丰富、品牌彰显的提质新阶段，全省上下要持续增强文旅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完善顶层设计，加快青海湖示范区、青青黄河旅游带、青南试验区和柴达木盆地旅游环线提质升级，统筹形成旅游协同发展新格局，深化文旅加业态融合，推动文旅和农牧业、体育运动、商贸消费、康养休闲、特色工业等相融合，集中发力打造更多新项目、新业态，完善全链条服务体系，统筹配套设施、市场监管、安全防控与开放管理，全方位织密全链条服务保障网络，夯实生态旅游发展支撑，系统打造青海文旅品牌矩阵，搭建层级清晰的文旅品牌体系，全方位提升青海文旅知名度与吸引力。各地各部门要谋定15发展目标，抓好文旅工作一把手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改革激发发展动能，聚焦重点任务攻坚突破，全力推动青海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4: 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这次会议工作部署要求，在厚植生态底色、提升品牌品质、深化融合创新、促进共建共享上下功夫，建立健全生态承载力预警监测机制，深入实施国际化标准景区建设工程和强基换新行动，加强加快构建全养保障服务体系，深化农体文旅商养产业融合， 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连接机制，持续放大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品牌效应，促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向品质化、品牌化升级，推动全省“十五五”生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3: 省领导杨逢春、王大南、朱向峰、程基伟、刘大业出席，省文化和旅游厅、海北州省林草局、中国旅游集团、西部矿业集团、携程集团有关同志，祁连山、港石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形象代言人何静做交流发言，其他市州做书面发言。会前与会有关同志实地观摩门源旅游发展实践，参加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主场活动启动仪式。
4: 7月7号，济宁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和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济宁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卫东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石建平、市领导宁发贵、贾志勇、洛朱南杰出席。
3: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增强贯彻落实的坚定性和主动性，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能力水平，要牢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理论品格、实践伟力，深刻领会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自觉体悟蕴含其中的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不断增强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3: 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的基调、实的作风、硬的举措，突出抓好各级责任落实，夯实基层基础，强化干部思想作风，长效机制建设等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各层级、各领域、各行业党的建设提质增效。要强化系统思维，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高质量发展、基层治理等工作贯通结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推动西宁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全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地生根，渐行见效。西宁市领导殷立军、南海燕、牛德海、申文飞、刘强峰、肖鑫、刘维、万向鹏、贺生杰、韩俊良、袁文出席。
4: 7月8号，记者从第27届青洽会执委会了解到，目前会展搭建工作已全面启动，各展位参展主体陆续入场施工，展馆搭建工作将于7月12号前全面完成。
3: 本展会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紧扣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与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秉承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聚焦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战略部署，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以高水平开放合作推动高质量互利共赢，奋力实现更高水平、更富实效、更加精彩办会目标，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合力。
4: 本届青洽会展会坚持以展促展、以展引商，展览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整体划分为前厅、中厅、西厅、东厅四大区域，共设36个特装展区、237个标准展位， 展会集中展示青海人文风貌、生态禀赋与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同步呈现相关国家各省区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展成就。其中前厅为生态文明高地展区，中厅设有九个展区，重点展示产业四地及绿色算力基地建设成就，同时设置山东、福建两个主宾省馆、智利主宾国馆和哈萨克斯坦国家馆。西厅设有26个展区，包含对口原青省市在内的16个外省区市及港澳地区展区、8个市州展区，并设有智能制造和直播嗨购两个主题展区。东厅设有标准展位237个，重点展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国内主要禅坛省区市地毯艺术精品。
3: 7月1号到3号，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赴果洛藏族自治州开展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执法检查。
4: 检查组深入马庆县、甘德县、达日县，深入各县部分水源地、群众取水点和乡镇卫生院、兽医站、疾控中心以及乡镇派出所、学校等关键点位，现场检查牧区水源源头防控和条例宣传普及、流浪犬只管控、校园包虫病健康教育等法定职责落实情况，并与基层防疫工作人员、学校教师做座谈交流，收集意见建议。
3: 检查组强调，要压实法治防治责任，克服松懈麻痹思想，细化年度考核指标，推动各级属地部门将包虫病防治法定职责落实落地落细，要聚焦源头综合管控，从严从实家犬拴养驱虫、流浪犬收容处置、病害牛羊脏器无害化处理，完善牧区水源防护与野外宿主监测，全方位阻断疫病传播链条，要夯实基层防控根基，建强专业化防疫队伍，规范人群筛查、患者随访救治流程，强化重症低收入患者兜底帮扶，严防因病返贫致贫，要健全全域协同共治体系，建立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打通部门数据共享渠道，创新马背宣讲、校园科普等双语宣传模式，引导群众实现从被动防控到主动防变防护转变，构建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群防群治格局。
4: 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以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回族自治县举办。此举标志着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
3: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举措。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包券。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等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优惠，热血奇迹发布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
4: 期间， 各地将围绕乡下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和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的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3: 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4: 随着暑期旅游市场攀升，青海文旅市场持续回暖，为规范旅游住宿价格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自6月21号起，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全面开展旅游住宿价格全覆盖监测工作，依托成熟的网格化监测体系，精准摸排市场情况，实时掌握价格行情，全省旅游住宿市场整体运行平稳。
3: 本次监测坚持抓重点全覆盖的原则，监管范围全面立体，不留空白区域，监测对象涵盖高端酒店、连锁经济型酒店、特色网红民宿等各类住宿业态，覆盖全省主要

0: 到旅游目的地、核心商圈以及西宁机场、火车站等重点交通枢纽，同时重点紧盯青海湖、三江源等热门景区周边住宿，筛选确定67家代表性经营主体，覆盖市场主流房型，动态更新价格数据，为精细化监管打下坚实基础。
1: 各监测点位落实专人站岗，按时采集报送价格数据，常态化开展实地巡查与数据核验，确保监测信息真实可靠。从近期的监测结果来看，全省住宿价格走势平稳，各类的房源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没有出现大幅的涨价和恶意的竞争低价等乱象。目前辖区内未发现虚假标价和捏造涨价信息、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行业整体经营规范，诚信有序。
0: 青海依托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整合市场监管、发展改革、文旅、交通等多方面力量，搭建起信息共享、快速响应的联动平台，对价格异常线索及时会商核查，精准处置。通过数据赋能、部门联动、闭环管控的全链条监管方式，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实现行业自律与行政监管有机结合，以精准贴心的监管服务持续擦亮青海文旅诚信金字招牌。
1: 7月8号，记者从西宁市教育局了解到，西宁城区2026年九年级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将于7月9号9点公布，八年级学业水平考试等级将于7月10号9点公布。
0: 考生可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成绩，届时西宁市教育局官网将一并公布成绩分段表、志愿填报参考线。
1: 7月14号至16号，城区在校考生到毕业学校填报志愿并确认签字，在外就读的西宁户籍考生、历届生呢自行在网上填报确认。7月16号17时前呢，所有的考生完成网上的志愿提交，考生及家长需科学审慎填报志愿，志愿填报信息一经确认提交将不得更改。
0: 西宁市高中招生办公室按照招生录取程序，根据各高中学校当年招生计划、考生志愿、学考成绩及综合素质评价等级，分批次向各高中招生学校投档。各中高中学校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进行阅档，审核考生报考资格，按程序予以录取。八月上旬，西宁市高中招生办公室统一公布录取结果。届时家长和考生可通过西宁市网报招考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
1: 西宁市教育局特别提醒考生，在查询成绩或者查询录取结果时，如果遗忘密码，西宁城区的初中应届生可以联系学校毕业学校的教务处，在外就读的西宁户籍考生和历届生呢，可以在系统注册页面点选找回密码进行重置和登录查询。
0: 需要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单的考生，由考生或监护人携带准考证、户口簿原件，于2026年7月15号到17号到西宁市教育考试院一楼大厅打印。如未能及时打印的，7月17号以后，请到西宁市教育局二楼学生服务窗口打印。
1: 八月上旬，各高中学校将录取通知书呢通过同城快递寄送至考生。考生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呢，按要求及时到被录取学校报到，未尽事宜可电话咨询。咨询电话：西宁市教育局0971-4393-009、4393-114，拨分机号2。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 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汤情一笑深
5: 忠。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7号，岐黄护青苗健康校园行2026年中医药文化服务月暨中藏医药进校园活动在果洛西宁民族中学举行。借助上海对口援青契机，学校与青海省中医院、青海省藏医院合作，通过文化长廊展示、公益健康筛查、互动体验等形式，为青少年搭建起接触传统医学的平台，送去实用的健康科普服务。
1: 活动当天，校园内新建成的中医药文化长廊成为一大看点。长廊以传承中医智慧、护航青少年健康为主题，墙面图文展板用通俗语言梳理了中藏医药文化的发展脉络，普及四季养生、药食同源、治未病等基础理念。玻璃展馆内陈列着枸杞、黄芪、山楂、红景天等几十种常用的道地药材标本，每样都配有清晰的说明卡，标注名称、功效和日常用法。学生们结伴驻足，对眼熟却叫不出名字的药材仔细的辨认。
0: 现场还设置了7大主题体验区，聚焦情绪管理、脊柱健康、体重管理、视力防护和口腔健康等青少年高发健康问题。在脊柱健康科普区，省中医院骨伤科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脊柱侧弯公益筛查，并现场教授简易脊柱保健体操，传授日常护脊技巧。初一学生索南说，平时写作业总弯腰驼背，今天才知道坐姿有问题，跟着医生学了护脊操，下课得坚持练。
1: 藏医药文化体验区同样人气很旺，省藏医药的药师摆出红景天、藏红花、鱼肝子等常用的道地藏药材，手把手地教学生们通过看外形、辨色泽、闻气味来识别药材，讲解基础功效和日常应用。此外，耳穴压动和艾灸等中藏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前排起长队，医护人员逐一讲解操作要点和养生功效，让学生们亲身体验传统医技。视力口腔筛查区里，学生们为每名医生们为学每名学生做基础检测，并一对一做出养护建议。
0: 青海省中藏医药管理局三级调研员华旦诺尔桑介绍，活动将中藏医药传统文化与青少年健康成长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体验式的多种形式，既让师生系统掌握实用健康知识，也培育了中藏医药文化素养，推动传统医药文化融入校园教育。
1: 据了解，这次活动也是青海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的从非遗走进青海传统中藏医药系列活动之一，既回应了青少年身心健康的实际需求，也注重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今年全省还将陆续推动中藏医药文化进校园、进课堂，帮助青少年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厚植传统文化底蕴。
0: 7月8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卫东主持召开全市新任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并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扛牢责任，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乡镇工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西宁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挑大梁、勇争先贡献更多基层力量。省委学习教育第一督导组组长魏强、副组长赵海燕到会指导。
1: 王卫东指出，乡镇一级的工作很关键，乡镇党委书记很关键，乡镇工作强则基层根基强，发展全局稳。乡镇党委书记的思想作风、能力素质和观念意识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乡镇的发展和治理成效。
0: 王卫东强调，乡镇党委书记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善于和勤于以讲政治、统领工作为方法，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方法，以把握政策动态、积极争取资源支持为方法，以群众满意度具象化为方法，以引导基层主动发现、报告和解决问题为方法，以见事、见人、见思想、见作风、能上能下为方法，以坚持以下看上、压实责任为方法，以培优、育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为方法， 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提高工作质效，切实把换届换出的新气象、学习教育激发的新干劲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1: 会上，西宁市委副书记宁发贵围绕如何争当新时代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做经验分享。大通县委、黄原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和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代表做交流发言。西宁市领导薛亚军、牛德海、申文飞、韩俊良、袁文出席。
0: 时间进入七月，大美青海草原铺翠，湖水湛蓝，迎来了一年最灵动明媚的时节。万众期盼的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蓄势待发即将启幕。西宁作为赛事永久开幕式和揭幕战举办地，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即将率先点燃盛夏竞技热潮。这座高原古城也将因飞驰的车轮焕发全新活力。
1: 25载的时光沉淀让这份期盼愈发的醇厚。每到七月，西宁绕不开的话题总有环青赛。打开短视频社交平台，不少市民都分享着自己拍下的赛道风光和历届比赛的图片，大家满怀热忱，翘首以盼，静待车轮驰骋，共赴夏日的激情之约。
0: 一年一度的西宁绕圈赛承载着岁月印记与城市情怀，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伍穿行于街巷，途经风光秀丽的公园，掠过独具韵味的文化地标，将满城绿意与秀美风光尽数呈现。小时候最期待西宁绕圈赛，记忆中绕圈赛那天，大家早早守在街边驻足观看，满心欢喜地目送骑手疾驰而过。市民张傲感慨道，他说不知不觉这场赛事已经陪伴自己走过多年了。
1: 市民吴伟言语间满是期待与欢喜，他说今年电视剧《生命树》火热出圈，让大美青海再度走红，相信本届的环青赛定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前来，大家既能饱览高原绝美的风光，还能现场观看国际顶尖车手同场竞技。
0: 山东游客卢先生说道，去年一段环青赛事互助至门源赛段的画面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视频中连绵起伏的金色油菜花海搭配澄澈的蓝天，骑行队伍穿梭在烂漫花海间追风前行，一幅壮阔绝美的高原画卷徐徐铺开，鲜活生动的赛事实景让无数网友领略到青海独有的夏日盛景，纷纷心生向往，将青海列入出游清单，追随赛事脚步前来打卡游玩。他说去年刷到环青赛的视频，里面的风景实在太美了，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今年特意专程过来，打算顺着比赛赛段一路游玩，亲身感受一番骑手们徒行的大好风光。
1: 如今的环青赛早已成为引领全民运动的新风向标，越来越多的市民走出家门，利用闲暇的时间结伴骑行出游，尽享户外的乐趣。骑行爱好者刘一新表示，环青赛竞技看点十足，氛围感拉满，也带动了整个城市的骑行热潮，现在身边骑行的市民越来越多了。他说今年也会和骑友们一起为喜爱的车队加油呐喊。
0: 球队打入17球仅失4球，攻防实力断层领先，领先第二名海东天佑德队5分，本轮无论赛果如何都稳坐半程榜首，积分榜次席争夺十分焦灼，海东天佑德队三胜两平一负积11分，海南龙阳队三胜一平两负积10分，两队仅差1分，西宁雪豹队、海北祁连山藏羊队同积8分紧随其后，果洛格萨尔队六战5平积5分，是青少联赛公认的平局之王，黄南热工艺术队四平两负积4分，海西柴达木队一平5负积1分，位列末尾。
1: 七月十一号的15点，黄南热工艺术队呢将对阵海西柴达木队。本场呢，黄南主场调整至尖扎线，两队六轮未尝胜绩。海西柴达木队的攻防漏洞明显，仅进了4球，失了15球。黄南热工艺术队呢擅长稳守平局，此番呢是两队打破不胜魔咒的最佳机会，双方将全力争夺宝贵的积分。
0: 当日19点，海东天佑德队坐镇海东市体育中心迎战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海东天佑德队进攻体系完备，杨光勇、热发引力、努尔麦麦提、赵君成合力贡献10球，全力缩小与玉树牦牛队的积分差距。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防守稳健，上轮零封西宁雪豹队。

0: 至六球，米文华手握三球冲锋，胜者呢将巩固上游席位。
1: 同日，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迎来三江源德比，平局王果洛格萨尔队迎战玉树牦牛队。果洛格萨尔队打法均衡，擅长守平，玉树牦牛队锋线火力全程全联赛顶尖，久美文江、扎西、刘广运合计轰入十一球，防守保守对上犀利进攻，果洛格萨尔队能否延续平局精神阻拦玉树牦牛队，成为本场的最大悬念。
0: 本轮半程的射手王志征呢，同样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海东天佑德队的杨光勇、玉树牦牛队久美文江同样以六球并列榜首。杨光勇呢，主场对阵海北祁连山藏羊队，拥有充足的得分机会。久美文江直面果洛格萨尔队，防线也有望破门。两人将全力角逐半程金靴，扎西和米文华等球员呢，也有望追进榜首。
1: 7月11号到12号，四大赛场同步开战，榜首、中游、榜尾多线竞逐，积分榜排名、射手归属全部悬念将在半程收官战一一揭晓。高原足球热潮再度席卷青海。
0: 7月8号，省气象台预报，受到西南暖湿气流与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在7月9号至7月12号之间，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的大到暴雨过程，多地暴雨风险突出，极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提前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准备。
1: 此次强降水主要集中在7月9号下午到10号上午，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7月9号到7月12号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30毫米到7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80毫米到100毫米，小时最大降水量可达20毫米到40毫米，期间伴有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0: 气象专家建议，此次的降水过程呢，需要防范强降水引发的中小河流、山洪、地质灾害、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呢，需要防范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城市运行、公众出行及户外露天作业等的不利影响，需要做好农牧业生产等的防雷暴和防雹天气保护工作。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马子红。你好，马子红。
3: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来看一下高速的施工路段。这周北京至西藏高速马坪路段乐都西收费站附近马场沿方向新车道和应急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011张掖至汶川高速亚通路段龙峡四号隧道雅士道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同时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这012信至和田高速南阳省东延段至平安东收费站一公里要防护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013新镇丽江高速工业路段江路林隧道玉树至共和方向新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015德令哈至马尔康高速花九段距雪山乡八公里处华夏方向有山体滑坡迹象，存在安全隐患，新车道和超车道正常通行，清车港湾封闭。301柳园至格尔木高速查克路段葛毛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交通管制。023侧克至漠河公路乐化路段顺家峡附近乐都方向新车道和行车道封闭施工，超车道正常通行。再来看一下国盛干线的施工路段，023侧克至漠河侧漠线黄中区千家寨正沙尔湾村至洪崖隧道路段进行掩护工程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加站线龙黄河大桥至同日龙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024新吉澜沧县新海县河坎山处山体移位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半幅通行。027张掖至孟连县孟连县铁门煤矿至大通县黑泉水库大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堡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3310连云港至共和县民和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全封闭，所有的车辆禁止通行。3316长乐至崇仁县 同时

0: 环大桥存在安全隐患，严重车祸总重达20吨以上的载货汽车和19座以上的客车通行，小型车辆通过该桥梁时限速每小时5公里。这341胶南镇海岸线后柱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道路不通行。以上就今天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现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和阵雨以及上两节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国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伦有中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就一切通行正常。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马子红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城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早上8点发布的全省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龙有中雨，天峻、乌兰、星海、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呢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以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一下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阵雨14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城东区阵雨14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城西区阵雨14度到26度，偏东风3到4级。城北区阵雨13度到27度，偏东风3到4级。好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到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电话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6: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7: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8: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9: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的有忠诚自由良，日的换到去你小生成。
7: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10: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8: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7: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8: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7: 是憧憬，
8: 是担当，
7: 是情怀。
8: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7: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4: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13: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情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说爱你》。哎，那蔡依林带来的这首《说爱你》呢，是一首非常轻快的流行舞曲，搭配非常复古的键盘编曲啊，甜度也是恰到好处。这首歌曲呢，也是描绘了少女暗恋时忐忑又非常悸动的心情啊。这首歌曲发行之后呢，也是霸占了各大音乐的榜单啊。哎，那么这首歌曲当年也是传唱大街小巷。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华语舞曲的经典代表作《说爱你》。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一首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说爱你》。哇，这首歌曲真的是非常青涩的年纪里面啊，爱意总是含蓄又小心翼翼哦。心底反复的斟酌着心意，却不敢直白的诉说，出来啊。欢快的曲调呢，也是非常治愈人心。这首歌曲呢，也是勾起了我们校园时代的懵懂的情怀，提醒我们珍惜年少，时非常纯粹的心动和简单的美好的一个旧时光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啊，依然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看我72遍》。哎，那这首歌曲呢，也是节奏感非常强烈的电子流行曲风，歌词呢也是传递突破自我、不断的蜕变成长的一个态度啊，非常前卫的编曲，也是打响了这个百变歌后的一个招牌啊。这首歌曲呢，在当年也是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流行金曲。好的，下面我们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依林带给我们的《看我72遍》。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看我七十二变》。哎，那么人生啊，本身就是不断的一个蜕变的成长过程，不必被固有的标签所束缚着。激昂的节奏鼓舞我们要勇敢的突破自身的一种局限性。这首歌曲呢，也是尝试全新的生活状态啊，在历练当中打磨自己，活出丰富多样的人生模样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轨迹》。哎，那么周杰伦带来的这首《轨迹》呢，也是非常抒情慢版的周氏曲风啊，钢琴伴奏的氛围感非常的浓厚啊，诉说着分手之后，哎，独自走过往之路的一个怀念和惆怅。周杰伦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低沉，将思念藏在平淡的歌词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专辑里面氛围感非常之强的一首抒情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轨迹》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的是周杰伦带给我们的轨迹，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很多的遗憾在情感结束之后呢，总会不自觉地回忆过往相处的点滴啊，平缓的旋律也是安抚心底的一个惆怅吧。离别虽然是常态，过往的经历都会沉淀为成长的阅历，让人慢慢的遗憾我们的和解，让人呢慢慢与遗憾和解吧。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啊，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么朴树带来的这首《生如夏花》呀，也是曲调非常的空灵悠远，歌词呢也是富有诗意啊，歌颂生命灿烂绚啊，歌颂我们的生命热烈绚，非常肆意的绽放我们的本质。编曲呢也是非常干净，褪去了浮华的一个包装，用非常质朴的歌声来诠释着活着的真谛。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问世后收获极高的口碑，传唱至今哦。好的，下面一同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有良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9: 推开世界的门，
10: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8: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8: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生命。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语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在下半场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和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布达拉》啊，布拉格广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欧式古典编曲和流行的说唱啊。曲风呢也是非常的浪漫别致，歌词勾勒异国小城的唯美街景，中西曲风的巧妙结合呢，也是打破了流行歌曲固有的模式。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呢，也是热度非常之暴涨啊！哎，那常年霸占怀旧歌单当中。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周杰伦和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布拉格广场。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周杰伦和蔡依林为我们带来的《布拉格广场》。这首歌曲的旋律呢，也是带人奔赴远方的浪漫街道啊，让人暂时好像脱离了日常琐碎的压力。年少时总向往着诗和远方，这首歌曲呢，也是承载着对自由旅途的憧憬，也教会我们要心怀向往，认真经营平淡生活的小浪漫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张靓颖为我们带来的《如果爱下去》。哎，那么张靓颖带来的这首《如果爱下去》呢，张靓颖的嗓音也是非常细腻，富有穿透力啊，曲风伤感抒情和遐想分开之后呢，继续相伴的生活模样，旋律层层的递进啊，渲染着怀念过往的情绪。发行之后，这首歌曲呢也是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啊，也是当年治疗热门，也是当年一首非常热门的治疗疗伤的一首流行歌曲。好的，下面共同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如果爱下去》。

旋律温柔治愈啊，郁郁挣脱束缚，怀揣勇敢，独自奔放远方。容祖儿的唱腔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清澈啊。歌曲呢也是独立自强的一种人生态度，常年也是用作我们的校园广播和励志栏目的背景音乐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欣赏由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容祖儿带给我们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其实啊，每一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翅膀，不必依靠他人的庇护啊。温柔的曲调呢，也是给予我们前行的底气。成长就是学会独自面对风雨，坚守内心的信仰，自由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吧。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陈奕迅为我们带来的《全世界失眠》。哎，那这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钢琴单曲简单的一个伴奏啊，也是非常的简约，曲风呢也是安静慵懒，也是刻画深夜思念一个人而辗转难眠的状态。其实啊，深夜总是容易放大心里的思念和孤单。心里的思念和孤单，每一个人都有暗自心事没有办法入眠的时刻。和平的旋律安抚着我们的情绪，学会接纳独处的时光，和自己进行和解，安稳抚平自己的心底的一个思绪吧。非常安稳的抚平自己心底的思绪，没有浓烈的哭腔啊，这首歌曲真的是没有浓烈的哭腔，以平淡的口吻诉说着

心事以细腻戳中无数当中深夜独处在那里独自睡眠的朋友们的内心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陈奕迅带给我们的《全世界失眠》。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哦。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 九十八点九 AM 六六六，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内容。时政热点，我们来关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时讯青海，我们来关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财经资讯，我们来关注第17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开幕。科技动态，我们来关注30余载造锅煮饭，魏炳波院士助力中国空间材料科学破局。文旅在线，我们来关注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在上海开幕。体育快报，我们来关注第8届海峡两岸篮球邀请赛举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相关信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在热烈的掌声当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体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科学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

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在我俩，一定换到去一小生中。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时讯青海，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相关信息。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人民政府以及青海省海北州人民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海北州门源县举办。此举标志着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各地将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求。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在主场活动上，国家体育总局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

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呢推出了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到电影、话剧、Live House 等推出了折扣场次。那么滴滴出行呢是上线了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热雪奇迹发放冰雪消费补贴，打造四季冰雪体验。期间呢，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呢，将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 IP， 推出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到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且发放了涵盖到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我们再来关注环青赛的相关情况。7月10号10点，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将在青海体育中心正式启幕。作为赛事重要组成部分，开幕式文艺演出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近500名演职人员整装待命，静待全球目光聚焦西宁。25年车轮滚滚，环青赛从诞生之初一路走来，已成长为全球海拔最高、难度最大的 UCI 世界职业系列赛 2.Pro 级别赛事。25年的积淀，环青赛不仅仅是专业车手的竞技场，更是融入了西宁百姓的日常生活，成为市民每年盛夏共同期待的人民节日。街头巷尾的赛事氛围，社区学校的骑行活动，家家户户守在屏幕前的加油助威，环青赛已深深扎根于青海大地，成为西宁这座城市最热烈的夏日记忆。据了解呢，本届开幕式的文艺演出啊，是紧扣了骑行生态高地逐梦大美青海主题，以续河流开篇，依次呈现出了昆仑之约、青海之宴、生命之树、永逸之行四大篇章，以尾声启航收尾。同时呢，演出还融合到了舞蹈、歌曲、情景表演、体育竞技与多媒体光影等多种形式，集结数十家演出单位，通过主屏、地屏与立体舞台技术，打造沉浸式的 3D 视听体验。续河流将展现青海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发源地的生态禀赋，舞者以蓝白色系服饰模拟江河蜿蜒汇聚之态，呼应中华水塔的守护使命。第三篇章生命之树则通过地平光影呈现不断生长的生命之树，舞者化身藏羚羊、雪豹等高原精灵，让用生命守护生命的生态初心可视化、可感化。25年间呢，环青赛也是从单一的体育赛事啊，逐渐成长为了融合到生态展示、文化交流、产业发展与百姓生活的综合平台。在本届的文演出当中呢，第二篇章青海之宴将通过民俗情景表演与非遗活态展示，呈现青海多民族共生的人文画卷，与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的丰富成果。第四篇章永逸之行则是将借助到了自行车杂技与裸眼 3D 技术，重现高原赛道上的拼搏瞬间，致敬每一位为环青赛付出汗水的人。尾声启航中，全体演职人员将共同唱响本届赛事主题歌，
历届赛事的精彩瞬间与青海生态美景依次展现，寓意了新的征程正式开启。目前呢，开幕式及文演出的舞台搭建、节目联排、技术调试都已是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环青赛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作为环青赛开幕式的永久举办地，西宁市已做好准备，赛道已铺就，演员已就位，25载初心不改，环青赛正以更自信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共赴这场高原之约。

我们再来关注第20届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相关情况啊。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17号到25号在青海省西宁市举办。自2006年创立，2011年永久落户西宁以来， FIRST 青年电影展以一颗校园里播下的种子，成长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青年电影孵化平台。今年呢，是正式迎来 FIRST 风华正茂的20岁生日。本届影展的主竞赛的评委会阵容啊，已于日前官宣了，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利·冯·多纳斯马尔克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袁泉、游小影、曾国祥、赵琦共同组成评委会。届时呢，入围影片将在西宁各大影院及露天放映场地展映。影展呢，是集竞赛、展映、创投会、产业放映、训练营、论坛工坊等多元板块于一体，为青年电影人提供从创作到市场的完整链路。那么值得大家非常关注的啊，就是今年5月份，西宁市的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正式揭牌，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同步启动，标志着影展与西宁的羁绊从一年一度的光影之约迈向长期扎根的生态共建。那么在启动仪式之上啊，主办方也是发布了3项核心的支撑举措，深化 FIRST 训练营与青海所在地创作的融合，推出青海外景地绿皮书，明确示范区整体运营规划，从人才培育、外景服务、产业运营3个维度搭建全链条影视服务体系。演员周一围被授予新西部电影推介官称号。20年深耕高原 ，FIRST 呢不仅是为华语电影输送了文牧野、辛玉坤、滕丛丛等一批优秀青年电影，也让西宁这座中国夏都的文化气质愈发鲜明。从节展承载地到产业集聚地，从青年电影人的精神原乡到新西部电影的创作热土，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启幕，既是20载光影之路的里程碑，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以来，祁连县坚持把发展夜间经济作为激发消费潜能、丰富旅游业态的重要抓手。在2025年，成功打造八宝美食街、创建天境印象街为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基础之上，2026年高标准建设天境祁连星空夜市，设有特色农畜产品、特色美食、日用百货、儿童娱乐等十多类摊位，并于每周一到周四晚间创新举办职工拔河比赛和民俗文化展示活动，深受本地群众和省内外游客喜爱。那么同时呢，还初步建立起了可游可购可娱的夜间消费格局，同时依托九号公路的线性串联与客流吸附效应，沿线自驾车辆及骑行爱好者持续涌入，进一步放大了夜间消费的引流效果。从消费拉动成效来看，夜间经济有效释放了内需潜力。据统计，星空夜市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达3000人次，日消费额达23.85万元，最高峰客流量达5000人，最高单日销售额达70万元。八宝美食街日均客流量达4000人次，人气较旺。

的商户呢，单日销售额可以达到9000元。从业态丰富成效来看，祁连县将夜市经营与群众性体育活动、民俗文化展示深度融合，有效增强了游客参与感和体验感，弥补了白天有看头晚上没去处的短板。夜间经济的蓬勃发展也进一步激活了市场主体活力。2026年上半年，全祁连县新增市场主体226户，创业就业带动效应逐步显现。夜间经济正加快从单一美食业态向农体文旅商多元融合业迭代升级，旅游消费业条持续拉长，夜间游客业态更加丰富，为祁连持续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注入了新的动能。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情一笑生成。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7: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8: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7: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9: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嘉欣。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信息。

0: 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八号在天津开幕，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群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表示，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发展两岸关系的落脚点。他们将持续推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让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截至目前呢，2700多家台企在天津深耕，投资总额超过190亿美元。天津也成为两岸经贸融合度最高的北方城市之一。2025年全年，在京88家重点台资企业营业收入为781.9亿元人民币，利润总额为43.39亿元人民币。据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介绍到，天津将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进一步释放新型产业机遇、重大支撑平台赋能机遇和先行先试开放机遇，为广大台企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优质的营商环境。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表示，两岸未来将加强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探索医疗康养合作新路径，与本次金台会方向高度契合，希望未来继续支持台商在金发展，实现金台两地互利共赢。金台会创办于2008年，已成为加强金台产业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金台会将持续到7月12号，还会举办金台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交流会、京津冀台大健康产业交流会等产业对接活动，以及金台民乐交流专场音乐会、台青文化实训研习营、2026两岸媒体行等民间交流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海口海岸八号发布数据，今年前六月，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购物件数1596.6万件，购物人数279.3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8.8%、7.3%、12.6%。上半年，海南以文旅赛事加会展节庆加免税购物融合，拓宽国内外客流。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引领高端消费，叠加清明、五一、端午假期及 APB 国际汽联电动方程式世锦锦标赛、2026年第六届亚洲沙滩运动会等国际赛事，全岛免税热度持续攀升，离岛免税加速向国际化、品质化、多元化发展。各免税经营主体呢，也是精准抢抓了展会契机，推出了新品首发、专属优惠、联动促销等系列活动，创新打造观展加旅游加免税购物一体化消费场景，高效推动展会流量转化为实体消费增量。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都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呢，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呢，一到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1: 科技动态。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的相关信息。重复别人等于落后，必须寻找原始创新的科学生长点。秉持这一理念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魏炳波，长期以来深耕金属材料凝固科学与技术和空间材料科学研究，自主设计研制了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为探索金属材料在极端环境下的制备成型提供强有力的实验手段，取得中国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关键突破。7月8号，魏炳波团队凭借了空间极端条件下高温金属材料超长调制技术与科学实验系统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那么这份荣誉的背后啊，是他深耕空间材料科学研究，从零开始造锅煮饭的执着。那么回顾自己多年的研究历程啊，魏炳波非常形象地比喻说，我干了30年，就为了解决两个问题，造了一口锅，再用这口锅煮一锅饭。那么魏炳波口中的锅指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而这锅饭呢，则是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在高温难熔合金上获得前沿科学突破。那么这个造锅煮饭的念头啊，是始于1992年。那一年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施。28岁的魏炳波结束了在德国的合作研究，重返母校西北工业大学任教。回国后不久呢，魏炳波便参与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他一心想在地面创建一个太空，也就是说，希望在地面模拟出太空微重力下的无容器效果，开展空间材料实验。无容器状态啊，是科学家研究金属过冷梦寐以求的实验手段，让熔融的金属材料成为液滴漂浮在空中，不与容器壁接触，在较低温度下不凝固，仍然保持液体状态。太空微重力环境呢，则为实验实现无容器状态啊提供绝佳条件。1994年，魏炳波以空间材料科学研究为题，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成为了中国较早提出空间材料科学新概念的学者之一。以杰青项目为起点，此后的30多年呢，魏炳波带领科研团队持续攻关，逐步建立了金属材料超长凝固实验系统，自主研制了静电悬浮、电磁悬浮、超声悬浮、气动悬浮和自由落体等5种实验设备，都是达到了国际先进和领先水平。2021年，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开始在轨运行。魏炳波团队制备的10多种、数百个高性能难熔合金样品，先后在中国空间站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进行了6批次的在轨实验，获得大量关键科学数据，有望为探索新材料提供指导。那么，在这一系列实验当中啊，钨合金的实验效果是尤为亮眼的。钨呢，是目前已知熔点最高的金属，熔点高达3422摄氏度，冶炼当中啊很难找到合适的容器。在钨融化之前呢，冶炼容器往往就先融化了，所以呢，长期以来啊，钨合金在超高温度下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一直是科学界的难题。2025年，魏炳波团队利用中国空间站无容器材料科学实验柜，成功把钨合金加热到了超过3100摄氏度，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此外呢，他们还发现，30多年来地面化龙、空间点睛的梦想可以说是终于实现了。从地面自研设备攻克卡脖子技术，到太空逐梦刷新世界纪录，魏炳波用30多年时间带领团队造出了完全自主设计的中国锅，在太空当中煮出了一锅令世界瞩目的中国饭。
1: 文旅在线。

我们再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信息。在经过两年的筹备之后，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在7月9号，也就是今天上午9点正式向公众开放了。那么展览开幕式呢，是8号在上海举行。该展览分为神圣时空和黄金帝国两大板块，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与中国顶尖文博机构的1129组近3000件珍贵文物，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200年到公元16世纪，涵盖到奥尔梅克、玛雅、特奥蒂瓦坎以及阿斯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的主流古代文明，近3000年历史的美洲文明谱系啊得以完整呈现。来自国内7省份的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与远道而来的美洲瑰宝并置呈现。该展览呢是上海博物馆《对话世界文物艺术大展》系列的第6展，力图全景式勾勒古代中南美洲的文明长卷，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墨西哥合众国政府、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国家文物局以及秘鲁共和国文化部联合主办。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为期4周的2026年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项目进入到尾声了。5名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高校的学生，在位于北京房山的琉璃河遗址，就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等进行学习，并亲身参与到了田野发掘工作，掌握到中国田野考古的技术规范与操作流程。琉璃河遗址呢，是西周燕国都城和始封地，实证了北京3000多年的建城史。琉璃河遗址国际田野考古学校已连续举办3届，并对中国文物考古研究抱有浓厚兴趣的国际学生啊，提供了有关中国考古的知识培训和田野操作技术训练，促进中外考古学交流与合作。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旅游方面的相关信息啊。黑龙江省特色文化旅游推介会是8号晚，也就是昨天，在鸡西市会展中心体育馆举行。会上呢，启动了2026年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集中发布避暑消夏的新线路、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近年来呢，黑龙江省啊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推动工农商文体旅融合发展，冰雪旅游火爆出圈，避暑旅游不断升温。那么今年夏天呢，黑龙江也是诚邀全世界的游客朋友啊，共同体验避暑胜地清凉龙江的舒爽畅快。现场是首先发布了10大提升行动，黑龙江省将从精品线路优化、文旅业态创新、食宿品质升级、交通通行保障、惠民消费让利、景区设施提质等全方位升级赋能，优化暑期出游体验。黑龙江呢是地处东北亚中心地带，在跨境旅游合作方面啊，可以说是前景广阔。今年夏天呢，黑龙江打造的特色分城的10大边境特色活动，包含到了东极文化季、新海湖游钓、中俄嘉年华、界江文化旅游节、漠河北极光节等，持续深耕边境文旅资源优势。百日行动期间呢，黑龙江也是解锁了多元化夏日文旅玩法，推出了10大精品主题线路、10大趣玩漂流地、10大精品自驾营地、10大必看文艺活动、10大潮玩趣味活动，跟着赛事游龙江以及10大必逛美食盛会，全方位覆盖到观光、休闲、运动、美食、研学等多元出游需求。推介会现场，与会嘉宾代表共同参与启动环节，将亚洲最大淡水界湖新凯湖的湖水注入启动台。此次百日行动全面开启黑龙江夏季宠客模式，依托22摄氏度清爽盛夏的生态优势，全力打造国际化避暑旅游目的地。

日约。本届赛事由湖南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滨州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来自中国台湾的八支队伍与湖南明德中学、地质中学、滨州市第二中学队伍在五天的赛事当中展开较量，参赛规模为历届之最。那么在赛事之余呢，组委会是策划了湖乡文化体验行，包括走进东江湖、九龙水寨，探访滨州市博物馆，参访大型台企具神殿子与林武鸭体验工厂，让台湾青年感受到山水之美和产业活力。七号，2026全国滑雪登山体能公开赛暨全国跨界跨项选材活动在辽宁省沈阳市康平运动训练基地落下了帷幕。那么在这历时四天的赛程当中啊，194名参赛选手围绕滑雪登山、室内专项测试、短距离垂直竞速、800米多组间接跑、长距离越野跑等展开激烈角逐。经过多轮较量呢，赛事组委会是从成年男女组 U18 男子组、 U16 男女组当中啊，评选出了各组别的优胜选手共30名。在选材环节呢，不仅有冰雪项目运动员，也是吸纳了田径、越野跑、自行车等跨界选手参与，最终将有20名选手进入到国家滑雪的登山集训队。

节目的最后啊，再和大家分享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呢，全省大地大部分地区啊是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的，其中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中北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化隆有中雨，天峻、乌兰、星海、达日、甘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柴达木盆地呢是有6到7级的偏西风，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今天夜间啊，海西西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北部、海北南部、果洛大部、黄南南部及天峻、囊谦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再和大家分享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西宁四区以阵雨为主，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并伴有偏东风3到4级。那么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您可随时拨打1211查询，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新闻60分再会。以下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6: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5: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7: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8: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9: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7: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8: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7: 坚持坚持。
5: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10: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1: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2: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10: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5: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早上6:30起床，刷牙，7点整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

0: 去。
1: 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九八九带你漂移。
2: 我是邓布利扬，
3: 我是格兰城。
2: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3: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2: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3: 人为什么打呼噜？
2: 猫真的有九条命吗？
3: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2: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2: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3: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2: 长知识去生活。
3: 每天下午2点，
2: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本节目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特邀播出，每周四下午2点，养生加科普啊，开启健康之旅。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会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参与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朋友们，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哈，将可以来获得养固健植雅牙膏一对啊。那本期获得奖品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这个相关的门店领取啊。第一个门店呢，是在我们西宁市城北区的这个雷家巷啊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那么第二个地点呢，就在我们的西宁市城西区文汇路街道五四西路66号1号楼66-1340。那在我们城中区的地点呢，在西宁市城中区南山路29-8号。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内容里面。好，欢迎我们新老朋友来到直播间哈，欢迎红唇，人间至味是清欢，平凡之路星河摇影，就像春染 Oblivate 冻龄女神法图法。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哈，来点点关注，点点赞。好，星河摇影很棒啊，已经赞了1000次了，感谢感谢朋友们。那么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是李锦记集团旗下成员，成立于1992年，是一家立足于中华养生、贯穿中草药原料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公司秉承私利及人等核心价值观，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养生文化，共创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养固健是无限极的核心产品品牌，它的名称呢也源于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的理念。那么作为依托中草药科技专注于调养根本的健康食品品牌，养固健呢倡导养则固、固则健的主张，致力于通过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的方式，帮助人们从根本上改善并保持健康状态。它的品牌标志啊，也是蕴含着一个中华养生的智慧和祝福这样一个含义在里面。养固健呢系列产品也是比较丰富的哈。那么无限极与养固健的共同致力于将中华养生文化的智慧通过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传递给更多的朋友们，追求更健康更快乐的生活。好了，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无限极养固健养生知识问答挑战环节啊。答题的规则大家要听好了。那我们的知识问答呢？

0: 分为选择题和问答题啊，选择题和问答题，问答题也是简答了。那么选择题呢，大家可以来打电话啊，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答对一道题就可以啊获得一份奖品。那么连续答对五道题哈、啊，可以获得两份奖品，答错不扣分。那我们的简答题啊，也是打电话啊，打电话拨打电话答题，答对一题获得一份奖品。好，这是我们拨打电话的方式哈，拨打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来答题互动啊，答对一题获得一份奖品，连续答对五题获得两份奖品。那么我们线上的答题也非常简单啊，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选择题简答题全部答对啊，获得两份奖品，其余的情况的话呢，都获得一份奖品啊。就如果您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答题啊，这个简答题选择题全部答对的话呢，可以送您两份奖品啊，其余的情况的话呢，只能获得一份奖品了。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答题赢取奖品吧。好嘞，请问第一题，哎，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呢适合补充的饮品有哪些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呢我们出汗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淡温水， C 冰啤酒，请作答。夏天出汗的比较多啊，日常最适合补充的饮品是什么呢？ A 冰镇碳酸饮料， B 温水或者是淡温水， C 冰啤酒。题目啊，有关于养生，但是也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啊，我觉得也是非常简单的，也邀请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啊养固健带来的植雅牙膏一对啊，是一对哦。那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也是啊，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节目啊开播的第一期。那么每周四啊，接下来的时间每周四我们也都会啊将会带来这个养固健的养生科普节目，也欢迎大家的关注。好了，来看到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 B B B B B。今天养生的姐姐们比较多啊，温水淡温水啊，没错，恭喜你们答对了。出汗多当然不能喝冰啤酒啊，同时也不能喝冰镇的碳酸饮料啊。好，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进入到一个电话答题挑战的环节啊，我们也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挑战答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电话答题，电话答题啊，答对一道题，答对一道题这个牙膏就可以带回家。那么答对五道题，连续答对五道题啊，两份奖品带回家，好不好？这个诱惑力大不大？我看看有没有第一个来吃螃蟹的朋友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步啊来参与到答题互动里面。好了，下面我们第二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呢提倡啊适量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那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夏天为什么要尝试要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清热去暑健脾， C 滋补肝肾，请作答。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
1: 喂，您好。
0: 哎，您好女士。哎，贵姓？
1: 姓刘。
0: 刘女士，哎呀，听起来非常的自信啊，现在答题也是自信满满，是不是？好，那您预计要挑战几道题呢？
1: 刚刚那一道你 因为你们说是拨打电话，我没在那上面没选了一个 B 呗。
0: 选了一个 B。刚刚那道题，因为我已经就是公布答案了，所以就不能算了。咱们现在第二道题开始，好不好？
1: 好。
0: 好，第二道题开始挑战啊，刘女士啊，来，请听题，请问，夏季提倡适量吃这个苦味的食物，主要作用是什么啊？夏天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啊，这个作用是什么呢？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 ，C 滋补肝肾，请作答。
1: B B B
0: B B B， 确定吗？
1: 确定确定。
0: 确定吗？
1: 这苦的东西都是去火的呗。
0: 哦，
1: 清热。
0: 平时你也爱吃点苦的，是不是？
1: 对。
0: 苦瓜爱吃吗？
1: 爱吃，
0: 哎呀，我也爱吃。好，来看一下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答了些什么啊？这道题，夏季提倡吃一些苦味的食物，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A. 温补气血 ，B. 清热去暑 ，C. 滋补肝肾。啊，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基本上也是都是选了一个 B 的啊。好嘞，那刘女士这道题到底是答对还是答错呢？我们来公布答案。夏季提倡吃苦味食物，当然是清热去暑啦！恭喜您答对啦！
1: 啊，谢谢，
0: 不客气。然后呢，第一道题答对，咱这个一个奖品已经拿到手了，好不好？那刘女士要不要继续挑战一下？连续答对五道题，送您两份奖品，要不要继续挑战？
1: 嗯，挑战一下吧。
0: 挑战一下，好，我们下一道题了啊。先说一下这道题哈，因为夏季的话呢，这个暑热比较重啊，苦味的食材呢可以清暑热，同时还可以健脾胃啊，也能缓解夏季湿热带来的一个身体的困重。好，那大家也都答对了啊，选 B 的朋友们，恭喜你们。好，我们下一道题，请问，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啊，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A 肩颈酸痛 ，B 受凉感冒 ，C 皮肤水润。长期待在空调房里面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啊 ？A 肩颈酸痛啊 ，B 呢是受凉感冒 ，C 呢是皮肤干燥水润。长期待在空调房。不会出现以下哪种不适？
1: 前面两个是会的呗，那应该是 C 吧？
0: 应该是 C， 确定吗？
1: 因为它是不会出现的，
0: 对，不会出现。
1: 那就是应该是 C，
0: 应该是 C。好，这道题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答的也很快哈 ，C C C C C。木木天道酬勤，就像春染陈春梅，今生水清微，菊姐星河摇影，生活高手。好，选了 C， 恭喜您答对。第二道题又挑战对了啊！
1: 懵的，
0: 有时候懵的就很准啊，很棒。两道题已经答对了，咱们还有三道题，好不好？继续加油哈。好嘞，第四道题，请听题，请问啊，我们三伏天啊。午间的时候小憩啊，就是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呢 ？A 一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请作答。三伏天啊，午间小憩就是中午啊，小小的休息一会儿，最合适的时长是什么时候 ？A 一个小时以上 ，B 20到30分钟 ，C 40到50分钟。好，刘女士，请作答。
1: 一个小时有点太多了吧？应该是 B，
0: 20到30分钟。
1: 因为时间太长都睡晕了。
0: 睡晕了。40到50分钟不算长吧？我觉得。
1: 40到50分钟，那你这是最适合的时长啊！
0: 哎，对，最适合的时长
1: 吧。
0: 应该是 B， 确定吗？
1: 应该确定，
0: 应该确定。您应该自信一点啊，是完全确定，恭喜您又答对了，就是20到30分钟。
1: 谢谢。
0: 哎呀，太厉害了！哎，我们刘女士很会答题啊。第一个是看选项， 看选项，然后呢再分析题目啊，分析题目的时候还会看一些关键词啊，很棒哎！您这上学的时候肯定是学霸啊。星河摇影说，星河摇影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午睡只睡三十分钟啊，对，20到30分钟是最适宜的啊。就即便大家不上学，在家里面小憩的时候也是啊，因为呢午休超过半小时的话，就会进入一个深睡眠。进入深睡眠，你醒了以后啊，就会头晕乏力。那么20到30分钟的这个短睡，能够养心提神啊，也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啊。恭喜您又答对啦！好，刘女士很棒啊。接下来下一道题，还有两道题就挑战完成了，好吗？
1: 好的。
0: 好的，第五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季啊。要少吃冰饮还有冰镇的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呢？啊，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 A
1: 应该是保护
0: 什么呢？ A 心肺， B 脾胃， C 肝肾， D 肠道，请作答。
1: 那就是那个啥了， B 了，应该是胃，因为太冰镇的东西对胃不适合呗，
0: 对胃不适合，吃了这个脾胃会受不了，是不是？
1: 对，太冷的东西，它那个刺激性太大呗。
0: 好，您选了 B。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 ：B B B B 脾胃，刘德顺、陈春梅、菊姐、星河摇影、旧染春夏、木木、天道酬勤、今生水清，生活高手脾胃。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都是 B 吗？哎，请问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什么啊？保护什么 ？A 心肺 ，B 脾胃 ，C 肝肾 ，D 肠道。人间至味是清欢，选了 A， 心肺。好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夏天少吃冰饮冰镇西瓜主要是为了保护我们的 B 脾胃，恭喜大家答对。哎呀，刘女士你很棒啊，这道题又答对了。哎，蒙得好，蒙得好啊，这个说明您这个平时的这个养生知识还是掌握的不错的啊，身体调理啊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基础的。那么脾胃啊就是最害怕寒啊，脾胃最害怕寒，大寒的寒凉的食物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啊，引发腹胀腹泻，甚至是食欲下降，尤其是小朋友啊，所以夏天呢啊就是不能吃这种冰镇的东西了啊。好了，那我们收音机前的直播间的朋友们记住了吗？下一道题啊，也是我们刘女士挑战的最后一道题，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请问以下哪一组啊？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以下哪一组是家中常用的祛湿食材？A 红枣啊，去湿气啊。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请作答。去湿食材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
1: 薏米有点去湿的那个。我在哪个地方看了，好像薏米是祛湿的呗？
0: 看过是吗？
1: 在哪看的我忘了，好像是薏米是祛湿的，还有什么？哎呦，还有一个是啥我忘了。我们那边 B， 你看红豆薏米，因为有薏米呗，红豆我不知道。
0: 觉得薏米是对的是吗？
1: 对。
0: 那其他的选项里，你再听一下啊 ：A 红枣桂圆 ，B 红豆薏米 ，C 羊肉生姜。
1: 红枣是补血的吧？
0: 补血的。
1: 羊肉是干啥的？羊肉是不知道哎。
0: 羊肉是干啥的？哦，每一位食材都有它这个食补的地方哈。哦，那您就确定选 B 是吗？
1: 对。
0: 好。
1: 应该是 B。
0: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选项啊。我们啊，感谢阳光灿烂关注我们哈。b b b b b b b b b b b 啊，长八九 b b b b b， 不用打那么多个 b 啊。星河摇影，但凡出个绿豆，我也会选，因为他们应该都可以熬成红豆汤、绿豆汤。啊，陈春梅 ，A C 是大补的。好嘞，我们威也选了 B 啊。 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B， 红豆薏米。恭喜刘女士啊，获得我们的两份奖品，恭喜你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啊，非常的幸运啊，也非常的棒。那也希望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多多的积累一些这种养生的健康知识啊，然后呢让自己身体倍儿棒啊，身体健康，同时也可以来跟我们多多分享，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那稍后呢这个我们把电话切出去哈，请您来给我们的导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留下您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来告知您领取奖品的时间和地点，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好的，刘女士，
1: 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再会。
1: 再会
0: 再会。啊，很棒啊，刘女士挑战五道题全部答对了啊，这个两份奖品啊，第一天我们开播第一天啊，第一份两份奖品就已经获得了啊。太棒了。好，那我们刘女士啊，就是您是哪一位啊，可以在这个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这位听友啊，给我们直播间里留个言啊，因为我们的信息呢也是要留下您的这个啊网名的，好吧。好嘞，我们下一道题啊，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还有没有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啊？6329-356-357-358，任意一步，等待您的拨打。今天呢，我们送出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有限公司提供的植雅牙膏一对。好，刚刚我们打电话的这位刘女士啊，可以给我直播间留个言啊，你就说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啊，绿叶啊，叫绿叶。好了，那绿叶啊，给我们导播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哈。好，来继续请听题啊，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那这个夏季啊，我们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夏季户外活动建议要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的7到9点 ，B. 中午的11到15点 ，C. 傍晚的17到19点，请作答。电话太忙打不进去啊，三路电话啊，三路电话换着打好吧，6329-356或者357或者358啊。夏季户外活动我们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呢 ？A 是清晨的7到9点。B 呢是中午的11点到15点 ，C 呢是傍晚的17点到19点。天风好久不见哦，是啊，好久不见嘞，最近在忙什么呀？好久没来我们直播间互动了哈，啊，天风也是我们老听友了哈。星河摇影一天之中就中午最热。夏季户外活动建议避开哪个高温时段 ？A. 清晨7到9点 ，B. 中午11点到15点 ，C. 傍晚17到19点。这道题也太简单了吧！啊，送分题啊，大家都选了 B， 恭喜你们答对了。11点到15点啊，日照最强，气温最高啊，非常容易晒伤、中暑。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啊错峰出行，或者是做好防晒。好了，下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这个人呢、啊、容易心烦燥热啊，那中医把这个归因为什么啊，归为什么原因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夏天啊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呢把这种情况归因为什么呢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

0: 好，我们有一位听友打进电话来哈。您好，您好，
1: 喂，
0: 哎，您好，女士。
1: 啊，我是答题的，
0: 您好，女士贵姓啊？
1: 我姓李。
0: 姓李，李女士啊，你的声音好甜美呀。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答题挑战，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0: 好的，这一道题请听题啊，请问夏天啊，人容易心烦燥热啊，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A. 心火旺盛。

0: 症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请作答。
1: 答题是 A。
0: A 心火旺盛，对吗？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为什么呢？为什么选 A 呢？
1: 因为夏季是养心的正当时节嘛，
0: 啊，
1: 所以心火就容易引起不适吧。
0: 啊，夏天的时候就是容易这个心情烦躁，是不是啊？是养心的好时候哈。哎，
1: 对，
0: 很有道理啊。我们有朋友选了 A、B 是什么情况啊？我们这单选题，朋友们单选题啊，没有多选的。好，夏天容易心烦燥热，中医把这个归为什么原因啊？然后 A 金生水清说，因为大家都选，选一个哈、啊，选一个 A 心火旺盛 ，B 肝火旺盛 ，C 肺燥阴虚啊。那李女士选了 A 心火旺盛啊，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道题也是啊，大家有选 A 有选 B 的，正确答案是不允许改答案啊，不允许改答案，就选就只能我们导播记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的不算啊，我们导播老师记一下第一次的答案啊，改答案的不算哈，正确答案就是 A 心火旺盛，恭喜李女士答对啦。哎，很棒啊，那这个第一道题就哎开门红是不是啊？啊，我们党友没说啊，中医五行心为火，应该是 A。没错没错，李女士第一道题答对了，开心吗？
1: 开心。
0: 开心，那您要接着挑战还是就这一个奖品带回去就行了？
1: 嗯，接着挑战一下吧。
0: 接着挑战一下，好嘞。那夏天呢，我们对应的是五脏之心啊，暑热啊会扰动心火啊，容易心慌烦躁失眠，所以呢饮食清淡一点啊就可以降心火啊，清心降火。好嘞，我们下一道题，请问哎，我们夏天洗澡的话呢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样的水？ A 冷水， B 温水， C 冰水， D 热水，请作答。夏天洗澡推荐使用什么水？ A 冷水， B 温水， C 冰水， D 热水，请作答。
1: 答案是 B 温水。
0: 温水，嗯，您啊夏天一般会用温水还是热水洗？
1: 我一般用温水吧，
0: 一般用温水，不太热的水、
1: 嗯、
0: 啊。好，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女生用的水会偏热一些啊，就是温水可能差不多30度左右啊，30度、40度左右啊，还是感觉稍稍有点凉的。啊，我喜欢热水，我感觉我们女生平时应该用热水比较多的。夏天洗澡推荐用什么呢 ？A 冷水 ，B 温水 ，C 冰水 ，D 热水。星河摇影，这个我记得你讲过啊，对，你是认真听讲的同学啊，这个我确实讲过，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夏天洗澡的这个话题，就像春染前两天答过，押题了是吗？上次好像问的是出汗以后该用什么水啊，没错没错，哇，你们学过的东西都记得啊，很棒啊，邓布利昂很欣慰。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温水，恭喜你们答对了。天风选了个热水啊，答错哈。好嘞，李女士这道题又答对了，恭喜您啊。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要用温水啊，温水呢可以舒缓毛孔啊，那冷水冰水的话呢会让寒气入体啊，影响我们气血的一个循环。好嘞，下一道题请听题。请问夏天啊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呢？夏天整体饮食的养生原则是什么？ A 多辣多油大量冰食， B 清淡少油轻啊这个少量少寒少寒凉辛辣， C 呢是多吃肉食温补燥热。夏天养生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啊？ A 多油多辣多油， B 清淡少油， C 多吃肉食。好，李女士请作答。
1: 嗯，答案是 B 吧。
0: B 啊，这道题就毋庸置疑了，选 B 啊，恭喜答对。这一道送分题了啊，夏天那肯定是要少油清淡了啊，就算不是夏天平时也不能多辣多油多吃肉食对吧。啊，因为如果说夏天呢本来我们就湿气重啊，然后再吃一些辛辣的或者是生冷的话呢会加重体内的燥热和湿气啊。好嘞，我们朋友们也都选了 B 啊，恭喜你们答对。 好嘞，李女士，那您已经答对了三道题了啊，答对了三道题了，我们还有。

0: 两道题。那接下来的两道题呢，就稍稍有一点点难度了，是简答题。简答题，您要继续挑战吗？
1: 继续挑战吧。
0: 继续挑战，好，来，下一道题，请问。请问啊，我们在开播之前呢，就给大家讲到了关于这个无限极啊，无限极它的一个核心价值观，讲到私利及人。那么请问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利及人是什么意思？私呢是思考的私，利是啊这个利益的利啊，及啊就是以及的及啊，然后及人，私利及人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道简答题哈，大家可以稍稍思考一下。好，林女士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啊。这个也是我们无限极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叫做私利及人啊。这道题呢又涉及到一个文学了，私利及人的意思是什么呢？
1: 我稍稍想一下。
0: 对，稍稍想一下，稍稍想一下。好，我们给李女士一点思考的时间啊，我们朋友们也可以来思考一下，因为这是一道简答题啊。今天呢为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啊。
1: 私利及人的文化，它是
0: 私利及人。
1: 无限极，私利及人的文化。
0: 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陈春梅她说换位思考啊，关注对方的感受。金深水清说不要求利益。木木说不要求利益。就像春染不要求利益。私利及人。
1: 他就是那个老说的，就是换位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要对面向首先要考虑对方的那个啥利益上考虑问题。再一个就是。主要的还是这一方面吧。再就是，第二的，在我也说不上来。
0: 您刚才说的已经很准了，就是要
1: 站在对方的问题上要考虑第一个问题。考虑问题。
0: 哎，对，站在对方的角度，互换角度，互换位置啊，
1: 互位。
0: 对，换位思考。换位思考，同时呢，这个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啊，要也为多为对方考虑，就是可以互利共赢啊，不要只是自私自利的想到自己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做人和做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吧，对不对？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做人也是要这样啊，要考虑共赢，兼顾对方啊。大家答的都很好啊，我们直播间里面 Winnie 啊，做事先思考如何有利于大家，没错没错，一定要互利共赢啊，这样大家才能够啊共同受益啊，否则的话也是得不偿失。好嘞，那第四道题我们李女士也答对了，下面我们第五道题啊，请听题。那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无限极的核心健康养生理念是什么？这道题呢稍稍有点难了啊，稍稍有点难了。但是我在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讲过。那下面呢我就给大家几个选项好不好？几个选项啊，稍微减少一下难度。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这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无限极核心健康养生的理念是什么呢？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D 运动有度，情志有恒。请作答。
1: 饮食有节，情度有志吧。
0: 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这是 C 啊。D 呢是运动有度，情志有恒。
1: 它是单项题吗？是多选题？
0: 单选题。您再听一下选项啊，因为本来这道题是一个简答题啊，我给大家一些选项。无限极核心健康的养生理念是什么 ？A. 私利及人 ，B.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C. 饮食有节，
1: 私利及人，养生固本健康人生。
0: 养生固本健康人生，确定吗？
1: 确定，
0: 恭喜大家答对了，恭喜李女士，哎呀，我都害怕你答不对啊，很棒很棒啊，那五道题全部答对，那稍后呢也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的导播老师好吗？
1: 好的。
0: 嗯，那可能我们导播老师这会儿有点忙啊，咱们节目结束之后还有20分钟，结束之后咱们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
1: 那
0: 那稍
1: 我
0: 后呢？
1: 挂机
0: 啊，没事儿，稍后您在咱们的直播间哈、啊，给我留一个言啊，就说、是、我是刚才打电话的，好吧？
1: 好的，
0: 好的，李女士，恭喜您啊，获得2份我们的奖品
1: 好的
0: 啊，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
0: 拜拜，拜拜，
1: 拜拜。
0: 星河摇影，我炸了，我选的 A。这道题没有任何技巧啊，全靠蒙了。好嘞，我们还有几道选择题，稍稍有点难度了啊。来，请问无限极啊提倡要有三条氧啊，请问是哪三条氧呢？啊，我们无限极呢提倡啊有三条氧，是哪三条氧呢？调氧什么？有三个调氧，大家说对一个就算你答对，好不好？三个调氧啊，大家只要说对一个调氧啊，我就算你们对。好，又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您好。
2: 哎，您好。
0: 嗯。哎，您好，女士。
2: 哎，您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啊，能听到，贵姓啊？
2: 啊，免贵姓陈，我就是刚才在直播间里老互动的陈春梅。
0: 啊，是的，是的。哎呀，你刚才答的也很好呀。啊，然后我看到你的后缀写的是健康轻创业，那也就是对咱们的健康养生知识非常的了解了，是不是？
2: 也不能说非常了解，只是略懂一点吧。
0: 不能说非常了解，也是比较了解了。好，那咱这一道题也剩下不多了，咱就剩下3道题，那您来答一下好不好？
2: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嗯、好，来3道简答题啊，来，请问、无限极提倡的三条氧是什么呢？
2: 无限极提倡的三条氧是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
0: 扶正气、平阴阳、调
2: 脏
0: 腑，太棒了，太棒了！恭喜你答对，答对！
2: 谢谢，谢谢
0: 啊，说明还是对咱们的产品有一定的了解，是不是？对咱们公司企业
2: 的
0: 文化有一定了解哈。好嘞、啊，那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啊，大家答扶正气答的比较多啊，扶正气，扶正气，扶正气。哎，很棒啊！我们就是因为有三条氧嘛，然后大家选对一个，我们就算对啊。我们导播老师也是可以记一下啊，就选了扶正气的，我们都算对。明天会更好，调阴阳，呵呵，调阳阳打错了。好嘞，调阴阳啊，调阴阳怎么说呢？不算全对，应该是平阴阳啊，平阴阳，扶正气，平阴阳，调脏腑。好嘞，女士，那恭喜您这道题答对了，我们后面还有听友在排队，那我们就连线到这里好吗？
2: 嗯，好的，谢谢
0: 啊，恭喜您，恭喜您，那这一份奖品送到您的手里哈，稍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2: 哎，好的，谢谢、
0: 感谢您的参与，好嘞，好嘞，再会。
2: 嗯，再会。
0: 好，那我们啊，刚刚这个听友电话没接通哈，没接通，我们导播老师再看一下。好，那时间关系啊，我们可能就剩下最后2道题了，最后2道题啦。电话有点问题啊，有点问题啊，我们。想要参与电话连线的朋友可以来重新拨打一下，重新拨打一下。好嘞，我们下一道题来，请问啊，无限极啊提倡四合理是哪四合理呢？无限极提倡四合理是哪四合理？这是一道多选题啊，多选题。 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D 情志有恒。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哪四合理呢？啊，来，欢迎大家来作答。您好，您好，请讲。您好，怎么听友打进电话来不说话了哈？好，我们再接一下哈，听一下。您好，女士您好，啊，这个电话有点问题哈，电话有点问题。啊，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答题互动就到这里了啊，我们电话连线答题就到这里了。我们的这一道问题是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什么啊？无限极提倡的四合理是什么 ？A. 饮食有节 ，B. 起居有常 ，C. 运动有度 ，D. 情志有恒。多选题。如一赞了直播啊，谢谢。就像春然以为简答题呢啊，确实是我本来想设置简答题，但是这道题难度有点大啊，所以我就设成多选题了。您刚才答的饮食合理、起居合理、运动合理、情志合理，算对啊，完全对。起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运动有度啊，情志有恒，这种四合理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选 A、B、C、D 的朋友都答对了。雪狼2816 A、B、C、D 啊，对的。好，春梅 A、B、C、D， 星河摇影六啊，生活高手 A、B、C、D， 就像春然。就像春然刚才就是当简答题答了啊，就算你对了啊。好嘞，我们最后一道题，请问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呢？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呢？啊，这是一道多选题啦，多选题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请作答。无限极提出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选两个啊，选两个，刚说了和两个维度啊，你还给我选个 A、B、C。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A C B C A B， 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我们张星星选了 A、B， 星河摇影 A、C， 生活高手 A、C， 如一生活平衡，身体平衡。春梅 A、C， 雪狼2816 A、C， 天道酬勤 A、C， 明天会更好 B、C， 今生水清木木 A、C。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哪两个维度 ？A. 身体平衡 ，B. 健康平衡 ，C. 生活平衡。好嘞，我们很多朋友啊，选了 A、C， 有选 A、B 的，也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道题哈。那这道题答完之后，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今天呢，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奖品来自啊无限极为大家提供的这个植雅牙膏一对啊。刚刚我们拨打电话的几位听友哈，稍后来给我们的直播间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怎么样去领取奖品，好吧？今生水清，生活好身体。好，有选 AC 有选 BC 的正确答案是无限极提出的新平衡的核心在于两个维度啊，就是身体平衡和生活平衡，选 AC。 选 AC 的朋友恭喜你们答对啦。好嘞，朋友们，那我们的答题环节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马上我就来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奖品的几位听友哈，有绿叶啊、陈春梅、健康新创业、AAA、金山水清、星河摇影、就像春染、天道酬勤、木木。那么几位听友呢，看到信息之后来截屏哈，凭借截屏呢，可以前往星灿电影院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啊，可以去。

0: 星灿电影院兑换一张电影票。那么同时呢，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358，任意一部啊，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来领取我们今天养固健奖品的方式啊。那所以呢，大家有两份奖品了，一份是我们养固健的牙膏，还有一份是我们的电影券啊。那我们电影券呢，凭借截图就可以了，凭借截图就可以了，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和头像啊，在一个月期间内去兑换就可以了。那么呢，也稍后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我们稍后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我们养固健牙膏的领取方式。好，恭喜以上几位听友，恭喜以上几位听友。就是刷完牙去看电影，或者晚上看完电影回家直接刷牙睡觉。好，朋友们，那么拨打电话啊，6329-356-357-35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我们凭借短信呢前往门店去领取这个我们的牙膏啊，地址呢就在啊城北区呢，是这个雷家巷康宁小区临街铺面39号，电话是53628-37，或者是呢可以去到城西区文汇路街道54西路66号1号楼66-134，电话是8224794。我们城中区的地址在南山路29-8号，电话62687555。没关系啊，每周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啊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也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养固健养生科普特别节目的第一期啊。我们以后每周的周四呢，都会为大家带来养固健的养生节目，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关注我们啊。然后呢，同时也可以这个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预约我们下一场的直播，每天节目都有好礼赠送给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和支持。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小说平津战役啊，我是邓布里扬，拜拜啦。
1: 表面清与高，心里叫有错，你记恨那个好，小丑般老错，你最爱放冷枪，嘴中话中露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孙尚安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返回了双水村。他按照根民的嘱咐，回到村子就找到管公章的田海明，让海明给乡信用社写一份贷款申请。海明说他不会写，尚安只好和他一块凑合着，总算写成了一份申请书。尚安拿着这份贷款申请书，又返身折回了史各杰。乡信用社的信贷员告诉他，刘乡长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因此他们虽然没有按照规定去邵安那里调查，就写好了可行性报告，当然这要上报县农业银行。县农行批复之后，其中9000块钱的机器款和另外的运费将转账结算，不准提现金，钱会直接汇到河南巩县。邵安可以提剩下的几百块钱作为零用钱，往常县农行的审批少说也得半月20天，这太慢了，邵安急得都叫出声来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只能够回到双水村去耐下心等待。可是刚过3天，石歌节的信贷员就跑来说，邵安申请的贷款县农行已经批复了。信贷员惊讶地对邵安说，自从他当信贷员以来，县农行还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批复这么大宗的贷款。孙邵安心里明白，是根民给周县长打了电话，才如此迅速地解决了他的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即使是办正经事情，也得走旁门拐道。这样一来，邵安就得立刻动身到河南巩县去提货了。秀莲不分昼夜地为邵安出远门而打点行装。到河南去，这对邵安来说也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在此之前，他最远只到过黄原，现在他将不仅走州过县，还要通过本省省城到外省去办一宗大事。过去都是河南人到他们这一带来做生意，而现在黄原人也要涉足那个漂泊者们的故乡去了。中国的大变革使各省的人都变成了不安生的河南人。如今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客源急骤爆满，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地的个体户生意人。最为有趣的是，大多数火车卧铺的软席都被这些腰里别着大把人民币的生意人占据了。这些人穿着粗俗的西装，脖子里结着死蛇一样皱皱巴巴的领带，操着一口醋溜国语，蹬着脏皮鞋，理直气壮地踏进了铺着红地毯的软卧房间，而把许多身份优越的老干部挤到了拥挤不堪的硬卧车厢。干部有权，但是权力有限，而人民币的魔力是无边的。1982年夏天，从黄原山区出发的孙邵安还没有这种气派，他仍然属于贫困地区那些艰苦创业者的行列。他的装束在石歌节一带农民中间就算是很现代的了，但其实仍然是一副土包子的模样。他的身上装着一点有限的钱，勉强可以去河南打一个来回。这样他在黄原没有停留，他在桐城也没有停留，

甚至在省城也没有停留。他心急火燎，坐罢汽车，又坐火车，急迫地向河南赶去。制砖机提不回来，一切都无从谈起。再说，那是一件万把块钱的东西啊，一点都不敢大意。本来他应该从桐城拐到大牙湾去看看弟弟，或者至少应该在省城停留一天去看看妹妹。说实话，正是弟弟和妹妹有了出息，才使少安对生活更有了信心，以至于激发起更大的雄心和魄力。他很想顺路见见这两个亲人，可又实在耽搁不起时间，看来只能在返回的时候再去看望他们了。少安是第一次坐火车，他的座位正好靠窗户，听着车轮在铁轨上的铿锵声，他出神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中部平原。最使他惊讶不已的是，眼前竟然连一座山也看不见了。哎呀，世界上还有看不见山的地方。列车喧吼着驶过了辽阔的中部平原，在闻名天下的三门峡跨过铁路大桥，进入了河南省。这里的黄河已经很宽阔了，少安记得几年前他去山西丈人家买那头骡子的时候，也曾在一座大桥上仔细地看过黄河。不过那里的黄河水面很窄，桥也没有这里长。想当年他是骑着光脊背骡子过桥的，而现在是坐着火车跨过了这座更为壮观的大桥。那个时候过黄河他是为了买一头骡子，而现在他却是为自己的砖厂买一台价值近万元的机器。孙少安带着创业者的激情，一到河南巩县就立刻办妥了制砖机的事情。等他返回省城，算了算时间，觉得制砖机几乎和他同时出发，直达铁路终点桐城，因此无法停下来去看妹妹，只好遗憾地即刻向桐城赶去。现在他连到少平那里走一趟的时间也没有了，从桐城把制砖机运回双水村需要很快在此地包一辆专车，可是少安在桐城人生地不熟，到哪儿去包车呢？少安突然想到了他们村的金光明，听说光明去年就调到这里当了原西百货公司驻桐城采购站的站长。少安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在劳动饭店找到了金光明。原西的采购站在这里长期包着两个房间。金光明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看起来不像一个商业干部，倒更像一个大学讲师。他很热情地接待了少安。尽管金家的人都对少安他二爸孙玉婷是反感透顶，但是这几年对少安他们一家人还比较尊重。同村人突然相逢在异乡，倒是两个人都感到十分的亲切。当少安向光明提出来他自己的困难的时候，神通广大的金光明二话没说，很快就跑出去给少安联系好了一辆车。金光明高兴地说，正好我给我哥买好了两箱子蜂，还发愁没个熟人给捎回去呢，这下咱俩的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啥问题？蜂可以直接运回咱们双水村吗？先不敢运回村里，你先捎到袁西城我一个熟人家里，那个人是个养蜂的行家，罢了叫我哥到城里去先跟人家学一学，再把蜂运回去。你知道我哥没养过这东西，一下子运回去他老虎吃天没法下手啊。光明立刻给袁西城他的熟人写好了一封信交给了孙少安，然后他感慨地对少安说，还是你有气派啊，敢弄这么大的事情。

0: 我哥和我弟弟虽然生活没有什么大困难，可钱也不宽裕，买化肥常得我操心，这归根结底日子要自己过来。我给我哥买了两箱子蜂，弄好了这不也是来钱处吗？我弟弟的情况稍好一些，听说光辉媳妇儿在咱们村的公路边上卖茶饭，也还有些收入。哦，收入还不错。当天晚上，光明在另一间房子里临时搭了一个铺，少安就在这里睡了。第二天，他坐在包车的驾驶室里，拉着他的制砖机和光明捎给光明他哥的两箱子蜂离开了桐城。少安在黄原住了一个晚上，当天下午他跑到东关去打问雇用一个烧砖师傅，原来的师傅在他的砖厂关闭之后就走了，现在少安不得不另雇人。烧砖是技术性很强的活，需要有个行家指导，哪怕掏大工钱也得雇一个内行的师傅。交运的是，他很快的就找到了一个人，也是一个河南人，不过这个人说不能马上跟少安起身，他得把自己手里的瓦盆卖完了才行。少安一听说这个人卖瓦盆，心里头不免有些疑问，他究竟会不会烧砖呢？随即少安拐弯抹角的问了这人一些烧砖的事情，这个河南人倒也说得头头是道，于是少安当场拍板把他的地址留给了河南人，这个人保证说过几天他一定会及时的赶到双水村的。在黄原顺路办完这件当紧的事儿，第二天少安就回到了原西。他先到城里卸下了金光亮的风箱子，然后在中午前后回到了双水村。从离开村子到返回来，他一路上只用了八天。他的返回对双水村来说当然是一件大事了，尤其是那些企图只靠他的人，一听说他回来了，立刻兴奋地纷纷从金甲湾和田家阁涝赶到了他的砖厂，人们笑逐颜开地抚摸着他买回来的庞然大物，把这钢铁家伙看成是他们共同的财神爷。众人的热烈情绪使少安深受感动，在生活中因为你而使周围的人充满希望和欢乐，这会给你带来多大的满足。几天之后，卖瓦盆的河南人不失前约，如期的来到了少安门上。河南师傅一到，少安的砖厂就重新开张了，他一下子雇佣了村子里30几号人马，开始另建了4个大烧砖窑，同时开动新买回来的大型制砖机打制砖坯。自从实行责任制以来，双水村还没有过这么多人聚在一块劳动。村子南头的这个小山湾里，机器的吼叫和喧腾的人声不免叫人想起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场面。但是今非昔比，这里不再有红旗和高音喇叭，而最主要的是这砖厂属于孙少安个人，其他的人都是来赚他孙少安的工资。男劳1天3块，女劳1天1块5角。少安的媳妇贺秀莲脸上带着出人头地的满足，既是她丈夫的副统帅，又是给众人记功的会计。所有来这里干活的人都是双水村目前的穷人，有田家阁涝的，也有金甲湾的。孙少安尽量满足了村里所有想来他这里赚几个紧用钱的村民，有些家户的男劳还要忙自家地里的农活，他就让他们的婆姨和子女来上他的工。孙少安的行为大得人心，村子里有许多人为他歌功颂德。少安他二妈贺凤英也来了， 贺凤英还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只不过这个职务早就成了一个名义。几年来，凤英和玉婷在村子里都没有什么工作可做，那光景依旧过得是没棱没眼儿。凤英不得不屈降来侄儿这儿赚几个买化肥的钱。少安夫妇不好意思叫二妈也和众人一样去刨土挖泥，只好让她帮助秀莲在家里做饭。孙少安搞起这么大的摊场，又雇佣了村里这么多的人，在东拉河前后的村庄马上传扬开来，有些临近村庄没有办法的庄稼人也跑来想上少安的工，他赶快婉言谢绝了。现在这么多的人就够他心惊胆颤的了，一个月下来光工钱就得开2000块，实际上他最多用20几个人就够了，只是因为同村人抹不开面子才用了如此多的人。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情和道义感，而不是他有多大的经济实力。众人在这里当然不能像在自己家的地里干活可以随便的晚出早归，得像以前的生产队一样天明出工天黑收工。后半晌，那些从自己地里早归的村民都不由纷纷的串到这里来，蹲在砖厂的周围观看少安的红火场面。在这些旁观者中间，有时也能看见我们的孙玉婷同志。热爱大集体场面似乎是玉婷的天性，尽管他也知道这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屁不相干，但几年来他终归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劳动的场面，这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唏嘘感叹。有的时候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玉婷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啊，别了，往日那红火的岁月。孙玉婷蹲在侄儿的砖场边，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心绪烦乱的思前想后。世事变了，玉婷还是一副穷酸相，一身破烂衣服，胸前的纽扣还是缺三掉四，旱烟照样由他哥供应。要不是大女儿魏红已经长成一个懂事的姑娘，相帮这对革命夫妇种地，一家五口人恐怕连口也糊不住。这不，凤英现在也只好投在资本主义的门下赚几个下眼钱。玉婷不仅光景没变，其他的爱好也没有变，她一直不间断地到小学教师金城那儿取来报纸，抢着赶天黑看完。晚上她点不起灯，如此关心政治的人至少在东拉河一带的农村实属罕见。由于玉婷经常看报，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很了解目前形势。当侄儿扩建后的砖厂装起第一窑砖坯的时候，对目前形势很了解的孙玉婷忍不住给侄儿出了个点子。他对少安说，
1: 目前报纸上正宣传帮富扶贫的万元户嘞，哎，你比他们报纸上宣扬的那些人都突出啊，因此你要叫人家知道你的光荣事迹来。
0: 咋，咱自己给报纸上写稿子表扬咱自己？
1: 哎，还要咱自己写嘞？只要你闹腾一番，他上面的人抢着报道嘞。
0: 孙玉婷把嘴一撇，心里头很惊奇，办大事业的侄儿竟然如此缺乏政治头脑。少安仍然不明白他二爸的意思，那你说咋闹腾呢？
1: 嗨，这有什么难的呀，你干脆弄一个隆重的点火仪式， 给乡上和县上的机关发请帖，让他们都来参加嘛。你破配上一点钱，办上几桌酒席，晚上再包几场电影，把气氛弄得轰轰烈烈的。你现在又不是出不起这两个钱，再说了，钱是小事儿，关键是个政治影响。你既然要刮风下雨，为什么不先来个好雷打闪呢？你连光荣都不会光荣。孙玉婷说到兴头上，竟然居高临下的指教开了侄儿。二爸的一番话倒是少安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破败的革命老前辈现在还保持着这么高昂的政治激情。吃惊之余，少安才细细的思量，他二爸这个提示说不定还有些意思呢。说老实话，在此之前，少安可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村上有人缺钱花而求到他的门上，他也诚心的想帮助这些人，这才促使他扩建了砖厂。可是既然事情如今已经闹到了这一步，按照二爸说的宣扬一下又有什么不好呢？孙家已经晦气了几辈子，利用这个机会冲冲晦气也值得。另外，那年少安冒充了一回冒尖户，心里很不美气，总想堂堂正正的在世人面前光荣一回，现在也许正是一个机会。不过少安又盘算，人家上面的干部会不会接受他一个老百姓的邀请来参加这样一个仪式呢？当少安支支吾吾的对二爸提出了这个疑问之后，孙玉婷立刻胸有成竹地说：
0: 这个没问题儿，上面正打着灯笼寻找这号先进典型呢，出了这号典型那也是他们的成绩呀、不怕，这事儿如果你情愿，那就包给我来办，保准落不了空。
1: 孙少安被他二爸扇的是心火缭乱，他立刻去征求内当家的意见，秀莲满心支持，他说：二爸这个主意好，过个事情你还能认识上位的干部，以后也好办事嘛。秀莲把孙玉婷策划的政治活动说成了过事情，就像农村办婚嫁喜事一样，尽管说法不同，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少安放话以后，孙玉婷立刻紧张地行动起来，他就像当年帮助田福堂闹革命一样，脱了这一双绑着麻绳的破鞋，兴奋地前后村乱跑，连自己家地里的活都不干了，全撂给了他的大女儿魏红。孙玉婷先张罗着在自家土炕的破席片下面找出了几张春节写对联时候剩下的红纸，让凤英剪了一叠请柬，由她亲自用毛笔填写好邀请的单位和人名，接着就火烧屁股一般窜到了乡上。因为乡长刘根民是少安的同学，少安自己不好意思去，就把这些事儿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4: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3: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5: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6: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7: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0: 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1: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城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它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

0: 员、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2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我是启航。
1: 我是瑞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罗东川出席。吴晓军在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强调，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罗东川主持。录音报道：天路通，万物生。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启动，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电视制播工作准备就绪。录音报道：黄忠提质改造排涝通道，筑牢乡村防汛安全线。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稳定增长。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7月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
1: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报道，7月9号下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围绕学好用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做专题辅导。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龚宝扎西、刘其凡出席。吕中梅全面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本源、制度设计及实施路径，并结合青海实际，对生态环境法典与国家公园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衔接实施做了重点讲解，为大家上了一堂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精彩辅导课。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法治实践，对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深刻把握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在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中的特殊地位、重大责任，以法典为遵循标尺和指南，高水平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引领全社会尊崇生态法治，参与生态保护，守护高原净土，以法典精神把牢生态政绩坐标，把准绿色发展导向，压实依法保护责任，以严密法治链条扛起守护中华水塔法定职责，持续抓好学习宣传教育工作，加快法规清理，强化执法监管，开展分类培训，切实将法典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干部履职能力水平。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直有关单位、有关高等院校、省管有关企业、中央驻青有关单位、中央驻青新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青海台记者苏明亮报道。7月9号上午，全省市县委书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为全省市县委书记讲授党课，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知重负重，攻坚克难，实干担当，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省领导刘奇凡出席。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做教育录式的县委书记，西宁市黄中区互助县、天峻县、共和县、冈察县、囊谦县、达日县、泽库县等8个县区委书记分别发言。吴晓军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县委书记队伍寄予深情厚望，对如何当好县委书记提出明确要求，大家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和县域经济发展、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引，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为志向和抱负，把造福二字刻在心里、落在行动，做政治的明白人、开发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以赶考姿态扛牢初心使命。吴晓军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全省市县委书记要把握好谋一域与谋全局的关系，自觉把本地区的工作放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审视和定位，推动形成发展合力，要把握好把方向与抓落实的关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把握好抓发展与保安全的关系，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要把握好谋当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把握好

0: 抓工作与带队伍的关系，以工作锻炼队伍，以队伍保障工作，形成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 会议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安全稳定、换届选举各项工作等作出安排部署。省领导刘美平、王卫东、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朱向峰、曹俊出席。听众朋友，铁路修得再高再快，最终的落点都在人身上。 20年来，青藏铁路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更改变了沿线群众的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它在建设与运营中始终把改善沿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保护自然生态放在第一位。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每年迁徙季节，成千上万只藏羚羊都会通过铁路下方的专用通道安全过河。为了保护这些高原精灵， 青藏铁路专门设置了33处野生动物迁徙通道。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可可西里管理处五道梁保护站巡山队员罗松加措：
2: 4月底差不多就开始迁徙嘛， 藏羚羊迁徙的时候，铁路上那个吴贝大桥专门给藏羚羊迁徙留的通道， 109也给他们留了通道，
1: 给动物方便迁徙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嘛。青藏铁路的建设初心不仅体现在对生态的敬畏，更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走进格尔木鹿港园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发展景象。 依托青藏铁路枢纽区位优势，园区大宗物资仓储集散，干线物流运输、内外商贸交易等多元业态齐头并进，蓬勃兴旺。完备的产业链条持续释放高原物流枢纽强劲动能，源源不断带动区域经贸发展与群众就业增收。格尔木昆仑物流运业有限公司总裁贾存军：
3: 当前呢，每天的进出的车流量呢，在2800辆左右，入住的商户呢，将近500余家，全园区的基本上的就业人口呢，大约有2000到3000人。今年42岁的刘玉斌在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开了一家修车的店铺，如今的生活安定且舒心。格尔木昆仑物流园商户刘玉斌：
2: 昆仑物流园的园区车流量也稳定，生意养家糊口，各方面还比较稳定。
1: 在拉萨西站铁路货场，这里机器轰鸣，藏族小伙顿珠节布稳稳操控叉车，来回穿梭装卸各类物资，动作娴熟利落。拉萨西站铁路货车叉车工顿珠节布：
4: 我以前在干装卸工，现在开叉车，我现在工资也还稳定，生活也保障了。
1: 青藏线上，旅游专列直达茶卡盐湖，便捷交通吸引八方游客，让昔日偏远盐湖小镇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以茶卡为缩影，青藏铁路串联起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等一众高原优质风光，并形成精品旅游环线。沿线各地文旅资源全面盘活，货运线路同步畅通。 本地牛羊肉、青稞等特色浓木产品顺着铁轨运往全国各地，从汽车背火车的无奈，到复兴号飞驰的豪迈，再从盼火车的渴望到富起来的现实，青藏铁路用20年时间证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这悠悠天路不仅是一条钢铁大道，更是一条连心之路、致富之路、生态之路。
5: 它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载着我们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通报省14届人大三次4次会议期间代表建议工作情况，并与各相关部门及代表建议承办单位开展交流座谈。 通报指出，各代表建议承办单位要将办理代表建议与完善工作思路、推进工作落实、改进工作作风结合起来，实打实解决问题，硬碰硬破解难题，要重点从抓实制度赋能、抓实分析研判、抓实双向沟通、抓实落地见效等方面精准发力，全面提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整体质量与实际成效。
0: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压实办理责任，把握实现要求，强化跟踪督办，加强宣传引领，切实把民意民智转化为治理效能，把代表智慧转化为发展动能，把群众期盼转化为惠民实际。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孔维东报道。7月8号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围绕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主题，青海保险业开展系列宣传服务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落实惠民举措，推动保险服务深度惠及民生，助力地方发展。本次宣传聚焦消费者权益保护，现场设立了反诈咨询台，警示投保诈骗、虚假保单等风险，针对条款晦涩、线上诱导投保等问题开展科普，引导群众理性投保，守护自身权益。今年青海保险业还创新宣传形式，借助全媒体打造年轻化科普内容，各机构推出 AI 数字人 IP， 结合保险服务实景制作短视频，打造智能化、通俗化的保险科普新模式。同时，全省保险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面向老人困难群体落地公益保障项目，开展志愿服务与物资帮扶，以暖心服务传递行业温度。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李凯龙报道。7月8号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在我省海北中门源县举行，标志着本年度全国暑期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正式启幕。我省各地推出丰富的暑期特色文旅活动与惠民利好政策，持续升级夏季文旅产品，优化配套服务，全方位满足群众暑期出游、文旅消费多元需求。主场活动中，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等多部委联合中国银联、支付宝、大麦娱乐、滴滴出行、美团、热血奇迹等平台企业集中发布覆盖赛事、出行、气象、消费、演艺、冰雪运动等多维度的暑期文旅扶持及惠民优惠举措。作为本次活动承办地，青海围绕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规划，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游览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自然生态风光与特色人文景观，同步启动青海家宴特色美食推广，投放总额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全游玩场景，让利广大游客。据了解，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全国各地紧扣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门出游需求，持续加码优质文旅产品供给，计划开展超30000场文旅主题活动，发放总额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让广大游客尽享高品质暑期旅途。
2: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万书伟报道。7月9号，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探秘山海经：何以昆仑》沉浸式艺术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展馆内设科普历史、艺术展陈、数字互动、趣味参与四大板块，共16个展区，借助全息光影投影打造沉浸式场景，现场配有儿童绘画投屏、山海经主题 VR 体验，让昆仑神话以科技形式鲜活呈现。作为西海261河湟文化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展览是青海出版传媒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社会责任、落实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探索文化服务新场景、新业态的又一举措。展览展期到10月下旬。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7月9号，青海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开展的“京青联心，同心筑梦”儿童先心病公益救助青海行暨大型义诊活动，在西宁市黄中区第一人民医院启动。 这次集中筛查和义诊，覆盖西宁市黄中区15个乡镇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筛查，符合手术指征且自愿接受治疗的患儿，将分批安排赴北京同仁医院接受免费手术治疗。多年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在新开展先心病公益救助，先后覆盖青海玉树、海西、黄南、果洛、海南等多个地区，积累了丰富的高原儿童先心病救治经验。活动不仅能让患儿在家门口享受到先进的诊疗服务，还将通过专家现场带教、技术指导，有效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先心病筛查识别能力。
2: 青海台记者李成玉、董亚杰报道。日前，青海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开展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聚焦企业所需开展环保政策监管监测要求咨询等面对面服务。8家企业相关负责人围绕企业自身在生产发展中遇到的生态环境重点难点问题提出问题，相关业务处室现场开展环保政策宣讲、监管标准解读、业务咨询指导，帮助企业明晰思路，标准清晰，护航全省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协同发展。据了解，生态环保接待日活动将在每个月的第一周周五下午开展。
0: 青海台记者韩露、李长玉报道。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赛在即，青海广播电视台承担本届环青赛赛事转播工作，目前所有技术筹备工作准备就绪，全员整装待发。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作为国内顶级的高海拔长距离户外赛事，转播难度大，尤其是在高海拔、不同地形和复杂多变的天气条件下，实现全程有效信号覆盖，更是对转播技术的巨大挑战。重重考验下，青海广播电视台转播团队提前启动赛道各项勘查筹备工作。自2023年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已成功实现8个赛段的全程直播。在高海拔赛事信号捕捉、多场景画面切换、长距离传输保障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为本届赛事转播奠定坚实基础。本届赛事直播中，团队将根据往年成熟经验，实时截取信号素材，备份高清画面，同时构建多重传输保障体系，精准把控每一处技术细节，确保直播信号稳定可靠，为观众带来流畅观赛体验。据了解，本届环青赛赛事实况将通过海外多家电视转播网络对外分发，全球数十个国家同步播出，依托赛事转播窗口向世界展示青海风貌，在竞速激情之中彰显高原生态之美、民族团结风采与特色非遗底蕴。赛事期间，每天13点到15点，观众可通过央视体育频道和我台青海卫视频道收看比赛直播，沉浸式感受高原骑行的独特魅力。
2: 青海台通讯员钟兰琪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报，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期间，多赛段降雨天气来袭，预计9号到12号，全省将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大到暴雨过程，出现强对流天气和地质灾害的风险攀升。预计赛事期间，开幕式及第一段有中到大雨，第二到第四赛段、第六到第七赛段将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第五赛段有小到中雨，午后大气对流活跃，局地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第八赛段及闭幕式天气晴好。赛事期间，沿途天气复杂多变，降雨易造成路面湿滑、气温骤降、风力加大，同时存在高山垭口能见度下降、路面湿滑等不利因素，同时还存在地质次生灾害隐患，需提前做好相关赛事安全保障。
0: 听众朋友，今天上午10点，我台青海卫视将现场直播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式。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源头新闻青海卫视、安多卫视、百姓一时间、交通音乐广播、青海新闻联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2: 听众朋友， 近年来，西宁市黄中区持续推进农村沟渠排涝通道提升工程，有效解决汛期水患风险。请听青海台通讯员马永胜、周子一发来的报道。
3: 汛期降雨增多，一大早干河滩镇干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开始巡查河道，排查沿岸住户安全隐患。往年强降雨一来，干河沟道水位暴涨，冲毁农田林地，沿线村民房屋岌岌可危。西宁市黄中区干河滩镇干河村党支部书记陈武邦：
4: 每年汛期到了以后呢，我们干河村的隐患点一处就是在河道边，有五或十六人，我们都要进行转移。
3: 为彻底根除民生隐患，2025年黄中区投入4650万元启动干河上白癌沟排涝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全线整治5.23公里的沟道，新建混凝土排涝渠，加固河道护岸，完善排水系统，排洪能力全面升级。工程投用后，沿线5个村6300多名群众、884亩耕地、18亩林地得到全方位安全防护。今年，西宁市黄中区继续推进石灰沟排涝提升项目，建成后治理段防洪标准提升至10年一遇，守护沿线1.8万多名群众生产生活，保障鲁云公路1200多亩耕地及沿线工矿企业安全，同步提升区域防灾减灾水平与沿线生态环境。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今年1到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六月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
2: 近日，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系统部署零售业发展工作。
0: 今年7月11号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活动的主题为数字赋能领航未来。紧扣15、17我国航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强调数字化升级的发展要求，同时呼应今年世界海事日主题，推动将数字赋能实践转化为航海事业发展实效。
2: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9号发布报告说，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平均气温比1991到2020年同期均值高3.05个摄氏度。
0: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当地时间8号在全体会议上通过人工智能监管法案，为人工智能基础大模型的开发和应用奠定法律基础。该法案当天在国家杜马官网上予以公布。法案规定，模拟开发者将在财政等方面获得国家支持。
2: 古巴电力联盟8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古巴各省当天凌晨已重新接入国家电力系统，全国电力恢复供应。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启航、瑞杰，录音制作齐瑞。欢迎您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4: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起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FM98.9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实干践行使命，创新追逐梦想；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0: 今天播出的是高原盛会再聚力，大美青海启新城。
1: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将包虫病防治法定责定职责落实落细。
0: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小平台暖民心。国际新闻再来关注，以世界杯为契机，墨西哥城加速提升城市服务水平。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7月9号14点到7月10号的14点，西宁大埔、海东大埔、海北果洛的中北部、黄南大部及乌兰贵德、桂南、星海、玉树市南迁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30到45毫米，黄中、明河、化龙、天峻、尖扎的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50至70毫米。强降水 时段主要集中在7月9号的17点至7月10号的11点，最大小时雨强可达20至40毫米。降水期间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雪暴、大风，以及对流天气。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的风险气象较高，请大家注意防范。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全省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
1: 西宁中雨转小雨，15到23摄氏度；乐都中雨转小雨，15到23摄氏度；德令哈多云转小雨，14到22摄氏度；恰普恰小雨，16到24摄氏度；西海小雨转中雨，13到17摄氏度；
2: 羯谷中雨，11到19摄氏度；
3: 大武小雨，9到18摄氏度；
4: 龙雾小雨转中雨，17到23摄氏度。
1: 格尔木小雨13到23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中雨15到20摄氏度；
3: 黄原中雨12到19摄氏度；
4: 黄中中雨14到19摄氏度；
1: 乐都中雨转小雨15到23摄氏度；
3: 户柱中雨15到17摄氏度；
1: 民和中雨20到23摄氏度；
0: 循化
1: 中雨19到21摄氏度。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早安，青海。早上好。青海，早安。
6: FM98.9，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早安，青海。
6: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5: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7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展开交流。
1: 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过程中，一大批扎根一线、敢闯敢干的建设者，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担当和责任。
0: 手撕钢厚度只有 0.02 毫米，约是 A4 纸的四分之一，可以用手轻轻撕开。同时它具有超强的韧性，能够承受20万次以上的反复折弯，不变形不断裂。中国宝武泰钢集团手撕钢创新研发团队成员郝雅丽说，他从事精密代钢行业17年，这款材料是折叠屏手机等电子通信领域以及新能源 5G 通信领域所用到的高端基础材料。为了研发手撕钢，团队前后用了2年多，历经千次实验，攻克了452个技术难题，175个设备难题。他说，再难的技术难题，只要肯沉下心来，不断试错，总能找到突破口。
1: 2025年，荣耀终端股份有限公司组建了人形机器人团队。公司机器人首席技术架构师严冰从手机的架构师转型加入。近一年来，他主导研发了荣耀闪电、荣耀元气仔两款人形机器人。
0: 荣耀闪电在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中拿下冠军，并超越了人类半马纪录。严冰说，人形机器人集成了运动控制、巨身模型、高性能关节等多类技术，系统复杂度较高。期待实验室技术不断落地到真实的生活生产场景。
1: 宁德时代北汽北京新能源

0: 元科技有限公司运营团队生产主管王林清是一名电池制造工，常年扎根在电池生产岗位。王林清说，在电池生产制造中，电芯缺陷检测是最为重要的，始终坚持着对电芯缺陷的零容忍原则。团队将单体电芯缺陷率从 PPM 级，也就是百万分之一，压降到 PPB 级，也就是十亿分之一。每一颗电芯都要经过高精度人工智能视觉检测，识别准确率达到99.999%。
1: 王林清说，他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把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的精神传递下去。离心压缩机给气体增压提速的工业心脏，从业20年来，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中心空分成套式主任金鑫聚焦煤化工、石油化工、新能源等赛道，努力研发比肩国际水准的高压高端压缩机组，为行业提供定制化成套解决方案。
0: 金鑫说，这些年累计参与了400多套压缩机的研发设计工作，团队把国产控分压缩机从6万、7万制氧等级一步步推到了10万、12万。团队还攻克了大型制煤甲醇乙二醇装置压缩机多项技术卡点，填补了国内空白。他说，核心技术买不来，重大的技术装备等不来，只能一寸一寸的攻出来，一台一台的干出来。
1: 中国移动西藏公司日喀则分公司网络部网络运维班长拉平说，从事通信行业10多年，我一直在家乡这片高原扎根。以前的 2G、3G 到现在的 5G 和 5GA， 每一代网络建设他都有参与。日喀则市所有行政村 5G 网络通达率100%，各乡镇所在区域千兆覆盖率达到98%。
0: 拉平说，我们还在珠峰大本营建成了全球海拔最高的 5G 基站，不管是高清直播还是和远方家人视频通话，全程顺畅不卡顿。团队用了整整47天，在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成功的架设基站，一条条光缆和一座座基站打破了雪域高原高海拔的阻碍。拉平的心里满是自豪。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前5个月全网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量305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8%。
0: 5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62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3.6%。从交易的范围来看，省内的交易电量为490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6.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为13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9%。从交易的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617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为651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31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
1: 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做好抢险救援、灾害防范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汛情。7月7号8点，贵港市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1级。8号的凌晨，贵港市港南区瓦塘镇五思江水位超警。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连夜抽调兵力，联合驻地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安全转移受困群众为200多名。截至到8号的16点，分赴广西各地的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南宁支队共救助了转移群众636人。
1: 7月6号56分许，甘肃陇南市砀昌县南河镇任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困。甘肃应急、消防、自然资源、卫健、公安、交通等部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赶赴现场指导救援。8号上午，陇南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砀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此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7人轻伤。
0: 8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

0: 各地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文化和旅游部八号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着暑期推出了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了应季的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和文旅消费需要。
0: 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
1: 中国银联推出了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了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了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着电影、话剧等推出了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了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减优惠，美团推出了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和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
0: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学、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国务院台办八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答问时表示，目前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日均供水量约为2.2万吨，持续保障金门乡亲用水需求，有效地保育了金门地区下水，为金门民生保障、建设发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受到金门乡亲的热烈欢迎。
0: 陈冰华表示，他们一贯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金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采取措施增进金门乡亲利益福祉。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在2018年8月5号正式通水，至今已供水近8年。截至今年7月1号，福建沿海地区累计向金门供水超过5000万吨，占金门自来水日常供水总量的87%，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在100%。
1: 陈冰华表示，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福建沿海地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成为了两岸民生领域的合作典范，未来我们将持续向金门输送安全、优质、洁净的水源，以一江活水为纽带，惠泽两岸民生。
0: 7月8号，民政部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3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1: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了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了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重点聚焦了专业服务和资源衔接，具备了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也接受着县级平台指导，联动着村社区站点，破解了乡镇街道专业养老服务的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等问题。
0: 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民政部将锚定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的既定工作目标，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1: 国家卫生健

0: 健康委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2026至2030年的通知，旨在15-50时期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营造着关注老年合理用药的社会氛围，促进健康老龄化。
1: 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主要包括广泛开展老年用药教育，宣传推广老年合理用药关键信息，利用老年健康宣传周、时令节气与健康、敬老月等宣传机制，重点宣传老年人常见病用药注意事项、保健食品与药品区别、用药不良反应识别等知识。
0: 优化老年药学服务，鼓励二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规范地开设药学门诊，为老年患者提供用药评估、用药咨询、用药教育、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药学服务，提高老年药学的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医学人才、临床药师等卫生健康紧缺人才培训，提高基层药师和医师对老年患者的药学服务能力，开展老年合理用药的公益活动，面向社区老年人开展了多重用药评估、用药清单整理、保健食品虚假宣传识别等公益讲座等。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0,000个就业岗位。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积极推出就业岗位，各地搭建供需对接平台，针对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广泛开展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职业指导等活动。
0: 据了解，京东在本次活动中提供着2.5万个岗位，其中面向社会人员提供了1.5万个岗位，面向在校生开放了10,000个实习生岗位。美团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举办了线下校园宣传会和双选会，面向2026届毕业生补招到6000人，面向2027届的毕业生提供了超过3000个转正实习岗位。
1: 岗位需求进一步细分，新增 AI 人工智能产品经理、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岗位方向，同时设立大模型人才校招等专项计划，聚焦大模型应用、具身智能、智能决策等前沿技术方向吸纳人才。
0: 腾讯已正式启动了2026年实习生招聘，面向毕业时间在2026年9月到2027年的12月在校大学生开放了实习岗位，腾讯将会为加入的青年人才提供着导师带教和有竞争力的薪酬福利，以及优秀实习生留用通道。
1: 科大讯飞2027届常规校招面向全球应届毕业生开放，其中技术类岗位占比约60%，另有产品类、职能类等多类岗位可供选择。除了常规校招，公司还推出专项招聘，旨在培养研究算法领域的杰出人才，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0: 第八届海峡两岸篮球邀请赛日前在湖南郴州开幕，24支中学篮球队、超过400名的两岸青年同台竞技，以球为媒，共赴青春之约。
1: 赛事之余，组委会策划了湖湘文化体验行，包括行走东江湖、九龙水寨，探访郴州市博物馆，参访大型台企巨神电子与零五鸭体验工厂，让台湾青年感受山水之美和产业活力。
2: 家庭安全提示，长时间外出时要关闭窗户，关闭燃气、电源、水源。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